0: 固定了下来。
1: 金在几乎所有古文明语言中，它的名字都与光辉、黄色有关。拉丁语中金的意思是闪耀的黎明。在中国的甲骨文中并没有明确的金字，有几个字疑似是金，比如这个，可能代表用火从石头中炼出金属。到了商周时期的金文，金字的形象就相对清晰了，比如这个，有研究认为左边两点像颗粒，右边下面是土，上面就是今天的金字的变形，是寒字的本意。整个字总体来解读就是土里面包含着的金属颗粒。你细品，是不是金的意思？然而在商周时代，金字并不代表黄金，很可能指代的是当时最盛行的青铜。后来金又代表所有的金属，比如铜就叫赤金，银就叫白金，铁就叫黑金。春秋战国时期，金字有一些意思开始专门指代黄金。秦汉以后，金字代表黄金的含义就基本固定了。
2: 那到了秦汉以后，人们对于黄金的开采、冶炼、加工技术越来越强，黄金逐渐确立了它最高贵的地位。那从那以后，狭义的金就慢慢的越来越趋近于我们今天所说的黄金了。
1: 银，拉丁语的原意就是白色和明亮。16世纪，欧洲探险家首次登陆南美洲的阿根廷，看到当地土著身上佩戴着大量的白银首饰，以为这里遍地银矿，于是就把登陆的大河叫做拉普拉塔河，也就是白银之河。其实当地人拥有的白银都是从玻利维亚运来的，本地几乎没有大银矿，但这个地方还是和银结下了不解之缘，最终用银的拉丁语词根命名为阿根廷。中国秦代文字小篆里出现了银字，左边金字旁代表金属，右边的艮有学者认为代表靠近、次之的意思，也就是仅次于黄金的金属，这不正是银的定位吗？铜的拉丁文名源于塞浦路斯岛的名字，因为那里是古希腊重要的铜产地。中国战国时期，因为铁器时代已经到来，为了区别青铜和铁，必须给这种黄色的金属起个名，于是就在金字旁右边加了一个铜字，意思很直接，是一种地位等同的金属。按照同样的原则，铁字也在战国时期出现，小篆体的铁左边是金字旁，右边读制，意思是盛大宏大。看字形又与武器和祭祀有关，我们大致可以了解铁在当时的意义了。西字更好理解，右边的翼代表延伸的意思，表明这是一种延展性很强的金属。汞，中文俗称水银，这大概是中西方命名原则最一致的元素了。汞的拉丁语名字正是希腊语水和银的合成词，与中文名同样的直接干脆。而水银的中文学名汞，上面一个汞，下面一个水，代表这是一种液体金属。那古人是怎么得到它的呢？答案就是炼丹。因为古人通过加热朱砂，也就是硫化汞，得到水银，这自然是追求长生之法的大仙摸索出来的。碳和硫命名原则更为简单，中国古代只有烧炭的炭字，一直到晚清徐寿翻译化学键元的时候，仍把碳元素译成碳元质，为了更符合元素特性，1932年才用这个碳字正式代表碳元素。硫的拉丁文名源自梵文鲜黄色的意思，在中文中也非常好解释，古人发现这是一种从地下涌出的黄色矿物，自然就叫

0: 他硫磺了。
1: 这些名字没有复杂的科学推导，直接源于人类最直观的感受，颜色、光泽、产地、特性，它们是命名原则最朴素的一群元素。而随着化学的不断进步，越来越多的元素被我们发现了。命名这些元素的名字时，人们赋予它们一些更有科学意味的含义，不过还是能透过名字一眼猜出元素的大概性格。
0: 氢与氧这对老朋友是典型代表，氢的拉丁名来自希腊语水的形成者，这是那位才华横溢又深爱老婆，最后被砍了头的拉瓦锡命名的。因为他发现氢与氧混合燃烧后生成水，进而推翻了影响西方几千年的四元素说。中文名氢最初由徐寿译为氢气，点名它是最轻的气体。氧的拉丁名源于希腊语酸的形成者，这也是拉瓦锡命名的。他起初认为所有酸都含氧，但这却是个不折不扣的错误。他用了一辈子盐酸，而形成盐酸的氯化氢明显没有氧，不过这个名字还是被叫开了。
2: 曾经在德国留学的时候，发现他们把氧气叫 Sauerstoff， 哦，原来这叫酸气。包括比如说日语把氧叫做酸素。
0: 中文名氧则取氧气之意，指出了它滋养生命的关键作用。绿的名字来自希腊语浅绿色的意思，中文名绿也很直接，绿色的气体就是氯气。1824年，法国人巴拉尔发现了一种新元素，因为这种深红棕色的液体散发出刺鼻的臭味，所以按照希腊语恶臭的意思起名为溴。徐寿先生翻译成中文更是绝妙，因为溴常温下是液态，所以用了三点水旁再加一个臭字，通过名字几乎就能看到溴的样子了。磷被发现的故事我们耳熟能详，从那5500升尿液中来。磷的拉丁名源于希腊语神奇的发光体，因为它能在黑暗中发光。中文名磷，一个十字旁表示固态非金属，右边的磷其实才是磷字自古以来的样子，它的意思是鬼火。哇，又一个充满画面感的元素名字。
1: 这类命名也很直接，元素是什么样就叫什么名，名字就像是元素性质的解释词条，相当对味。看到这儿你会发现，元素的名字只是不好念，其实含义都十分直接。后来发现的元素就更加体现着这一点。首先看按地方起名的，
0: 通过稀土，我们认识了瑞典小镇伊特比。科学家从那里的矿石中找到了第一种稀土元素。不知道科学家们是嫌起名麻烦，还是太爱这座小镇，他们把组成伊特比这个词的读音分段切割组合，分别命名了乙、特、尔、异四种元素。后来又发现了几种新的稀土元素，但伊特比就这么几个字母，实在没有再开发的可能。科学家就围绕着伊特比所在的瑞典继续挖掘，先后以斯德哥尔摩的古拉丁名命名了元素火，以古代欧洲北部的名字极北之地命名了丢，用斯堪的纳维亚的名字命名了抗。铀元素是地球上可以大量找到的，

0: 最重的元素，排在它之后的元素统称超铀元素。超铀元素全部具有放射性，绝大多数由人工合成，因为这一点，制造元素的地方就成了元素名字的首选。比如被称为超铀元素之父的美国科学家希伯格，带领团队在劳伦斯伯克利实验室制造了97号元素，名字就以伯克利的名字命名为铂。第二年，希伯格反手又合成了98号元素，这次以研究室所在的加利福尼亚州的名字命名为开。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

0: 冷战期间，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与美国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先后独立制造出第105号元素，双方各自取了名字，谁也不服谁。冷战结束后，原本为命名权争得面红耳赤的两家顶级原子能机构终于冰释前嫌，双方友好协商，共享发现权。而元素名字以杜布纳研究所的名字命名为杜。事实证明，科学的推动需要竞争，更需要合作。俄美两家研究机构开启了一段携手共赢的佳话。杜布纳研究所与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及橡树岭国家实验室强强联手，先后制造出第115、116和117号元素。115号元素以杜布纳所在的莫斯科州命名为莫，116号以利弗莫尔的名字命名为利，而117号为纪念橡树岭实验室所在的美国田纳西州被命名为田。
1: 接下来，元素的名字来自国家和地域，

0: 贵金属元素了，由俄国科学家克劳斯首先提取单质，以拉丁语对俄罗斯的旧称命名。门捷列夫预言的类硅最终由德国人温克勒发现，他自豪地以祖国德国命名为锗。1898年，居里夫妇发现了一种天然放射性元素，当时波兰已经被俄奥普三国完全瓜分而亡国。居里夫人为新元素按照祖国波兰的名字命名为钋。家国虽然在政治层面已经破碎，但在科学世界却获得了永存。德国的诺达克夫妇发现了一种新的元素，以莱茵河为它命名为莱。门捷列夫预言的类铝由法国化学家布瓦伯德兰首先发现确认，他以法国的古称高卢命名元素为镓。镓被发现60多年后，法国女物理学家居里夫人的学生玛格丽特佩里发现了地球上最后一种天然存在的放射性元素方。方的名字再次向法国致敬，只是这次换成了法语。第113号元素由日本科学家制造，他们以日语的日本来命名，称作你。除了以国家命名的元素，还有以大洲命名的。稀土元素有，以欧洲的名字欧罗巴命名。95号元素煤，因为在周期表上的位置正好在有的正下方，科学家刻意模仿了一下命名方法，用美洲为它命名。
1: 从斯堪的纳维亚小镇到美洲实验室，元素周期表就像一张世界地图，用元素名字串联起了山川湖海、国家城市，也让科学发现变得更有人情味儿。元素名字的另一大来源是神话与星星。
0: 1789年，德国化学家克拉普罗特发现了一种新元素，当时赫歇尔刚刚发现了天王星，这是人类首次发现土星之外的太阳系行星。天文热潮汹涌澎湃，克拉普罗特顺势就用天王星命名了这种元素铀。天王星的名字本意正是希腊神话的初代天神乌拉诺斯，于是铀也就成了陆地上天神的代表。1896年，法国科学家贝克勒尔无意间把油盐和底片用黑纸包在一起，中间的金属片在胶片上曝光显影，由此贝克勒尔发现了铀具有放射性，从此开启了元素放射性研究的大门。1940年，科学家通过用中子轰击铀的方式找到了第一种超铀元素，因为它排在铀的后面，按照行星发现的顺序，自然用海王星给这个新元素命名，这就是钠。它的本意是罗马神话的海神尼普顿。
2: 居里夫人的女儿伊莲娜·居里和她的丈夫呢，他们发现用这个一些高能的粒子去撞击其他的这些原子核，可以让它长成更大的这个原子核。那么自然界存在最大的这个元素就是92号的铀元素，那如果我们用这个粒子去撞击它呢，就有可能出现92号以上的，比如说93、94这样依次增长。那么这个钠元素呢是93号，就是在去生产这个钚元素的过程当中发现的。
0: 在这一年，超铀元素之父希伯格合成了排在钠之后的元素，当然要用冥王星为它命名了。这种元素就是钚，原意是罗马神话的冥界之王普鲁托。三位神话人物把星空与大地在人类浪漫的想象中连结了起来。除此之外，还有坚固强大的泰，以希腊神话中的神族泰坦命名。通过放射性自我发光的钋，用盗火的普罗米修斯命名，象征他从核裂变之火里提炼而出。把元素以

0: 当时发现的小行星智神星命名，而智神星名字的原意是希腊神话中的智慧女神帕拉斯，也就是雅典娜。第二种被发现的稀土元素士，是以另一个小行星古神星命名，它的原意是罗马神话中的丰收女神克瑞斯。1828年，瑞典化学家贝采利乌斯找到了新元素，他用北欧神话的雷神托尔的名字命名，这就是土。70年后，居里夫人验证了土的放射性，这是人类确认的第二种放射性元素。
1: 要飞你出门再飞呀，亲。
2: 神话故事真是让人一会儿浪漫一会儿燃呢。
1: 不过元素名字最燃的一种命名方式，就是向那些为人类进步贡献力量的科学家致敬。
0: 伦，为纪念伟大的物理学家发现 X 射线的威廉伦琴。哥，以哥白尼命名。菊，献给居里夫妇。埃，献给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费，献给核物理学之父恩里克·费米。门，献给元素周期律的发现者，我们忙碌的德米特里·门捷列夫先生。
1: 看，这就是我的元素。
0: 诺，献给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劳，献给回旋加速器的发明者欧内斯特·劳伦斯。卢，献给发现原子核和质子的卢瑟福。席，以超铀元素之父格伦希伯格命名，他是第一个在世时就有元素以其命名的人。波，献给丹麦物理学家尼尔斯波尔。麦，献给女物理学家丽泽麦特纳，她是核裂变理论的奠基人之一。目前确认的最后一个元素118号元素奥，以俄罗斯核物理学家尤里·奥加涅相命名，他是第二个在世时就以名字命名元素的人。
1: 回顾这些人类科学史上的璀璨明星，真是让人心潮澎湃，尤其里面还有我，更是感慨万千。最后，我还是对中国人如何翻译这些外来奇怪的元素名字很感兴趣，他们到底是怎么做的呢？
0: 我们已经知道徐寿和傅兰雅在化学建元中划时代的元素翻译方法，我们也知道了明朝朱家皇族为了起名字而无意间给元素中文名字的精准助攻。对于后来发现尤其是人工合成的元素，中国科学家们继承了徐寿先生的翻译原则，比如气体元素用气字头，氦、氖、氩、氪、氙、氡、氩，常态下是液体的元素用带水的偏旁，比如溴和汞，固体非金属用十字旁，碳、硅、磷、硫、硒、氯等。而人造超铀元素的名字很多都是专门创造的汉字，既照顾发音也兼顾字义的美观与独特性，比如卢、杜、麦、达、田，这些新造汉字是中文科技术语现代化的见证。
1: 每一个元素的名字不只是元素的代号，它的背后是发现，是纪念，是文明的接力。当我们念出他们的名字时，也正在诵读一部波澜壮阔的人类科学认知史诗。好了，门捷列夫很忙，又要完结撒花了，人类科学的脚步不会停下，我门捷列夫也永远忙个不停，让我们在下一个化学的伟大时刻再见吧。
3: 但是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改诗，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

0: 人生。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1: 去吧。
3: 分享优质新街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4: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5: 休闲娱乐来一个，
6: 婚庆节庆来一个，
7: 开心时间来一个，
8: 全家团聚来一个。
9: 喜之郎多的关心多点爱，
10: 果冻我要喜之郎，
11: 喜之郎
12: 把爱带回家。
13: 五色英雄集结，
14: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1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6: 营养，
1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7: 健康，
1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8: 好吃。
1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9: 嗨呀呀咿哈嘞，嗨呀呀咿。
20: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中国国家博物馆内 C 型碧玉龙格外醒目，这件墨绿色的玉龙稳步修长，颈后的猎鬃飘逸，沉稳又威严。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陈列展出的几十年里，这件玉龙被亿万观众所熟知，被称为中华第一龙。
1: 1975年我看到这个龙，体量那么大，然后那个龙本身又那么形象，当时啊真是不知道把它放在哪，放早了它这么进步能那么早吗？放晚了，晚了后来到进入青铜时代也没有这个东西。
0: 玉龙到底是哪个时代的？它代表着先民怎样的信仰？成了萦绕在考古界的巨大疑问。

0: 辽宁西部燕山之脉，努鲁尔虎山连绵起伏，众多山峦中有一处名叫牛河梁。很长时间里，这里一直默默无闻，直到1981年的夏天。
1: 把牛河梁的发现呢，就比较具体，就是玉器。找到这个玉器的明确的出土地点，特别是出土关系、出土的地层。81年就是普查的正式开始。建平县富山乡的文化站长叫赵文彦，他的我们那地方有个马家沟那个村子，生产队长家里有个玉米桶。我说这玩意儿就是线索，重要的线索。培训班一结束，骑着自行车就奔那儿去。
0: 这就是那件被称作笔筒的玉器，造型像一只马蹄，筒身扁圆，中空，一头平口，两侧有一对规整的圆孔，另一头斜口，口沿处如刀刃锋利，温润的玉质器身上透着远古的气息。
1: 到他家里看到这个玉器，我们讲你这东西哪儿出的？他领我们到就现在那个二号地点，就在那个路边，幺零国道的旁边。
0: 考古队员来到玉器的出土地牛河梁的一个山岗上，经过简单视觉，一座石棺墓呈现在大家面前。
1: 就在路边那个杆梗上，就发现一个石头。我们一看这石头露出点人骨头，完了就坐在清理，一看就是个墓葬。这个地方有一个玉环，黑土上面有彩陶片、红陶片，很明确。而且那个遗址本身很单纯，那么就定了，那是81年。
0: 这座墓葬的发现，让考古工作者兴奋不已。他们苦寻多年的红山文化墓葬终于现身了。赤峰在蒙古语里叫乌兰哈达，就是红色的山峰。1930年，中国考古学先驱梁思永在这里发现了一批罕见的史前石器与陶器，它们与中原地区的发现明显不同。梁思永意识到，这可能是一支全新的史前文化。他在报告里写道，近年来虽然渐渐有人知道了中国有个石器时代，但是他们的兴味只限于晚期在黄河流域与中国上古史接近的仰韶文化，至于外人在29年前就开始研究的热河新石器时代文化遗物，到现在知道的人还很少。1954年，在他的提议下，考古学家尹达将它正式命名为红山文化。
2: 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这个命名呢？实际上主要就是考虑到了红山文化它的独特的文化内涵，它是一种既具有北方草原地区的这种细石器文化的这个文化因素，又有中原地区的彩陶文化的这个因素，这些来看都是非常新的发现。

0: 西辽河流经河北、内蒙古、吉林与辽宁，位于中原农耕文化、北方草原文化、东北渔猎文化三大板块的结合部。在这样的一个区域内，先后诞生了距今8000年的兴隆洼文化，距今7000年的赵堡沟文化，以及距今6500年的红山文化。然而，红山文化命名后的20多年里，考古人走遍内蒙古、辽宁，一直没有墓葬线索。红山先民究竟以何种形式安葬呢？
1: 到了这个牛河梁呢，一下子就是发现这个他这个墓葬，哎，就是几十种形式，不是一般的土坑墓啊，而且他那个每个墓葬都是用石头砌的嘛，把上面成一个冢，而这个冢辽东半岛就有这个几十种，所以我们就借着那个叫几十种。
2: 各位来宾大家下午好，这里是牛河梁遗址的第二地点基石冢群和祭坛，是考古专家发现时间最早、发掘规模最大、出土玉器最多的一个地点。从1983年一直发掘到1998年，共发现了红山文化墓葬有50座，出土的玉器是98件。
0: 1983年秋，辽宁省博物馆考古队正式进驻牛河梁，他们在2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展开了调查。随着调查的深入，一个个震撼的景象展现在他们面前。牛河梁的诸多山冈之上，都有类似的基石冢分布，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墓葬群，规整而肃穆，仿佛一座沉睡在山巅之上的陵区。考古队决定先从体量最大的一座山冈开始发掘，这个工作区被编号为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1984年8月4日上午，发掘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1: 一开始几座墓啊，就有石棺、有人骨，不出玉器。做这个4号墓的时候，他一下子，先是这个头底下镇的那个楔口椭圆器出来以后，当时我们孙先生就说：“说他这个胸部可能……”结果往下一发，就这俩了。
0: 墓中安葬着一位成年男性，仰身直肢，两腿相交，他的身边摆放着3件玉器。一件楔口筒形玉器枕在头下，2件玉龙悬挂在胸前，一左一右，背靠背相依。
1: 哎，就这个吧，啊，这人骨还在。这3件玉器啊，是红山文化最典型的这个玉器，所以在当时啊，社会上流传的。对它的时代什么还不是很明确，还那么进步，有那么早吗？特别那个玉龙，有那么早吗？在考古上就需要找到它确凿的这个地层证据，而且这个它是原位置。
0: 这座墓葬终于被玉龙的身份一锤定音，它们并非商周时期的文物，而是5000年前红山先民的杰作。
3: 红山文化的龙呢，它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这种表现形式呢有一个早晚，到后来蜗牛特旗这种西形龙呢，体型都更大更舒展，做得更细致，它的眼睛也是做得更形象一些，所以从这个做工上我觉得可能是会晚于这个巨型龙，我想它可能还不会跳出红山文化这个范畴。
0: 龙是人类想象的产物，但想象仍然依托于现实。曾经有学者提出，牛河梁玉猪龙的嘴上有多道褶皱，有些玉龙甚至表现出獠牙，这些特征与野猪相似，学者们认为其原型为猪，因此称为玉猪龙。
3: 龙是什么呢？

0: 它是原始宗教的一种想象，一种寄托，它是一个把很多他们认为很重要的东西都依附到这个上面来。所以龙呢，它不是一个东西，而是多种东西的一个，把这个功能都放到这个上面。
1: 如今中国人自称是龙的传人，这种对龙的信仰与崇拜来自于久远的史前时期。这是辽宁阜新茶海遗址出土的石堆塑龙，来自8000年前的兴农蛙文化。这条巨龙长约20米，龙口张开，弯身弓背，四肢伸展，尾部若隐若现。这座尊形器来自距今7000年的赵堡沟文化，它的腹部刻画有猪、鹿、鸟三种动物形象，这是西辽河流域目前已知最早的猪首龙形象。
2: 5500左右的时候，纽河梁出现了玉龙，所以当时把龙这种形象再用玉器来做表达，那龙那是红山文化的开端。所以呢，就是那个龙的信仰，至少在6000到5500的时候，在中华大地，长江流域、黄河流域，包括西辽河流域已经出现。所以这是我们说早期中华文化圈的雏形。
1: 现任辽宁大学考古系教授的张兴德，1984年就参与到了牛河梁遗址的发掘中。
3: 84年刚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不像我们现在能看到很多的墓葬，从那边开始就是大大小小的石头都是连成片的，更不知道底下的墓葬是一个什么样子。
1: 基石中，5000多年前的石头，冰冷又沉默，它们考验着考古者的耐心和智慧。
3: 因为没有发掘这种石构的这种墓葬的经验，又怕挖错，那个时候也没有相机啊等等的这样的设备，所以我们想了个办法，就是我要把这上面覆盖的这些石头要把它搬掉。我又怕把它搬错，所以我们每搬一块石头都会画一张图，比如说这块石头哈，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这个方向那个方向都画，然后拿掉以后希望一旦挖错了，我将来还能够把它弄回去，但是经验告诉我们那是不可能的。
1: 1985年9月，张兴德开始发掘第2地点1号中的14号墓葬。
3: 在打开这座墓葬之前，那个时候郭大顺先生和这个孙有道先生，因为他们俩是不能够经常的在这个牛河梁，然后他走的时候他跟我说，他说最好我回来的时候你能发现一个勾玉性玉佩，结果他走了之后，我们打开的这座墓葬就真的发现了一件勾玉性玉佩。
1: 这件勾玉性玉器白色扁平的器身完美对称，卷曲的勾云纹环绕四周，仿佛是5000年岁月刻下的密码。而在不远的一座墓葬内，也出土了一件勾云形玉器，长28.6厘米，宽9.8厘米。这是目前所知形体最大的一件红山文化勾云形玉器。
4: 我们原来有的勾云玉佩吧，叫佩嘛，它一定是佩在身上的吧。那后来发现，它都是竖着放的，它不是横着放的。那个最大那一件，干脆就是不在身体的，就是在它的身体的左侧，那件最大的和它那头部的，就在这个位置放，和那个抚月那个出土的位置很像。所以这个东西也不是佩。我觉得这个东西啊，可能就是神权的一个象征。
1: 红山先民为何要把勾云形玉器放在墓中？他们究竟暗示着什么？牛河梁基石冢里埋葬着太多的秘密。1989年，刚刚研究生毕业的李新权参加了他工作以来的第一次发掘。
4: 我在

0: 墓的时候就注意到了这个21号墓口上的土比较松软，就我说那种回填土那种松比较松软的土里边有陶片还有这种石板，这都是人工活动留下来的痕迹。我们做考古的管这种土呢是实际上是黑花土，也叫五花土，这就是明显的墓葬的填土。
1: 当考古队员揭开石板，墓葬内的景象令人震惊。成年男性墓主人全身遍布着20件玉器，斜口捅平器横至头顶，勾云形玉器贴在左肩，玉璧环绕周身，还有玉珠玉镯错落摆放，温润的玉光穿越5000年依旧令人心动。这是红山文化区域内单个墓葬随葬玉器最多的一座，
0: 其中有2件玉器是不见于其他墓葬的，一个是那个兽面纹的玉牌子，那个很特殊，有人说它是兽面，有人说它是蝙蝠，另一件呢就是乌龟壳，刻划的很形象，它有这个背甲，背甲上刻的背甲纹，然后它还有腹甲，然后它的那个腹部呢还有穿孔。龟呀，在我们中国古代它是和这种叫占卜有关系，让我们都知道商代的甲骨文就跟商王占卜有关系。
1: 随着一座座基石冢被揭开神秘面纱，一个奇特的现象展现在考古队员面前。牛河梁的绝大多数墓葬里随葬品只有玉器。据1997年的统计，牛河梁已发掘的61座红山文化墓葬中有随葬品的墓葬31座，其中玉器随葬的26座，占有随葬品墓葬的80%以上，这绝非偶然，而是红山先民一种特定的埋葬制度，专家们称之为为玉为葬。
2: 特别是越大的墓那就出玉器，那这个葬数很大，因为它那个陶器有的也很发达，但是在墓里和这个生产生活有关的全部埋，就埋这个非实用的反映这个思维观念的这玉器，这个为玉为葬。
1: 为玉为葬的背后到底意味着什么呢？玉器在中国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近万年，而距今8000年的兴隆洼文化首次出现了标明身份的玉礼器，此后历经3000多年的发展，到红山文化晚期开创出中国史前时期雕琢和使用玉器的鼎盛时代，以玉为载体的礼制形态正式形成。
3: 因为玉器呢实际上是辽西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传统，到了红山这个阶段呢它就变成了一个象征了人的地位身份等级的这样的一种东西，用这个不同的玉器或者不同玉器的组合来代表人的身份地位，它就变成了一个我们叫它玉礼器或者叫玉礼制，就用玉器来代表的一种礼制体系。
1: 红山文化晚期，人们把这种美食当作信仰之物，对玉的使用从纯粹的物质层面上升到了精神和制度的层面。
4: 等到随着社会的分化，随着玉器就从仅仅作为装饰品以玉为美的阶段发展到以玉为贵，被贵族所掌控，它的原料它制作工艺但是技术含量很高的手工业的专业化，所以呢进入了以玉为贵和以玉侍神的阶段，红山正是处于这样一个历史阶段。
1: 那么这些玉器的玉料来自何方呢？牛河梁玉龙背部及底部有明显的红褐色斑块，这些斑块被称为石皮，

他透露了玉龙原料的身份信息。古代典籍《尔雅》记载，山有穴为秀，秀岩玉指的是出自深山野

0: 原生矿和砂矿两类。原生矿即开采的山料，砂矿指玉料在河床中长期滚磨而成，也叫河磨玉。它突出的特点就是外层裹着褐色的石皮。
1: 这种河磨玉因为经过河水的长年累月的这种摧采也好，蹂躏也好，剩下的最柔性，颜色又最纯正，这个通透性都是最出类拔萃的。所以说大自然选择这个过程就已经是剩下的就是最好最完美的。所以说红山先民早就掌握了这种自然规律。
0: 从岫岩到牛河梁直线距离是350公里，如果每天徒步行走50公里，至少要7天的时间。在距今5000多年前的红山社会，人们究竟是怎样将玉料送到牛河梁一带，至今仍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正因为玉器在红山人心中崇高的地位，才让他们不惜翻山越岭长途跋涉。唯有信仰让人不计成本。在漫长的文明长河里，中华民族爱玉和用玉的传统从未间断，并且延续至今。它不只是一块美食，更成为了一种精神象征。
2: 其他的国家他们有崇尚金银，崇尚这种宝石啊，但是呢咱们是崇尚的是这种玉器。君子以玉比德，很多的美好的词语都用玉来表现。比如说形容这女孩子亭亭玉立，男孩子呢玉树临风。所以说带玉呢基本上都是美好的词汇。咱们追求的是一种平和，一种温润，那么就是体现出我们这个文明特征一种和平性。
0: 5000多年前，红山先民究竟有着怎样的精神世界？玉器在他们的生活中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牛河梁的故事，未完待续。

0: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我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爸爸，你回来了。
4: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3: 嘿嘿嘿，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嘿嘿嘿嘿。

0: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1: 美好时光海苔，
0: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牛河梁基石冢静静矗立了5000年，冰冷的石板围成肃穆的石棺，沉默的骨骸蜷缩在岁月深处。墓葬之中除了温润的玉器，再无他物相伴。这些沉睡在山巅之上的逝者究竟是谁？5000年前，红山人用石块与玉器留下了一部无字天书。

0: 三者第二鱼眼第十种。三前方呢，我们看到就是这片发掘现场。
1: 整个第二地点一共是由六个单元所组成的，各位现在所看到的这些石头，它都是5000多年前的原石，并不是后期人为摆放回去的，这些都是考古学家用小刷子和小铲子一点一点清理出来的。
2: 1984年，牛河梁鸡石冢的发掘进入了第二个年头。这一年，考古工作者发掘出大量的鸡石冢墓葬。渐渐的，他们发现了一个秘密，每一个鸡石冢群中都藏着一座与众不同的中心大墓，被小型墓葬簇拥。
3: 牛河梁这个鸡石冢，它基本上一个山头是一个单元，一个单元里头还有一个大墓在中间。
2: 牛河梁第二地点六个基石单元自西向东一字排开，从远处看去它们似乎没有什么规律，但是假如切换视角从地平线去观察，就会发现第二地点山冈的顶部是二号冢。从上方俯瞰，在二号冢的中央坐落着一座四四方方的大墓，小型墓葬则位于它的南侧。
3: 这个墓呢，它就是规模比较大，因为它一个它是形状它正方形的，而且是正方向正南北方向的，反正外面是冢界。
4: 我这个中心大墓我就不跟你们任何人混在一起，我这一座冢就我一个。而方形的呢，它最高级的墓葬呢是我有一个单独的墓域，然后墓域的外头是其他的墓葬。而这种最高等级的墓葬只在牛河梁看得到。
2: 二号冢的中心大墓由地下地上两部分组成，地下部分是长方形石框墓，地上部分是一个方正的冢台，以石砌筑，每条边长3.6米，高出地表约0.7米，冢台四壁砌筑齐整，石料之间相互咬合。

0: 你看它这个砌的，它是没有粘合剂的，就是用石头给摞起来的，就保存5000年，一把它剥落出来以后还是原来那个样子，挺不容易的。
1: 只可惜，这座中心大墓早年曾遭扰动破坏，除一小段人骨、少量红陶片和动物骨骼外，其他遗物早已荡然无存，只留下空空的石棺在岁月中沉默，也给考古队员留下了无尽的遐想。这座大墓的主人究竟是谁？他为何能享有如此特殊的墓葬规格？
2: 文人画晚期的墓葬呢，可以明确的分成中心大墓、次中心大墓和这个边缘墓葬啊。这个墓葬上的等级，就是这个墓葬它在的这个位置，包括它的这个规模，本身是有明确的这个区别的。那更为重要的是，不同等级的墓葬当中，随葬的玉器有非常巨大的这个差别。
1: 在以后的发掘中，越来越多的证据证实了中心大墓的存在。1993年，牛河梁第五地点一号冢一号墓。
3: 第五地点那一号墓更特殊了，它是一个内切圆的形式，到今天我们也无法真正的把它读懂它的这种形制的含义啊。有人说它是模仿天象构筑的这种墓室结构啊，它也是冢中有墓。
1: 一号墓同样是两侧砌有台阶，而且墓域面积更大，达到380平方米。当考古队员撬动最后一块封顶时，由石块砌筑的石棺显露出来，棺盖沉重，需要6个人合力才能移开。棺内一具老年男性的骸骨静静仰卧，头朝东方。在辽宁省博物馆的展厅中，这位神秘老人的复原尸骨躺在大厅中央，他的身边7件玉器排列有序，头部两侧各有1件玉璧，胸前是勾云形玉器和骨形玉箍，左右手的位置各有1件玉龟，头尾相背，右腕套着玉镯。第五地点中心大墓出土的玉器数量虽然不多，但渐渐堪称精品。
3: 五号地点一号冢一号墓出土的玉器是到目前为止红山文化当中牛河梁遗址当中都是这个体量规格还有玉器的质地色泽都是最佳的，档次是最高的，所以更凸显了这些墓主人呢，一人独尊的这种地位。
1: 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墓主人双手部位的2件玉龟。
4: 龟和鳖都是那个在古人里来说呢，它是有一种灵物嘛，能够生生不死的。
1: 在牛河梁所有祭祀冢中，只有这座中心大墓的主人手里握着2只玉龟。人们不禁会好奇，这位手握双龟的神秘主人又究竟是谁呢？2002年9月18日，金秋的辽西进入最佳发掘季节，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队来到第16地点，这里将带给他们巨大的惊喜。经过几天勘察，考古队确认第16地点一号冢中心部位存在一座规模宏大的中心大墓。
5: 大墓的位置就现在就咱们所站着的这个位置，这是大墓整个的开口大约将近4米。

0: 米左右。
1: 这座编号为四号的墓，是一座直接凿刻在坚硬花岗岩岩脉上的数学石矿墓。矿口南北长3.9米，东西宽3.1米，面积约12平方米，墓葬深度却达到了4.68米。这是整个牛河梁最深的一座墓葬，而且是在一块巨大的花岗岩上凿刻出来。距今5000多年，红山人究竟是怎样实现的呢？
0: 在那个没有金属器的时代，能把岩石是吧凿开，充分表明了古代有他们的智慧的啊。他们是啥呢？拿火烧这个岩石，烧热了以后往上泼水，这样的岩石就炸裂，4.68米，那么深，将近5米深。那在今天也都是很深的了，而且在那么早，距今5000多年，是吧？凿这么深、那么大的一个墓矿，那是费工费力的。

0: 从我们八九个人经过一个礼拜的时间才把这整个这个盗墓才清出来。
1: 当考古队员们小心翼翼地清理完墓室中的填土与碎石，墓主人的骨骸终于呈现在了大家的面前。这位身份地位非同一般的男性，年龄在40至45岁之间，骨骼粗壮，可见生前身体强健。而身边的玉器更将为我们解开他的身份之谜。考古队员们在墓主人右肋处发现了一件斜口筒形器，紧接着在墓主人的近肘处发现了一件淡绿色玉镯，下葬时应该是套在墓主人的右手腕上。在头骨下面横置着一件玉凤，玉凤长达19.5厘米，是目前红山文化出土的鸟形玉器中最大的一件。这件玉凤造型极为传神，圆睛凸起，游鼻精巧，高冠挺立，内敛而肃穆。
2: 也有人认为它是鹰的造型。
3: 还有那个凤，我们现在叫它凤，它实际上呢，它是一个鹰的形象。鹰呢，是在这个自然界里头最厉害的一个禽类，在那个萨满教里，它是一种信息神。这个鸟飞来飞去，能够给那个就是神的意志和人进行沟通的时候传递信息的。
1: 一件件精美的玉器令人目不暇接，而更大的惊喜还在后面。
0: 在清理的过程中，我们有三个人，一个清前面的，一个清后面的，因为它是一个长方形的墓嘛。清理到就是一定程度是发现了一个正宽正长的大概10厘米左右的一个小玉片似的那么一个东西。说我们几个说这是一个什么东西呢，经过商量说的不行，咱们给翻过来看一眼，说呀这是一个小玉人。
1: 玉人整身立姿，通高18.5厘米，前额宽阔，双眼微合，仿佛正在闭目沉思。
4: 那个玉人就是他这个脚是并在一起，是斜着的，他是这样的，这样的什么只有这个人躺着才会出现这种姿态。你人站着，你那脚尖着地吗？是不是躺着的时候人的斜里，他是这样的，然后他的肚脐这个地方他把它做出鼓起来啊，然后最特别的就是在这额部有一个缩形这个洞，这个东西很明显，三只眼，我们叫三只眼。然后他这个双肘贴在胸前。

整个这个姿态就是一个吸气这个状态，上下贯通，做法这个姿态。那这个玉人是个巫者，是个巫人。

0: 在牛河梁遗址，目前已发现墓葬70余座，出土玉器近200件。这些玉器，无论是玉龙、玉龟，还是斜口筒形器、勾云形玉器，不管它们的造型如何不同，但都指向了一个共同的方向，那就是红山史前社会的祭祀。
1: 因为它跟这个信仰密切相关，包括这些鸟啊、玉龙、玉龟，那都不是装饰品，都是通神的器具，所以显然这些人被认为是具有通神的能力，他掌握这些东西跟掌握祭祀的权利有关。
0: 第16地点的中心大墓，随葬器物虽然只有玉器，且数量只有8件，但玉人和玉凤都是牛河梁遗址其他墓葬所未见的，在已知红山文化玉器中属于重器之列。从墓葬的中心位置、巨大的规模、营造的费工和随葬重量级玉器等方面，都显示出这座墓葬的墓主人具有一人独尊的地位。
2: 这个中心大墓的这个墓主人，他的身份一定是王，就说明他们是红山社会的这个，或者叫牛河梁古国的国王这么一个身份。
3: 红山文化的深浅社会嘛，这个王者也就是巫者，应该是就是后来陈本家先生讲，商王是最大的巫，他这个王者应该是巫者，他掌握着深浅嘛。
4: 最早的这种巫的这种身份啊，就是你是帮助其他人解决难题的，就是一旦有这么一两次你替他解决了难题了，比如说看病，比如说求雨，啊，解决了这个难题了，其他的人就会觉得这个巫是一个有本事的人，我要跟着他，可以把我的利益最大化，可以把我这个小群体的利益最大化，我就听他的，信他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反过来这个巫就能获得更多的权利，获得更多的财富，慢慢的权力和财富向一两个人集中。

0: 在牛和梁遗址的基石冢里，并非所有的墓葬都出土玉器，一些边缘地带的墓葬不仅面积小，埋葬浅，而且墓主人身边往往空空如也，这与中心大墓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而从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的中心大墓到第五地点、第十六地点的中心大墓，无论是他们所在的位置、墓葬规模以及随葬玉器，都显得超群绝伦，应该是当时的王墓。
1: 王权的产生，我认为有两条途径，一个是军事指挥权，还有一个就是原始宗教信仰。因为祭神的这个权利两方面，一个是代表这个群体向神发表祈愿，是吧？第二，代表这个神发号施令，两种权通向王权的途径在各个区域表达是不一样的，有些主要靠军事指挥权，有些主要靠祭神的权利，但是两者往往是兼容的。哎，在牛和梁应该主要祭神的权利，这个叫原始宗教信仰体系。
2: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3: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4: 聚恒金长龙，伴随零。

0: 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趣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趣横琴长龙，哇一下。
1: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趣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趣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趣横琴长龙，哇一下。
2: 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纽克梁第十六地点中心大墓里，墓主人身葬其中，头枕玉凤，手握玉人，令人不由联想起一位红山社会王者的威严形象。距今五千多年，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些人脱颖而出，成为红山社会的王者呢？
2: 我觉得社会整体开始出现分化是关键，在全世界范围内，社会分化是用财富的分配开始。
1: 这些纽赫良中心大墓正是红山社会发展和分化的明显标志。在距今六千年左右，气候暖湿，气温年均值与今天相比，大约华南地区要高1摄氏度，长江流域高2摄氏度，中国北方和东北高3摄氏度。在这个时期，中国各史前文化区进入高速发展的黄金时刻，北起西辽河，南到长江，从西部的黄土高原腹地到东部沿海，聚落和人口在蓬勃增长，考古发现生动展示着更加复杂的社会组织已经出现，它们被称作古国，我们中国的雏形。西辽河流域经历了兴农洼文化、赵堡沟文化之后，在距今约6500年形成了红山文化，这里的史前社会也将进入高峰时期。
3: 到红山这个阶段，突然就发生了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像是一个突破。它背后反映的就是社会从简单到复杂，社会生产力水平从低到高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
1: 2020年已经发现的红山文化遗址数量已超过1500处，其中辽宁省有544处，内蒙古700余处，河北省300余处，这是一支分布广泛的史前文化。
2: 国家的出现，几大前提：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社会分工、社会分化不断加剧，包括

0: 高技术含量守卫的专业化，包括从事脑力劳动的社会精英脱离劳动，然后关键是阶级的分化，然后权力的出现和不断的发展成为王权和国家。所以我们觉得从这个意义上称红山文化最重要的是社会分化严重，按照不同的等级有不同的埋葬的这样一种卓越技术的高度发展被贵族所控制。我觉得从这几点来看，它应该进入到了早期国家的阶段，现在叫古国嘛。
1: 以山为陵，为玉为藏，以一座大墓为中心的基石冢或基石冢群，耸立于山冈之巅，又高高叠起，并配于彩陶筒形砌群，红黑相间，形成一道特殊景观。无论规模和气势，都有如后世的帝王陵墓。
2: 牛梁子基石冢有中心大墓，那么在它周边呢，比较有规律的这么一种排列方式，其实它是影响到后世的高等级墓葬的陵区的这么一个建设。帝王陵墓是处于核心地位，那么他的一些子女大臣作为陪葬墓和扶葬墓都是围绕在他的周边。那么现在我们看，从5800多年前这种核心意识的形成，一直到我们说明清帝王陵墓、帝王陵寝，它的整个的这种传统都是传承下来了。
1: 牛贺良的基石冢沉默了5000年，石板、玉器与骨骸都在诉说着红山的传奇。他们的墓葬规格恢宏，每一件玉器都是他们身份的标识。而当我们初步破解了他们的身份之谜后，一个新的疑问又将我们引向了更深层次的探索，他们为何长眠于此？这里究竟藏着怎样的秘密？牛贺良的故事未完待续。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广袤的非洲大地上生活着三种大型猫科动物。经过漫长的演化，它们在同一片土地上找到了共存之道。花豹潜行于林间幽静，猎豹在草原上画出金色残影，而狮子则是这片土地上无可争议的王者。

博茨瓦纳的戈莫蒂河畔，这一方小小世界便是他们共同的安身之地。戈莫蒂河畔的栖息地类型较为丰富，既有林地可供花豹藏匿身形，又有开阔的草原可让猎豹尽情奔跑。河水引来大型猎物，为狮群提供了充足的食物。这三大猫科家族在这片土地上比邻而居，各行其道，维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

时值春末，这对猎豹兄弟遇到了一个难题。他们正试图将这片广阔的草原标记为自己的领地，而戈莫蒂河却阻碍了他们前进的步伐。河水滋养了众多生命，水下却潜伏着危险的鳄鱼。游泳不是猎豹兄弟的强项，因此他们没有贸然下水，而是在岸边仔细观察。

们目标明确，连河中的鳄鱼也阻挡不了他们的脚步。猎豹兄弟在树上留下了气味标记，其中暗含了两重信息：一是警告其他雄性猎豹不要靠近，二是向雌性发出邀请。事实证明，这种方式很有效。猎豹兄弟携手捍卫领地，并成功跟多只雌性交配，留下了自己的后代。佩福也是他们的配偶之一。约八个月前，佩福生下了五只幼崽，结束了独居生活。从那时起，为了保护幼崽，佩福就变得格外警觉，因为这片区域常有更强大的捕食者出没。再过一年左右，猎豹幼崽才能完全独立。在那之前，佩福必须教会幼崽们生存必备的技能。佩福喜欢趴在草原凸起的土丘上，这样可以获得较好的视野，以便尽早观察到猎物以及潜在的危险。一阵低沉的咆哮从远处传来，佩福知道这是谁的叫声。

莫雷洛熟悉领地里的一草一木，为了拥有领地，莫雷洛付出了不少努力，他脸上的道道伤疤无不述说着他身经百战的过往。这一年年初，莫雷洛来到戈莫蒂河畔，加入了当地的狮群，成为了狮群领地的守护者。狮群的领地范围涵盖戈莫蒂河、河畔的草原以及远处的林地。莫雷洛必须承担起守护领地的责任。如果他无法抵御外来公狮的入侵，那么他不仅会被逐出狮群，可能还会有生命危险。

然而，领地真正的主人其实是这群牧师。他们自出生起就生活在这里，在此之前，已经有好几代牧师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牧师之间关系紧密，虽然牧师中不存在严格的等级制度，但在行动时，睿智而谨慎的沙巴是牧师们的主心骨。这只耳朵上有一道缺口的牧师就是沙巴。

牧师们一生中可能会遇到许多只像莫雷洛这样的公狮。最终留下的公狮可能不是其中外表最出众的，但却是牧师们认可的。不管怎样，狮群当下需要莫雷洛的保护，因为这个狮群中的四只母狮都已经怀上了莫雷洛的后代。

在不远处的林地里，一只名叫塞纳特拉的花豹正惬意地趴在高处的树枝上。塞纳特拉刚到这里不久，他是为了求偶而来。塞纳特拉选对了地方，这里有好几只已进入发情期的雌性花豹。交配的过程可能比塞纳特拉预想的麻烦。花豹是独居动物，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塞纳特拉却必须跟雌性花豹待在一起。

在这期间，两只花豹会频繁进行交配，但雌性并不一定会怀孕。这是因为雌性花豹是诱发性排卵，需要多次交配才有可能成功受孕。一群狮子朝林地走来，如果狮子看到花豹，

他们很可能会发动攻击。为了自保，两只花豹赶紧爬到了树上。通常情况下，狮子不会爬这么高去攻击花豹。两只花豹顺利躲开了狮子，暂时安全了。要是没有这些高大的树木，塞纳特拉很难在狮子出没的地区生存。这一次，他和配偶都幸运地逃过了一劫。高角羚常在森林与草原交界地带活动，它们是当地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的生物节律早已适应了这里的季节变化。一个月前，群体中的雌性高角羚纷纷产下幼崽，对于幼崽来说，草原上危险重重，好在经过练习，它们很快就会像父母一样敏捷。整个高角羚群宛如一套高度灵敏的感应系统，群体中的每一只高角羚都会调动起所有感官提防捕食者。它们确实也需要具备这种能力，毕竟不知什么时候就会有捕食者悄悄跟上来。

猎豹晨间觅食的时间到了。往常佩服要先找到高脚羚群，悄悄靠近后才能发起攻击。这一天清晨，高脚羚自己送上门来了。

佩服这个名字在当地语言中意为风。 仅需几秒，佩服就能从完全静止转换到全速奔跑状态。开阔的草原给了佩服足够的空间施展身手追捕猎物。

佩服一刻都不敢放松，因为猎物的气味很可能引来其他捕食者。猎豹幼崽们待在妈妈身边很有安全感，也不用担心觅食等生存问题。

科莫蒂河上空的乌云预示着季节即将更替，转眼到了南半球的夏天。公狮莫雷洛的后代出生了，

0: 幼崽十分顽皮，当上妈妈的母狮们在午间再难有闲暇的时间打盹。幼崽对莫雷洛充满好奇，最好还是不要吵醒沉睡中的公狮。尽管这些幼崽中只有三只是沙巴所生，但他对其他幼崽也爱护有加，视如己出。狮群中的母狮几乎会同时进入发情期，并在同一段时间内陆续产下幼崽，这也许是为了方便照顾幼崽。几周后，幼崽们的胃口大增，母狮开始有些力不从心了。好在狮群中的母狮会共同承担起哺乳的责任，四只母狮轮流上阵，总算没让幼崽饿肚子。母狮们任重而道远，还要再过两三年，这些幼崽才具备成年狮子的生存能力。如果在幼崽一岁以前，有外来公狮打败了莫雷洛，那么外来公狮可能会杀死所有幼崽。因此，在接下来的一年里，莫雷洛的首要任务就是驱赶闯入者，保护幼崽。狮群只有莫雷洛这一只公狮，他既要巡视广阔的领地，还要保护狮群不受闯入者的侵扰。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

0: 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5: 金龙鱼，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南半球的夏天正值这片草原上的雨季，天空已经阴沉了好几天。花豹塞纳特拉的上一次约会被狮子意外打断，此刻在他身旁的是他的新配偶。3天前，这只雌性花豹循着气味找到了塞纳特拉，从那天起他们就一直待在一起，并多次交配。现在塞纳特拉独自离开，打算回归独居的生活。雌性花豹却不肯就此结束这段关系，他甚至跟着塞纳特拉离开了自己的领地。雌性花豹在塞纳特拉身边转来转去，不愿放他离开。不过他们最好先找个地方躲一躲，暴风雨就要

现在又有动物闯了进来，这是莫雷洛此刻最不希望发生的事情。细雨蒙蒙，让他一时看不清来者究竟是谁。原来是那对猎豹兄弟，他们也在巡视领地。猎豹并没有发现莫雷洛。猎豹不会对莫雷洛构成威胁，反倒是莫雷洛对猎豹来说才是真正的麻烦。

雨初歇，草原上热闹起来。象群为躲避酷暑，来到戈莫蒂河畔。

大象体型庞大，在它们面前，水中的鳄鱼根本算不上威胁。至于其他动物，则要牢记一条法则：喝水最好选小水坑，尽量别靠近大雨后水量暴涨的水道，

西非乌木繁茂的枝叶替狮群挡住了炽热的阳光，粗糙的树干也成了幼狮们磨爪子的好地方。距离这些幼狮出生已经过去了约四个月，它们终于能安静下来，和妈妈们一起睡个午觉了。幼狮正在长身体，需要大量食物。沙巴和另一只母狮外出觅食，还没有回来。有的小家伙实在太饿了，只好挤进留守母狮的肚子底下喝奶。然而，在这个阶段，乳汁已经无法满足幼狮的营养需求。也不知道外出的母狮什么时候才能带回食物。

突如其来的水花声立刻引起了狮群的警觉。在连续数周的降雨

雨之后，雨水在草原上汇成交错的溪流，里面可能藏有鳄鱼。出于安全考虑，狮群必须转移到干燥一些的地方。

幼狮还太小，无法一步越过溪流，只能涉水过去。

大部分幼狮都跟上了母狮，剩下两只落在了后面。 他们想要找到狮群，却迷失在了草丛中。幼崽太多，稍不留神就会走丢。幸好没过多久，沙巴就发现有幼崽不见了。

狮群立刻回头寻找。走丢的幼狮听见了沙巴的叫声。

0: 他们循着叫声回到了狮群。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 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 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0: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 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

0: 虚度至腰突，至疼至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南半球已进入盛夏，草原上来了一群新访客，这是来自北方的胭脂蜂虎。胭脂蜂虎需要捕捉昆虫喂养雏鸟，他们很清楚该去哪里找。就在这些庞然大物的脚边，

随着周围的动物越来越多，佩服打算利用幼崽的好奇心引导他们学习捕猎。佩服领着幼崽借助草丛的掩护靠近草原上的兽群，教幼崽辨识猎物，并亲身示范如何捕捉猎物。

杀死猎物也需要练习。此外，佩服还要让幼崽学会躲避危险。雄性狒狒的性情跟他们的外表一样凶猛，他们长有尖利的獠牙，能够轻易重伤猎豹幼崽。一只猎豹幼崽落在了后面，身旁还围着几只狒狒，佩服没有插手。幼崽得自己想办法脱困。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猎豹一家遇到了新的麻烦。在草原上，狮子一有机会就会杀死猎豹幼崽。猎豹和狮子生活在同一区域，难免会相遇，关键在于及时发现狮子并保持安全距离。

这也是佩服要教给幼崽们的。记住现在和狮子的距离，绝对不能再往前一步。

几周过去，佩服的幼崽又长大不少，他们更谨慎，也更独立了。佩服终于能暂时松一口气，把心思放回自己身上。他闻到了那对猎豹兄弟留下的气味信息。目前，佩服还不打算采取行动。 他的幼崽们才11个月大，还需要他的照顾。雨季即将结束，气温升到了40摄氏度以上，草原上的动物们纷纷躲进树林乘凉。 这只雄性非洲兽袋鸟忙着收集蛛丝，加固巢穴，为繁殖做准备，一刻也闲不下来。而在它上方的树枝上，花豹塞纳特拉同样是片刻不得消停。 之前的那只雌性花豹居然还没有放弃，仍在纠缠塞纳特拉。酷暑难耐、疲惫不堪的塞纳特拉实在是提不起兴趣。 也许是想到这只雌性只要怀孕就会离开，塞纳特拉打起精神，决定再配合雌性花豹最后一次。

这只雌性花豹眼下需要好好休息，可它的邻居们偏不让它安宁。这些鸟类对花豹满世戒备，只要看见花豹就会发出响亮的叫声提醒同伴。这只花豹的独居生活即将结束，等幼崽出生后，相比起幼崽的安危，这些吵闹的鸟儿都不算什么问题了。

一直在外巡视领地，守护着狮群，但幼狮们丝毫不体谅莫雷洛的疲惫，只顾扑上去打闹。幼狮们还太小，无法理解莫雷洛的辛苦与付出。有莫雷洛坐镇，母狮们可以稍微放松一下紧绷的神经。

们身上的重担还没有卸下，离幼时长大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狮群未来还面临着重重挑战。随着时间流逝，南半球进入秋天。在一个月圆之夜，草原上传出一阵阵狂野的叫声，

高脚羚进入了繁殖期，躁动的雄性高脚羚正为了争夺领地而激烈交锋。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他们将划分领地，时刻警惕其他雄性的入侵。并尽可能多地占有雌性，扩充自己的圈群。此时的高脚羚个个膘肥体壮，正适合繁育后代。雄性高脚羚专注于配偶和领地的争夺，顾不上提防捕食者，这给了猎豹可乘之机。

这只雄性高脚羚的体型和体重都几乎是佩服的两倍，但佩服有帮手。夏天的时候，佩服曾抓回一只高脚羚幼崽，供猎豹幼崽练习捕猎，他们终于有机会实践一下了。

猎豹一家合力将高脚铃按倒在地，还没来得及杀死他，就有捕食者闻声赶来。非洲野犬本有能力自己猎杀大型猎物，但现在他们只想坐享其成，佩服死死咬住高脚铃脱不开身。尚未成年的猎豹们只能自己对付非洲野犬。面对数量众多的非洲野犬，大多数猎豹会选择放弃猎物，而不是冒生命危险死守。佩服一家显然不愿将猎物拱手相让。

非洲野犬无计可施，只能等佩服他们先吃。这一天的意外经历成了佩服决定放手的契机，他的孩子们已经有能力应对危险。打闹正欢的年轻猎豹们还不知道，他们的妈妈就要离开了。

佩服能教给孩子们的都已经教完了。在这个季节结束前，他会悄然引入辽阔的草原，重新开启独居的生活。而其他生活在戈莫蒂河畔的猫科动物，还有很多故事等待我们去探索。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在广袤的非洲大地上，三种大型猫科动物追寻着同一个目标，一片属于自己的领地。他们要划定狩猎的范围，开辟哺育后代的家园，更要不遗余力地守护这一切。博茨瓦纳的戈莫蒂河畔，这一方小小世界，便是他们共同的安身之地。

这是公狮莫雷洛，他所在的狮群在这里生活。狮群近来添了不少幼崽。自从第一窝幼崽出生，莫雷洛一直尽力保护着幼崽与母狮的安全。

莫雷洛不时发出阵阵咆哮，警告附近的公狮，自己才是这片土地的唯一主宰。他正值壮年，浑厚的吼声就足以让对手退避三舍。莫雷洛自信十足，只是这几个月以来，守卫领地的重担让他感到十分疲惫，走起路来显得有些蹒跚。他还要再坚持几个月，等到幼崽们长到一岁左右，开始参与捕猎时，他才能松一口气。在此之前，他必须打起精神，让入侵者无机可乘。这只年轻的猎豹名叫萨罗，在这个冬日的清晨，他和兄妹们不得不接受一个新变化。他们的母亲离开了他们，

突然失去了母亲的照料，四只猎豹幼崽彷徨失措。如今他们只有相依为命，才能安然度过接下来关键的几个月。对于这群只有一岁出头的猎豹而言，眼前的荒野仿佛变得更广阔，更危险，也更令他们胆怯。萨罗和兄妹们在草原上穿行，却始终未踏出母亲带他们熟悉的生活和捕猎范围。在这片稀疏的树丛中，花豹塞菲利希望找到一处隐秘的角落产崽，成群的捕食者频频在此出没。这一次他们一无所获。花豹善于隐蔽行踪，但他们也会设法向其他捕食者警示自己的存在。这天早晨，塞菲利在树丛中标记领地边界。这片树丛是他的领地，他会爬上树，观察周遭的情况，也会把捕获的猎物藏在树上，以免被狮子、斑鬣狗等动物抢走。塞菲利不会容忍其他成年雌性花豹进入自己的地盘，不过有一个例外，他的女儿，塞菲利的女儿已经成年，早该自立门户了。她和母亲一样，也喜欢捕食高脚羚。虽然她早已到了能自己捕猎的年纪，但既然能偷食母亲的猎物，又何必费力捕猎呢？他的策略很简单，只要塞菲利放下猎物离开，他就悄悄溜出来，毫不客气地大吃一顿。虽然塞菲利有了树林的掩护，但他依然保持警惕，始终关注着不远处那些比他更强大的狮子。狮子幼崽从很小的时候就跟着成年母狮学习捕猎，但在两岁之前，他们还不具备独立捕杀大型猎物的能力。这项重任依然由

沙巴和狮群的其他母狮承担，要喂饱整个狮群可不容易，母狮们需要捕获很多高脚羚。 或者是一只高大的平原斑马。

沙巴做好了狩猎准备。 另一只母狮压低身体潜伏起来，一只非洲油猪从它面前跑过，它没理会，还不够塞牙缝的。 别盯着平原斑马了，这群斑纹角马才是上选。沙巴环顾四周，确保捕猎团队已经各就各位。经过多年的捕猎协作，母狮们配合默契。 他们的速度比不上猎豹，也不像花豹善于利用树丛的掩护，只好减少动静，尽量靠近猎物，从而增加捕猎的胜算。

0: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哇，去广州长龙，在长龙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龙哇一下。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4: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0: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5: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6: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这次捕到的猎物足够狮群支撑好几天了。不知不觉之间，大地悄然发生着变化。雨水在上游汇集后，顺流而下，终于抵达戈莫蒂河。河水渐渐漫上河岸，在干涸的平原上肆意流淌。在河水的滋润下，河畔的这一方天地即将改头换面。

塞菲利所栖息的这片枯槁的丛林不久就会再次焕发生机。塞菲利的身影让松鼠焦躁不安。

他行踪隐秘，几周后再次现身时已经恢复了矫健的身姿。原来他已经产下了幼崽，这是一只雌性幼崽。应该还有一只，不知跑到哪里去了。他在这儿呢。气氛似乎有些不对劲。塞菲利的大女儿发现了这只幼崽。她死死地盯着幼崽，或许已经心生歹意。毕竟雌性花豹有可能杀死同类的后代。幼崽不是成年花豹的对手，

可不知为何，幼崽又从藏身之处钻了出来。这一幕引起了母亲塞菲利的注意。他不紧不慢地走到跟前，镇住了场面。在母亲的威慑下，大女儿不敢轻举妄动。看来她离开的时候到了。大女儿龇牙抗议，但没有办法，她只能离开。这里的生活空间有限，她必须去建立自己的家园。

塞菲利注视着他离去。两只幼崽出生在一个危险且充满竞争的世界中，他们在生命的最初几个月尤为脆弱，需要母亲的全力照顾。 目前他们必须乖乖地躲在这片树林里隐匿自己的行踪，才有机会生存下来。几周之后，洪水淹没了这片原野的大部分地区，而且带来了很多新邻居。 非洲水牛，庞大的非洲水牛群浩浩荡荡越过戈莫蒂河，进入了猫科猛兽的领地。在洪水的滋养下，枯黄的荒野变成了丰美的草场， 吸引了无数非洲水牛前来。两只刚成年的公狮在被赶出原生狮群后，尾随非洲水牛群流浪至此。他们一直跟着非洲水牛，寻找合适的捕猎机会。虽然他们有能力猎杀成年非洲水牛，但总有更省力的选择。

0: 沙巴的狮群也听到了非洲水牛低沉的叫声，这在狮子耳中无异于天籁之音。守着这么大一群非洲水牛，它们整个冬天都不愁食物了。但是
1: 体型庞大的非洲水牛也可能对狮子造成致命的伤害。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
2: 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3: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4: 好的，去吧。
5: 精选优质衔接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6: 中国湖北巴东。 小神农酱野茶，隐藏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 ，低脂低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哇，盖世小草莓，高钙新美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
8: 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草莓饼干，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您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
9: 飞鸿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奇路天路，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
0: 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不远处，萨罗和兄妹们的处境却不太乐观。对于猎豹而言，非洲水牛体型太大，难以捕杀，而且他们的到来还吓跑了适合猎豹捕猎的高脚羚。

由于大片平原被淹没，成群的高脚羚向高处转移，进入了塞菲利所在的树丛。他们专心啃食着灌木的枝叶，丝毫没有觉察到周围潜藏的危险。对于塞菲利而言，这群高脚羚无疑是送到家门口的一份大餐。只要他不暴露行踪，美味便唾手可得。顽皮的幼崽却忽然跳了出来。花豹通常单独捕猎，悄悄接近猎物，然后发起突然袭击。只不过塞菲利今天却不是独自行动，

塞菲利压低身体，放轻脚步。他小心翼翼地逐渐靠近目标，力求悄无声息。不料，一只幼崽却大大咧咧地跟了上来。

为了生存，塞菲利必须暂时将幼崽留在树林里，独自外出捕猎。这并非上策，在母亲离开期间，任何意外都可能发生。

非洲水牛群漫步在河岸边，引来众多野生动物。牛背鹿停在非洲水牛背上啄食寄生虫。 非洲水牛是狮子偏爱的猎物之一，短短几周时间，又有几只年轻公狮被吸引而来。为了争夺食物，公狮们常常爆发冲突。 受伤是常有的事，他们最好和莫雷洛保持距离。此时，莫雷洛正津津有味地啃着自己的猎物，他格外看重食物，即便已经吃得很饱。 也绝不分享分毫。在河对岸，沙巴的狮群正冒着危险围猎非洲水牛。

如果他们的目标是成年个体，结果难以预料，而且一些不速之客一直在附近徘徊，企图不劳而获。 只要这些外来的公狮还在河流附近，沙巴的狮群就不能掉以轻心。

长期以来，这片土地上的高脚铃都靠狒狒获取安全情报。狒狒常常待在树上，一旦发现危险，就会发出警示。狒狒无意间成了这片丛林的哨兵。塞菲利很不喜欢狒狒。只要狒狒在场，塞菲利就不得不把自己藏起来。塞菲利也把这项本领传授给了后代。与此同时，猎豹兄妹尾随高脚铃来到了塞菲利领地外围。狒狒现在都在地面活动，尚未察觉猎豹的到来。萨罗似乎忘记了母亲传授给他的要领，狒狒出没的地方并不适合狩猎。他鲁莽地向高脚铃发起了攻击。

雄性狒狒会不惜一切代价保护族群，这次萨罗侥幸脱险。只要警觉的狒狒还在丛林中活动，猎豹兄妹就毫无机会。他们只得继续寻找，这段旅程将带领他们远离熟悉的气息，告别他们曾经的家园。

这天清晨，莫雷洛的狮群遇到了麻烦。

也许是洪水，也许是非洲水牛，或那几只外来的公狮，在某个瞬间夺走了狮子幼崽的生命。

沙巴的呼唤持续了一整天，然而眼前的戈莫蒂河却无法给他任何回应。

豹幼崽百无聊赖地等着母亲带回早餐。没有了幼崽的捣乱，塞菲利成功捕获了一只高脚羚。他拖着猎物回到幼崽的藏身处，在身后留下了一道痕迹。

一只好奇的斑鬣狗循着塞菲利留下的痕迹跟了过来。即便是这样亚成年的斑鬣狗，对花豹幼崽而言也是致命的威胁。在塞菲利的守护下，斑鬣狗绝无机会。虽然幼崽日渐独立，塞菲利仍需保护它们免受入侵者的伤害。

冬去春来，洪水退去，非洲水牛和年轻的流浪公狮也离开了。然而，并非所有的竞争者都已离开。那两只牛犊猎手留了下来，他们已经成年，渴望像莫雷洛一样拥有自己的领地，建立自己的族群。由于在莫雷洛的地盘尝到了甜头，他们开始四处做标记，准备将这里占为己有。莫雷洛正在巡视。非洲水牛盛宴过后，他的体格更加壮硕，尽显王者气概。他嗅到了入侵者的气味。意识到这些入侵者会对他的族群造成威胁，莫雷洛随即展开追踪，想将他们逐出领地。莫雷洛的怒吼在荒原上回荡，传到了入侵者的耳中。

他们认为自己占据了数量优势，准备正面迎战。莫雷洛并不知道对手的实力，但他毫不畏惧，全力追击。

决战时刻终于到来，原来这便是那怒吼声背后的猛兽。

面对莫雷洛的磅礴之势，两只年轻的公狮自知不敌，落荒而逃。莫雷洛紧追不舍，直到他们再不敢回来。

方，萨罗刚刚美餐了一顿，正在理毛。他和兄妹们沿着戈莫蒂河岸长途跋涉之后，来到了一片陌生的土地。

同样有狮子出没，不过没有关系，他们已经学会了如何与其他大型猫科猛兽在同一片天空下生存。几个月后，猎豹兄妹就将分道扬镳，去开拓属于他们自己的天地。

当夏季的雨水再度降临，塞菲利以守护幼崽度过了他们最脆弱的时期。湿润的气候带来了新的生命，也带来了更容易捕获的猎物，让花豹幼崽得以茁壮成长。

但塞菲利的任务还没完成，在接下来的冬季，幼崽还需要他的守护与引导，才能独立面对更广阔的世界。

莫雷洛的幼崽大多已平安长大，他也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曾经无数次的巡视确保了幼崽的安全，如今幼崽们已能依靠自己的力量避开危险。莫雷洛对这片领地的统治也步入黄昏。儿子们将带着他的血脉去征服未知的荒野，女儿们将会守候在此壮大狮群，他们将继续驰骋在戈莫蒂河畔，哺育自己的后代，续写家族的荣光。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孟弗拉圭国家公园位于伊比利亚半岛西南部，这里生活着各种非凡独特的生物。西班牙地雕在高空中盘旋，俯瞰广袤的国家公园。伊比利亚半岛是这种异危动物的主要栖息地之一。作为顶级猎食者，西班牙地雕会警惕地巡视自己的领地，毫不畏惧那些体型超过自己的猛禽。

西班牙地雕所栖息的这片土地上有绵延不绝的丘陵地带，林木葱郁茂盛，河流穿行而过，自然环境优美。孟弗拉圭国家公园很早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划定为生物圈保护区，这里的地中海森林面积广阔，保护完好，动植物资源丰富多样。此外，这里还是欧洲著名的观鸟圣地。古罗马人认为，这里森林茂密，幽深莫测，是难以穿越的危险之地，因此他们把这片神秘的土地称为孟斯弗拉格罗，意思是植被繁茂的山区。孟弗拉圭国家公园便是由此得名。

从孟斯弗拉格罗成为孟弗拉圭，历经了上千年的岁月洗礼，如今这里依然保留着原始的自然风貌，众多动植物绘就出一幅风格独特的画卷。尽管威猛的西班牙地雕仍在空中盘旋警戒，但这几只欧亚兀鹫并不在意，它们散落在高耸的悬崖上，悠闲地沐浴在晨曦之中。

等到气流条件合适，欧亚物鹫也会飞向高空。进入繁殖季，雄性欧亚物鹫开始忙碌起来，承担起寻找材料和搭建鸟巢的重任，为雌性欧亚物鹫顺利产卵并孵化后代做好准备。

黑鹳喜欢在河边的陡峭山崖上筑巢，这样既能减少外界的干扰，又便于就近觅食，获取充足的食物。因此，黑鹳和欧亚雾鹫很容易成为邻居。

一些跨越撒哈拉沙漠到非洲过冬的黑鹳也回来了，他们会像往年一样与伴侣在老地方筑巢，他们享受着彼此的陪伴，玩耍求爱，展翅高飞，和伴侣成双成对地翱翔天际，一同俯瞰高空下的壮丽景色。

太阳就要下山了，孟弗拉圭国家公园里的很多动物都纷纷返回自己的庇护所，谁也不愿在漆黑的夜晚成为无辜的猎物。但有一些动物却要趁着夜色施展自己的魅力。或许一展歌喉是不错。

地中海雨蛙是欧洲一种体型较小的两栖动物，主要分布在西班牙南部、法国、意大利西北部等地区。随着繁殖季的到来，它们有办法让自己显得更大一些。雄性地中海雨蛙要凭借响亮的叫声吸引雌性的注意，它们会尽量让身体充满空气，这不仅能让体型更大，也能让声囊形成共鸣腔，达到提高音量的效果。地中海雨蛙此起彼伏的叫声奏出了这片地中海森林里的交响乐。

蛙在池塘里卖力高歌，而不远处另外一些动物却处于紧张的较量之中。其中一方性命堪忧，

孟弗拉圭国家公园里还有一种动物也住在地下洞穴里，它们就是欧洲蓝斑蜥蜴。欧洲蓝斑蜥蜴是西欧体型最大的蜥蜴，它们需要不断晒太阳获取热量才能变得活跃。每到夜晚，它们就会躲进洞里，等待阳光重新照耀大地。

是孟弗拉圭国家公园里新的动物居民。他们最初生活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和亚洲南部，后来这种眼神深邃的小

这只黑渊雏鸟毫不顾及手足亲情，它利用体型优势不断地攻击自己的弟弟，确保自己可以在妈妈回来时首先得到食物，

山雀的雏鸟们则相处融洽，只是他们的父母要忙忙碌碌地为所有孩子寻找食物。木西懒的粗大树干为雏鸟们提供了舒适的住所，大山雀夫妇则把各种昆虫源源不断地送到他们的嘴边。

在孟夫拉圭国家公园的中心地带交汇。这两条河流为孟夫拉圭国家公园的生态系统带来了活力，滋养着超过1000种植物。丰沛的河水吸引了大量涉禽来到河流两岸筑巢。无论体型大小，羽毛颜色如何，这些当上父母的鸟类都有同一个目标，那就是帮助孩子们有一天展翅高飞。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

0: 优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1: 400-807-6996，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1: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2: 在河畔树林里诞生的众多鸟类中，牛背鹭无疑十分莽撞且大胆。

一些小家伙要吃过苦头之后，才懂得不能去别家的巢里偷食。有些鸟在对待小偷时异常凶狠。

这只牛背鹿幼鸟伤势不轻，这样的教训必定令他印象深刻。他算是幸运的了，至少还是活了下来。

难想象，当这只可爱的狐狸看到猎物顺流而下，从眼前溜走时，会是什么样的心情。除了狐狸，还有其他猎手也在河边寻找食物。猎物们要提高警惕了。小斑蒲是孟弗拉圭国家公园里技艺高超的捕食者，只要有它出现的地方，任何动物都要格外小心，就连其他捕食者也不例外。

身处危险的环境，想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学会利用各种资源。孟弗拉圭国家公园里有一种动物，装备了非同寻常的防护武器。

在遇到危险时，欧菲类突猿会竖起自己的肋骨，而肋骨下方连接着它的毒腺。随身携带的有毒利刃可以帮助这种两栖动物对抗捕食者。

但这种高效的防御机制无法抵御他们所面对的另一种威胁。欧非类突猿的栖息地主要局限于伊比利亚半岛和摩洛哥北部，可这些仅存的栖息地正在迅速减少，

欧非类突猿大部分时候生活在水里或者水源附近，它需要保持皮肤湿润，因为皮肤也是它的呼吸器官，而且只有在水里它才能捕到自己喜爱的食物，

庞大的水汽带来了勃勃生机，各种各样的猎手纷纷来到河边，他们都有自己独特的捕猎方法。草鹿是其中的捕猎高手。

孟福拉圭国家公园生长着一种地中海森林里非常有特色的树，梅石浆果鹃。欧洲体型最大的一种蝴蝶，黄缘螯蛱蝶，在幼虫时期最喜欢吃梅石浆果鹃的叶子，二者关系十分紧密。雌性黄缘螯蛱蝶在每片树叶上只产一枚卵，这样幼虫们就能得到充足的食物，不必相互争抢。

黄缘螯蛱蝶幼虫进行蜕皮时，就像在脱连体的紧身衣，它们蜕下的皮不会被丢弃，而是被吃掉。这种做法非常聪明，不仅可以利用其中的营养物质，还能避免留下踪迹，引起天敌的注意。

幼虫在树枝上固定住身体，进行幼虫期的最后一次蜕皮，并准备化蛹。不久之后，它就能完成华丽变身，

另外一些动物妈妈在繁育后代时，没有优先考虑食物问题，而是更加注重给孩子提供既舒适又结实的摇篮。去年秋天，一只雌性薄翅螳打造了这个给每个卵都设有独立空间的卵鞘。产卵结束后，雌性薄翅螳的生命也走向了终点。待到春暖花开之时，新孵出的薄翅螳若虫一窝蜂地钻出了卵鞘。它们虽然还很小，但已经具备薄翅螳的食性特点，因此为了自保，薄翅螳若虫最好尽快离开这里，避免自己被兄弟姐妹吃掉。

欧洲蓝斑蜥蜴需要很多能量，因为猎物不会自己送上门来。他待会儿需要四处寻找猎物，还得伺机发动突袭。

捕猎需要耐心，在寻找食物的过程中，捕食者也有失手的时候，但在孟弗拉圭国家公园，食物很充裕，它总会成功的。

日升日落，四季变换，原本的巢穴已经装不下长大的雏鸟了。这只小家伙迫不及待地想要探索外面。

刚才哥哥意外挣脱了鸟巢的束缚，这只欧洲绿啄木鸟幼鸟因此也探出头来查看情况。虽然这只小家伙也很想外出探险，但由于生性谨慎，他没有像哥哥那样莽撞。

白雾鹫雏鸟还安稳地待在巢中，它们需要更长时间学习如何保护自己，所以白雾鹫父母仍要继续辛苦奔波，每天为孩子们提供食物。白雾鹫的体型较小，它们不需要很多食物就能果腹，哪怕一小块动物残骸也够它们吃上半天。白雾鹫能将上面残留的肉剔除干净，就算上面有粪便或其他脏东西，它们也不会嫌弃。然而，如果出现大型动物残骸，其他食腐鸟类也会被吸引而来，白雾鹫反而不容易吃饱。在食腐动物的世界里，体型大小会影响它们的进食次序。

在孟弗拉圭国家公园，很少有其他食腐鸟类可以挑战秃鹫在餐桌上的地位。秃鹫的翼展最大可以超过3米。孟弗拉圭国家公园是这种大型食腐鸟类的重要栖息地之一。

等大型鸟类吃饱之后，体型较小的黑鸢和白兀鹫等才能松一口气，捡些残羹剩饭带回鸟巢。不过竞争对手随时可能出现，哪怕在空中也有被抢走食物的可能。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

0: 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到了夏季，河流和湖泊逐渐干涸，孟弗拉圭国家公园展现出了严酷的一面。天气酷热难耐，已有数月没怎么降雨，太阳肆意炙烤着大地，很多动物都在艰难度日。

在大自然中，动物的悲欢并不相通，一些动物迎来了大快朵颐的机会。就在鱼类为生存提心吊胆的时候，水底的这只欧菲类突螈已经顺利长大，而且越来越像自己的妈妈。接下来，它的外鳃会逐渐消失，而它也将学会用肺呼吸，顺利完成蜕变。看来，它的口味已经跟成年欧菲类突螈差不多了。

别慌，对方可能很快就离开了。居住在水塘边的鸟类似乎十分紧张。有水的地方越来越少，水塘边有时会出现一些不速之客，比如这只雀鹰。难怪它这么紧张，雀鹰可是捕食小型鸟类的专家。

西班牙马路的世界发生了一些变化，在季节交替之际，雌性西班牙马路带着幼崽们从灌木丛中来到开阔的草地上生活，幼崽显得好奇又胆怯。他们仔细打量着靠近妈妈的雄性西班牙马路，自出生以来，幼崽一直待在妈妈身边，很少见到这些威风凛凛的大块头。

雄性西班牙马鹿长出的新角看起来比以前的更加硕大，它们傲视着周围的一切。这片草地很快就会变成争夺配偶的竞技场。

性西班牙马路大声地叫着，彰显自己的实力。他们仿佛在通过叫声传递这样的信息：不要轻易挑衅我，我可是很强壮的。争夺战很快拉开序幕，嘹亮的叫声逐渐被另一种声音取代，那是鹿角的激烈碰撞声。

获胜者终于可以享受胜利的成果。其余的雄性西班牙马鹿只能退回茂密的森林中，等待明年再战，为延续自己的血脉而争取机会。

孟福拉圭国家公园拥有优良的生态环境，入夜之后的满天繁星更是让人恍若置身于浩瀚星海之中。

红颈夜莺的主要繁殖地位于伊比利亚半岛和非洲北部，它们不筑巢，具备极强的伪装能力。雌性红颈夜莺将卵产在裸露的地面上，夫妻俩就在地上喂养雏鸟。如果有危险，成年红颈夜莺会用羽毛遮住雏鸟，靠伪装保障安全。如果这一招不管用，他们就会迅速地把雏鸟转移到其他地方。

精彩的时刻终于来临，黄猿鳌甲蝶即将破蛹而出。此时的蛹壳已经变得又薄又脆，成虫的身体慢慢撑大，顶破蛹壳脱身而出。原本靠啃食梅石浆果绢树叶生活的幼虫，现在已经完全变了模样，展现出了迷人的风采。

小小的生物，辽阔的天空和充满生机的广袤大地，处处透露出孟弗拉圭国家公园非凡的魅力。这片曾经让古罗马人敬畏的危险之地孟斯弗拉格罗，历经千年岁月，依然散发着无穷的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鲁花集团以一颗花生为原点，构建起种植、加工、肥田、再种植的全产业链绿色循环闭环。企业自主培育高油酸花生两种，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从源头筑牢油料品质与安全根基。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依托独创 5S 物理压榨工艺，产出浓香美味的高品质食用油，守护消费者饮食健康。通过军媒协同技术攻关，鲁花将花生饼粕转化为小分子花生蛋白肽肥，提质增效，助力丰收。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鲁花兼顾餐桌安全与耕地养护，赋能乡村振兴，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尊界 V 八百，打造时代旗舰 MPV， 纵横星汉，恢宏从容，全彩大灯，侧投影，流光尾灯，里迎四方，尊阔空间，大四座空间尽显格局，卷轴交互星空顶，水晶壁灯，360度全域灯光环绕，尽享松弛惬意，思想引八，一键开合，随隐随享，创新二排凌云座椅，自适应不同身形。全新一代图灵龙形平台 Maxtro 专属定制，融合800伏全主动悬架与线控转向，大车从容好开，11横11纵玄武架构，全方位守护。尊界 MPV， 所到之处皆为坦途。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中国国家博物馆内 C 型碧玉龙格外醒目，这件墨绿色的玉龙稳步修长，颈后的列宗飘逸，沉稳又威严。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陈列展出的几十年里，这件玉龙被亿万观众所熟知，被称为中华第一龙。
1: 1975年我又看到这个龙，体量那么大，然后那个龙本身又那么形象，当时啊真是不知道把它放在哪，放早了它这么进步能那么早，放晚了，晚了后来到进入青铜时代也没有这个东西。
0: 玉龙到底是哪个时代的？它代表着先民怎样的信仰？成了萦绕在考古界的巨大疑问。

辽宁西部，燕山之脉，努鲁尔虎山连绵起伏，众多山峦中有一处名叫牛河梁。很长时间里，这里一直默默无闻，直到1981年的夏天。

0: 到牛和梁的发现呢就比较具体，就是玉器，找到这个玉器的明确的出土地点，特别是出土关系、出土的地层。81年就是普查的正式开始，建平县富山乡的文化站长叫赵文业，他的我们那地方有个马家沟那个村子，生产队长家里有个玉笔筒，我说这玩意儿就是线索，重要的线索。培训班一结束，骑着自行车就奔那儿去。
1: 这就是那件被称作笔筒的玉器，造型像一只马蹄，筒身扁圆，中空，一头平口，两侧有一对规整的圆孔，另一头斜口，口沿处如刀刃锋利，温润的玉质器身上透着远古的气息。
0: 到他家里看到这个玉器，我们讲你这东西哪儿出的？他领我们到那，就现在那个二号地点，就在那个路边，啊，幺零国道的旁边。
1: 考古队员来到玉器的出土地，牛河梁的一个山岗上。经过简单视觉，一座石棺墓呈现在大家面前。
0: 就在路边那个杆梗上，就发现一个石头。我们一看这石头露出点人骨头，完了就坐在清理，一看就是个墓葬。这个地方有一个玉环，黑土上面有彩陶片、红陶片，很明确。我说，而且那个遗址本身很单纯，那么就定了。那是81年。
1: 这座墓葬的发现，让考古工作者兴奋不已。他们苦寻多年的红山文化墓葬终于现身了。赤峰在蒙古语里叫乌兰哈达，就是红色的山峰。1930年，中国考古学先驱梁思永在这里发现了一批罕见的史前石器与陶器，它们与中原地区的发现明显不同。梁思永意识到，这可能是一支全新的史前文化。他在报告里写道，近年来虽然渐渐有人知道了中国有个石器时代，但是他们的兴味只限于晚期在黄河流域与中国上古史接近的仰韶文化，至于外人在29年前就开始研究的热河新石器时代文化遗物，到现在知道的人还很少。1954年，在他的提议下，考古学家尹达将它正式命名为红山文化。
2: 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这个命名呢？实际上主要就是考虑到了红山文化它的独特的文化内涵，它是一种既具有北方草原地区的这种细石器文化的这个文化因素，又有中原地区的彩陶文化的这个因素，这些来看都是非常新的发现。
1: 西辽河流经河北、内蒙古、吉林与辽宁，位于中原农耕文化、北方草原文化、东北渔猎文化三大板块的结合部。在这样的一个区域内，先后诞生了距今8000年的兴隆洼文化，距今7000年的赵堡沟文化，以及距今6500年的红山文化。然而红山文化命名后的20多年里，考古人走遍内蒙古、辽宁，一直没有墓葬线索。红山先民究竟以何种形式安葬呢？
0: 到了这个牛河梁呢，一下子就是发现这个他这个墓葬，就是几十种性的，不是一般的土坑墓啊，而且他那个每个墓葬都是用石头砌的嘛，把上面成一个冢，而这个冢辽东半岛就有这个几十种，所以我们就借着那个叫几十种。
3: 各位来宾，大家下午好，这里是牛河梁遗址的第二地点基石冢群和祭坛，是考古专家发现时间最早、发掘规模最大、出土玉器最。

0: 多的一个地点，从1983年一直发掘到1998年，共发现了红山文化墓葬有50座，出土的玉器是98件。
1: 1983年秋，辽宁省博物馆考古队正式进驻牛河梁，他们在2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展开了调查。随着调查的深入，一个个震撼的景象展现在他们面前。牛河梁的诸多山冈之上都有类似的基石种分布，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墓葬群，规整而肃穆，仿佛一座沉睡在山巅之上的陵区。考古队决定先从体量最大的一座山冈开始发掘，这个工作区被编号为牛河梁遗址第2地点。1984年8月4日上午，发掘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2: 一开始几座墓啊，就有石棺，有人骨，不出玉器。做这个4号墓的时候，他一下子，先是这个头底下镇的那个歇后椭圆器出来以后，当时我们孙先生就说：“我说他这个胸部可能……”结果往下一发，就这俩的。
1: 墓中安葬着一位成年男性，仰身直肢，两腿相交，他的身边摆放着3件玉器。一件斜口筒形玉器枕在头下，2件玉龙悬挂在胸前，一左一右，背靠背相依。
2: 哎，就这个吧，啊，这人骨还在。这3件玉器啊，是红山文化最典型的这个玉器，所以在当时啊，社会上流传的。对他的时代什么还不是很明确，还那么进步，有那么早吗？特别那个玉龙，有那么早吗？在考古上就需要找到他确凿的这个地层证据，而且这个它是原位置。
1: 这座墓葬终于被玉龙的身份一锤定音，它们并非商周时期的文物，而是5000年前红山先民的杰作。
3: 红山文化的龙呢，它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这种表现形式呢有一个早晚，到后来蜗牛特旗这种细形龙呢，体型都更大更舒展，做得更细致，它的眼睛也是做得更形象一些，所以从这个做工上我觉得可能是会晚于这个巨型龙，我想它可能还不会跳出红山文化这个范畴。
1: 龙是人类想象的产物，但想象仍然依托于现实。曾经有学者提出，牛河梁玉猪龙的嘴上有多道褶皱，有些玉龙甚至表现出獠牙，这些特征与野猪相似，学者们认为其原型为猪，因此称为玉猪龙。
3: 龙是什么呢？它是原始宗教的一种想象，一种寄托，它是一个把很多他们认为很重要的东西都依附到这个上面来，所以龙呢它不是一个东西，而是多种东西的一个，把这个功能都放到这个上面。
1: 如今中国人自称是龙的传人，这种对龙的信仰与崇拜来自于久远的史前时期。这是辽宁阜新茶海遗址出土的10堆素龙，来自8000年前的兴隆洼文化。这条巨龙长约20米，龙口张开，弯身弓背，四肢伸展，尾部若隐若现。这座尊形器来自距今7000年的赵宝沟文化，它的腹部刻画有猪、鹿、鸟3种动物形象，这是西辽河流域目前已知最早的猪首龙形象。
4: 5500左右的时候，牛河梁出现了玉龙，所以当时把龙这种形象在。

0: 用郁结来做表达，那龙那是红山文化的开端。所以呢，就是那个龙的信仰，至少在6000到5500的时候，在中华大地，长江流域、黄河流域，包括西辽河流域已经出现。所以，这是我们说早期中华文化圈的雏形。
1: 现任辽宁大学考古系教授的张兴德，1984年就参与到了牛河梁遗址的发掘中。
2: 84年刚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不像我们现在能看到很多的墓葬，从那边开始就是大大小小的石头都是连成片的，更不知道底下的墓葬是一个什么样子。
1: 基石中，5000多年前的石头，冰冷又沉默，他们考验着考古者的耐心和智慧。
2: 因为没有发掘这种石构的这种墓葬的经验，又怕挖错，那个时候也没有相机啊等等的这样的设备，所以我们想了个办法，就是我要把这上面覆盖的这些石头要把它搬掉，我又怕把它搬错，所以我们每搬一块石头都会画一张图，比如说这块石头哈，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这个方向那个方向都画，然后拿掉以后希望一旦挖错了我将来还能够把它弄回去，但是经验告诉我们那是不可能的。
1: 1985年9月，张兴德开始发掘第二地点一号中的14号墓葬。
2: 在打开这座墓葬之前，那个时候郭大顺先生和这个孙有道先生，因为他们俩是不能够经常的在这个牛河梁，然后他走的时候他跟我说，他说最好我回来的时候你能发现一个郭云勋玉佩，结果他走了之后，我们打开的这座墓葬就真的发现了一件郭云勋玉佩。
1: 这件郭云勋玉器，白色扁平的器身完美对称，卷曲的勾云纹环绕四周，仿佛是5000年岁月刻下的密码。而在不远的一座墓葬内，也出土了一件勾云形玉器，长28.6厘米，宽9.8厘米。这是目前所知形体最大的一件红山文化勾云形玉器。
3: 我们原来有的勾云玉佩吧，叫佩嘛，它一定是佩在身上的吧。后来发现，它都是竖着放的，它不是横着放的。那个最大那一件干脆就是不在身体的，就是在他的身体的左侧那件最大的，和他那头部的就在这个位置放，和那个斧钺那个出土的位置很像。说的这个东西也不是配，我觉得这个东西啊可能就是神权的一个象征。
1: 红山先民为何要把勾云形玉器放在墓中？他们究竟暗示着什么？牛河梁基石冢里埋葬着太多的秘密。1989年，刚刚研究生毕业的李新全参加了他工作以来的第一次发掘。
4: 我在找墓的时候就注意到了这个21号墓口上的土比较松软，就我说那种回填土那种比较松软的土里边有陶片，还有这种石板，这都是人工活动留下来的痕迹。我们做考古的管这种土呢，实际上是黑花土，也叫五花土，这就是明显的墓葬的填土。
1: 当考古队员揭开石板，墓葬内的景象令人震惊。成年男性墓主人全身遍布着20件玉器，斜口筒形器横至头顶，勾云形玉器贴在左肩，玉璧环绕周身，还有玉珠玉镯错落摆放，温润的玉光穿越5000年依旧令人心动。这是红山文化区域内单个墓葬随葬玉器最多的一座。
4: 其中有2件玉器是不见于其他墓葬的，一个是那个兽面纹的玉牌子，那个很特殊，有人说它是兽面，有人说它是蝙蝠， 另一件呢就是乌龟壳，刻画的很形象，它有这个背甲，背甲上刻的背甲纹，然后它还有腹甲，然后它的那个腹部呢还有穿孔。龟呀、啊、在我们中国古代它是和这种叫占卜有关系，让我们都知道商代的甲骨文就跟商王占卜有关系。
1: 随着一座座基石冢被揭开神秘面纱，一个奇特的现象展现在考古队员面前。牛河梁的绝大多数墓葬里随葬品只有玉器。据1997年的统计，牛河梁已发掘的61座红山文化墓葬中有随葬品的墓葬31座，其中玉器随葬的26座，占有随葬品墓葬的80%以上。这绝非偶然，而是红山先民一种特定的埋葬制度，专家们称之为为玉为葬。
3: 特别是越大的墓哎，就出玉器，那这个葬数很多，因为它那个陶器有的也很发达，但是在墓里和这个生产生活有关的全部埋，就埋这个非实用的反映这个思维观念的这玉器，这个为玉为葬。
1: 为玉为葬的背后到底意味着什么呢？玉器在中国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近万年，而距今8000年的兴隆洼文化首次出现了标明身份的玉礼器。此后历经3000多年的发展，到红山文化晚期开创出中国史前时期雕琢和使用玉器的鼎盛时代，以玉为载体的礼制形态正式形成。
5: 因为玉器呢实际上是辽西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传统，到了红山这个阶段呢，它就变成了一个象征了人的地位身份等级的这样的一种东西，啊，用这个不同的玉器或者不同玉器的组合来代表人的身份地位，它就变成了一个我们叫它玉礼器或者叫玉礼制，啊，就用玉器来代表的一种礼制体系。
1: 红山文化晚期，人们把这种美食当作信仰之物，对玉的使用从纯粹的物质层面上升到了精神和制度的层面。
0: 等到随着社会的分化，随着玉器就从仅仅作为装饰品以玉为美的阶段发展到以玉为贵，被贵族所掌控，它的原料它制作工艺但是技术含量很高的手工业的专业化，所以呢进入了以玉为贵和以玉侍神的阶段。红山正是处于这样一个历史阶段。
1: 那么这些玉器的玉料来自何方呢？牛河梁玉龙背部及底部有明显的红褐色斑块，这些斑块被称为石皮，它透露了玉龙原料的身份信息。古代典籍《尔雅》记载，山有穴为岫，岫岩玉指的是出自深山岩穴的美玉，是中国四大名玉之一，因产于辽宁岫岩而得名。在岫岩县的老玉矿洞中清晰可见玉脉的分布，根据不同的地质状况，岫岩玉可分为原生矿和砂矿两类。原生矿即开采的山料，砂矿指玉料在河床中长期滚磨而成，也叫河磨玉。它突出的特点就是外层裹着褐色的石皮。
6: 这种河磨玉因为经过河水的长年累月的这种摧采也好蹂躏也好，剩下的最柔性颜色又最纯正，这个通透性都是最出类拔萃的，所以说大自然选择这个过程就已经是剩下来就是最好最完美的，所以说红山先民早就掌握了这种自然规律。

0: 从岫岩到牛河梁，直线距离是350公里。如果每天徒步行走50公里，至少要7天的时间。在距今5000多年前的红山社会，人们究竟是怎样将玉料送到牛河梁一带，至今仍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正因为玉器在红山人心中崇高的地位，才让他们不惜翻山越岭，长途跋涉。唯有信仰让人不计成本。在漫长的文明长河里，中华民族爱玉和用玉的传统从未间断，并且延续至今。它不只是一块美食，更成为了一种精神象征。
1: 其他的国家，他们有崇尚金银，崇尚这种宝石啊，但是呢，咱们是崇尚的是这种玉器。君子以玉比德，很多的美好的词语都用玉来表现，比如说形容这女孩子亭亭玉立，男孩子呢玉树临风。所以说带玉呢，基本上都是美好的词汇。咱们追求的是一种平和，一种温润，那么就是体现出我们这个文明特征一种和平性。
0: 5000多年前，红山先民究竟有着怎样的精神世界？玉器在他们的生活中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牛河梁的故事，未完待续。

0: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2: 来一颗，
3: 来一颗，
4: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
0: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5: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7: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8: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牛河梁鸡尸冢静静处理了5000年，冰冷的石板围成肃穆的石棺，沉默的骨骸蜷缩在岁月深处，墓葬之中除了温润的玉器，再无他物相伴。这些沉睡在山巅之上的逝者究竟是谁？5000年前

0: 区种。在前方呢，我们看到就是地片发掘现场。
1: 整个第二地点一共是由六个单元所组成的。各位现在所看到的这些石头，它都是5000多年前的原石，并不是后期人为摆放回去的。这些都是考古学家用小刷子和小铲子一点一点清理出来的。
2: 1984年，牛河梁鸡石冢的发掘进入了第二个年头。这一年，考古工作者发掘出大量的鸡石冢墓葬。渐渐的，他们发现了一个秘密：每一个鸡石冢群中，都藏着一座与众不同的中心大墓，被小型墓葬簇拥。
3: 牛河梁这个鸡石冢，它基本是一个山头是一个单元，一个单元里头还有一个大墓在中间。
2: 牛河梁第二地点，六个基石单元自西向东一字排开，从远处看去，它们似乎没有什么规律。但是假如切换视角，从地平线去观察，就会发现第二地点山冈的顶部是2号冢。从上方俯瞰，在2号冢的中央坐落着一座四四方方的大墓，小型墓葬则位于它的南侧。
3: 这个墓呢，它就是规模比较大，因为它一个它是形状它正方形的，而且是正方向，正南北方向的，反正外面是冢界。
4: 我这个中心大墓，我就不跟你们任何人混在一起，我这一座冢就我一个。而方形的呢，它最高级的墓葬呢，是我有一个单独的墓域，然后墓域的外头是其他的墓葬。而这种最高等级的墓葬只在牛河梁看得到。
2: 2号冢的中心大墓由地下地上两部分组成，地下部分是长方形石框墓，地上部分是一个方正的冢台，以石砌筑，每条边长3.6米，高出地表约0.7米，冢台四壁砌筑齐整，石料之间相互咬合。
3: 你看它这个砌的，它是没有粘合剂的，就是用石头给摞起来的，就保存5000年，一把它剥露出来以后还是原来那个样子，挺不容易的。
2: 只可惜，这座中心大墓早年曾遭扰动破坏，除一小段人骨、少量红陶片和动物骨骼外，其他遗物早已荡然无存，只留下空空的石棺在岁月中沉默，也给考古队员留下了无尽的遐想。这座大墓的主人究竟是谁？他为何能享有如此特殊的墓葬规格？
5: 工人化晚期的墓葬呢，可以明确地分成中心大墓、次中心大墓和这个边缘墓葬。这个墓葬上的等级，就是这个墓葬它在的这个位置，包括它的这个规模，本身是有明确的这个区别的。那更为重要的是，不同等级的墓葬当中，随葬的玉器有非常巨大的这个差别。
2: 在以后的发掘中，越来越多的证据证实了中心大墓的存在。1993年，牛河梁第5地点

0: 一号钟，一号墓。
1: 第五地点那一号墓更特殊了，它是一个内切圆的形式，到今天我们也无法真正的把它读懂它的这种形字的含义啊。有人说它是模仿天象构筑的这种墓室结构啊，它也是冢中有墓。
0: 一号墓同样是两侧齐有台阶，而且墓域面积更大，达到380平方米。当考古队员敲动最后一块封顶时，由10块砌筑的石棺显露出来，棺盖沉重，需要6个人合力才能移开。棺内一具老年男性的骸骨静静仰卧，头朝东方。在辽宁省博物馆的展厅中，这位神秘老人的复原尸骨躺在大厅中央，他的身边七件玉器排列有序，头部两侧各有一件玉璧，胸前是勾云形玉器和骨形玉箍，左右手的位置各有一件玉龟，头尾相背，右腕套着玉镯。第五地点中心大墓出土的玉器数量虽然不多，但渐渐堪称精品。
1: 五号地点一号冢对一号墓出土的玉器是到目前为止红山文化当中牛河梁遗址当中都是这个体量规格还有玉器的质地色泽都是最佳的，档次是最高的，所以更凸显了这些墓主人呢、一人独尊的这种地位。
0: 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墓主人双手部位的两件玉龟。
2: 龟和鳖都是那个在古人的来说呢，它是有一种灵物嘛，能够生生不死的。
0: 在牛河梁所有祭祀冢中，只有这座中心大墓的主人手里握着两只玉龟。人们不禁会好奇，这位手握双龟的神秘主人又究竟是谁呢？2002年9月18日，金秋的辽西进入最佳发掘季节，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队来到第16地点，这里将带给他们巨大的惊喜。经过几天勘察，考古队确认第16地点一号冢中心部位存在一座规模宏大的中心大墓。
3: 大墓的位置就现在就咱们所站着的这个位置，这是大墓整个的开口大概将近4米左右。
0: 这座编号为4号的墓是一座直接凿刻在坚硬花岗岩岩脉上的数学石矿墓，矿口南北长3.9米，东西宽3.1米，面积约12平方米，墓葬深度却达到了4.68米。这是整个牛河梁最深的一座墓葬，而且是在一块巨大的花岗岩上凿刻出来，距今5000多年。红山人究竟是怎样实现的呢？
1: 在那个没有金属器的时代，能把岩石是吧凿开，充分表明了古代有他们的智慧的啊。他们是啥呢？拿火烧这个岩石，烧热了以后往上泼水，这样的岩石就炸裂，4米68米，那么深，将近5米深。那在今天，都是很深的了，而且在那么早，距今5000多年，是吧？凿这么深、那么大的一个墓框，那是费工费力的。

0: 才把这整个这个盗墓才清出来。
1: 当考古队员们小心翼翼地清理完墓室中的填土与碎石，墓主人的骨骸终于呈现在了大家的面前。这位身份地位非同一般的男性，年龄在40至45岁之间，骨骼粗壮，可见生前身体强健。而身边的玉器更将为我们解开他的身份之谜。考古队员们在墓主人右肋处发现了一件斜口筒形器，紧接着在墓主人的近肘处发现了一件淡绿色玉镯，下葬时应该是套在墓主人的右手腕上。在头骨下面横置着一件玉凤，玉凤长达19.5厘米，是目前红山文化出土的鸟形玉器中最大的一件。这件玉凤造型极为传神，圆睛凸起，游鼻精巧，高冠挺立，内敛而肃穆。
2: 也有人认为它是鹰的造型。
3: 还有那个凤，我们现在叫它凤，它实际上呢，它是一个鹰的形象。鹰呢，是在这个自然界里头最厉害的一个禽类，在那个三板教里，它是一种气息神。这个鸟飞来飞去，能够给那个就是神的意志和人进行沟通的时候传递信息的。
1: 一件件精美的玉器令人目不暇接，而更大的惊喜还在后面。
0: 在清理的过程中，我们有3个人，一个清前面的，一个清后面的，因为它是一个长方形的墓嘛。清理到就是一定程度是发现了一个重宽重长的大概10厘米左右的一个小玉片似的那个东西。说我们几个说这是一个什么东西呢，经过商量说的不行，咱们给翻过来看一眼，说呀，这是一个小玉人。
1: 玉人整身立姿，通高18.5厘米，前额宽阔，双眼微合，仿佛正在闭目沉思。
4: 那个玉人就是他这个脚是并在一起，是斜着的，他是这样的，这样的什么只有这个人躺着才会出现这种姿态。你人站着，你能脚尖着地吗？是不是躺着的时候人的斜里，他是这样的。然后他的肚脐这个地方他把它做出鼓起来啊，然后最特别的就是在这额部有一个缩形这个洞，这个东西很明显，三只眼，我们叫三只眼。然后他这个双肘贴在胸前，整个这个姿态就是一个吸气这个状态，上下贯通做法这个姿态。那这个玉人是个巫者，是个巫人。

0: 在牛河梁遗址，目前已发现墓葬70余座，出土玉器近200件。这些玉器，无论是玉龙、玉龟，还是斜口筒形器、勾云形玉器，不管它们的造型如何不同，但都指向了一个共同的方向，那就是红山史前社会的祭祀。
1: 因为它跟这个信仰密切相关，包括这些鸟啊、玉龙、玉龟，那都不是装饰品，都是通神的器具，所以显然这些人被认为是具有通神的能力，他掌握这些东西跟掌握祭祀的权利有关。
0: 第16地点的中心大墓，随葬器物虽然只有玉器，且数量只有8件，但玉人和玉凤都是牛河梁遗址其他墓葬所未见的，在已知红山文化玉器中属于重器之列。从墓葬

0: 的中心位置，巨大的规模，营造的费工和随葬重量级玉器等方面，都显示出这座墓葬的墓主人具有一人独尊的地位。
1: 这个中心大墓的这个墓主人，他的身份一定是王，哎，就说明他们是红山社会的这个，或者叫牛贺良古国的国王这么一个身份。
2: 红山文化的生前社会嘛，这个王者也就是巫者，应该就是后来陈本家先生讲，商王是最大的巫，他这个王者应该是巫者，他掌握着生权嘛。
3: 最早的这种巫的这种身份啊，就是你是帮助其他人解决难题的，就是一旦有这么一两次你替他解决了难题了，比如说看病，比如说求雨啊，解决了这个难题了，其他的人就会觉得这个巫是一个有本事的人，我要跟着他，可以把我的利益最大化，可以把我这个小群体的利益最大化，我就听他的，信他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反过来这个巫就能获得更多的权利，获得更多的财富，慢慢的权力和财富向一两个人集中。

0: 在牛和梁遗址的基石冢里，并非所有的墓葬都出土玉器。一些边缘地带的墓葬不仅面积小，埋葬浅，而且墓主人身边往往空空如也，这与中心大墓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而从牛和梁遗址第二地点的中心大墓到第五地点、第十六地点的中心大墓，无论是他们所在的位置、墓葬规模以及随葬玉器，都显得超群绝伦，应该是当时的王墓。
1: 王权的产生，我认为有两条途径，一个是军事指挥权，还有一个就是原始宗教信仰。因为祭神的这个权利两方面，一个是代表这个群体向神发表祈愿，是吧？第二，代表这个神发号施令，两种权通向王权的途径在各个区域表达是不一样的，有些主要靠军事指挥权，有些主要靠祭神的权利，但是两者往往是兼容的。哎，在牛和梁应该主要祭神的权，这个叫原始宗教信仰体系。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果冻我要喜之郎，
1: 喜之郎
2: 带蛋回家，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7: 该是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是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师因爱而生，
8: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9: 牛河梁第16地点中心大墓里，墓主人身葬其中，头枕玉凤，手握玉人，令人不由联想起一位红山社会王者的威严形象。距今5000多年，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些人脱颖而出，成为红山社会的王者呢？
10: 我觉得社会整体开始出现分化是关键，在全世界范围内，社会分化是用财富的分配开始。
9: 这些牛河梁中心大墓，正是红山社会发展和分化的明显标志。在距今6000年左右，气候暖湿，气温年均值与今天相比，大约华南地区要高1摄氏度，长江流域高2摄氏度，中国北方和东北高3摄氏度。在这个时期，中国各史前文化区进入高速发展的黄金时刻，北起西辽河，南到长江，从西部的黄土高原腹地到东部沿海，聚落和人口在蓬勃增长，考古发现生动展示着更加复杂的社会组织已经出现，他们被称作古国，我们中国的雏形。西辽河流域经历了兴农洼文化、赵堡沟文化之后，在距今约6500年形成了红山文化，这里的史前社会也将进入高峰时期。
11: 到红山这个阶段，突然就发生了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像是一个突破，它背后反映的就是社会从简单到复杂，社会生产力水平从低到高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
9: 2020年已经发现的红山文化遗址数量已超过1500处，其中辽宁省有544处，内蒙古700余处，河北省300余处，这是一支分布广泛的史前文化。
10: 国家的出现，几大前提：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社会分工、社会分化不断加剧，包括高技术含量守备的专业化，包括从事脑力劳动的社会精英脱离劳动，然后关键是阶级的分化，然后权力的出现和不断的发展成为王权和国家。所以我们觉得从这个意义上称，红山文化最重要的是社会分化严重，按照不同的等级有不同的埋葬的这样一种 卓越技术的高度发展被贵族所控制。我觉得从这几点来看，它应该进入到了早期国家的阶段，现在叫古国嘛。
9: 以山为陵，为玉为藏，以一座大墓为中心的基石冢或基石冢群耸立于山冈之巅，又高高叠起，并配于彩陶筒形砌群，红黑相间，形成一道特殊景观，无论规模和气势，都有如后世的帝王陵墓。
11: 牛梁的基石冢有中心大墓，那么在它周边呢，比较有规律的这么一种排列方式，其实它是影响到后世的高等级墓葬的陵区的这么一个建设。帝王陵墓是处于核心地位，那么他的一些子女大臣作为陪葬墓和扶葬墓都是围绕在他的周边。那么现在我们看，从5800多年前这种核心意识的形成，一直到我们说明清帝王陵墓、帝王陵寝，它的整个的这种传统都是传承下来了。
9: 牛贺良的基石冢沉没了5000年，石板、玉器与骨骸都在诉说着红山的传奇。他们的墓葬规格恢宏，每一件玉器都是他们身份的标识。而当我们初步破解了他们的身份之谜后，一个新的疑问又将我们引向了更深层次的探索，他们为何长眠于此？这里究竟藏着怎样的秘密？牛贺良的故事未完待续。

们抬着头，他们仰着脖子，上面有什么这么吸引人呢？相信我，只要你走进恐龙博物馆，你的第一眼也会被龙群中大大大大的巨龙吸引，那第二眼应该会被它长长长长的脖子惊掉下来。这种叫马门溪龙的植食性恐龙，凭借巨大的身体、独一无二的脖子，在布满杀手的侏罗纪大陆竟然独孤求败，成为侏罗纪名副其实的陆地巡洋舰。1957年，重庆合川鼓楼山山腰上一处泛白的石头下，一具斜 U 型的恐龙化石重见天日。这具合川马门溪龙化石的脖子长度近10米，从头到尾的体长超过20米，估算活体体重30吨以上。这比中国出土的第一具建设马门溪龙还要巨大，这大大大大的突破了人们对马门溪龙的想象。但这还远远不是极限，1987年，在新疆准噶尔盆地出土的一块化石，经中国和加拿大古生物联合考察组证实，是马门溪龙的一根颈肋骨，它的长度超过4米。虽然说马门溪龙不是恐龙中体型最大的，但它们的脖子占据身体几乎一半的长度。颈肋骨4米，意味着这具中加马门溪龙的脖子大约15米。如此夸张的比例和长度，屏幕前的你，脖子有没有隐隐作痛呀？古生物专家们通过研究发现，马门溪龙的颈椎骨、背椎骨内都充满气囊一样的结构。据推测，这些骨头内部70%左右都是空气，这就大大减轻了脖子的重量。而最新的研究表示，即便马门溪龙的脖子抬起的角度是有限的，但这种身体构造仍是它们觅食高处和远处食物最舒服、最省体能的姿态。马门溪龙表示，你别打扰我吃饭。要还是不相信的话，你问问下边这些眼巴巴的小龙们，看看他们羡慕吗？实际上，从1.7亿年前开始，马门溪龙所属

的犀角类恐龙为巨型化所进行的适应性演化一直在发生。至于马门溪龙，一天最少进食300千克的食物，连牙齿都演化成为不适宜咀嚼的形状，通过直接吞咽增加进食量。吨吨吨的炫，简直不敢想象有多香。就问你，马门溪龙不长大个儿，谁长？再加上马门溪龙尾巴上特殊的尾锤结构，当马门溪龙摆动尾巴，可以爆发出惊人的力量。加上巨大的攻击范围，其他植食性恐龙最怕的捕食者同样难以接近。陆地巡洋舰简直轻松拿捏。研究表明，马门溪龙科的天府峨眉龙、阿纳川接龙及马门溪龙等巨龙，在一条连续的演化线上覆盖了整个侏罗纪，遍布我国新疆、云南、四川、重庆多地，让中国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巨龙国度。现在你知道了， C 位的巨龙咖位可不是马门溪龙自吹自擂的。当然最重要的，来打卡哦。

0: 彼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2: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3: 哇，鳕鱼，
4: 叔叔还鳕鱼，
5: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8: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9: 好吃。
6: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嘿嘿嘿，
9: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11: 爸爸，
1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13: 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4: 你可曾吃过盖师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师新式果汁，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8: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9: 好吃。
6: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5: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6: 好的，
15: 去吧。
17: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广袤的非洲大地上生活着三种大型猫科动物。经过漫长的演化，它们在同一片土地上找到了共存之道。花豹潜行于林间幽静，猎豹在草原上画出金色残影，而狮子则是这片土地上无可争议的王者。

博茨瓦纳的戈莫蒂河畔，这一方小小世界便是他们共同的安身之地。戈莫蒂河畔的栖息地类型较为丰富，既有林地可供花豹藏匿身形，又有开阔的草原可让猎豹尽情奔跑。河水引来大型猎物，为狮群提供了充足的食物。这三大猫科家族在这片土地上比邻而居，各行其道，维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

时值春末，这对猎豹兄弟遇到了一个难题。他们正试图将这片广阔的草原标记为自己的领地，而戈莫蒂河却阻碍了他们前进的步伐。河水滋养了众多生命，水下却潜伏着危险的鳄鱼。游泳不是猎豹兄弟的强项，因此他们没有贸然下水，而是在岸边仔细观察。

他们目标明确，连河中的鳄鱼也阻挡不了他们的脚步。猎豹兄弟在树上留下了气味标记，其中暗含了两重信息：一是警告其他雄性猎豹不要靠近，二是向雌性发出邀请。事实证明，这种方式很有效。

猎豹兄弟携手捍卫领地，并成功跟多只雌性交配，留下了自己的后代。佩福也是他们的配偶之一。约8个月前，佩福生下了5只幼崽，结束了独居生活。从那时起，为了保护幼崽，佩福就变得格外警觉，因为这片区域常有更强大的捕食者出没。 再过1年左右，猎豹幼崽才能完全独立。在那之前，佩福必须教会幼崽们生存必备的技能。佩福喜欢趴在草原凸起的土丘上，这样可以获得较好的视野， 以便尽早观察到猎物以及潜在的危险。一阵低沉的咆哮从远处传来，佩福知道这是谁的叫声。

莫雷洛熟悉领地里的一草一木，为了拥有领地，莫雷洛付出了不少努力，他脸上的道道伤疤无不述说着他身经百战的过往。这一年年初，莫雷洛来到戈莫蒂河畔，加入了当地的狮群，成为了狮群领地的守护者。狮群的领地范围涵盖戈莫蒂河河畔的草原以及远处的林地，莫雷洛必须承担起守护领地的责任。如果他无法抵御外来公狮的入侵，那么他不仅会被逐出狮群，可能还会有生命危险。

然而，领地真正的主人其实是这群牧师。他们自出生起就生活在这里，在此之前，已经有好几代牧师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牧师之间关系紧密，虽然牧师中不存在严格的等级制度，但在行动时，睿智而谨慎的沙巴是牧师们的主心骨。这只耳朵上有一道缺口的牧师就是沙巴。

师们一生中可能会遇到许多只像莫雷洛这样的公狮。最终留下的公狮可能不是其中外表最出众的，但却是母狮们认可的。不管怎样，狮群当下需要莫雷洛的保护，因为这个狮群中的四只母狮都已经怀上了莫雷洛的后代。

在不远处的林地里，一只名叫塞纳特拉的花豹正惬意地趴在高处的树枝上。塞纳特拉刚到这里不久，他是为了求偶而来。塞纳特拉选对了地方，这里有好几只已进入发情期的雌性花豹。交配的过程可能比塞纳特拉预想的麻烦。花豹是独居动物，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塞纳特拉却必须跟雌性花豹待在一起。

在这期间，两只花豹会频繁进行交配，但雌性并不一定会怀孕。这是因为雌性花豹是诱发性排卵，需要多次交配才有可能成功受孕。一群狮子朝林地走来，如果狮子看到花豹，它们很可能会发动攻击。为了自保，两只花豹赶紧爬到了树上。通常情况下，狮子不会爬这么高去攻击花豹。两只花豹顺利躲开了狮子，暂时安全了。要是没有这些高大的树木，塞纳特拉很难在狮子出没的地区生存。这一次，他和配偶都幸运地逃过了一劫。高脚羚常在森林与草原交界地带活动，它们是当地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的生物节律早已适应了这里的季节变化。一个月前，群体中的雌性高脚羚纷纷产下幼崽，对于幼崽来说，草原上危险重重，好在经过练习，他们很快就会像父母一样敏捷。整个高脚羚群宛如一套高度灵敏的感应系统，群体中的每一只高脚羚都会调动起所有感官提防捕食者。他们确实也需要具备这种能力，毕竟不知什么时候就会有捕食者悄悄跟上来。

猎豹晨间觅食的时间到了。往常佩服要先找到高脚羚群，悄悄靠近后才能发起攻击。这一天清晨，高脚羚自己送上门来了。

佩服一刻都不敢放松，因为猎物的气味很可能引来其他捕食者。猎豹幼崽们待在妈妈身边很有安全感，也不用担心觅食等生存问题。

莫蒂河上空的乌云预示着季节即将更替，转眼到了南半球的夏天。公狮莫雷洛的后代出生了，

幼崽十分顽皮，当上妈妈的母狮们在午间再难有闲暇的时间打盹。幼崽对莫雷洛充满好奇，最好还是不要吵醒沉睡中的公狮。尽管这些幼崽中只有三只是沙巴所生，但他对其他幼崽也爱护有加，视如己出。狮群中的母狮几乎会同时进入发情期，并在同一段时间内陆续产下幼崽，这也许是为了方便照顾幼崽。几周后，幼崽们的胃口大增，母狮开始有些力不从心了。好在狮群中的母狮会共同承担起哺乳的责任，四只母狮轮流上阵，总算没让幼崽饿肚子。母狮们任重而道远，还要再过两三年，这些幼崽才具备成年狮子的生存能力。如果在幼崽一岁以前，有外来公狮打败了莫雷洛，那么外来公狮可能会杀死所有幼崽。因此，在接下来的一年里，莫雷洛的首要任务就是驱赶闯入者，保护幼崽。狮群只有莫雷洛这一只公狮，他既要巡视广阔的领地，还要保护狮群不受闯入者的侵

0: 扰。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南半球的夏天正值这片草原上的雨季，天空已经阴沉了好几天。花豹塞纳特拉的上一次约会被狮子意外打断，此刻在他身旁的是他的新配偶。3天前，这只雌性花豹循着气味找到了塞纳特拉，从那天起他们就一直待在一起并多次交配。现在塞纳特拉独自离开，打算回归独居的生活。雌性花豹却不肯就此结束这段关系，他甚至跟着塞纳特拉离开了自己的领地。雌性花豹在塞纳特拉身边转来转去，不愿放他离开。不过他们最好先找个地方躲一躲，暴风雨就要来。

公师莫雷洛刚度过了一个不平静的夜晚。他在巡视领地时和附近的公师发生打斗，受了伤。对方被他赶跑了，而他自己也重重挨了几下。现在又有动物闯了进来，这是莫雷洛此刻最不希望发生的事情。细雨蒙蒙，让他一时看不清来者究竟是谁。原来是那对猎豹兄弟，他们也在巡视领地。猎豹并没有发现莫雷洛，猎豹不会对莫雷洛构成威胁，反倒是莫雷洛对猎豹来说才是真正的麻烦。

草原上热闹起来。象群为躲避酷暑来到戈莫蒂河畔，

大象体型庞大，在它们面前，水中的鳄鱼根本算不上威胁。至于其他动物，则要牢记一条法则：喝水最好选小水坑，尽量别靠近大雨后水量暴涨的水道，

西非乌木繁茂的枝叶替狮群挡住了炽热的阳光，粗糙的树干也成了幼狮们磨爪子的好地方。距离这些幼狮出生已经过去了约4个月，它们终于能安静下来，和妈妈们一起睡个午觉了。幼狮正在长身体，需要大量食物。沙巴和另一只母狮外出觅食，还没有回来。有的小家伙实在太饿了，只好挤进留守母狮的肚子底下喝奶。然而，在这个阶段，乳汁已经无法满足。

幼狮的营养需求。也不知道外出的母狮什么时候才能带回食物。

突如其来的水花声立刻引起了狮群的警觉。在连续数周的降雨之后，雨水在草原上汇成交错的溪流，里面可能藏有鳄鱼。出于安全考虑，狮群必须转移到干燥一些的地方。幼狮还太小，无法一步越过溪流，只能涉水过去。

部分幼师都跟上了母师，剩下两只落在了后面。他们想要找到狮群，却迷失在了草丛中。幼崽太多，稍不留神就会走丢。幸好没过多久，沙巴就发现有幼崽不见了。

0: 他们循着叫声回到了狮群。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 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

0: 这个东西非常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0876996，400808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滴优。
2: 20年自主菌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南半球已进入盛夏，草原上来了一群新访客，这是来自北方的胭脂蜂虎。胭脂蜂虎需要捕捉昆虫，喂养雏鸟。他们很清楚该去哪里找，就在这些庞然大物的脚边。

随着周围的动物越来越多，佩服打算利用幼崽的好奇心引导他们学习捕猎。 佩服领着幼崽借助草丛的掩护靠近草原上的兽群，教幼崽辨识猎物，并亲身示范如何捕捉猎物。

杀死猎物也需要练习。此外，佩服还要让幼崽学会躲避危险。雄性狒狒的性情跟他们的外表一样凶猛，他们长有尖利的獠牙，能够轻易重伤猎豹幼崽。一只猎豹幼崽落在了后面，身旁还围着几只狒狒。佩服没有插手。幼崽得自己想办法脱困。

未平，一波又起，猎豹一家遇到了新的麻烦。在草原上，狮子一有机会就会杀死猎豹幼崽。猎豹和狮子生活在同一区域，难免会相遇，关键在于及时发现狮子并保持安全距离。这也是佩服要教给幼崽们的。记住现在和狮子的距离，绝对不能再往前一步。

几周过去，佩服的幼崽又长大不少，他们更谨慎，也更独立了。佩服终于能暂时松一口气，把心思放回自己身上。他闻到了那对猎豹兄弟留下的气味信息。目前，佩服还不打算采取行动。 他的幼崽们才11个月大，还需要他的照顾。雨季即将结束，气温升到了40摄氏度以上，草原上的动物们纷纷躲进树林乘凉。 这只雄性非洲兽袋鸟忙着收集蛛丝，加固巢穴，为繁殖做准备，一刻也闲不下来。而在它上方的树枝上，花豹塞纳特拉同样是片刻不得消停。 之前的那只雌性花豹居然还没有放弃，仍在纠缠塞纳特拉。酷暑难耐、疲惫不堪的塞纳特拉实在是提不起兴趣。 也许是想到这只雌性只要怀孕就会离开，塞纳特拉打起精神，决定再配合雌性花豹最后一次。

这只雌性花豹眼下需要好好休息，可它的邻居们偏不让它安宁。这些鸟类对花豹满是戒备，只要看见花豹就会发出响亮的叫声提醒同伴。这只花豹的独居生活即将结束，等幼崽出生后，相比起幼崽的安危，这些吵闹的鸟儿都不算什么问题了。

这些天来，他一直在外巡视领地，守护着狮群，但幼狮们丝毫不体谅莫雷洛的疲惫，只顾扑上去打闹。幼狮们还太小，无法理解莫雷洛的辛苦与付出。 有莫雷洛坐镇，母狮们可以稍微放松一下紧绷的神经。

他们身上的重担还没有卸下，离幼时长大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狮群未来还面临着重重挑战。随着时间流逝，南半球进入秋天，在一个月圆之夜，草原上传出一阵阵狂野的叫声。

高脚羚进入了繁殖期，躁动的雄性高脚羚正为了争夺领地而激烈交锋。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他们将划分领地，时刻警惕其他雄性的入侵。并尽可能多地占有雌性，扩充自己的圈群。此时的高脚羚个个膘肥体壮，正适合繁育后代。雄性高脚羚专注于配偶和领地的争夺，顾不上提防捕食者，这给了猎豹可乘之机。

这只雄性高脚羚的体型和体重都几乎是佩服的两倍，但佩服有帮手。夏天的时候，佩服曾抓回一只高脚羚幼崽，供猎豹幼崽练习捕猎。他们终于有机会实践一下了。猎豹一家合力将高脚羚按倒在地，还没来得及杀死他，就有捕食者闻声赶来。非洲野犬本有能力自己猎杀大型猎物，但现在他们只想坐享其成。佩服死死咬住高脚羚脱不开身，尚未成年的猎豹们只能自己对付非洲野犬。面对数量众多的非洲野犬，大多数猎豹会选择放弃猎物，而不是冒生命危险死守。佩服一家显然不愿将猎物拱手相让。

非洲野犬无计可施，只能等佩服他们先吃。这一天的意外经历成了佩服决定放手的契机，他的孩子们已经有能力应对危险。打闹正欢的年轻猎豹们还不知道，他们的妈妈就要离开了。

佩服能教给孩子们的都已经教完了。在这个季节结束前，他会悄然引入辽阔的草原，重新开启独居的生活。而其他生活在戈莫蒂河畔的猫科动物，还有很多故事等待我们去探索。

0: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您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瀑布飞红，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酱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3: 喜之郎举若果冻，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4: 果冻，我要喜之郎。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是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在广袤的非洲大地上，三种大型猫科动物追寻着同一个目标，一片属于自己的领地。他们要划定狩猎的范围，开辟哺育后代的家园，更要不遗余力地守护这一切。

博茨瓦纳的戈莫蒂河畔，这一方小小世界便是他们共同的安身之地。

这是公狮莫雷洛，他所在的狮群在这里生活。狮群近来添了不少幼崽。自从第一窝幼崽出生，莫雷洛一直尽力保护着幼崽与母狮的安全。

莫雷洛不时发出阵阵咆哮，警告附近的公狮，自己才是这片土地的唯一主宰。他正值壮年，浑厚的吼声就足以让对手退避三舍。莫雷洛自信十足，只是这几个月以来，守卫领地的重担让他感到十分疲惫，走起路来显得有些蹒跚。他还要再坚持几个月，等到幼崽们长到一岁左右，开始参与捕猎时，他才能松一口气。在此之前，他必须打起精神，让入侵者无机可乘。这只年轻的猎豹名叫萨罗，在这个冬日的清晨，他和兄妹们不得不接受一个新变化，他们的母亲离开了他们，

突然失去了母亲的照料，四只猎豹幼崽彷徨失措。如今他们只有相依为命，才能安然度过接下来关键的几个月。对于这群只有一岁出头的猎豹而言，眼前的荒野仿佛变得更广阔、更危险，也更令他们胆怯。萨罗和兄妹们在草原上穿行，却始终未踏出母亲带他们熟悉的生活和捕猎范围。在这片稀疏的树丛中，花豹塞菲利希望找到一处隐秘的角落产崽，成群的捕食者频频在此出没。这一次他们一无所获。花豹善于隐蔽行踪，但他们也会设法向其他捕食者警示自己的存在。这天早晨，塞菲利在树丛中标记领地边界。这片树丛是他的领地，他会爬上树，观察周遭的情况，也会把捕获的猎物藏在树上，以免被狮子、斑鬣狗等动物抢走。

塞菲利不会容忍其他成年雌性花豹进入自己的地盘，不过有一个例外，他的女儿。塞菲利的女儿已经成年，早该自立门户了。她和母亲一样，也喜欢捕食高脚羚。虽然她早已到了能自己捕猎的年纪，但既然能偷食母亲的猎物，又何必费力捕猎呢？她的策略很简单，只要塞菲利放下猎物离开，他就悄悄溜出来，毫不客气地大吃一顿。虽然塞菲利有了树林的掩护，但他依然保持警惕，始终关注着不远处那些比他更强大的狮子。狮子幼崽从很小的时候就跟着成年母狮学习捕猎，但在两岁之前，他们还不具备独立捕杀大型猎物的能力。这项重任依然由沙巴和狮群的其他母狮承担。要喂饱整个狮群可不容易，母狮们需要捕获很多高脚羚。或者是一只高大的平原斑马。

沙巴做好了狩猎准备。另一只母狮压低身体潜伏起来。一只非洲油猪从他面前跑过，他没理会，还不够塞牙缝的。别盯着平原斑马了，这群斑纹角马才是上选。沙巴环顾四周，确保捕猎团队已经各就各位。经过多年的捕猎协作，母狮们配合默契。他们的速度比不上猎豹，也不像花豹善于利用树丛的掩护，只好减少动静，尽量靠近猎物，从而增加捕猎的胜算。

0: 钙石小草莓，高钙新美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钙石高钙草莓饼干。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2: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静自悦己。
0: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2: 举个例子，
4: 举个例子，
2: 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
0: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
5: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这次捕到的猎物足够狮群支撑好几天了。不知不觉之间，大地悄然发生着变化。雨水在上游汇集后顺流而下，终于抵达戈莫蒂河。河水渐渐漫上河岸，在干涸的平原上肆意流淌。在河水的滋润下，河畔的这一方天地即将改头换面。

塞菲利所栖息的这片枯槁的丛林，不久就会再次焕发生机。塞菲利的身影让松鼠焦躁不安。

他行踪隐秘，几周后再次现身时，已经恢复了矫健的身姿。

原来他已经产下了幼崽，这是一只雌性幼崽。应该还有一只，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它在这儿呢。气氛似乎有些不对劲。塞菲利的大女儿发现了这只幼崽。她死死地盯着幼崽，或许已经心生歹意。毕竟雌性花豹有可能杀死同类的后代。幼崽不是成年花豹的对手，它躲了起来。

可不知为何，幼崽又从藏身之处钻了出来。这一幕引起了母亲塞菲利的注意。他不紧不慢地走到跟前，镇住了场面。在母亲的威慑下，大女儿不敢轻举妄动。看来她离开的时候到了。大女儿龇牙抗议，但没有办法，她只能离开。这里的生活空间有限，他必须去建立自己的家园。

塞菲利注视着他离去。两只幼崽出生在一个危险且充满竞争的世界中，他们在生命的最初几个月尤为脆弱，需要母亲的全力照顾。 目前，他们必须乖乖地躲在这片树林里，隐匿自己的行踪，才有机会生存下来。几周之后，洪水淹没了这片原野的大部分地区，而且带来了很多新邻居。 非洲水牛，庞大的非洲水牛群浩浩荡荡越过戈莫蒂河，进入了猫科猛兽的领地。在洪水的滋养下，枯黄的荒野变成了丰美的草场， 吸引了无数非洲水牛前来。两只刚成年的公狮在被赶出原生狮群后，尾随非洲水牛群流浪至此。他们一直跟着非洲水牛，寻找合适的捕猎机会。虽然他们有能力猎杀成年非洲水牛，但总有更省力的选择。

0: 沙巴的狮群也听到了非洲水牛低沉的叫声，这在狮子耳中无异于天籁之音。守着这么大一群非洲水牛，他们整个冬天都不愁食物了。
1: 但是体型庞大的非洲水牛也可能对狮子造成致命的伤害。哇，好神奇的口感，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
2: 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3: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哇，去清远长隆， 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1: 盖世苏黎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
4: 热着吃，润，刺激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黎小金碗。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 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5: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6: 聚恒清长龙。

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

另外，新来的流浪公狮让这片本就局促的栖息地变得更加拥挤。要想活下去，猎豹兄妹不能在此久留。他们必须去往干燥的区域寻找猎物。由于大片平原被淹没，成群的高脚羚向高处转移，进入了塞菲利所在的树丛。他们专心啃食着灌木的枝叶，丝毫没有觉察到周围潜藏的危险。对于塞菲利而言，这群高脚羚无疑是送到家门口的一份大餐。只要他不暴露行踪，美味便唾手可得。顽皮的幼崽却忽然跳了出来。花豹通常单独捕猎，悄悄接近猎物，然后发起突然袭击。只不过塞菲利今天却不是独自行动，

塞菲利压低身体，放轻脚步。他小心翼翼地逐渐靠近目标，力求悄无声息。不料，一只幼崽却大大咧咧地跟了上来。

为了生存，塞菲利必须暂时将幼崽留在树林里，独自外出捕猎。这并非上策，在母亲离开期间，任何意外都可能发生。

非洲水牛群漫步在河岸边，引来众多野生动物。牛背鹿停在非洲水牛背上啄食寄生虫。非洲水牛是狮子偏爱的猎物之一，短短几周时间， 又有几只年轻公狮被吸引而来。为了争夺食物，公狮们常常爆发冲突，受伤是常有的事。 他们最好和莫雷洛保持距离。此时，莫雷洛正津津有味地啃着自己的猎物，他格外看重食物，即便已经吃得很饱，也绝不分享分毫。 在河对岸，沙巴的狮群正冒着危险围猎非洲水牛。如果他们的目标是成年个体，结果难以预料。 而且，一些不速之客一直在附近徘徊，企图不劳而获。

长期以来，这片土地上的高脚铃都靠狒狒获取安全情报。狒狒常常待在树上，一旦发现危险，就会发出警示。狒狒无意间成了这片丛林的哨兵。塞菲利很不喜欢狒狒。只要狒狒在场，塞菲利就不得不把自己藏起来。塞菲利也把这项本领传授给了后代。与此同时，猎豹兄妹尾随高脚铃来到了塞菲利领地外围。狒狒现在都在地面活动，尚未察觉猎豹的到来。萨罗似乎忘记了母亲传授给他的要领，狒狒出没的地方并不适合狩猎。他鲁莽地向高脚铃发起了攻击。

雄性狒狒会不惜一切代价保护族群。这次萨罗侥幸脱险。只要警觉的狒狒还在丛林中活动，猎豹兄妹就毫无机会。他们只得继续寻找，这段旅程将带领他们远离熟悉的气息，告别他们曾经的家园。

这天清晨，莫雷洛的狮群遇到了麻烦。

一只幼崽不见了。那是沙巴的孩子。

沙巴一边呼唤幼崽，一边沿着昨晚的足迹仔细搜寻，却始终不见幼崽踪影。

也许是洪水，也许是非洲水牛，或那几只外来的公狮，在某个瞬间夺走了狮子幼崽的生命。

宝幼崽百无聊赖地等着母亲带回早餐。没有了幼崽的捣乱，塞菲利成功捕获了一只高脚羚。他拖着猎物回到幼崽的藏身处，在身后留下了一道痕迹。

一只好奇的斑鬣狗循着塞菲利留下的痕迹跟了过来。即便是这样亚成年的斑鬣狗，对花豹幼崽而言也是致命的威胁。在塞菲利的守护下，斑鬣狗绝无机会。虽然幼崽日渐独立，塞菲利仍需保护它们免受入侵者的伤害。

冬去春来，洪水退去，非洲水牛和年轻的流浪公狮也离开了。然而，并非所有的竞争者都已离开。那两只牛犊猎手留了下来，他们已经成年，渴望像莫雷洛一样拥有自己的领地，建立自己的族群。由于在莫雷洛的地盘尝到了甜头，他们开始四处做标记，准备将这里占为己有。莫雷洛正在巡视。非洲水牛盛宴过后，他的体格更加壮硕，尽显王者气概。他嗅到了入侵者的气味。意识到这些入侵者会对他的族群造成威胁，莫雷洛随即展开追踪，想将他们逐出领地。莫雷洛的怒吼在荒原上回荡，传到了入侵者的耳中。

们认为自己占据了数量优势，准备正面迎战。莫雷洛并不知道对手的实力，但他毫不畏惧，全力追击。

面对莫雷洛的磅礴之势，两只年轻的公狮自知不敌，落荒而逃。莫雷洛紧追不舍，直到他们再不敢回来。萨罗刚刚美餐了一顿，正在理毛。他和兄妹们沿着戈莫蒂河岸长途跋涉之后，来到了一片陌生的土地。

这里同样有狮子出没，不过没有关系，它们已经学会了如何与其他大型猫科猛兽在同一片天空下生存。 几个月后，猎豹兄妹就将分道扬镳，去开拓属于他们自己的天地。

当夏季的雨水再度降临，塞菲利以守护幼崽度过了他们最脆弱的时期。湿润的气候带来了新的生命，也带来了更容易捕获的猎物，让花豹幼崽得以茁壮成长。

但塞菲利的任务还没完成，在接下来的冬季，幼崽还需要他的守护与引导，才能独立面对更广阔的世界。

莫雷洛的幼崽大多以平安长大，他也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曾经

无数次的巡视，确保了幼崽的安全。如今，幼崽们已能依靠自己的力量避开危险。莫雷洛对这片领地的统治也步入黄昏。儿子们将带着他的血脉去征服未知的荒野，女儿们将会守候在此，壮大狮群。他们将继续驰骋在戈莫蒂河畔，哺育自己的后代，续写家族的荣光。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8: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9: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
2: 9.9？
1: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广东，中国的亚热带天堂，北回归线上的生态奇观。

巍峨的群山延绵无尽，其中隐藏着珍奇的生灵。岩壁间清澈的溪流汇入广阔的江河，一路奔流而下，最终注入富饶的南海。如此丰富多样的生存环境，孕育了形态万千的动植物，其中不乏一些特有物种。这些自然的精灵世代以此为家，繁衍生息。在广东这一人口最多、经济最发达的省份，这些奇妙的生物仍然保有蓬勃生长的广阔天地。它们正以令人惊叹的方式与这里的人们和谐共生。欢迎来到野性广东。

在广州的北部，横亘着一片壮阔雄伟的山脉——南岭。汝源瑶族自治县的雄伟峰峦，就位于这片群山的中心地带。

这里生活着一种十分隐秘的动物，很少有人见过他们的身影。

0: 渐浓。这只雄性白鹇即将进入繁殖季。陈太平多年来持续关注这一标志性鸟类。
1: 从事观鸟这么多年来，就是观察白鹇的时间是最长最长的，投入的心机也是最多最多的。
0: 他知道一处隐秘的观测点。这条溪流为白鹇提供了洁净的水源，而溪流沿岸食物资源丰富。
1: 经常会很早很早就来到这里等候，就是为了观察到白鹇一大家子从这个溪流里面路过。
0: 去年春天，就在这里，陈太平日复一日的蹲守获得了回报。他记录下了一些珍贵的画面。
1: 这个就是我们去年四月份的时候拍的白鹇孵蛋的过程。它每隔一个半小时左右就会翻一下那个蛋，为了让那个蛋就是受热均匀呢、啊。我们坚守了就是12天，最后一天下午吧，就是看着那个小鸟从那个雌鸟的那个怀里面露出来一个头，

0: 年过去了，陈太平再次回到这里，他想探寻当初那窝幼鸟的现状。但今天他只见到了一个身影，一只成年雄鸟。它太大了，不像是那些小家伙。
1: 今天只看到一只，心里面有点，多少有点失落吧。如果说有一天或者两天看不到它的时候，会想啊，他们今天去哪里呀，会不会遭遇一些伤害啊什么之类的，比如有些野生动物啊把它们吃了。
0: 夜幕降临，那只形单影只的雄鸟归巢过夜。而这时，广东当地最神秘的动物之一即将现身。

这只雄性崇安资产已经高度适应林溪间的生活，深褐色的皮肤就如同枯败的落叶，当他离开水域寻找伴侣时，这便成了完美的伪装。

繁殖季节来临时，它的面部会发生十分奇特的变化，上唇边缘会长出黑色的角质刺，这些刺或许是用来威慑竞争对手的，又或许雌蝉们偏偏喜欢长着威猛胡须的雄性。但究竟为何，目前尚无定论。

0: 二天，陈太平回到河边，但依然没有发现幼鸟的踪影。于是，他决定尝试一种新的方法。
1: 哦，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哦，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0: 他的叫声引起了雄性白鹇首领的注意。首领率先行动，其他成员紧随其后。这是一场全力以赴的冲刺。
1: 很久都没看到这么多白鹇出现了，就是它突然出现很多，心里头会很开心，很开心的。
0: 雌性白鹇尾羽短小，呈棕褐色，缀有黑色斑点，而雄性则截然不同。他们身披洁白亮丽的羽衣，冠羽和胸羽乌黑，点缀头部的肉垂鲜红夺目。这身华丽的装扮都是为了吸引雌鸟的关注。
1: 这个脸颊那个红色的啊，它会这个膨胀起来，然后这个头发那个发冠啊，它会竖起来，就像一个很威猛的一个战士一样，就在那个母的那个母鞋里面围着那个母鸟在转啊，仿佛跟那个母鸟说，你看我壮不壮，帅不帅，这样子。
0: 经过一个小时的等待，幼鸟们终于现身了。它们披着稚嫩的羽衣，与森林背景完美融合。其中一只雄性已初显成年特征。待到明年春天，他也将换上整套的洁白羽装，为求偶做好准备。广东省鸟白鹇将在这片土地上延续血脉，生生不息。

广东的山脉不只是居于北部，在广州以东亦有逶迤的翠岭。

莲花山脉主峰海拔仅千余米，山势低缓，气候宜人，是广东另一种标志性生物的理想家园。

但事实上它们属于哺乳类，也是唯一一类全身覆满鳞甲的哺乳动物。

0: 白蚁以纤维素为生，也就是木头中坚韧的纤维。工蚁会把它们运回地下巢穴，在那里会有上百万只同伴等待用餐。这只年轻的穿山甲只需凭借敏锐的嗅觉就能找到蚁穴。这些白蚁在维持健康森林生态系统方面具有关键作用，它们能为新生树木创造生长空间，但若不加控制，白蚁也会泛滥失衡。幸运的是，穿山甲对这些最爱的点心保持着旺盛食欲，它已循着气味找到了一个深入地下一米的蚁穴。凭借强健的前爪与一条布满粘液的长舌，它终于尝到了美味。令人惊叹的是，每只穿山甲每年能吃掉超7000万只白蚁，它们能有效地遏制白蚁数量，在这个脆弱的森林生态系统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哇，去广州长龙，在长龙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龙哇一下。
3: 果冻我要喜之郎，
4: 喜之郎
5: 把爱带回家。
6: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无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1: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3: 果冻我要喜之郎，
4: 喜之郎
5: 把爱带回家。
7: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0: 相信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我动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3: 把爱带回家。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相机都装好了啊，
1: 装好。
2: 过去五年多来，李成和团队一直在追踪这些行迹隐秘的生物。
0: 坦白讲，它一般来说都是夜间出没，然后会在这种植被比较密集的、比较善于隐蔽的地方出没。其实，虽然我们在这边工作五年了，我到目前为止从来没有在野外见到过穿山甲。
2: 由于它们极少现身，这片森林中究竟栖息着多少只穿山甲，至今仍是个谜。因此，李成想借助红外相机估算它们的数量，但对于红外相机的安放位置，则需要好好探查一番。
1: 刚挖，
0: 这是刚挖不久的。你看这里还有它的脚印。这也是一个觅食洞，还有新鲜的爪印，但是这个应该没吃完。我估计还会回来。行，那就。这下对准了这个洞口。OK。
2: 穿山甲通常白天待在自己挖掘的洞穴里。但到了晚上，它们会在森林中活动觅食。它们也是独居动物。只有在交配季节，他们会凭借嗅觉，在黑暗中寻找伴侣。

0: 几天后，李成查看拍到的素材，看看是否有收获。
1: 哇，这只成年雄性穿山甲在这个洞口已经出现了3次。

这一只应该是雌性的，这只是一只小的穿山甲，里面有一个家庭住在那儿。

0: 我们这五年以来总共记录到的穿山甲的拍摄次数应该已经超过了3000次以上。
1: 看起来莲花山脉的穿山甲数量正在回升，而其中一只在森林外被人发现，这也让李成有机会首次与穿山甲零距离

0: 通过这几天的一个救护和这个静养，他的身体状况已经恢复得非常好了。
1: 是时候让这只年轻的森林卫士再一次在这片神奇山林中发挥它的作用了。
0: 我们其实这几年保护下来，其实我们是已经看到出来讲在缓慢的增长。但是其实我最大的目标是希望我们通过持续的保护，让这个穿山甲真正回到它以前这里健康种群的时候那种状况。

从莲花山脉一路向西，你便会抵达南岭山脉中最为壮观的一段丹霞。5000万年前，这里曾是一片广袤湿地，湖泊与溪流纵横密布，难以计数的泥沙沉积于此，经年累月，沙土成岩。岩壁在数百万年的风雨雕琢之下，形成了今日所见的奇峰怪岩。而在这群峰之间，生长着一种极为独特的树木。

广东省的丹霞梧桐多数都生长在这里。因为它们已经适应了其他树木难以存活的严苛环境。它们扎根于高处极薄的土壤中，避开了山下密林里激烈的阳光争夺。而翱翔于它们之上的，是一个不久前才来到丹霞的访客。

这只雌性黑鸢拥有壮硕的体型和典型的叉状尾巴，极易辨认。它是天空的主宰，能借助升腾的热气流轻松翱翔，一日之内飞越数百公里。

0: 在这里，黑鸢曾经难得一见，直到野生动物摄影师何建华取得了令人惊叹的发现。
1: 丹霞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许多人来到这里是为了欣赏它秀丽的风光。

但在我的心里，丹霞的黑渊是最特别的。刚好碰到了有一只黑渊在这个天空上盘旋，

何建华与黑渊的邂逅如今越发频繁。这种通常会迁徙的鸟儿选择留住在此，而且数量不断增长，显然是某种力量吸引他们来到了丹霞。

0: 现在是暮春时节，这只雌鸟有两只嗷嗷待哺的雏鸟需要喂养。为了让它们获得足够的成长能量，黑鸢妈妈必须整天不停地捕猎。小型哺乳动物或蜥蜴是理想的猎物。但要透过茂密的林冠寻找猎物十分困难。于是他转向开阔地带觅食。何建华一路跟随他，期待目睹这只空中猎手的捕猎英姿。在途中，他还邂逅了一种中国最珍稀的花卉。
1: 快看，哇，我们太幸运了，这是丹霞最神秘的兰花。它每年只有在四月份的时候开花，那么它在没有开花之前呢是没有叶子的，我们完全看不到它的身影，所以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做鬼兰。
0: 这种鬼兰直到2013年才被发现，这个别名也来源于它独特的生存方式。
1: 因为它完全没有叶子，所以呢它是依靠土里的根茎汲取营养来成长的。非常漂亮的兰花。
0: 黑鸢妈妈一直在空中巡视，她没有发现林中的目标，于是来到河边

0: 成功了，雏鸟们今晚有鱼吃了。在何建华看来，这或许正是黑渊定居于此的原因。
1: 大峡山呢，是一个动植物资源非常丰富的地方。我觉得正是因为它的生态保持得非常好，所以黑渊才会选择在这个地方生活。
0: 在丰富的食物之外，也许还有另一重原因吸引它们留下来。这些善于因地制宜的鸟儿，充分利用了这片栖息地的另一优势。周围这些难以攀爬的峭壁，正是它远离天敌、哺育后代的理想场所。
1: 这个黑渊我们已经跟踪拍摄了有3年多，差不多4年了。就是从我们原来拍到的几只、十几只，最后我们拍到了上百只的黑渊在天上盘旋。这个画面是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过的。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

0: 适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五色英雄集结。
0: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5: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7: 鳕鱼，
0: 叔叔还鳕鱼，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8: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9: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10: 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
11: 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春去夏来，山间气温持续攀升，山花竞相盛放。但变化正悄然发生。在北纬23度附近，北回归线横穿而过。放眼全球，处于这一纬度的地区大多干旱贫瘠，但广东却是一个例外。从群山到大海，这片土地郁郁葱葱，生机盎然，而这一切都源于一种特殊的气象变化。盛夏的烈日升高了南海的海水温度，蒸发升腾的海水汇聚成巨大的云团，并不断膨胀，最终变成降雨。

这是受到了东亚季风的影响。而降雨最猛烈的地方，正是广东北部高山耸立之处。这里是广东一种最神秘生物的家园。千百年来，据连南的民间传说，会有水灵精怪甚至蛟龙生活在这片灵秀山水之间。跟所有动人的神话一样，当地往往会有一些蛛丝马迹可寻。

0: 大泥，全长可至2米，体重可达30公斤，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两栖动物。它们堪称活化石，和1.7亿年前的祖先相比，大泥几乎没有太大变化。此前人类对它们知之甚少，野外生物学家林泽花正带领团队研究这一稀有种群，但这并非易事。
1: 慢点，慢点。
0: 因为大泥能够长时间潜伏水下，
1: 往左边移一下，
0: 再加上它天衣无缝的保护色，几乎让人无法发现它的踪迹。
2: 这里是属于大泥保护区里面的一条河流，那么我们2000年的时候是在这里发现了野生大泥，之后我们成立了这个保护区。这里环境是非常好的，水质以及这个岩洞。
0: 他们完全适应了这里的环境。这条雄性大泥正在捕食甲壳类动物和小鱼，但由于视力极差，它全靠感知水中猎物微弱的震动来捕食。不过偶尔错过一餐也不必担忧，因为它的新陈代谢极为缓慢，即使长达1年不进食，也依然可以存活。
2: 它是一个研究动物进化的一个好材料。前面是有四指，很可爱的，然后后面呢是5个手指，5爪。所以我们保护好这个大泥的话呢，对于研究动物的一个多样性呢，是有重要的一个意义的。
0: 大泥多数时间待在水下，与鱼类不同，成年大泥没有鳃。神奇的是，它能通过皮肤吸收氧气，同时它也能用肺呼吸空气。每隔约半小时就需要浮出水面。

0: 很大啊，这条。
1: 这时他会来到浅水区，在那里他容易被人们发现。
2: 体长
0: 1.17厘米，头长13厘米。
1: 但这些生物对水质极其敏感，因此林泽花和他的团队持续监测水质对大鲵的影响。保护这片栖息地对他们的生存至关重要。
2: 目的就是不让有人为的进来破坏溪流的一个水质，以及捕获这个溪流里面大鲵的一些食物。寿命的话呢，可以达到有100岁这样子。
1: 这片坐落于莲花山腹地的保护区正逐渐显现保护的成效。
2: 在我们的保护下，我们呢是保证野外的

0: 里呢是不受任何的一个干扰，然后呢去完成它的一个自然的一个生存繁殖。
1: 但仅凭林泽花一人难以守护整片珍贵的水域。所以他携手当地村民，并向他们传递生态保护的重要意义。
0: 很多次这个村民就是捡到，在河里面捡到这个大鲵，那大鲵有可能是从我们保护区里面留下来的，也有可能是本地发现的，那他们都不是拿来吃，也不是拿去卖，但他都会联系我们，这个是很难得的。
1: 自从大鲵这个物种分化出来，它在地球上已生存了数百万年。感谢林泽花和他的团队，让他们在广东的群山之中获得了世代繁衍的乐园。

山间已入深秋，寒冬即将来临。当南岭最高的山峰经受凛冽的北风肆虐之时，山中却并非处处都是冰封。在南岭以南，避开寒潮侵袭的地方，隐藏着一片神秘的山谷，这便是石门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石门台自然保护区四周陡峭悬崖环绕，与省内其他地方完全隔绝，自成一方天地。这里的一些生物在地球上其他地方无处可觅，数百万年来，这里流淌的溪水与河川将大地缓缓雕琢成一座座壮观的圆顶山丘。在地下，河流在松软的石灰岩中石刻出迷宫般的隧道，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形成了错综复杂的溶洞系统。

0: 野外生物学家齐硕已花费近十年时间深入探索石门台独特的喀斯特生态系统。寻找那些独立演化出的新物种。
1: 在过去的五年当中，我发现并命名了23个新物种，它们就包括秦皇锦蛇、英德角蟾、广东西蟾以及两种蚬虎。当然我最喜欢的类群还是蚬虎。
0: 作为变温动物，这只雌性蚬虎无法自行调节体温，在白天只能躲藏起来，避免烈日炙烤。而等到夜晚气温变凉，它才悄然动身。今晚在外游荡的可不止他自己。

0: 我最早是2020年的时候发现了这个物种，当时就很奇怪，然后就发现它有点不一样，但我不太确定它是否是一个新物种。
1: 但要科学证明这是一个新的监护物种，首先奇硕必须抓到一只。
0: 哎，收，细白环蛇，这条还是个幼体，它成体之后会吃茧虎，它长大之后咬人可疼呢，但现在还好。可爱的小家伙，但你不是我今晚的目标。
1: 冬季，茧虎踪迹难寻，因为他们极少离开藏身之所。当他们出动，如果受到威胁，他们绝佳的夜视能力能帮助他们在岩石间迅速逃离。
0: 可算找着一个，今晚上这么冷，还以为找不到呢。茧虎和壁虎的主要区别就在于，茧虎有可以活动的眼睑，另外呢，它的手指和脚趾的腹面没有像壁虎那样的攀瓣，所以它不能像壁虎那样在光滑的表面上停留。
1: 由于攀爬能力有限，追捕猎物对他来说并非易事，因此他选择守株待兔，静待伏击过路的昆虫。如果晚餐迟迟未至，他还有备选方案。得益于尾巴里储备的脂肪，他即使几个月不进食也能存活下来。过去四年里，奇硕一直在采集这群极为稀有的茧虎的脱氧核糖核酸样本。更重要的是，他发现他们和其他地方的茧虎之间没有任何基因交流。这只能意味着一件事。
0: 我今天一晚上都在找他，这是一个全新的物种。但是我现在还没有想好给它取什么名字。当你去野外寻找这些目标物种的时候，可能会因为下雨或者其他天气原因，不一定每次都能如愿。但一旦你找到你的目标物种之后，那种成就感是难以用语言来形容的。
1: 令人惊叹的是，这个蜥蜴新物种的发现向我们揭示了面对这片独特的喀斯特山地系统生命所具备的非凡适应性。
0: 在过去，我们常认为喀斯特环境是生物的避难所，但现在我们更加认为的是喀斯特为新物种的分化形成新物种提供可能。
1: 这些山丘是真正的秘境，岁月在这里孕育出众多地球上独一无二的奇妙物种。然而它们只是广东隐秘山地瑰宝中的一部分，谁知道在这些山脉之间还有多少未知的宝藏等待被世人发现。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3: 金龙鱼
4: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我们想去看大海，
7: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8: 有点东西啊，
7: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8: 太懂了吧？
7: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6: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9: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7: 有事说话啊。嗨
10: 呀呀咿哈嘞，嗨呀呀咿。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1: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3: 京东。
14: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绵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1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孟弗拉圭国家公园位于伊比利亚半岛西南部，这里生活着各种非凡独特的生物。西班牙地雕在高空中盘旋，俯瞰广袤的国家公园。伊比利亚半岛是这种异危动物的主要栖息地之一。作为顶级猎食者，西班牙地雕会警惕地巡视自己的领地，毫不畏惧那些体型超过自己的猛禽。

西班牙地雕所栖息的这片土地上有绵延不绝的丘陵地带，林木葱郁茂盛，河流穿行而过，自然环境优美。孟弗拉圭国家公园很早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划定为生物圈保护区，这里的地中海森林面积广阔，保护完好，动植物资源丰富多样。此外，这里还是欧洲著名的观鸟圣地。古罗马人认为，这里森林茂密，幽深莫测，是难以穿越的危险之地，因此，他们把这片神秘的土地称为孟斯弗拉格罗，意思是植被繁茂的山区。孟弗拉圭国家公园便是由此得名。

从孟斯弗拉格罗成为孟弗拉圭，历经了上千年的岁月洗礼，如今这里依然保留着原始的自然风貌，众多动植物绘就出一幅风格独特的画卷。尽管威猛的西班牙地雕仍在空中盘旋警戒，但这几只欧亚兀鹫并不在意，它们散落在高耸的悬崖上，悠闲地沐浴在晨曦之中。

等到气流条件合适，欧亚物鹫也会飞向高空。进入繁殖季，雄性欧亚物鹫开始忙碌起来，承担起寻找材料和搭建鸟巢的重任，为雌性欧亚物鹫顺利产卵并孵化后代做好准备。

黑鹳喜欢在河边的陡峭山崖上筑巢，这样既能减少外界的干扰，又便于就近觅食，获取充足的食物。因此，黑鹳和欧亚雾鹫很容易成为邻居。

一些跨越撒哈拉沙漠到非洲过冬的黑鹳也回来了，他们会像往年一样与伴侣在老地方筑巢。他们享受着彼此的陪伴，玩耍求爱，展翅高飞，和伴侣成双成对地翱翔天际，一同俯瞰高空下的壮丽景色。

太阳就要下山了，孟弗拉圭国家公园里的很多动物都纷纷返回自己的庇护所，谁也不愿在漆黑的夜晚成为无辜的猎物。但有一些动物却要趁着夜色施展自己的魅力，或许一展歌喉是不错的主意。地中海雨蛙是欧洲一种体型较小的两栖动物，主要分布在西班牙南部、法国、意大利西北部等地区。随着繁殖季的到来，它们有办法让自己显得更大一些。雄性地中海雨蛙要凭借响亮的叫声吸引雌性的注意，它们会尽量让身体充满空气，这不仅能让体型更大，也能让声囊形成共鸣腔，达到提高音量的效果。地中海雨蛙此起彼伏的叫声奏出了这片地中海森林里的交响乐。

女娲在池塘里卖力高歌，而不远处，另外一些动物却处于紧张的较量之中。其中一方性命堪忧。

凭借敏锐的嗅觉、直觉和经验，还有一点点运气，老鼠得以保住性命，回到了安全的

孟福拉圭国家公园里还有一种动物也住在地下洞穴里，它们就是欧洲蓝斑蜥蜴。欧洲蓝斑蜥蜴是西欧体型最大的蜥蜴，它们需要不断晒太阳获取热量才能变得活跃。每到夜晚，它们就会躲进洞里，等待阳光重新照耀大地。

是孟夫拉圭国家公园里新的动物居民。他们最初生活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和亚洲南部，后来这种眼神深邃的

这只黑渊雏鸟毫不顾及手足亲情，它利用体型优势不断地攻击自己的弟弟，确保自己可以在妈妈回来时首先得到食物。

大山雀的雏鸟们则相处融洽，只是他们的父母要忙忙碌碌地为所有孩子寻找食物。木西懒的粗大树干为雏鸟们提供了舒适的住所，大山雀夫妇则把各种昆虫源源不断地送到他们的嘴边。

沃河在孟夫拉圭国家公园的中心地带交汇，这两条河流为孟夫拉圭国家公园的生态系统带来了活力，滋养着超过1000种植物。丰沛的河水吸引了大量涉禽来到河流两岸筑巢。无论体型大小，羽毛颜色如何，这些当上父母的鸟类都有同一个目标，那就是帮助孩子们有一天展翅高飞。

好，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0: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1: 400-807-6996，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排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7: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7: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7: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12: 在河畔树林里诞生的众多鸟类中，牛背鹭无疑十分莽撞且大胆。

一些小家伙要吃过苦头之后，才懂得不能去别家的巢里偷食。有些鸟在对待小偷时异常凶狠。

这只牛背鹿幼鸟伤势不轻，这样的教训必定令他印象深刻。他算是幸运的了，至少还是活了下来。

难想象，当这只可爱的狐狸看到猎物顺流而下，从眼前溜走时，会是什么样的心情。除了狐狸，还有其他猎手也在河边寻找食物。猎物们要提高警惕了。小斑蒲是孟弗拉圭国家公园里技艺高超的捕食者，只要有它出现的地方，任何动物都要格外小心，就连其他捕食者也不例外。

身处危险的环境，想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学会利用各种资源。孟弗拉圭国家公园里有一种动物，装备了非同寻常的防护武器。

在遇到危险时，欧菲类突猿会竖起自己的肋骨，而肋骨下方连接着它的毒腺。随身携带的有毒利刃可以帮助这种两栖动物对抗捕食者。

但这种高效的防御机制无法抵御他们所面对的另一种威胁。欧非类突猿的栖息地主要局限于伊比利亚半岛和摩洛哥北部，可这些仅存的栖息地正在迅速减少，

欧非类突鼋大部分时候生活在水里或者水源附近，它需要保持皮肤湿润，因为皮肤也是它的呼吸器官，而且只有在水里它才能捕到自己喜爱的食物。

庞大的水汽带来了勃勃生机，各种各样的猎手纷纷来到河边，他们都有自己独特的捕猎方法。草鹿是其中的捕猎高手。

弗拉圭国家公园生长着一种地中海森林里非常有特色的树，梅石浆果鹃。欧洲体型最大的一种蝴蝶，黄缘螯蛱蝶，在幼虫时期最喜欢吃梅石浆果鹃的叶子，二者关系十分紧密。雌性黄缘螯蛱蝶在每片树叶上只产一枚卵，这样幼虫们就能得到充足的食物，不必相互争抢。

黄缘螯蛱蝶幼虫进行蜕皮时，就像在脱连体的紧身衣，它们蜕下的皮不会被丢弃，而是被吃掉。这种做法非常聪明，不仅可以利用其中的营养物质，还能避免留下踪迹，引起天敌的注意。

虫在树枝上固定住身体，进行幼虫期的最后一次蜕皮，并准备化蛹。不久之后，它就能完成华丽变身，

另外一些动物妈妈在繁育后代时，没有优先考虑食物问题，而是更加注重给孩子提供既舒适又结实的摇篮。去年秋天，一只雌性薄翅螳打造了这个给每个卵都设有独立空间的卵鞘。产卵结束后，雌性薄翅螳的生命也走向了终点。待到春暖花开之时，新孵出的薄翅螳若虫一窝蜂地钻出了卵鞘。它们虽然还很小，但已经具备薄翅螳的食性特点，因此为了自保，薄翅螳若虫最好尽快离开这里，避免自己被兄弟姐妹吃掉。

欧洲蓝斑蜥蜴需要很多能量，因为猎物不会自己送上门来。它待会儿需要四处寻找猎物，还得伺机发动突袭。

捕猎需要耐心，在寻找食物的过程中，捕食者也有失手的时候，但在孟弗拉圭国家公园，食物很充裕，他总会成功的。

日升日落，四季变换，原本的巢穴已经装不下长大的雏鸟了。这只小家伙迫不及待地想要探索外面精彩的世界。我该怎么办？刚才哥哥意外挣脱了鸟巢的束缚，这只欧洲绿啄木鸟幼鸟因此也探出头来查看情况。虽然这只小家伙也很想外出探险，但由于生性谨慎，他没有像哥哥那样莽撞。

白雾鹫雏鸟还安稳地待在巢中，它们需要更长时间学习如何保护自己，所以白雾鹫父母仍要继续辛苦奔波，每天为孩子们提供食物。白雾鹫的体型较小，它们不需要很多食物就能果腹，哪怕一小块动物残骸也够它们吃上半天。白雾鹫能将上面残留的肉剔除干净，就算上面有粪便或其他脏东西，它们也不会嫌弃。然而，如果出现大型动物残骸，其他食腐鸟类也会被吸引而来，白雾鹫反而不容易吃饱。在食腐动物的世界里，体型大小会影响它们的进食次序。

在孟弗拉圭国家公园，很少有其他食腐鸟类可以挑战秃鹫在餐桌上的地位。秃鹫的翼展最大可以超过3米。孟弗拉圭国家公园是这种大型食腐鸟类的重要栖息地之一。

秃鹫虽然体型更大，但欧亚物鹫数量比秃鹫多得多，而且同样争强好胜。欧亚物鹫绝不会轻易放弃近在眼前的食物，

等大型鸟类吃饱之后，体型较小的黑鸢和白兀鹫等才能松一口气，捡些残羹剩饭带回鸟巢。不过竞争对手随时可能出现，哪怕在空中也有被抢走食物的可能。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 9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

0: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
3: 9.9？
2: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到了夏季，河流和湖泊逐渐干涸，孟弗拉圭国家公园展现出了严酷的一面。天气酷热难耐，已有数月没怎么降雨，太阳肆意炙烤着大地，很多动物都在艰难度日。在大自然中，动物的悲欢并不相通，一些动物迎来了大快朵颐的机会。就在鱼类为生存提心吊胆的时候，水底的这只欧非类突鼋已经顺利长大，而且越来越像自己的妈妈。接下来，它的外鳃会逐渐消失，而它也将学会用肺呼吸，顺利完成蜕变。看来，它的口味已经跟成年欧非类突鼋差不多了。

别慌，对方可能很快就离开了。居住在水塘边的鸟类似乎十分紧张。有水的地方越来越少，水塘边有时会出现一些不速之客，比如这只雀鹰。难怪它这么紧张，雀鹰可是捕食小型鸟类的专家。

西班牙马路的世界发生了一些变化。在季节交替之际，雌性西班牙马路带着幼崽们从灌木丛中来到开阔的草地上生活。幼崽显得好奇又胆怯，

他们仔细打量着靠近妈妈的雄性西班牙马鹿，自出生以来幼崽一直待在妈妈身边，很少见到这些威风凛凛的大块头。

雄性西班牙马鹿长出的新角看起来比以前的更加硕大，它们傲视着周围的一切。这片草地很快就会变成争夺配偶的竞技场。

雄性西班牙马鹿大声地叫着，彰显自己的实力。他们仿佛在通过叫声传递这样的信息：不要轻易挑衅我，我可是很强壮的。争夺战很快拉开序幕，嘹亮的叫声逐渐被另一种声音取代，那是鹿角的激烈碰撞声。

获胜者终于可以享受胜利的成果。其余的雄性西班牙马鹿只能退回茂密的森林中，等待明年再战，为延续自己的血脉而争取机会。

孟福拉圭国家公园拥有优良的生态环境，入夜之后的满天繁星更是让人恍若置身于浩瀚星海之中。

红颈夜莺的主要繁殖地位于伊比利亚半岛和非洲北部，它们不筑巢，具备极强的伪装能力。

雌性红颈夜莺将卵产在裸露的地面上，夫妻俩就在地上喂养雏鸟。如果有危险，成年红颈夜莺会用羽毛遮住雏鸟，靠伪装保障安全。如果这一招不管用，他们就会迅速地把雏鸟转移到其他地方。

彩的时刻终于来临，黄缘鳌蛱蝶即将破蛹而出。此时的蛹壳已经变得又薄又脆，成虫的身体慢慢撑大，顶破蛹壳脱身而出。原本靠啃食梅石浆果绢树叶生活的幼虫，现在已经完全变了模样，展现出了迷人的风采。

小小的生物，辽阔的天空和充满生机的广袤大地，处处透露出孟弗拉圭国家公园非凡的魅力。这片曾经让古罗马人敬畏的危险之地孟斯弗拉格罗，历经千年岁月，依然散发着无穷的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
8: 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8: 只要9.9元。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在流经这座城市的小溪里，生活着一种奇特的动物，它们是地球上最不可思议的生物之一，鸭嘴兽。我是鸭嘴兽守护人皮特沃尔什，在这里我与鸭嘴兽结下了一段不解之缘。有时他们过着悠然自得的日子，有时他们也面临严峻的挑战。我花了大约一年时间，认识了几只鸭嘴兽朋友。通过探索他们的秘密世界，我或许能帮助他们更好地生存下去。在生命中的某些时刻，我们终将意识到，人类已经索取了太多，回馈自然，势在必行。我很喜欢住在霍巴特，这里是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州的首府，一座独具特色的港口城市。它虽然是一座城市，却依然与大自然紧密相连。一天，我到溪边散步，当时我正在经历一段艰难的时光。一年多来，我持续出现严重的头痛，感觉很不对劲。随后我接受了大量 X 光检查、超声波扫描和血液检测。医生发现我的脑部存在多处损伤，病情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我将失去自理能力。我感觉我正在从自己的人生舞台上退场。于是我来到小溪旁，试图从大自然中汲取一些活力。每个人都难免陷入低谷，当时的我也是如此。我生病的时候正值盛夏，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那只雌性鸭嘴兽。

0: 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嗖的一下向我游来，把嘴探出水面，摇头晃脑的，仿佛想要说些什么。我越是看他，他越是靠近我。我给他起名叫搜搜。
1: 嘿，搜搜。
0: 整个夏天，我时不时的去小溪旁，几乎每次都能看到他。他总是来到我身边，抬起头，晃动嘴巴。我不确定他想表达什么，只是觉得和他很亲近。我很难解释那种感觉，就像一道门被打开了，一道通往鸭嘴兽世界的大门。在观察搜搜的过程中，我开始了解到鸭嘴兽的神奇之处。它们是卵生哺乳动物，长得有点像水獭，却又像鸟一样会产卵。鸭嘴兽以奇特的嘴巴而闻名，它们的嘴并不像鸭子那么硬，而是如同橡胶般富有弹性。它们的嘴非常敏感，上面分布着几万个电感受器。

捕猎时，鸭嘴兽会闭上眼睛、耳朵和鼻孔，利用电流感应寻找猎物。鸭嘴兽的脚像青蛙一样有蹼，可以用来划水，尾巴则像河狸一样，能够调整游动方向。鸭嘴兽在潜水时能大幅降低心率，最多可以在水下屏住呼吸10分钟。

雄性鸭嘴兽后腿上长有毒刺，可以向对手注射毒液。大多数人从未在野外见过鸭嘴兽，但其实搜搜就生活在城市附近，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栖息地靠近城市，给鸭嘴兽的生活带来了许多问题。搜搜的一次遭遇让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他的嘴被塑料垃圾缠住了。我知道，人为的强行帮他取下塑料的过程，可能会让他更加痛苦。幸运的是，他自己挣脱了束缚，逃过一劫。这件事仿佛是大自然向我发出的信号。我感觉必须做些什么来帮助鸭嘴兽。那段小溪里有大量垃圾，

0: 我意识到仅靠我一个人的力量无法改变现状，而且我也想了解更多关于鸭嘴兽的信息。于是我开始联系科学家和纪录片制作人。
1: 嗨，你好啊，好久不见。
0: 还好吗？
1: 很好，我叫查登·亨特，是一名澳大利亚野生动物学家。许多年来，我一直痴迷于研究鸭嘴兽。
0: 这段小溪的环境真的很优美。
1: 没错，是很漂亮，很美。我几年前认识了皮特·沃尔什，他在当地是个相当有名的人物。他说话轻声细语，一点儿也不自负。虽然皮特已经在小溪旁多次见到鸭嘴兽，但我想弄清那里是否存在一个可以自我维持的种群。小溪的生态状况是关键所在，我们需要开展大约12个月的调查。如果鸭嘴兽无法在那条小溪中繁殖，问题就很严重。对皮特来说，身体状况给他敲响了警钟，他对生命有了更加深刻的体会，也与自然建立了更加深厚的连接。
0: 如果我们在这里发现了一只鸭嘴兽，比如就在水边，或许就说明附近还有更多的鸭嘴兽，是吗？
1: 是的，
0: 这是一个微小的信号，否则他们不会在这里。
1: 没错。皮特发现了一些连我们野生动物学家都没有察觉的事情。
0: 我一直都喜欢拍照。当我通过镜头观察世界时，一切似乎都慢了下来。摄影能扩展感知的边界，帮助我把注意力集中在鸭嘴兽上。

0: 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发现小溪的生态状况堪忧，要想让这些鸭嘴兽生存下来，我们需要动员周边居民改变人们对待小溪的方式。这是城市垃圾填埋场的排水口，一旦下大雨，这里就会充满垃圾，而且经过雨水的冲刷，垃圾会被挤到网兜外面，网兜因此常有破损。我想这就是人类短视的体现，没有考虑后果就做决定。在城市高处的溪谷修建一个垃圾填埋场吧。
1: 嗯，
0: 虽然下面连着水道，不过无所谓。
1: 是啊，
0: 这些都是垃圾。
1: 嗯，
0: 这个还有这个，从排水口排出的垃圾最后都会飘到这边，肯定会有动物误食，不管是鸭嘴兽、鱼还是其他什么，太多垃圾了。
1: 这里还有动物存活真是奇迹。
0: 是啊，霍巴特城市规模不大，但曾经发展过多种产业，比如伐木、制革、渔业等。这条小溪在霍巴特的历史上发挥过十分重要的作用，遗憾的是它后来成为了一条露天排污水道。不过如果你肯花时间仔细观察，就会发现靠近城市的水道里也有生命存在。

人们往往认为鸭嘴兽只能生活在没有受到污染的环境里。因此，当我在这条排水渠里发现另一只鸭嘴兽时，我惊讶极了，它怎么会在这里？它不像搜搜那样四处游动，所以可以确定它们不是同一只鸭嘴兽。这只看上去是年轻的雄性，它就在那儿。酿酒厂背后这个浮满泡沫的水池是它的大本营。我来给它拍点照片。这只雄性鸭嘴兽活泼好动，一刻不停。我决定叫它小马达。哇，它离我好近啊，到那边去了，哈哈，真是太酷了，哈哈。鸭嘴兽并不习惯在水泥表面上活动，你能看出它没什么安全感，爬行时似乎有些畏缩，可是他不得不越过这些障碍物。雄性鸭嘴兽在繁殖季节有很强的领地意识，小马达不许任何外来者进入他的势力范围，就连当地的鸭子也不行。

太有意思了。在观看小马达驱赶鸭子时，我们注意到这个水池里还有一只雄性鸭嘴兽。捍卫领地固然重要，可小马达还是会尽量避免与其他雄性发生冲突。这个闯入者的毒液可能会导致小马达瘫痪。两只雄性保持着一定距离，互相试探，

0: 或许是因为这片水域里没有足够的食物，这两只雄性才大打出手。为了进一步了解鸭嘴兽的饮食情况，我找到一位专家，他也许能提供帮助。我们今天的任务是考察霍巴特溪的生态状况。考察的有效方法之一就是统计水生昆虫的数量，它们不仅是鸭嘴兽主要的食物来源，也是水稻生态的重要指标。我们有幸请到约翰来帮忙，他是研究这类昆虫的专家，创建了澳大利亚的水生昆虫数据库。
1: 真是难以抗拒的美味。
0: 是啊，
1: 对鸭嘴兽来说，一口昆虫下肚，早餐就解决了。
0: 水生昆虫本身同样是一类神奇的生物，它们组成了一个微型水下生态世界。这些昆虫筑巢的方法各不相同，有的用沙粒，有的则用树枝。嗖嗖和小马达的生存有赖于水生昆虫，很难想象鸭嘴兽这种毛茸茸的小动物竟然是这条小溪里的顶级捕食者。它们和鲨鱼一样，能够感知到猎物任何一丝细微动作产生的电流，昆虫即便只是摆一下尾巴也会被它们察觉。在鸭嘴兽靠近时，这些昆虫可能知道自己有麻烦了。在我们拍摄的水下画面中，你会看到鸭嘴兽觅食的时候，水生昆虫四处逃窜，竭力避免遭到捕食。

0: 主水道里有很多昆虫，这里就不多了。事实就是这样，我估计越靠近城区情况越糟糕，水生昆虫会越来越少，鸭嘴兽的食物也会减少。好了，开始吧，刮点生物黏泥。不错，很好。
1: 怎么样，
0: 让我看看。有不少营养物质和阳光给微生物的繁殖创造了条件，形成了大量绿色的生物黏泥。
1: 今天下午我和约翰在这里进行了水质检测，我们只发现了一只水生昆虫，这实在令人沮丧。随着小溪从山上流向城里，水质不断恶化。显然小马达的领地并不适宜鸭嘴兽生存。小溪上游则是鸭嘴兽的乐园。我热爱塔斯马尼亚的秋天，动物们在这个季节十分活跃。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0: 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我有一段时间没有看到搜搜了，便来上游找他。

当嗖嗖露出水面，径直游到我面前时，我心跳加速，激动不已。我努力保持冷静，等待他的下一步行动。他是来做什么的？只是出来瞧瞧吗？接着他继续往前爬，来到我身旁。原来他是来上厕所的。这真是奇怪而又奇妙的一次经历。你拍到了吗？啊？经过长时间的相处，嗖嗖似乎开始信任我了。我无比希望鸭嘴兽能永远生活在这样的世外桃源里。然而，某些触目惊心的景象提醒我，城市的影响正在逼近。

就在几天前，这里还是一个美丽的池塘，里面有很多树枝和落叶，鸭嘴兽在去上游的途中常常在这里休息觅食，而现在它根本就是一个大型砾石坑。亲自来看看就会发现，小溪里的砾石简直多到成灾了。我实在无法理解，这一切都太叫人痛心了，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就在我以为情况不会更糟时，远处传来了电锯的声音。工人们正在砍伐高大的柳树，这些柳树是入侵树种，移除它们情有可原，但砍伐作业让小溪周围变得一片狼藉。

洪水来势凶猛，鸭嘴兽的栖息地会在短时间内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小溪的水位可能会在一夜之间上涨2米，这对鸭嘴兽而言是非常难以适应的。

大量洪水涌入雨水渠，流进城市地下的管道。对我们来说，这场洪水带来的最大影响是鸭嘴兽搜搜失踪了。搜搜可能随着水流被冲到了地下管道里，也可能顺着管道被冲到了港口，我们无从得知。可是皮特不想就这么放弃，决定去找他。这条小溪进入市区后就变了一副模样，从人间仙境变成了幽暗阴森的沟渠。

我探寻的目标有两个，一是这里是否存在鸭嘴兽在紧急情况下可能用作藏身之所的地方，二是鸭嘴兽有没有在水道旁留下粪便。对鸭嘴兽来说，这里食物很少，也没有什么能提供庇护的地方，根本不适合它们生存。

霍巴特系的现状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一个缩影，体现了许多人对自然是如此漠不关心。我们把原本美丽的小溪变成了排水渠，只为自己的便利着想，完全不考虑小溪是不是鸭嘴兽或者其他动物的栖息地。霍巴特溪流到这里变得生机全无，要不是为了寻找搜搜，我才不会来这里。他可能被冲走了，也可能淹死了，或者在哪里受了伤。现实就是如此残酷，我们必须接受。

0: 看你左边，他往洞那边去了。
1: 我在洪水后看到的第一只鸭嘴兽不是嗖嗖。
0: 抓到了吗？
1: 这是另一只雌性，它被麻绳缠住了。
2: 小家伙，我们来救你了。
0: 哦，有点血。
2: 绳子勒进肉里了。
0: 是的，
1: 我们抓住鸭嘴兽，剪开麻绳，然后就清楚地看到它的伤口非常深。
0: 能看到肌肉吗？红色的。
2: 可以。
0: 对，能看到。
1: 拯救一只鸭嘴兽需要许多人的共同努力。医生把它照顾得很好，他们收治了鸭嘴兽，给它做 X 光检查，查看它的身体状况，给它清理伤口，输液，注射止痛药和抗生素，然后送上手术台。
3: 我们要先把伤口缝合起来。
1: 经过几个小时的手术，两处伤口都已缝合。鸭嘴兽过了很久才醒过来，我们最初有点担心，现场的几个人一度面

0: 手创造一个舒适的环境，帮助他康复。我们要捡些小石子、卵石，还有落叶。如果里面夹杂有一些昆虫，那就再好不过了。
1: 好了，
2: 在我看来，皮特真的很了不起，他充满热情，全身心投入其中，开始以更加积极的方式帮助鸭嘴兽。
0: 瞧啊，我搬石块用的是手，鸭嘴兽用的可是他们柔软的嘴巴，而且才过了几分钟时间，我的手就被磨疼了。我觉得差不多够了，我现在要把这些东西装进车里，带回去给鸭嘴兽做窝。他在窝里安稳地睡了10个小时，我们为他发起了网络征名活动，最终选择用当地原住民语言中表示鸭嘴兽的词拉里拉为他命名。在确保拉里拉得到充分的休息后，我们把它移到水箱里，试图让它进食。它立刻开始探头探脑地熟悉环境。不过，它毕竟刚刚动了一场大手术，需要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慢慢恢复食欲。我们要做的就是给它提供充足的食物，并且留足进食时间。
2: 这是你第一次照顾鸭嘴兽吗，皮特？
0: 是的，太神奇了，真是一个美妙的早晨，就像做梦一样。

0: 你看。
1: 出来吧，小家伙。还记得这里吗？回家的感觉不错吧？我们把拉里拉带到小溪下游放龟，一边观察他，一边聊天。他在岸边往返了好几次都没有入水，这种情况不太常见。后来他终于入水游走了，似乎在向我们告别。我们当时都以为放龟成功了。他还在水边不停地上上下下，之后他又爬到水泥地上，一瘸一拐地穿过空地，明显无法正常行动。我们便跟上他。他到底怎么了？鸭嘴兽通常不会这样，他不想待在这里。他一碰到水就会回到岸上，像受到刺激似的。也许是因为疼痛，水太冷了，或者无法游泳。他为什么爬得如此艰难？他的伤还没有痊愈吗？他显然比我们想象的伤得更重。
2: 我想看样子，现在最好的办法是把他带回去，继续治疗。实在是很遗憾。
1: 那天晚上，卢克把拉里拉带回波诺朗野生动物保护区的医院，再次对他进行全面检查。他注意到拉里拉基本无法控制自己的右前爪，无法转动关节。第二天，卢克发消息告诉我，拉里拉去世了。人们自发悼念拉里拉，十分感人。大家都为一个生命的消逝感到惋惜。抱歉，抱歉。拉里拉就这样离开了我们，但他的死绝非毫无意义。我们必须铭记他的经历，也铭记所有因为同样的原因逝去的其他动物，并且行动起来。那段时间我备受煎熬，拉里拉的死是我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3: 这些动物奇迹般的在排水渠中存活了下来。
1: 我是个内向的人，可是我认识到我需要走出自己的舒适区。
3: 下面让我们欢迎皮特·沃尔什带来今晚的下一场演讲，有请皮特。

0: 我开始向公众宣讲鸭嘴兽在这座城市中面临的生存挑战。我们是不是鸭嘴兽最大的敌人？如果是，我们是否甘愿维持现状？遗憾的是，我们对待自然的方式使这类事件频频成为新闻热点。我的呼吁在当地引起了前所未有的热烈反响，越来越多的人想要加入拯救鸭嘴兽的行列。为了提高大家保护鸭嘴兽的意识，我们在一家咖啡馆的外墙上制作了一幅巨大的鸭嘴兽墙绘。我也开始接到公众打来的水污染举报电话。这里就有一处泄漏，泄漏的位置很糟糕，发生的时间也很糟糕，不知道这是什么。要真正认识到污染有多严重，光看是不够的，最好的办法是用手去感受。毕竟动物们就是用身体接触水的，他们被迫生活在污水里。对于水稻管理人员来说，如果没人举报，他们就可以当这处泄漏不存在。所以将污染情况告知相关机构，并留下书面记录，这一点非常重要。毫无疑问，城市周边的鸭嘴兽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因此，再次见到小马达着实令人欣慰。他的行为模式似乎发生了变化，比以往更加活跃，更加大胆。他爬到高处，离开了由水泥围住的大本营。上游一定有什么东西吸引着他，他才会开足马力全速前进。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

0: 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3: 小马达逆流而上时，如同一艘劈波斩浪的小船。鸭嘴兽虽然是一种古老的生物，却拥有现代赛车般扁平流畅的身体线条。水流从它身体上方拂过，形成一道漂亮的水幕。小马达此行有任务在身，那就是繁衍后代。在繁殖季节，雄性鸭嘴兽会减少进食，为了寻找配偶，他们不惜长途跋涉好几公里。

鸭嘴兽的身体构造更适合游泳，不过为了爬上瀑布，它们也会爆发出惊人的能量。小马达把蹼折于掌心，露出爪子攀爬岩石。不是每次尝试都能成功。

0: 上来了，就在岸边。
1: 看到小马达离开城区，抵达没有受到污染的小溪上游，我们终于安心了。然而，小马达遇到一个新问题，他误闯入一只个头更大的雄性鸭嘴兽的领地。

这是我们观察到的小马达打的第一场胜仗。我们跟随小马达继续向上游前进，然后发现一只正在梳毛的雌性鸭嘴兽。它仰卧着抓挠身体，把自己的气味释放到水里。这时我认出它就是搜搜。原来在失踪期间，他一直在小溪上游。

他们不会立即交配，鸭嘴兽在交配前可能要花相当长的时间求偶，雌性会严格考察雄性。 小马达虽然来自环境较差的下游，但搜搜好像对他感到颇为满意。

他们将嘴放在对方的尾巴上，仿佛一对相互依偎的情侣。我把这种姿势叫做爱的甜甜圈。

澳大利亚已经进入春季，正是鸭嘴兽繁殖的高峰期。交配后不久，搜搜开始履行自己的使命。他试图找到一个高于洪水位的地方挖洞筑巢。他的巢穴可能深达十米，这是为了确保他能在里面安全地产卵。要想让幼崽活下来，搜搜必须精心打造巢穴的每个细节。

这是我第一次发现鸭嘴兽的繁殖巢穴，在我看来，它们的筑巢技简直巧夺天工。 我以前不知道鸭嘴兽的尾巴能卷起来，它的尾巴肯定非常有力，才能紧紧卷起筑巢所需的树叶等材料。

嗖嗖带着一堆筑巢材料从水里爬出来，然后进入狭窄的洞口，这让我惊叹不已。洞里怎么能装得下那么多东西？连嗖嗖自己进入洞口都很勉强。在他打造巢穴的过程中，四周可是一片漆黑。我们非常幸运地发现了嗖嗖的巢穴，接下来我不打算在这里蹲守了。我在巢穴周围放置了几台红外相机，让他们持续拍摄。相机探知有动物活动时，会给我发送通知。许多人

0: 都听说了嗖嗖的故事。仅仅这一只鸭嘴兽就激励了整个社区。当地人纷纷行动，为保护鸭嘴兽的家园贡献力量。
1: 很高兴看到今天有这么多人来到这里，帮助生态环境恢复健康。
0: 当地居民齐心协力，在小溪沿岸种树，恢复植被，那场面令人振奋。关爱自然需要集体的力量。
1: 要保护本土动物，就要种植本土植物。
0: 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一个人的生命也是有限的。关键在于，人们要对自己居住地的水资源负责，爱护水稻的生态环境。如果我为鸭嘴兽做的事能成为星星之火，点燃人们的热情，并将其付诸实践，我的努力就没有白费。一天早晨，我醒来后看手机，发现放置在鸭嘴兽巢穴附近的相机发来了几条通知。我心想，肯定有情况了。好了，谜底即将揭晓。当我看到一只幼崽从嗖嗖的巢穴里出来时，那感觉真是妙不可言。第二天，我来到池塘边，绕着巢穴来来回回走了好几分钟，想要找到这只幼崽，可到处都找不到。后来发现，它其实一直在我身后。鸭嘴兽幼崽现在还很脆弱，行动也不太灵活。嗖嗖已经完成了他作为母亲最重要的任务。他的幼崽离开巢穴后，终将学会独立生活。

我知道鸭嘴兽幼崽在成长过程中会遇到重重危险，他必须靠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找到一席之地。同时我也很想尽我所能给他创造有利的生存条件。

如今这条小溪的生态状况已经得到大幅改善，希望再过几年溪水能变得更加清澈。当你回顾一生，你希望被记住的是对自然的索取，还是对自然的回馈？

0: 寻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1: 我是你的优乐美吗？
2: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
3: 生命里拥有你，
4: 奶茶我爱优乐美。
5: 哇，盖世小草莓，高钙新美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草莓饼干。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7: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
8: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5: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6: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这片栖息地拥有悠久的历史，是众多神奇野生动物的家园。在泰国茂密的丛林深处，各种猫科动物悄然前行，捕食繁衍，谱写了一曲生命的乐章。它们是丛林中当之无愧的顶级猎手。

泰国境内分布着几片古老的森林，它们已经在这里存在了1亿多年，为一些神秘动物提供了栖身之所。

前行高手。这是一只鱼猫，它的体重约为7公斤，肩高约为40厘米。鱼猫的外形跟家猫存在相似之处，不过它们也有一些与众不同的特质。鱼猫是少数几种能在水里捕猎的小型猫科动物之一。

惜速度不够快，让鱼逃脱了。这里是同爱纳雷松野生生物保护区，它是中南半岛上面积最大的自然保护区之一。鱼猫是濒危物种，主要分布在南亚和东南亚地区，这片森林是它们为数不多的栖息地之一。鱼猫喜欢独来独往，容易受到惊吓，因此这只雌性鱼猫平日里的行动总是格外低调，但它还是被盯上了。它已临近发情期，一只雄性鱼猫循着它留下的气味穿过森林，一路追踪至此。就在雄性鱼猫准备现身之时，一阵叫声让它停下了脚步。石蟹猴发出的警示叫声在林间回荡，让他们如此惊恐的不是鱼猫，鱼猫体型较小，对灵巧的石蟹猴威胁不大。有体型更大的动物正在林中前行，这群石蟹猴从高处的树枝上发现了危险。通常情况下，石蟹猴待在树冠上就能躲开大部分捕食者，可是这一次例外，

猫科动物大多擅长爬树，其中云豹更是爬树高手。 它的后肢踝关节可大幅度转动，让它可以灵活自如地在树上活动。云豹的犬齿长而尖锐，能够轻松刺入猎物的皮肉。云豹通常在夜间活动。 为了觅食，它也可以打破常规。而它并不是唯一在白天活动的云豹。就在几公里外，它的两只幼崽莽撞地离开了安全的巢穴。它们才出生一个月左右，还没有自保的能力，贸然离开藏身地非常危险。

不过，只要食物足够诱人，食蟹猴也会冒险来到地面。对食蟹猴来说，成熟的无花果是不可错过的美味。这些果实为森林中的许多动物提供了食物。满地的无花果不仅引来了食蟹猴，林中来了一群健壮的爪哇野牛，这种野生牛科动物和家牛有亲缘关系，它们生性胆小，喜欢在丛林深处活动。然而，对无花果的渴望驱使它们离开藏身之处，冒险来到开阔的林间空地。采食掉落在地面上的无花果，然而还有一些动物不是为了无花果而来。一只雄性老虎正在巡视领地，它沿着河岸熟悉的小径，一边巡逻，一边留下气味标记，顺便寻找是否有雌性留下的气味。与此同时，它还要保护领地内的雌性和自己的幼崽免受外来雄性的威胁。这只雄性老虎不是来捕猎的，所以无意理会正在进食的爪哇野牛。这头长着深色皮毛的雄性爪哇野牛是群体的首领，也是其中唯一的成年雄性，它要负责保护雌性。绿孔雀为这片林地增添了一抹亮丽的色彩，不过并非所有的绿孔雀都是为了食物而来。鸟类对色彩的感知非常敏锐，在雌性绿孔雀看来，眼前的这一幕可谓光彩夺目，极其华丽。雄性绿孔雀有很强的领地意识，如果比美决不出胜负，那就免不了要打上一场。

0: 获胜的雄性绿孔雀才能接管领地，并赢得与领地内雌性交配的机会。吃完无花果后，爪哇野牛准备回到丛林深处去。他们都没发现，有一道身影正悄悄跟在他们身后。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

0: 虫精选，三小时锁鲜，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2: 一按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4: 哇，盖世小草莓，高盖新美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盖草莓饼干。
5: 这是一只雌性老虎，它有一窝嗷嗷待哺的幼崽。与刚才那只雄性不同，它是专程来捕猎的。眼下还不适合靠太近，这片空地可供老虎隐蔽的植被太少了。老虎循着爪哇野牛留下的气味，一路跟着他们来到附近的小溪边。小溪岸边长满了茂密的植被，是绝佳的伏击地点。老虎藏在灌木丛中，耐心地观察着爪哇野牛群的一举一动。

爪哇野牛越走越近。老虎全身的肌肉紧绷，蓄势待发。此刻，他把注意力全都放在了爪哇野牛身上，却没有注意到一旁的绿孔雀。爪哇野牛听到绿孔雀的警示叫声，撒腿就跑。

猎失败了，这只老虎走到溪水中，看来他打算泡个澡来解暑。反正现在也没有必要隐藏行踪了。没有捕到猎物，老虎转身朝灌木丛走去。

一回到巢穴，等候已久的两只幼崽立刻朝他奔来。这两只幼崽大概五个月大，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妈妈是他们唯一的依靠。下午，老虎妈妈会陪在幼崽身边，等到夜幕降临，它会再次外出觅食。

林中出现了一头庞然大物，这是一头成年大象。这副庞大的身躯每天要吃下重达150公斤的食物。大象的长鼻子约有15万条基数，选取高处的果实对他们来说简直易如反掌。

大象的鼻尖还长有指状突起，可以像手指一样灵活地捡起掉在地上的果实。这头雄性大象大部分时间都独来独往，悄然穿行于林间。凭借极敏锐的嗅觉和听觉，他发现了象群的行踪，他们就在离这里不远的地方活动。

雌性大象一生都与家族成员生活在一起，有血缘关系的雌性之间建立起了能维系终生的紧密联系。 象群此行不是为了觅食，而是奔着泥土来的。

森林里的这个地方，象群中较为年长的雌性大象都很熟悉。象群世世代代都会为了同一个特殊目的来到这里，那就是采食泥土。大象从植物中很难获得足够的矿物质，为满足身体所需，它们需要通过食用泥土来补充这种营养物质。

此外，大象还可以扬起泥土覆盖自己的身体，这不仅能有效防止蚊虫叮咬，在白天达到防晒效果，到了夜晚还能起到保温的作用。

0: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生命里
1: 拥有你，奶茶我爱优乐美，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3: 好的，
2: 去吧。
4: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

0: 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巨横金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金长龙，哇一下。
1: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夕阳西下，栖息在不远处岩洞里的几千只蝙蝠准备外出活动了。

只有等到天色完全暗下来，蝙蝠才能摆脱这些猛禽的捕食。夜色中，雌性鱼猫守在水边伺机捕猎，而它自己也成了被追踪的对象。雄性鱼猫一直悄悄地跟着它，是时候采取行动了。成年鱼猫大多数时候都是独居，除繁殖季以外，成年个体之间通常不会直接接触。雌性鱼猫虽已进入发情期，可是这并不代表它一定会接受这只雄性的求爱。雄性鱼猫需要先证明自己的实力。

开始不太顺利。这只雄性鱼猫并没有因此退缩，

天亮之后，雄性鱼猫终于得偿所愿。他的坚持得到了回报。

交配结束后，雄性鱼猫头也不回地就离开了。而雌性鱼猫又开始专心捕猎。它用爪子轻轻划水，水面上泛起涟漪，造成昆虫落在水面上的假象，吸引水中的鱼游过来观察。鱼猫瞅准时机，很快抓住了一条鱼。

捕捉体表湿滑的猎物需要特殊的装备。鱼猫的脚掌呈半蹼状，爪子无法完全缩回，非常适合用来捕鱼。这片郁郁葱葱的森林是维持当地生态平衡的关键。麒麟冠层不仅能调节林内气候，更是无数生物的庇护所。

许多树栖动物而言，树上丰富的食物足以维持它们一生所需，因此它们可能终生都无需踏足地面。其中有一种外形奇特的动物，它看起来既像猫又有几分像熊，但其实它与这两类动物都没有亲缘关系，它就是熊狸。别看熊狸行动缓慢，它在森林中可是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熊狸是杂食性动物，它们会采食植物果实、嫩芽和花朵，有时也会捕捉昆虫、鸟类和小型啮齿动物。熊狸的爪子很锋利，尾巴可缠绕树枝，是爬树高手。它们白天多在林冠层休息，

犀鸟都待在高处，不用担心地面捕食者的威胁。然而，丛林中不乏一些擅长爬树的猎手，犀鸟绝不能掉以轻心。云豹盯上了一只犀鸟，

这只双脚犀鸟运气很好，没有遇上捕食者，它的配偶正饿着肚子等它归巢。双脚犀鸟孵卵育雏期间，雌性会一直待在树洞里，雌性和雄性会用泥、粪便和一些食物残渣封堵树洞入口，只留下一道狭窄的缝隙，

1991年，同爱纳雷松野生生物保护区被列为了世界自然遗产。如今，这个保护区成了多种珍稀哺乳动物的栖息地。其中就包括花豹。近年来，东南亚地区的花豹数量日渐稀少。这只雌性花豹有两只幼崽要养活，先出来的这只幼崽是雌性，跟它的妈妈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另一只幼崽是雄性，它的皮毛是黑色的。三月，天气越来越热，河流成了动物们的避暑圣地。保护区内分布着大面积的原始森林，涓涓溪流滋润了两岸风貌的植被，许多野生动物都会到这里饮水休息，不少捕食者也会来寻找觅食机会。雌性花豹幼崽在溪流边好奇地四处探索，它快满一岁了，正在提前适应离开妈妈的生活，独自活动的时间也越来越长。再过几个月，它才能真正独立。它身后还跟着一道黑色的身影。雄性花豹幼崽也来到了溪流边，它的黑色皮毛是基因突变导致的。

有观点认为，在幽暗的丛林深处，黑色的皮毛有利于花豹隐藏身形，提高捕猎成功率。两只花豹幼崽还在学习基础的生存技能。鹌鹑是一个不错的练习对象。可惜扑了空。雌性花豹幼崽虽缺乏技巧，却精力充沛。他又看到了树上的鸟类。

虽然两只花豹幼崽非常努力，但毕竟经验不足，所以这片森林的鸟类暂时还是安全的。花豹幼崽的捕猎动作还稍显稚嫩，不过这正是他们成长为出色猎手的必经阶段。 雌性鱼猫不是在捕猎，而是在林中寻找一处僻静的角落。它怀孕了，交配过后已近2个月，它必须尽快找到合适的巢穴。可惜在这里，它注定得不到片刻安宁。数十头爪哇野牛浩浩荡荡地在林间穿行。 群体中的主导雄性发现了闯入者，他用脚刨地示威，而闯入者态度坚决，毫不退缩。闯入者的目标是对方的圈群，他向主导雄性发起了正式挑战。这场争斗只能通过一种方式解决。

颜色较浅的外来雄性获胜了。上一任主导雄性被逐出群体，这头雄性爪哇野牛成了牛群的新任守护者，他获得了与群体中雌性爪哇野牛繁衍后代的机会。五月，季节更替，旱季将要结束了，雨水汇入溪流和江河，有水的地方就有生命蓬勃生长。水鹿通常在水源地附近活动，虽然它们多在清晨、傍晚及夜间比较活跃，但白天也常常出现在河边，它们会长时间泡在水中休息。水鹿是一种大型鹿种，体重可超过半吨。它们这副庞大的身躯让大部分捕食者望而却步，但也有例外。

老虎以每小时60公里的速度冲向猎物。成功捕到猎物后，他没有立刻进食，而是先将猎物拖到隐蔽处藏好，然后走向密林深处。他的两只幼崽正藏在那儿，耐心等待妈妈归来。目前老虎幼崽虽然还没有断奶，也开始慢慢过渡到吃肉了。

上的枯叶一踩上去就沙沙作响，增加了云豹前行的难度。地面上迟迟不见猎物的踪影，他只好再次把注意力转向树冠。一只白掌长臂猿在林间荡来荡去，

凭借灵活的长臂和弯曲成钩状的手指，白掌长臂猿能在林间飞速穿行，成为移动速度最快的灵长类动物之一。云豹擅长悄无声息的前行，相比之下，白掌长臂猿就吵闹许多，

尽管云豹是爬树高手，可是百掌长臂猿一次就能越过约9米的距离，还能以每小时50多公里的速度在树与树之间移动。

还没等到云豹靠近，白掌长臂猿就已经消失在了丛林深处。云豹还是一无所获。情况很快出现了转机，凭借灵敏的听觉，云豹捕捉到一阵树叶的窸窣声，那是几只野猪幼崽，看起来似乎是不错的目标。他们跟随妈妈正在觅食。刚出生不久的野猪幼崽对饥饿的云豹来说正合适。而且这里有一窝幼崽可供它捕食。野猪幼崽或许弱小无助，它们的妈妈却不是好惹的。

吃完后，云豹回到巢穴。这次外出捕猎不太顺利，他离开的时间比以往久了一些。

云豹四处嗅闻，想要找到幼崽留下的气味，而幼崽已经不见了。丛林里捕食者众多，幼崽恐怕凶多吉少。云豹最后回望了一眼，然后再次引入茂密的丛林，孤身离去。在漆黑的夜晚，大概只有热成像摄像机才能穿透这深幽的黑暗，记录下影像。马来豪猪的体型不大，却长着一身尖锐的棘刺，有的末端还带有小倒钩。即便是老虎，在面对它时也会感到非常棘手。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身负重伤。

明时分，鱼猫再次出动，开始捕猎。尽管鱼猫主要吃鱼，但只要是能抓到的猎物，它都想尝尝。不管是啮齿动物还是昆虫，它都不会放过。哪怕是鸟，只要它跳起来能够得

幼崽还在等着他。幼崽藏身的地方来了一个不速之客。这是一条眼镜王蛇，不管是鱼猫妈妈还是它的幼崽，被眼镜王蛇咬伤一口都会丧命。鱼猫妈妈必须做出决定，是逃跑还是保护幼崽。眼镜王蛇最长能长到近6米，它分泌的毒液能毒死一头大象。眼镜王蛇已经爬到了鱼猫巢穴附近，如果被咬，鱼猫妈妈就难逃一死。但它没有退缩。

羽毛妈妈及时赶回了巢穴。她的幼崽还不到三周大，才刚刚睁开眼睛。在接下来的10个月里，她的首要任务就是照顾好幼崽。两只幼年花豹现在约18个月大，它们开始离巢活动，活动范围逐步扩大。幼年花豹也在不断磨练捕猎技巧，努力没有白费，它们已成长为动作敏捷、机敏沉稳的猎手。独立捕猎是幼年花豹迈向成年的最后一道关卡，也是他们走向独立的重要一步。

而另一边，老虎幼崽还离不开妈妈的庇护。老虎妈妈还有很多要教他们，例如获取现成食物的方式不仅只有一种。然而这些方法往往伴随着风险。老虎妈妈发现一只进食中的鳄鱼，

纵然老虎是顶级捕食者，有时也会吃腐肉。可进入水中，就意味着踏入鳄鱼的领地，他必须格外小心。

在这片丛林中，幸运总是会眷顾勇敢的一方。老虎幼崽必须尽早明白这一点。清晨时分，茂密的丛林笼罩在一层薄雾之中。要想在此生存，野生动物需要具备极强的适应能力，而这正是猫科动物的强项。

随着季节更替，繁殖季到来，这只雌性云豹又一次迎来了新生命。新一代的云豹幼崽注定要在这片光影斑驳的丛林中书写属于自己的生命篇章。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您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瀑布飞红，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三小时锁鲜。

0: 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2: 来一颗，
3: 来一颗，
4: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清晨的羌塘草原静谧辽阔，数万只藏羚羊陆续入水，渡河开始。成年藏羚羊顺利向对岸靠拢，而刚刚降生尚未满月的幼崽身体柔弱，力量不足，过河对他们而言是一场生死考验。

森龙藏布位于尼玛县北部，属于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这条河流由玛依雪山的融水汇聚而成，最终汇入措罗木湖，全程30多公里，最窄处宽1米，最宽的有2.4米，不少河段河床深陷，水流湍急，暗流涌动。尚未满月的小藏羚羊们助跑起跳，小小的身躯腾空而起，一次次向着对岸冲刺。体弱的幼崽没能跳过激流，重重摔入水中。岸边的母羊迟迟不肯离去，徘徊低鸣，焦灼地等待着自己的孩子上岸。上午9点前后是藏羚羊过河的高峰，一些幼崽落水失散，险情

接连发生。对措罗木管护站的管护员们来说，每年剩下的这场救援是必须守住的生命关卡。队员们迅速穿戴好涉水衣物，全员集结分工就位，前往下游关键河段进行救援。大批藏羚羊群过河后，还有一些小藏羚羊难以过河，他们在冰冷的河水里挣扎，或者失去力气躺在岸边喘息。夏季的早上，森农藏布的河水仅有6摄氏度，冰冷刺骨，对体型娇小的幼崽来说，短短5分钟的呛水与失温就足以夺走生命，每一秒时间都关乎生死。为了拦截落水幼崽，多名管护员轮番跳入激流。46岁的决绝甚至顾不上穿水裤，直接光着腿注水，河水没过腰腹，巨大的水流冲击力让人站立不稳。一次次靠拢打捞，拼尽全力和河水竞速，为生命争取生机。

0: 老大块地形的，
1: 目前是可以。
0: 他还让我怎么个了？
2: 这当地的。
1: 开始破解之类。
0: 地方的特色的没子干成的，哎，
3: 也是的。但最近给盘路一边呢，不然就绕土过了呗。
0: 哪来这土不得？哪来这土不嘛？
2: 搁那土干嘛？
0: 我这来上班，上班来接的。啊，这土没。好。

0: 菊菊家里有五口人，他的大儿子仁清屈真也在错罗木管护站工作，这个站负责的巡逻面积达1000平方公里左右，每一次弯腰救起的都是一种生的希望。菊菊他们深知大自然的优胜劣汰，但是当指尖触碰到那微弱的心跳时，还是令人难以舍弃。
1: 我等个街去了，走走脚上下不脚下，这家那街有嘛了，下不得，他上家个这些个这些就，他可没当下当扛啥啥的吧，俺看了看个片子去吧，走走得他去口中那俺，他妈得口他那里洗脚了吧，俺那得个天什么个没去那家不送回。
0: 救援现场井然有序，全员协作。有人下水打捞，有人岸边接应，有人快速保暖。被救出的藏羚羊幼崽如果体力充足，会被立即尝试放归羊群，但很多幼崽被发现时体力虚脱，难以站立，管护员们只能用保暖衣物包裹后带回临时驻扎点照顾。
2: 我们给我们从人中看给你这些的不可能这些日子呢马上是有的国的这日刚才的日子的这生那个牛座生那这生盘。
0: 为了降低小藏羚羊过河的死亡率，今年6月28日前，管护员们已经在河流下游搭建好帐篷，时刻准备救助。这只小藏羚羊在过河时出现轻微骨折，管护员们按照牧区的传统方式用木板

0: 和绷带进行简易固定，受伤严重的管护站还会长期管护治疗。
1: 可以，
2: 那么大行吗？
3: 地位了钱，地位了钱，那交不给你。
2: 啊，那
3: 你啥地钱的，咱交不行吗？
0: 在措罗木管护站，今年的藏羚羊迁徙季，管护员们已救助了156只藏羚羊，其中身体条件差、难以放归的有36只，他们被带回到管护站搭建的临时羊圈，早晚两次。队员们会给还未出哺乳期的小羊喂奶，奶粉钱来自那曲市林业和草原局发放的野生动物救助资金。喂过奶的小羊，细心的队员们会在脖子上系上绳子，到晚上再去掉，避免出现小羊重复喂食和漏喂的情况。

0: 要
1: 这边的他说说他他他我是讲个给没那过这个钱我总忘了下星期是突然给趴在车上一点了你说了给他是打了我就给身边那里刚刚没这个作业了跟这些都是绝对全部是黑头给没的也不着的也要不着我说说给我妈爹说就穷小队其他给这话都塞过了他说说给不住给那个做事你不给
2: 爸周继国
3: 为了让获救小羊得到精心养护，队员们还统一调配、分散安置，将小羊三四只一组分流至周边的管护站。离别时，单针战队不停对着小藏羚羊亲吻、碰头。
4: 哦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
3: 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重新回到种群当中。

0: 第二天早上，队员决绝过来找我们要感冒药。原来是前些天救援幼崽时着凉了，
1: 对吧？
0: 稍作休整，决绝又再次踏上寻护之路。无人抱怨，无人退缩，这群平凡的守护者默默扛下了守护羌塘生命的所有艰辛。尼玛县共有11个管护站，配备了135名专职管护人员，队伍平均年龄在40多岁，主要负责野生动物的寻护与救助工作。不管是藏羚羊的产崽迁徙季，还是冬季交配季，他们会定期骑摩托车或是驾驶皮卡车开展寻护工作，寻护近300公里，途中不时停下观察记录野生动物种群的情况。
2: Thank you.

0: 但是当做什么恰当的也记住呗，等着有的当个人说身边拿了，那卡做起不得。
1: 醋鲁木管护站的工作人员大多来自戎马乡。如今戎马乡的草原上，藏羚羊、野牦牛、藏野驴、棕熊、狼等野生动物自在栖息，肆意驰骋，种群数量稳步增长，而这就是对这群守护者多年坚守最好的答卷。
0: 我把你为了打那些日当他们所有东西都就先等你把到了他给你为了洗手呢他怎么这么大。
1: 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平均海拔超过5000米，这里高寒缺氧，荒无人烟，气候恶劣，是人类生存的生命禁区。然而这里却是万千高原生灵的家园，也是一代代管护员扎根奉献的故土。野外巡护条件艰苦，所有生活物资都要远赴县城采购，补给周期漫长，最长一次24天的全域巡护，队员们驻守无人区，吃不上新鲜蔬果，风餐露宿，粗茶淡饭是他们的工作常态，孤寂、苦寒、艰险始终伴随左右。夜幕降临，队员们围坐在一起梳理工作细节，疲惫之余大家放声歌唱。山河不语，坚守有声。在这片被视为生命禁区的土地上，歌声慰藉着这些守护者，也回应着草原深处生命的脉动。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中国，全球最具地质多样性的国家之一。差异巨大的生存环境，养育了数万种野生动物。仅仅鹿科动物，中国境内就有数十种。它们拥有共同的祖先，却经过千万年的演化，成为了完全不同的种类。三月的西藏林芝，盛开的桃花宣告着春天降临。青藏高原上的白唇鹿也即将迎来雌雄分群的时刻。接下来的半年，他们告别彼此，雌鹿们将产下后代，而雄鹿们也会重新集合在一起，终日游荡在高原深处。2000公里外，胡杨林变黄的季节，马鹿们从塔里木河沿岸各处汇集到一起，组建起一个个新的家庭。除了繁衍交配，雄性马鹿作为当年的家长，还肩负着保护所有成员的责任。一只赤狐闯入了鹿群的领地，胆小的母鹿和小鹿非常警觉，雄鹿出现即是警告。面对体型和力量都数倍于自己的雄鹿，赤狐老老实实地溜走，表明自己只是一个过路者。而春夏之交的大兴安岭，难得的温暖季节中，万物肆意生长。这是梅花鹿一年中最悠闲惬意的时刻。天气温暖，食物丰富，最适合哺育后代。但安宁之中，世界上最善于隐蔽的捕食者早已悄然而至。梅花鹿并未察觉，是个好机会。然而一只棕熊的出现打乱了这场守候已久的捕猎计划。受到惊扰的梅花鹿迅速向着密林深处狂奔而去。真是白费心机。短短两个月后，大兴安岭的秋季降临，树叶和青草很快将不复存在，人类开始启程。他们带领着驯养的驯鹿们一路向北，前往一个隐秘之境。接下来的整个冬季，驯鹿们都会自由地生活在那里。鹿食蕊，泛北极圈中广泛存在的一种地衣，在驯鹿的冬季食谱中，这类地衣类食物占比可达90%。一场大雪过后，森林瞬间进入了严冬，鹿食蕊依旧顽强地存在着，驯鹿只需刨开积雪便可以获得口粮。冰雪下还有人们特意留下的食盐，保证它们健康过冬。这是人类、驯鹿和大自然之间一份持久有效的生命契约。

青藏高原的形成，为中国西部创造了多样的生存环境。众多物种逐渐演化为各有特色的远亲近邻。这只正当壮年的雄性穿金丝猴，正在密切关注着自己的一大家子。他的家族成员大大小小，加起来有20多个，既要带领大家寻找适合的栖息地，又要保护家庭成员们的安全，可谓责任重大。作为家长，即使在最祥和的时候，也必须防范随时可能出现的危机。另一个金丝猴家族正在逼近，他们想要夺取这片领地。雄性首领责无旁贷，独自影响侵略者。短暂而激烈的交锋后，捍卫者取得了胜利。他又一次获得了充满敬意的服务，整个家族也再次得到了安稳的生活。一个强壮勇敢的首领，是所有灵长家族存活的保证。青藏高原南部高黎贡山周围，山高路险，三江并流，陆地被江水分割，彼此孤绝。密林深处生活着一种最神秘的金丝猴，怒江金丝猴几乎从不走出唯一的栖息地，因为这片常绿阔野林中可以提供90多种食物，但要吃到上等美味，需要更加丰富的经验。大部队寻味而来，正是花果成熟的季节，比起最常见的树叶和地衣，味道更加香甜的果实实在是难得的珍馐。家族成员悉数到场，他们要抓住这短暂的时光，充分享受自然的馈赠。海拔抬升至6000米，暖湿气流滋养下的针叶林中，滇金丝猴占据着最高的栖息地。他们关系紧密，但这只刚刚1岁多的幼猴却第一次感到被冷落。更小的孩子已经出生，需要母亲全心呵护。经验丰富的母亲知道，对于这位哥哥，是时候让他接受历练了。无奈之下，哥哥只能开始练习独立生活的技能。哪怕遇到再大的困难，只要不危及生命，母亲都不会出手相助。哥哥渐渐掌握了各种生存技能，成长就这样不期而至。这片森林中又多了一只勇敢的滇金丝猴。

北纬30度，如一条隐秘纽带，串联起最早的恢宏文明。先民于此播种，城市拔地而起，技术悄然生长，贸易连成网络。

洁为光。是文明偶遇了这个地带，还是这个地带孕育了文明？以中国的视角回望人类文明的起点，互鉴相知，溯源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7: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3: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9。

0: 6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

0: 活的方式，加油干。
1: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北京天坛，世界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皇家祭天建筑群。天坛圆丘为三层同心圆形石坛，外圈直径为21丈，中圈15丈，内圈9丈，整体逐层收分，层层内缩。天坛圆丘为什么要这样设计？解开这个谜题的钥匙，或许就在一个叫牛河梁的地方。

0: 1984年，牛河梁第二地点的考古发掘意外揭开了一个尘封5000年的秘密。山冈最高处，一个圆形建筑与周边的基石冢紧密相依。考古队员最初判断，这也是一座普通的基石冢。
1: 牛河梁的祭坛一开始发现以后啊，不知道它是祭坛，是和那个冢排在一起，一号冢、二号冢，它叫三号冢，编号是三号冢。后来我们觉得它特殊嘛，就解剖了四分之一，发现它底下和那个冢不一样，它没有墓葬。
0: 经过1984年和1991年的两次发掘，这座神秘建筑的真容逐渐显现。它由1310根立志石柱砌成3个同心圆，每一重圆都是一层台阶，从边缘向中心层层抬高，高差在0.3到0.5米之间，形成规整的3层圆丘。考古人员排除了基石冢的可能性，将其定性为祭坛。
1: 卷料和那个旁边的基石冢那就不一样，基石冢它是以那个石灰岩为主嘛，它这个是玄武岩立着柱状体，和这个平砌的在这个砌法上也不一样，所以这两者差别还是挺大的。
0: 这座建筑所用的石柱是泛着棕红色的安山岩，这种石头最近的产地在直线距离50公里外的建平县沙海镇。红山人为何不就地取材，而非要去他山之石呢？与石柱紧贴的是一排无底中空的筒形器，摆放极为讲究，石材的一面朝外，素面朝内，与两侧基石冢的白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天文考

0: 学家冯石俯视这座建筑时，瞬间被震撼。
1: 那么这个红山文化的这个三元的祭坛，首先给我感觉到的就是它是中国古代的一个上古时代的一个礼制性的建筑。
0: 冯石发现牛河梁祭坛的三个同心圆竟然精准对应着太阳在不同季节的运行轨迹。
1: 如果我们去观测两分两制的太阳的日行轨迹，你就会发现了，它在天上可以规划出三个同心圆。具体的说，夏至的这一天，太阳是从东方的最北边这一点升起来，然后绕行周天之后，又从西方的最北边这一点落下去，在天上画出一个圆弧来。而冬至这一天呢，太阳是从东方的最南边这一点升起来，经过一个周天运行以后，又从西方的最南这一点落下去，也在天上画出一个圆弧来。而春分和秋分这两天，太阳是从正东升起来，经过周天运行以后，又从正西方落下去了，也画出一个圆弧来。所以如果我们去观察两分两制太阳的视运动的这个轨迹，人们就可以在天上画出三个同心圆。
0: 牛河梁第二地点祭坛三重圆的直径由内而外分别是11米、15.6米、22米，而外圆与内圆直径的比值恰巧与古代数学典籍《周髀算经》记载的数据完全一致。
1: 《周髀算经》里边就记载着，冬至的日道就是夏至日道的两倍，这难道是一个偶然的巧合吗？不是，一定是一个知识的有序的一个传承的结果。而这个圆，我们今天就在牛河梁看到了。
2: 接下来我们来到正中央，中间是祭坛。在牛河梁遗址，我们发现了一座三周同心圆祭坛，是目前在中国发现最早的三圆祭坛了。在周髀算经中有一句话叫圆出于方，方出于矩，所以红山人的基础情况呢，可能是画圆不够美观，所以他先拿石头块拼出了一个正方形，在正方形里面以边长为直径拼出内接圆，再以正方形的对角线为直径拼出一个外接圆，这样两个圆的直径之比就恰好是正方形的对角线比边长，就恰好是根号二。
0: 2025年，牛河梁联合考古队在第一地点又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
3: 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呢，是整个牛河梁遗址群第一地点9座台基当中的7号台基的北部。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发现了比较特殊的现象，我们叫它红烧土坑。这些红烧土块呢，是从其他的地方搬运过来填充到这个坑。这样的坑呢，我们一共发现了7座。那么这个7座坑特殊在哪儿呢？这7个坑呢，它有一个平面布局上的一个关系，把它落到这个图上之后呢，我们发现它和北斗七星的形状非常非常近似。
0: 7座土坑的排布几乎完美对应北斗七星，或许这是5000多年前红山先民把天上的七星复刻在牛河梁高台之上，成为另外一个祭坛。
3: 如果它就是北斗七星的话，那么这个就非常重要。它反映的是什么？反映的是红山人整个的宇宙观，他对天象、他对天文现象的一种观测。
0: 而牛河梁第二地点的三重圆坛，同样是上古天象的地面复刻，它对应太阳两分两制的运行轨迹。
3: 那么这两个如果叠加起来看，比如说那个三重圆坛，它可能它的功能就是祭天，那么这个北斗七星啊，如果落在这儿，它是不是也是跟祭天呀，跟这个通天神呢有关啊？这个我们当然还需要大量的这种研究的工作 去解读它。
0: 在中国古代，北斗七星代表着四季，春生、夏长、秋收、冬藏，都是随北斗指向而来临的。战国时期，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但新的疑问又随之而来，红山人为何要把日月星辰刻画在牛贺良的山冈上？为何如此虔诚地祭祀上天？他们耗费巨大人力建造祭坛，祈求的究竟是什么呢？答案藏在红山社会的商业经济中。红山文化地处西辽河流域，这里诞生了中国最早的旱作农业。
4: 我们在敖汉旗发现的1500余例素和熟，它关键在哪呢？这是当时呀，当时是世界上发现最早的已经人工驯化的这种农作物。
0: 以种植素、黍为主的旱作农业系统，在距今8000年前左右的兴隆洼文化时期已经形成，至红山文化时期日益成熟。202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专家对辽宁马鞍桥山红山文化早期遗址进行了同位素检测。
5: 这个是马鞍桥山遗址人和动物的碳的同位素值，具体来讲吧，如果是同位素值偏向于这个范围，大概是-1000左右哈，那就说明这些人也好，动物也好，它的食物基本上来自于碳四类食物。
0: 在中国北方地区，高大的乔木为碳三类植物，而低矮的草本植物则属于碳四类，其中最典型的就是黍和粟两种作物。
5: 只有长期食用碳四类植物，这些动物和人它的同位素值才会反映出非常偏-1000:6的那么一个情况。我们红山文化早期的马鞍桥山遗址先民呢，显然它就符合这样的一个判断。这四个个体呢所代表的人群，他们的食物我们可以认为大概80%左右就来自于粟的农业为主体的一些食物，比如说粟黍这两种小米。
0: 考古发现还表明，在西辽河流域，兴隆洼文化和赵堡沟文化的遗址数量分别各仅有100处左右，他们之后红山文化的遗址数量已超过1000处。遗址数量的增加意味着人口呈现几何级的增长，这种增长与红山社会的渔猎和农业经济模式有着重要的关系。在此之前，这里的先民依靠狩猎采集为生，冬季猎物冬眠，果实匮乏，常常面临饥饿的威胁。而农业的出现丰富了他们的食物来源，谷物便于储存，能在青黄不接时保障供应。但农业生产有着一个严苛的前提，精准掌握农时。
1: 农业生产它的一个前提的知识条件就是农时的问题，你不解决农时，你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播种，那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播种，你错过了农时，你可能就没有收成，一年叫绝收。那绝收在上古社会就会直接威胁到氏族的生存，这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0: 四季分明的西辽河流域，播种的最佳时间一年只有短短几天，误了农时就可能颗粒无收，对于史前先民来说，这甚至意味着灭顶之灾。
1: 古人怎么解决农时的问题呢？他们的方法只有一个， 就是仰观天象。

0: 所以天文学就发展起来了。所以古人就说了，地载万物，要靠什么？要靠天垂象，要靠人们对天的观测来决定时间。所以就讲了，取材于地，我们虽然在大地上取我们需要的那些材用，对吧？但是要取法于天，要通过观象来找这个时间，来确定时间，确定农时。
1: 日月星辰的运行是季节变化的最佳标志，观测天象，掌握日月运行规律，就能精准判断农时，保障农业丰收。久而久之，原始的天文学成为远古先民最早掌握的科学知识。
2: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呢，大约在距今9000年前，比如在常年下雨的义乌桥头遗址，它出土的陶器的表面用这个白彩画出太阳的形象。这个太阳的形象8000年前在杭州的萧山跨湖桥更具象。然后呢，包括7000年前的河姆渡，两个鸟驮着太阳，就是最早应该是对太阳的这个观测，太阳的信仰。
1: 随着观测天象、解读天意的权力逐渐集中到了少数人手中，他们就是红山社会的精英阶层。
2: 这个对自然的观测和对知识的了解，那不是所有的人，肯定是社会的精英的阶层。那他们掌握了这个知识，他们可以进一步发展，是由神在左右这样一个天的世界，就形成了天的概念。所以我觉得在自然界肯定是有一股什么力量在左右，那就是形成了天的这个朦胧的这个概念。
1: 牛河梁纪事冢里埋葬的正是这些掌握通神权力的红山贵族。5000多年前，红山先民已在思考一个重大问题：天人关系。在那时，他们以好奇的目光注视着日月星空，以惊惧的眼神观察着天象。他们切身感受着四时轮回，以敬畏的心态来理解天意。红山先民坚信有一个神秘强大的天神在支配着身边的世界。这便是卜辞《尚书》中所记载的黄天昊天。
0: 你祭天，你祭谁啊？它不是一个自然的天，你所祭的不是一个自然的天，是一个有感情的、有好恶的那个天，也就是人格化的天，这就是地。
1: 那么红山先民是怎样进行祭天的呢？周代的《礼记·祭法》有这样的记载：翻柴于太坛，祭天也。
3: 在后世里边也有相关的记载，我们叫它辽祭。辽祭是干什么的？辽祭是祭天的，这是祭天神的。你像那个《礼记·集解》里边就专门讲过这个辽祭的事儿，天神在上，非凡柴不足以达之，就是说老天爷在上面，你怎么把你的贡品、把你的心意，让老天爷在上面的这个天神收到，那么你就把它烧了。烧了之后，它那个香气，包括它那个气息，它会飘上去。
1: 根据牛河梁的发现，我们尝试还原了那场震撼的祭天仪式。掌握神权的红山贵族，焚烧柴薪、玉器和动物牺牲。祭坛上的无敌统行器上下贯通，是通神者灵魂通道的象征。辽祭的烟雾缓缓升起，飘向天空，他们带着族群的祈求去获取上苍的护佑。
3: 我们古史上有记载，比如说周医生说，那个关乎天文以查十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实际上天文人文是相关联的， 他就是通过对这个宇宙的观测，对天象的观测，对星象的观测，形成了他最初的宇宙观。这套宇宙观对后来的这种文明的形成，也就是说这个人文的这种演化是有这个巨大作用的。
1: 红山先民向苍天献祭，祈求五谷丰登，风调雨顺。通过这些，他们相信上苍会给他们带来平安。这就是5000多年前红山先民为我们留下的又一个巨大秘密。
3: 从我们现在的全国的考古发现来看，商周时期在陕西我们发现有这种圆形的坛，到了秦汉时期我们也发现这种圆形的祭坛，一直到了我们耳熟能详的北京的天坛，这都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那么圆形的坛来祭天，这是从古礼上一直传播下来。
1: 天圆地方的思想反映了古人的宇宙观和对天象的认识，这种思想延续了数千年。
0: 我们来看看今天明清两代的这个圆丘，就在北京吗？就是三层坛，三个同心圆。今天在天坛的那个祈年殿，那个顶也是三个同心圆。祈年殿下的那个祈谷坛还是三个同心圆。这三个同心圆它体现出来的知识和思想是什么？就是我刚才说的在中国文献里边讲到的三元或者是三天。所以这个思想我们今天居然在牛河梁发现了，它在5500年到5700年之前就已经相当成熟了，而且这套思想知识体系经过了5000年的传承，到明清两代仍然还继承着。
1: 2026年，备受关注的牛河梁第13地点，传来了令人振奋的消息。
4: 13地点，以往大家都管它叫东方金字塔，然后我们去年也是相当于重新启动了对13地点的考古发掘。
1: 这座巨大的圆形土丘发现于上世纪80年代，它到底是一座大型祭石冢还是一座祭祀建筑，当时人们难以做出明确的判断，于是将它命名为牛河梁第13地点。
4: 把这个遮阳网给它揭开，揭的时候那个小心点，别把石块给刮移位了。
1: 经过1年的工作，考古人员初步摸清了它的结构。第13地点由基石基础、包砌石墙、中心堆土和外围堆土构成。
4: 它的结构是人工堆砌的一个大型的土丘，整体是一个圆形的。另外我们也通过发掘排除了整个大型土石建筑之内有墓葬的这个情况，初步判断它还是一个大型的祭坛。因为它相比于第2地点是在众多个祭石冢当中有一个三重圆环的祭坛，有一定的区别的，它可能是为整个牛河梁遗址服务的一个大型的祭坛。
1: 在距离第2地点3公里外的地方，红山人为何又建筑起一座巨型祭坛？它是用来祭拜什么的呢？5000多年的时光掩盖了太多真相，牛河梁的祭坛见证了红山文明的崛起，也封存着中华文明起源的密码。而牛河梁的下一个秘密就藏在一座荒芜已久的山岗上，等待着1983年秋天的一个清晨彻底揭开。牛河梁的故事未完待续。

0: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2: 是深海鳕鱼，
1: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4: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五色英雄集结，
1: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0: 我们现在即将看到的这件文物就是出土于牛河梁遗址的女神头像。由于它是采用的泥塑的材质，所以呢我们对于它的保护十分的严格。那我们就一同走进它，一起了解一下。
1: 红山女神像，中国首批禁止出境展览的文物之一，也是红山文化最具分量的瑰宝。经过5000多年，她已经像一位风烛残年的老者，变得非常脆弱。如今她被珍藏在辽宁考古博物馆的地下库房，从不对外展出。静谧的地下库房里，封存着5000多年前红山先民的信仰与传奇。

0: 1983年11月2日上午，初冬的辽西山区显得格外安静。牛和良第一地点的工地上，只听到小铲碰动泥土的声音。几天来，人体塑像碎片接二连三的发现，让考古工作者有一种预感，惊喜可能会随时出现。在一个不深的探方里，考古人员正在剥离一块特殊的残件。渐渐的，鼻子、眼睛、耳朵逐渐显现出来。这会是一个完整的头像吗？
1: 大家在心里都想着，希望有这种比较完整的像出来，但可能性又不大。你说都那碎片都出来了。鼻子、耳朵的、眼睛都出来了，你还能出完整的吗？但大家都希望出来。这一刮一刮刮，有，因为它那个上面，它那红烧土嘛，都比较干，啊，一扒拉它就出来了。
0: 这件头像，存高22.4厘米，正好相当于真人圆大。面部呈鲜红色，唇部涂朱，颧骨凸起，鼻梁低而短。经过碳十四的测年，头像来自于5000多年前的红山文化。这是我们第一次目睹5000多年前祖先的模样。
1: 因为他那个像正好是平卧在那个扒出来，又加他带表情的吧，他就好像把人在这个对话那凝固那一瞬间，他们拍了个照片，啊，后来叫做5000年后的历史性会见。
0: 头像的表现技法极度写实，面部表情丰富而微妙。尤其是眼球的处理上，在眼眶内深深嵌入圆形玉片为晶，是炯炯有光的眼神一下子迸发出来。
1: 回到那个驻地吧，又看到那个贴的墙上那个报纸，一把黄土塑成千万个你我，我们有个名字叫中国。哎，这个和我们这个一把黄土塑成千万个民族之神啊，后来所以我们写简报的中国之神、民族之神。
0: 这件头像的出土带给考古学家的不仅是惊喜，更是一个巨大的谜题。如果他是神像，那么他究竟是男性还是女性形象呢？他的出现又将有怎样的寓意呢？内蒙古东南部和辽宁西部所处的西辽河流域，供奉人像的传统由来已久。从距今8000年的兴隆洼文化，到距今7000年的赵堡沟文化，再到距今6500年的红山文化，人物造像一脉相承，

2016年，赤峰市南湾子北遗址的房屋内，出土了两件距今7400年的兴隆洼时期石人像，一件石像脸部还用棒片装饰了眼睛和牙齿，它一手搭在腹部，一手搭在胸前，有明显的女性特征。这是河北滦平后台子遗址出土的石雕人像，属于距今7000年左右的赵宝。

0: 国文化。石像采用灰长岩琢制而成，高32.7厘米，宽23.5厘米，以简练技法塑造了一位蹲坐裸体的孕妇形象。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的这尊陶人像身高55厘米，他盘腿而坐，双眼圆睁，好像在大声呼喊。年代是距今5300年，是最完整的红山文化整身陶塑人像。这是辽宁喀左东山嘴遗址出土的红山文化泥制人像，它的腹部圆鼓，臀部肥大，是明确的孕妇形象。塑像造型别致，栩栩如生。
1: 红山文化这个阶段呢，人像的数量增加，而且呢这个发现的地点也进一步的这个丰富，人像的这个特征表现的也是非常明显的。女和良也好，喀左的东山嘴发现的绝大部分都是鼓着肚子的女性孕妇的形象。我们为什么把这个女神头像把它叫做女神，是因为发现的更多的还是这个女性的身体部分。
0: 1983年11月，考古队员开始对出土女神头像的区域进行了视觉。令大家感到惊喜的是，发掘异常顺利。在距离地表半米的地方，一座占地面积约75平方米的史前建筑被完整的发现了。考古队员称它为女神庙。
2: 女神庙我们当时虽然打开了平面了，一看它就不是一间房两间房的问题，那它北边呢是多室一体连在一体的，能够分为7个间，这7个室连在一起，后面还有个单室，这么复杂的一个结构，但是它又不大。
0: 从规模看，女神庙仅相当于史前时期的一座大房子，但它的结构布局却远比那时的房屋复杂，内部装饰也更显豪华。庙的墙壁做出各种规格的仿木条带，它们横竖相间，既是装饰，也具有一定实用功能。墙壁的重点部位还会有壁画，为朱白两色绘出的几何形勾连回字纹图案。这是迄今为止国内发现最早的建筑壁画。我们可以想象，在5000多年前，这座神庙曾经是多么富丽堂皇。这或许是中国最早的庙宇，里面供奉着5000多年前红山人的女神。随着发掘工作的深入，残破的墙壁、崩塌的屋顶、人物及动物雕像的碎块逐渐充斥了发掘现场。
2: 当时发现的时候，那个胸可能是在屋顶上，因为发现它那两个爪冲着北趴在上面，后来又发现胸的下颚鹰的是在那北边那个边上发现的鹰爪，所以看着鹰在北，这个胸在中间，然后两个人相对着还是怎么的，那这个就无法复原了，但这个是太重要了，这个太重要了，是这个海内孤本呢。
0: 庙内还出土了巨大的彩陶器和熏炉器盖，它们显然不是寻常的生活用品。彩陶器壁厚1.5至2厘米，直径推测在1米以上，堪称牛贺良的彩陶王。
2: 除了人的塑像、动物塑像，还有一些建筑构件，特别是还有明确的陶器是祭器，因为它有个熏炉盖儿，那盖儿就是在做的很规整，

0: 那上面五组那个镂孔，您的激情从它的结构规格堆积物来看，那这肯定是一座庙。
1: 这些人体塑像残件不仅有上臂、腿、肩、手，还有乳房等等，都为泥塑，有些表面还涂以朱彩。
0: 那个塑像的他那个手背啊，它中间是空的嘛，那空的里头啊有那碎的骨头渣儿啊，因为在那西亚他发现有那个在那个人的头骨上外面糊上泥，然后牵上那个贝壳这种情况。
1: 最令人震撼的，女神庙里面并非只有一个女神像，而是出现了大小不一的神像群。人体残件分属于6至7个个体，依规模可以分为3类。第一类相当于真人的原大，第二类约相当于人体的2倍，而在主室正中出土了残缺的耳朵和鼻子，规模竟相当于真人的3倍，应该属于女神庙内最大的一尊神像。这些大大小小的塑像出现在这里，又意味着什么呢？
2: 哎，到了红山这个一段，发现这个以人形为主的这个，它就分了，至少是大中小3型，啊，那说明什么？说明这个时候对人形的这种神的这种崇拜，实际上它是分了阶级的，有了一个天阶体系，就天神是分大小的，有比如说有主神，有辅助的，啊，有次一等的，它形成这样一个东西，那就说明实际上在红山这个阶段，这就不是原始宗教，不是原始信仰，而是形成了一个初步的类似于宗教的形态的一个信仰体系了。
3: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4: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5: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6: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7: 分享。我是你优乐美吗？
8: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
9: 生命里拥有你，
10: 奶茶我爱优乐美。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4: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1985年初夏，刘鹤梁女神像被送到了中国。

0: 我考古先驱苏秉琦的面前。
1: 苏先生看到女神像的一刻，给我的心灵我觉得是特别震撼的，完全不像我想象的那样，反而是他像看到了亲人一样。这是我当时我也理解不了是怎么回事哈，就是你看他的表情，看他的眼神，他看到女神像的时候，他是一种亲切感。
0: 端详良久后，苏秉琦给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论断：女神是由5500年前的红山人模拟真人塑造的神像，而不是后人想象创造的神。她是红山人的女祖，也是中华民族的共祖。
1: 苏先生说的红山人的女祖，中华民族的共祖，就是大家原来我们各有各的祖先，我们你有你的什么家里供的神，我家里也有我供的神，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在过去的这个血缘组织上建一个公共的权利，那么我们就需要什么呢？我们就需要民族学上说的一种新的集体记忆，一种新的对祖先的一个认同。就像我们今天中华民族，我们都说我们是炎黄的子孙，那么那个时候这个女神同样她也是不同的血缘的红山人她共同的一个祖先。
0: 从牛河梁女神像的侧面看，她的后半部分残缺，断面平齐，说明她原来是贴附于墙壁上，而在断面的中部有一处竖立的木柱痕，由颈部直通到头顶部，上面有包扎禾草的痕迹，这或许就是塑像制作时所用的骨架。
2: 和那个女神头像的背面可以在那个弓起这么贴着，所以他那女神头像的额头这面比较高，然后这个下颚这边缩进去，它就是这样一个形象，这样人是这样仰视的，他是俯视的。
0: 5000多年前，这尊悬挂在墙壁上的女神像，或许就是红山先民敬奉的祖先。在他们看来，女神不仅是生命的根系和源泉，而且能够保佑部落的平安、兴旺和繁荣。她与氏族命运息息相关，被红山先民奉为神灵，加以崇拜和祭祀。
3: 对于这些早期的，比如史前时期女人像的性质啊，多数人觉得，一般认为是女性的始祖像，因为在我们中国的在历史文献当中能记载，比如无论是商还是西周，它的始祖都是女性的始祖，比如商人的始祖简狄吞了一个鸟蛋生了商祖始祖契等等。但也有人认为是，比如说地母，或者是促进人群繁衍的这个女神。
0: 如果这座女神像是根据5000多年前的红山人塑造出来，那她的真容又是怎样的呢？
4: 发现的时候呢，其实状态是比较糟糕的，鼻部是缺失的，下嘴唇呢也是缺失的，左耳呢它还有残缺。
0: 202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文物专家根据女神像进行了数字化复原。
4: 我们就把他这个脸上的这些裂纹啊，用电脑软件给他修复平整，根据上嘴唇的各点复原出这个下嘴唇来，还有就是他的左耳是缺失的，根据右耳的形态呢，我们把左耳的这个形状给他复原出来。
0: 专家们还根据出土的乳房、上臂等女神像残件所表现出来的生理特征，对女神像的容貌进行了更加细致的复原。
4: 通过真人相貌的复原，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呢，是一个健康、有活力、各个机能正属于最旺盛阶段的成熟的女性的形象。她的肩膀浑圆有力， 乳房也是像生育过的身体状态，所以呢，给她判定为就是30岁到40岁之间的女性形象。
0: 借助于科技手段，5000多年前的红山女神终于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栩栩如生，光彩照人。女神庙位于牛河梁主梁顶部中心位置，处在整个遗址群的最高处，周围山顶的积石冢将其环绕。多数专家认为，庙中供奉的女神像是红山人的共同祖先，而积石冢埋葬的是各个部落族人的近祖。不同宗系的人群占据着不同的冈丘，对女神庙形成拱卫之势，就是为了永远守护这位红山女神。在中国历史上，庙是祭祀先祖，供奉祖先神位，通过祭祀祈求先祖神灵护佑的场所。在牛河梁，他们不仅发现了女神像，更发掘出群神簇拥的女神庙，或许这就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神庙祭祀遗址。
5: 这个庙呢，其实它承载的是对人一种崇拜。现在我们看有这个，比如说张飞庙啊、关帝庙啊等等等等，包括这个孔庙，那么都是对先贤圣哲呀、忠臣义士啊，对他们的一种祭祀。只是说呢，这些的场所变得越来规模越来越大，变得那个越来越复杂了。但是它的核心还是对祖先这么一个崇拜。
0: 牛河梁女神庙发掘后不久，考古人员在它的北侧200米处还发现了一座巨大的山台。
6: 山顶的现在当时发现了几处遗迹，一个就是中间的这个叫当时确定叫品字形大平台，这是一号台子最北部边缘，就在这个位置北部边缘偏下的这个部位呢，发现了一堆红烧土块，取出来一些人体的标本，包括那个大三杯的那个耳朵，
2: 三杯那个大耳朵，哎，做得非常精致，摸得非常光，包括耳轮的轮廓线呢，非常流畅，那个比那个女神庙那个三杯的耳朵，那要高级得多。
0: 又一件三杯大的耳朵出现了，这也意味着，它所属的躯体也会是真人的三倍大小。女神庙之上是否还会有更大的建筑呢？20世纪80年代，对女神庙的发掘只是一次视觉，当考古人员清理出那些泥塑时，他们很快就意识到，再这样挖下去很有可能会是一种破坏，因为这些有着5000多年寿命的泥塑非常脆弱，一旦取出，迅速与空气接触，就会脱色、粉化、干裂。于是，考古队决定不再继续发掘。这座半地穴式的女神庙，没有宏伟的殿堂，却承载着红山先民最虔诚的信仰。这尊残缺的女神像，没有华丽的装饰，却见证着他们最早的祖先崇拜。他们告诉我们，文明的历史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悠久。牛河梁的风依旧在山岗上吹拂，仿佛在继续诉说着5000年前的祭祀盛典，诉说着女神的传说。牛河梁的故事未完待续。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

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

干燥，荒凉的景象让人望而生畏。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仍有动植物顽强生存，它们演化出了各种适应性特征，在沙漠中繁衍生息。从仙人掌到骆驼，再到大耳畏，甚至人类，各种生物都找到了独特的方法，利用资源保存能量和水分，应对日常的生存挑战。沙漠占据了地球陆地的很大一部分，而且还在继续扩大。沙漠生灵如何面对艰险的环境？现在，让我们一起去探寻沙漠生存法则。

有人或许会认为，世界上的沙漠主要分布在赤道附近，因为这是地球上距离太阳最近的地带，日射角度接近直角。但事实上，赤道附近是一条雨林带，在炎热的赤道地区，太阳加热地面，热空气随之上升，热空气上升到高处后冷却，形成降雨，给雨林带来充沛的水分，云层也能避免光照太强。

雨水落下后，从地面升起的热空气再次向赤道两侧移动。热空气在南北纬15到30度的地区下沉，地球上的很多沙漠就形成于这个纬度区间。比如全球面积最大的热带沙漠撒哈拉沙漠。撒哈拉沙漠的面积约为930万平方公里，横跨非洲北部多个国家。这里大部分是一望无际的沙海，偶有壮观的流动沙丘，有些高度超过150米。撒哈拉沙漠常年炎热，气温时常超过40摄氏度，生存环境极其恶劣。

但这里仍然有动植物顽强生存，包括种类多样的小型动物，它们是食物链的关键环节。一只非洲绿蟾蜍正在寻找阴凉处，这只耳廓狐似乎对它很感兴趣。

甲虫的外壳上有凸起和沟槽，能收集清晨的露水，让露水顺着沟槽流入口中，这让它们成为了耳廓狐理想的水分来源。这种体型小巧的犬科

动物长着大大的耳朵，这是它为适应环境而演化出来的。大耳朵增加了身体接触风的面积，有利于散热。白天，与沙子相近的毛色不仅能保护耳廓弧，还能反射大部分阳光，减少热量吸收。到了晚上，厚实的皮毛则能保暖防寒，脚底的绒毛能防止耳廓弧的脚趾被炙热的沙子烫伤。

凭借这些适应性特征，耳廓狐能轻松在沙丘间穿梭觅食，在沙漠环境中生存下去。从表面上看，沙漠里似乎没有多少动物，这是因为白天温度较高，为了抵御炎热，许多动物要等到夜晚温度降低后才会出来活动。

朱伟虎对北澳篡鼠不构成威胁。朱伟虎需要担心另一种

知尾带渠和凶猛的带獾近缘关系更近。尽管知尾带渠大约只有人类拇指那么长，但它们是一种凶猛的捕食动物。朱尾虎逃过一劫。知尾带渠今晚的目标是蝗虫，

随着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夜行性动物回到洞穴，消失得无影无踪。现在该另外一些动物登场了。 有些动物是晨昏性动物，也就是在清晨和黄昏最活跃。这里是欧亚大陆中部的广阔沙漠。大耳卫用鼻子快速嗅闻，以判断此时出动是否安全。 对大耳卫这种体型小巧的动物来说，谨慎一点总没错。它踏上了新一天的觅食旅程，在栖息地里的沙丘间搜寻目标。大耳卫在寻找早餐，它得抓紧时间，因为太阳很快就会把沙子烤得很烫。

大耳卫爱吃小型动物，它70%的食物都是脆硬的昆虫，这些食物能满足它对水分的大部分需求。正在觅食的不止大耳卫一种动物，一只大耳沙蜥正在清晨相对凉爽的沙子上晒太阳。他盯着可能和他争抢猎物的大耳卫。当大耳卫靠得有点太近时，大耳沙蜥变得像电影里的外星生物。它像撑开雨伞一样展开耳状皮褶，试图吓退大耳卫。在沙漠里，找到足够的食物已经很不容易。忙于觅食的大耳卫和大耳沙蜥无暇顾及对方。不过，他们俩的早餐可能要落空了。在沙漠里，猛烈的沙尘暴可能会突然到来。

大尔沙西有巧妙的应对方法，他快速扭动身体，就把自己埋进了沙子里，以躲避沙尘暴。大尔卫明智地返回洞穴。这是沙漠生物典型的一天，它们要防暑避热，寻找食物，应对恶劣天气，努力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中生存下去。

沙漠分布在除南极洲以外的所有大陆上，占全球无冰陆地面积的五分之一。沙漠被定义为年降雨量少于25厘米的地区。关键的是，沙漠的水分蒸发量大于降雨量。由于水分稀少，沙漠上空的云不多，所以气温在夜晚会变得非常低，经常低于0摄氏度。而到了白天，气温又会变得非常高，甚至能超过50摄氏度。在许多人的印象中，沙漠里都是沙子，但其实也有岩石。受制于环境条件，沙漠中植被稀少，由于缺少植物根系固定土壤，地表土容易被风吹走，露出沙粒和岩石。有时这让一些历史悠久的地质构造得以展现在我们眼前。在澳大利亚西部的尖峰石镇，奇特的岩柱矗立在沙漠中，它们由海洋生物的残骸构成，表明这里曾经是海洋。人们现在还不确定这些外观奇特的岩柱是怎样形成的，也许是岩石中的矿物质被雨水滤进了沙土，把沙粒粘结在了一起，也可能是在很久以前，树木的根系使土地变得紧实，让岩石形成裂缝，为雨水提供了侵蚀通道。不管怎样，由于现在周围没有树木，一些粉红凤头鹦鹉会在岩柱上筑巢。眼前这片奇异的景象和曾经孕育它的海洋环境

沙漠和海洋似乎是对立的，但有些沙漠就在海边，它们的形成和海洋密不可分。大洋寒流把极地的海水带到了气候更温暖的地区，寒冷的海水让空气在抵达海岸前以雨或雾的形式释放水分，因此进入内陆的空气十分干燥，形成了沿海沙漠，比如在本格拉寒流影响下形成的纳米布沙漠，一片古老的沙漠。这样的干旱环境已经有至少5500万年的历史。东西两侧的地形都阻碍了水分进入这片区域，信风从非洲南部东面吹向内陆，受德拉肯斯山脉阻挡，空气被迫抬升冷却，水汽凝结成水滴落下，

山脉东侧的迎风坡能获得降雨，但西侧的沙漠得到的只有炽热干燥的风。而在纳米布沙漠西侧，寒冷的海水也不利于水汽向陆地传输。但靠近海边有一个好处，沿海的冷空气与沙漠的暖空气相遇后常会形成雾，它们会缓缓飘过沙丘。对适应了沙漠环境的植物来说，雾气为它们提供了赖以生存的水分，比如这些生石花，它们有个贴切的外号叫活的石头。生石花贴近地面生长，这样可以避免干燥风的伤害。生石花露出地表的部分是叶片，叶片底部富含叶绿体，依靠穿透至叶内层的光线进行光合作用。生活在纳米布沙漠里的多肉植物把水储存在厚实的叶片里，尽管环境干旱，但多肉植物能靠体内储存的水分顽强生存。百岁兰是植物界的活化石，只分布在纳米布沙漠，即便在这样严酷的环境中，它们也能存活数千年。对纳米布沙漠里的许多野生动物来说，植物是重要的水分来源。和这里的许多其他动物一样，南非剑羚适应了干旱的环境。南非剑羚即使连续几周不喝水，也能存活。

们能从植物中获取身体所需的水分。为了保存宝贵的水分，南非剑蛉不靠出汗散热，它们能承受较高的体温。它们的体温可达45摄氏度，这个温度足以让大多数动物出现脑损伤，但南非剑蛉不会。它们鼻腔内的血管网络可以在血液抵达大脑前将血液温度降低。纳米布沙漠的生存环境对体型较大的动物来说太过严酷，因此这里的中大型动物种类不多，主要有南非剑蛉、鸵鸟、跳蛉和数量不多的斑马。长颈鹿也顽强地生活在这里，金合欢树是它们重要的食物来源。它们长长的舌头十分灵活，能避开金合欢树带刺的枝条，卷下细小的嫩叶。高大的树木似乎不需要水也能生长，但其实并非如此。纳米布沙漠虽然缺乏地表水，但仍有地下水。在地下水流经的区域，树木靠细长的根系深入土中吸收水分，由此生存下来。多亏了树木的储水作用，动物们能靠吃树叶获得一点水分。体型庞大的大象也不例外。

0: 树木也为大大小小的生物提供了沙漠中难得的阴凉处。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 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3: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07-6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
0: 自然童话，万物一家。植物是食物链的基础，它们也是适应环境的高手。和动物一样，不同地区的植物也有很大差异。北美洲有4个大沙漠，其中 大盆地沙漠海拔较高，因此冬季十分寒冷。在冬季，

空气中为数不多的水分往往以雪的形式降落，而不是雨。这里主要的植物不是多肉植物，而是有着小叶片的耐寒蒿属植物。坚韧的蒿属植物为大盆地沙漠中一种体型较大的动物提供了食物，叉角羚。它们靠蒿属植物的叶片获取身体所需的大部分水分。优雅的叉角羚其实不是羚羊，这种行动迅速的植食性动物属于叉角羚科，该科目前仅存叉角羚一个物种。生活在大盆地沙漠中，它们既要抵御严寒，又要应对高温。为了适应环境，它们长有厚实的皮毛，而且能竖起背上的毛散热。鸟类通常在树上筑巢，可大盆地沙漠里树木稀少。这里生活着一种鸟类，它们因筑巢地点而得名，那就是雪小鸮。住在地下洞穴能让它们躲避沙漠的酷

美洲的大多数沙漠冬季都十分寒冷，但覆盖美国两个州和墨西哥西北部分地区的索诺拉沙漠却不是这样。索诺拉沙漠夏季炎热，冬季较为温和。在超过20万平方公里的干旱土地上，广泛生长着一种标志性的沙漠植物——仙人掌。仙人掌十分耐旱，全球有2000多种仙人掌，大小各异，大的可高达20米。它们就像沙漠中的水塔，仙人掌内部储存的水分能占到它们重量的90%。虽然有些仙人掌长有较长的主根，用来获取深层地下水，但大多数仙人掌的根系很浅，贴近地表，横向延伸很广，以便在雨水蒸发前迅速吸收水分。仙人掌的蜡质厚表皮能反射阳光，减少水分从茎干表面流失。水是沙漠中最紧缺的资源，而仙人掌富含水分，因此它们需要保护自己，以避免被动物轻易吃掉。一些仙人掌于是演化出了苦涩的浓稠汁液，用来打消动物吃它们的念头。这第一道防线便足以劝退很多动物。仙人掌的刺其实是退化的叶片，如果保留普通叶片，仙人掌的表面积会更大，蒸发带走的水分会更多。密集的刺还能为仙人掌锁住一层空气，在表皮形成微气候，白天能起到隔热的作用，到了晚上又能减缓热量散失。

和大多数植物一样，仙人掌通过光合作用合成有机物。在这个过程中，它们会吸收二氧化碳，释放氧气。植物通过气孔完成气体交换，这些用来呼吸的微小气孔遍布植物表皮，

与其他植物不同的是，仙人掌在白天会关闭气孔，等到夜晚才打开来释放氧气，吸收二氧化碳。它们会把二氧化碳储存起来，等太阳出来后再进行。

仙人掌极大地减少了自身的水分蒸发。到了夜晚，沙漠的气温显著下降，一些动物活跃起来。一只石黄鼠正对着月亮嚎叫，有研究认为这是为了保卫领地。石黄鼠是凶猛的捕食者，它的捕食对象包括沙漠中一些有剧毒的动物。就其体型而言，石黄鼠的咬合力可谓惊人，它能轻松咬断蝎子的武器。石黄鼠还对蝎子致命的毒液免疫。在北美洲索诺拉沙漠的小型动物中，石黄鼠是当之无愧的强者。

夜色中，一只鱼脂虎正在非洲的沙漠里闲逛，它似乎被另一种动物的出现惊扰了。虽然豪猪偶尔也会吃蜥蜴，但它更喜欢吃植物。豪猪是一种体型较大的啮齿类动物，身上的棘刺可以用来对付非洲荒野里的许多大型捕食者。由于豪猪难以忍受高温，当太阳开始升起时，它就会返回洞穴。另一种动物的活动时间与豪猪相反，细尾猛不耐低温，夜晚通常在洞穴里挤作一团取暖。

天亮后，细尾蟒会到洞穴外享受阳光。大多数哺乳动物的体温始终保持恒定，但细尾蟒白天的体温通常比夜晚的体温高。为了弥补在寒夜中消耗的热量，从睡眠中醒来的细尾蟒会成群结队地晒太阳。即使气温变得非常高，细尾蟒也能从容应对。它们出发去寻找早餐。今天早上，细尾蟒的运气不错，它们和食蝗鼠一样会捕食蝎子。

天气太热时，南非地松鼠还有另一种办法降温。它们挖开地表的沙子，露出底下温度相对低一些的沙子，

0: 然后他们趴在上面，这能起到散热的作用。在欧亚大陆的沙漠里，大耳卫正在四处爬行。不远处，四肢纤细的邓玲则在忙于进食。邓玲能承受高温，但更愿意趁气温升高前尽可能填饱肚子。对大耳卫来说，黎明是觅食的好时间，因为现在还不太热，许多动物都很活跃。他这次终于如愿捕到了猎物。沙漠里的食物虽然不多，但也足够体型小巧的大耳卫生存了。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8: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9: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在沙漠中，大型动物比较少，因为大型动物应对巨大的昼夜温差和缺水环境的能力较弱。可有一种大型动物却成了沙漠里最具标志性的动物，那就是骆驼。为了吃下难啃的沙漠植物，骆驼的舌头表面和口腔内壁变得非常坚韧和厚实。长睫毛和能闭合的鼻孔

则有助于阻挡风沙。骆驼出汗和排尿不多，因此不容易流失身体水分。得益于宽大的脚掌分散了体重对地面的压力，骆驼能在沙地上平稳行走。它们标志性的驼峰里储藏着大量脂肪，可以分解成水和能量，让它们能长时间不喝水和进食。像这样的单峰驼曾经广泛分布在非洲北部和亚洲西部，但野生的单峰驼已经在2000年前灭绝。这和它们在大约4000年前被人类驯化有直接关系。由于人类的过度捕杀，加上部分野生单峰驼与家养单峰驼杂交，致使单峰驼野生种群数量逐渐减少，最终只剩下家养的单峰驼了。经过驯化的单峰驼为人类在沙漠中生活提供了便利。世界上有不少民族适应了在沙漠中生活，比如贝都因人。他们是游牧民族，赶着畜群在沙漠中不断迁移，以免因过度放牧破坏本就稀少的植被。许多沙漠中都生活着一些适应了沙漠环境的原住民。曾被称为布须曼人的桑人已经在非洲南部生活了至少20000年。自石器时代以来，他们一直在卡拉哈里沙漠过着游牧生活。他们对这里的地形和动植物了如指掌，能在沙漠中找到生活所需的一切。他们利用植物或昆虫的毒液制作致命的毒箭，射中猎物后，他们会一路追踪，耐心等待猎物毒发倒下。

有研究显示，撒哈拉沙漠的面积在过去100年里扩大了10%。直到今天，全球沙漠面积也在不断扩大。

4000多年前，撒哈拉沙漠还是一片郁郁葱葱的土地。后来，由于地轴倾斜角度的细微变化，导致撒哈拉沙漠的气候发生巨变，绿地慢慢变成了沙漠。这提醒我们，世界各地的自然环境都可能发生急剧变化。如果环境遭到破坏，还会引发恶性循环。过度开发土地会导致土地荒漠化，进而影响气候。气候变化通过干旱等极端天气，又加速水土流失，造成更多荒漠化。受荒漠化影响的人口规模庞大，全球有数亿人生活在沙漠及半沙漠地区，他们的生活十分艰难。遏制荒漠化的方法

优化水资源管理，推进节水灌溉，实现可持续用水。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措施，植树。树木可以阻挡风沙，稳固土壤和遮蔽阳光。

沙漠蕴藏着巨大的能源潜力，是建设风能和太阳能发电厂的绝佳之地。有人做过简单的计算，认为只要在撒哈拉沙漠1%的面积铺设太阳能电池板，理论上能基本满足全世界的用电需求。为遏制沙漠扩展，一些非洲国家达成合作，着手在撒哈拉沙漠南部边缘建设一条长度超过7000公里的防护林带。这不仅是一道大型人工生态屏障，更是一项能惠及周边地区居民的宏大工程。沙漠的存在并不只有害处，沙漠不仅景色壮丽，还是一些奇特生物的重要栖息地。但这些生物很脆弱，需要人类加以保护才能延续下去。此外，沙漠还隐藏着令人惊叹的一面。沙漠的一个显著特征是降雨稀少且难以预测，因此一些沙漠植物的种子在干旱时期休眠于地下。当雨水来临时，这些植物会迅速生长并完成繁殖，

鲜艳的花朵像为沙漠铺上了华丽的地毯，这种景象在世界各地的沙漠都可能突然出现。这些不同寻常的植物绽放出芬芳艳丽的花朵，吸引昆虫为它们传粉，

很快，果实和种子就会长出来。当地面再次变得干燥，这些植物便会枯萎，种子落入土中休眠，直到雨水再度降临。繁茂的植物给沙漠动物带来了难得的惬意时光。在这段短暂的时间里，动物们能找到丰盛的食物，这样的机会可遇而不可求。一些动物抓住时机繁衍后代，比如优雅的梭羽鹤，它们飞越遥远的距离来到这里，利用充足的资源养育雏鸟。

对常年生活在这里的动物来说，现在是尽情享用昆虫的时间。大耳胃可以大饱口福了。

这只雌性的耳卫现在尤其需要摄入充足的食物。洞穴里有等待它喂食的幼崽，降雨带来了急需的食物补给，让雌性的耳卫能更轻松地喂养幼崽。只有打好身体基础，大耳卫幼崽才能适应严酷的环境，成长为下一代的沙漠居民。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

0: 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月亮周而复始，圆了又圆。出生的圆，始于婴儿时那轮柔软的满月，映照着摇篮旁父母的笑靥。儿时的圆，追逐着巷口洒落的月光，是舌尖一次次触碰的甜。成长的圆，是课堂钟声敲响的校园，是每一滴努力的汗水终将绘就理想之源。青春的缘，
3: 我们成功了，
2: 是职场中第一杯庆功的酒，团队围坐，梦想滚烫。后来的缘，是婚礼上的那枚戒指，是新家窗前共望的皎皎玉盘。人生百味，圆满得心安。月圆时庆团圆，欢喜至。红花郎，行至人生圆满处，处处皆见红花郎。

巨大的骨架，锋利的牙齿，透着一股无可忽视的王者气场。数十块化石碎片拼凑出从白垩纪归来的暴龙界明星。本集的主角名为华丽羽王龙，龙如其名，这只身长九米的巨龙竟然全身覆盖着华丽的羽毛，披着天然的羽绒战袍，驰骋在远古的原野，仿佛在宣告真正的霸主要打得赢，还要有款有型。将时光拨回1.25亿年前的白垩纪早期，亚欧大陆东北

部地区孕育出繁盛的任何生物群。而这里最奇特之处是生活着各种各样带羽毛的恐龙，堪比大型时装秀现场。华丽羽王龙无疑是这场大秀里的台柱子。要论血统，华丽羽王龙出身名门暴龙超

这些祖传特征证明华丽羽王龙是暴龙家族的早期成员，而北美洲霸王龙都只是它6000多万年后的晚辈。它们不仅失去了头冠，连手指也退化成了两根。而华丽羽王龙真正惊艳世人的，还是它那身华丽的羽毛。在切化石上保存的羽毛印痕，如丝绒状排布。这些羽毛的结构特征与今天雏鸟身上的绒毛相同，属于现代羽毛的原始形态，证明早期暴龙类可能广泛拥有羽毛。研究显示，华丽羽王龙的家乡在高海拔的地区，年均气温仅约有10摄氏度，这件华丽的羽绒服使它们能够安然度过较为寒冷的冬季。在严寒的暴雪中，华丽羽王龙以无与伦比的王者姿态在热河地区称霸一方，打下了家族传奇第一光环，更是为暴龙家族的登顶之旅按下了启动键。化石记录表明，暴龙类的起源可以追溯至侏罗纪晚期。那时的暴龙祖先们个头也就跟人类差不多大，相比其他同时代的大型猎食者，他们实在不足挂齿。随着地质年代进入白垩纪，暴龙家族逐步向欧亚大陆东部扩张，同时迎来了一波实力增长。其中雄关龙体长达到5米，华丽羽王龙已经成为顶级掠食者，而之后发现的喀佐中国暴龙体长更是达到12米。这不仅支持了肉食恐龙逐渐巨型化的假说，更证明亚洲曾是暴龙早期的重要演化中心。大约1.2至1.1亿年前，剧烈的火山活动加剧，欧亚大陆东部生态环境逐渐崩溃。华丽羽王龙如同很多之前的霸主一样悄然谢幕。然而暴龙家族的故事还远未结束，专家推测有一支勇敢的家族成员迈过了当时连接欧亚大陆与北美洲大陆的路桥，开始了一段新的冒险。在白垩纪后续的时间里，他们持续演化，最终开启了属于霸王龙的王朝，走向恐龙时代的最强力。

东，中国的亚热带天堂，被回归线上的生态奇观。

广东巍峨的群山延绵无尽，其中隐藏着珍奇的生灵。岩壁间清澈的溪流汇入广阔的江河，一路奔流而下，最终注入富饶的南海。如此丰富多样的生存环境，

孕育了形态万千的动植物，其中不乏一些特有物种。这些自然的精灵世代以此为家，繁衍生息。在广东这一人口最多、经济最发达的省份，这些奇妙的生物仍然保有蓬勃生长的广阔天地。它们正以令人惊叹的方式与这里的人们和谐共生。欢迎来到野性广东。

广东省陆地边缘的海岸线绵延4000多公里，在中国各个省份中是最长的。在蜿蜒的海岸线上，美丽的沙滩，高耸的悬崖与数百座岛屿，为中国一些奇特非凡的生灵提供了生存的家园。

南海是地球上最丰饶的水域之一，一片片马尾藻森林在海底恣意生长，最终汇入壮丽多姿的岩礁。

珊瑚为这里带来了生机。每一株珊瑚都是由成千上万个柔软的小生命体珊瑚虫构成的。几个世纪以来，它们不断分泌碳酸钙，形成了复杂的空间结构，为各类海洋生物提供了栖息之所。

0: 我很喜欢大海，因为它给我带来了很多探索跟未知的感觉。
1: 最令人惊叹的一处珊瑚群落位于大鹏湾，今天一直由女性主导的蓝浦生态团队正整装待发。领队是林小慧。
0: 我每次潜水的时候，我心灵都感受到非常的一个平静。

0: 海洋是比较有动态然后生动的一个世界吧。
1: 蓝浦生态从2020年开始就对这里进行监测，记录每一株珊瑚的位置

0: 效和健康情况。
1: 我们做珊瑚监测最主要是想收集每年的海底下数据的一个变化的情况，这样我们能够更好的知道就是海洋生物它的变化趋势。
0: 在珊瑚群落中，它们最常遇到的是一类特别的生物，通常被称为海阔鱼。

海阔鱼与陆生蜗牛具有亲缘关系，它们已经进化出适应水下呼吸的能力，靠的是背部一些形状奇特的凸起。

0: 这些羽状结构叫络腮，这一结构能帮助它们从水中获取所需的氧气。海阔鱼以微小生物和海绵等为食，很多猎物含有刺细胞，一些海阔鱼会在消化过程中收集这些刺细胞用于自我防御，让捕食者难以下咽。它们还演化出了艳丽的外表，向外界表明自己不宜食用，所以虽然它们看上去美丽迷人，但这恰恰是一种请勿靠近的信号。工作人员定期前往珊瑚群落开展生态监测，以系统评估其健康状况和生态变化。
1: 我们已经有了将近60多种的珊瑚种类，大鹏这里的珊瑚还算是比较健康而且比较稳定。
0: 这里环境足够稳定，使这片珊瑚群落呈现出持续生长的态势。
2: 我第一次看到珊瑚产卵的时候其实是眼含热泪的，真的。就好像是海底星空那样子漂亮，让我会觉得就是这一片海底都是覆满着生机。
0: 去年春天，团队见证了大自然中最罕见的奇观之一。就在一个夜晚，仅仅一个小时内，数百万个珊瑚虫一同释放卵子和精子，为海床播撒下新一代珊瑚的生命种子。
2: 我最终希望是大家可以跟我一样享受海洋，热爱海洋。
0: 滨海城市深圳出发，沿着广东的海岸线向东，经过大鹏湾的珊瑚礁，便会抵达惠东海域。

0: 自恐龙时代起，这只雌性绿海龟的祖先就已在这片海域遨游。和它们一样，它也是食草动物，几乎完全以海草为食。幸运的话，它能活百年之久。每隔几年的春末，它都会跋涉数千公里，前往一个十分特别的地方。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哇，去清远长龙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龙哇一下。
3: 哇，盖世小草莓，高钙新美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草莓饼干，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世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世五色果泥，
5: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6: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7: 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这片海滩是中国大陆加上滨海归唯一的最后的仅存的一块传染地。海龟它的生活史里面最重要的一环，它是要回到陆地来产卵的，而且它对这片陆地、这片产卵地是高度忠诚的。
1: 然而，每年洄游至此的海龟数量正在减少，因此，就在这片海滩不远处，端金霞带领团队运营着一个繁育中心。目标是提升绿海龟的种群数量，
0: 尽量模拟这个自然状态下海龟、绿海龟的繁殖的一个经历和过程。我们就人工建造、制造了一些海龟的仿生态的一个环境。
1: 这些海水池中生活着80多只绿海龟，
0: 就是我们用于人工繁育的绿海龟，它已经现在已经达到成年了。
1: 团队每月都会排空一次海水池，为绿海龟进行快速体检。
0: 成年海龟它是体型

0: 背甲长大概可以达到1米以上的，体重大的话可以达到300斤以上，需要两三位成年壮汉才能抬得动。
1: 来来来来，去带点，去喷。
2: 体格健康、营养充足的海龟更有可能进行繁殖，但交配成功。 仍有高度随机性，所以每晚，端金霞都不会打扰海龟的活动，静待自然悄然孕育新的生命。 夜视相机捕捉到一只雌海龟悄然离水上岸，在繁育中心的人造沙滩上安全产卵。它产下多达200枚卵，并埋入沙中。 直至数月后的一个夜晚。

我有归，从巢穴中破沙而出。在自然环境中，新生幼龟极易成为饥饿海鸟的猎物，它们存活至成年的概率或许只有千分之一。

0: 如今得益于端尖峡的守护，这只年轻雌龟的生存概率大大提升。
1: 它出生从软卧爬出来之后，我们就把它收集起来，在我们这个精心的照料下面呢，它衣食无忧的，所以说它长得比较快。然后我们养到它体重达到500克以上的话，它基本上甲壳也变硬了，然后也不用害怕什么天敌了。这个时候放龟呢，就可以大大的提高它的存活率，在野外的生存率。
0: 属于它的时刻到来了，自由的大海在召唤。
1: 很开心，今天能够送它回到它自己的真正的家。不知道他在这一路上要遇到多少艰难险阻，希望他能在海上克服重重困难，

0: 只是这只雌性海龟开启了新生活。今天，整窝海龟都将从这片特殊的沙滩重返大海。
1: 在我的心里，它是一方终我一生所要守护的一片净土，是为海龟保留的最后的家园。
0: 从此处西行600公里，你将抵达广东雷州半岛。这里分布着一些华南地区最大的滩涂湿地，以及广东湛江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是地球上最严酷的环境之一。

退潮时，所有生物都暴露在烈日的炙烤之下。而当潮水上涨，一切则浸没于咸水之中。

每年夏季情况还会进一步恶化。台风季最为肆虐，在这里能够存活的植物寥寥无几。

但有一种树木却在如此严酷的环境中扎根。红树林能够凭借独特的生物构造抵御湍急的水流和猛烈的狂风。它的根系可延伸超过20米，它们牢牢扎根于柔软的淤泥中。海水的终日浸泡令大部分植物难以存活，但红树林的树皮和根系具有独特的适应性，能够过滤掉有毒的盐分。这些坚韧的树木共同创造出一个独特的栖息环境。而一些动物学会了对这里加以利用。湖边管招潮只是生活在这片红树林中的35种螃蟹之一。拥有占体重一半的巨大螯足，这只雄蟹的身份极易识别。螯足越大越好，因为雄蟹要靠它吸引路过的雌性。螯足也是吓退竞争者的有力武器。

虽然他的大鳌是求我的法宝，但这也是有代价的。芋泥看起来可能并不美味，但它却富含一种宝贵的营养来源，红树林中腐烂的叶子。它会通过复杂的口气过滤出泥巴中的丰富养分，但由于雄蟹巨大的鳌足无法够到嘴巴，它的进食过程极其缓慢。雌蟹不受其扰，快速享用着泥巴糊糊，而雄蟹的用餐

0: 这些湖边管招潮以红树林为食，同时他们也会给予红树林回报。他们会挖掘洞穴，不断翻动并疏松土壤，帮助红树林的根系吸收养分，茁壮生长并繁衍兴盛。大多数植物的种子在土壤中萌发，但红树林不一样，它的种子仍在母株上时就开始发芽了。当它成熟饱满摇摇欲坠时，便开始独自闯荡。几年后，它将成为这个自然保护区红树林的一部分。这里已是中国最大的红树林之一，同时也是广东沿海数百片红树林中的一员。还有一片红树林位于广东第二大城市的腹地福田自然保护区之中。深圳地处珠江三角洲入海口，同时也是诸多水鸟迁徙必经的重要城市之一，他们都会来到这片城市红树林过冬。在飞行数千公里后，很多鸟儿抵达时已饥肠辘辘，有些还在穿越城市的途中受了伤。但如果足够幸运，他们就会被送到这里，深圳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周海超博士一直在研究途经深圳的候鸟迁徙路线。他们会给被救助的候鸟，比如这只大白鹭，带上卫星追踪器，以便获取它们的飞行数据。
1: 这个卫星追踪上面，它有一个经纬度，有高度，有它的温度，有甚至是这只鸟在运动时候的角速度。
2: 就是你看它，
0: 大白鹭并不是周海超博士唯一进行追踪的鸟。
1: Excellent， 非常好。
0: 他的研究还揭示了深圳一种罕见访客的迁徙规律。

0: 它主要是在中国的东北、朝鲜、韩国地区繁殖，然后呢再到南中国的南面。深圳湾这个是个非常重要的停歇点。
1: 每年秋天，数以万计的候鸟飞抵福田，王军在此观察这些访客已有多年。截至目前，在每年到访的数十万只候鸟中，他已参与记录到超过200个不同的物种。
2: 是一个绝佳的观鸟地，远处还有一些玉衡，还有这个赤颈鸭。我最喜欢的鸟就是黑脸琵鹭。现在一是这个濒危物种，非常奇缺。
1: 对于这只雌琵鹭而言，觅食充满挑战。因为浑浊的海水使它看不到猎物。不过，它有一个巧妙的应对策略。它的喙上布满了一系列感受器，能探测水中最微小的活动。

一旦抓到鱼，它的喙也能灵巧地调整鱼的方向，让猎物顺滑入口。即便回到陆地时，他的菜单上还有另一种食物。这个长相奇怪的家伙其实是一条鱼，具有超凡的生存能力，既能栖息水中，也可离水存活。在泥滩上，这条雄鱼会用强健的侧鳍爬行，甚至能奋力腾空跃起，因此得名跳跳鱼。

更奇特的是他的眼睛。他们高高的长在头顶，让他能够时刻警惕天敌靠近。一旦发现威胁，他便竖起长着尖刺的背鳍，警告对方自己难以下咽。

0: 若这种策略不起作用，他还可以悄悄溜走。如今，深圳福田红树林已被划为保护区，确保广东沿海的这一方天地始终为每年归来的候鸟提供安全的庇护所。
1: 黑脸琵鹭呢，曾经呢，它一度的在1980年代以后，整个数量少于300只，主要是栖息地的破坏，它的繁殖地跟栖息地。但呢，到现在呢，在随着整个保护力度的加强，全球的这个数量已经接近了7000只，在深圳湾呢，有接近的400只。深圳市要把它推成深圳的市鸟。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3: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4: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

0: 洲动物大种群，去昌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青眼昌隆哇一下，
1: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哇，鳕鱼，
4: 叔叔还鳕鱼，
5: 干湿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干湿香香鳕鱼肠。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广东省陆地边缘的海岸线，在中国各个省份中是最长的，而这仅仅是它绵延海岸的一部分。因为在深圳大鹏半岛附近散布着大约700座岛屿，向西而行，你还会经过更多岛屿。就在湛江近岸，坐落着一座极其特殊的岛屿。挠洲岛是中国最大的火山岛，它形成于约50万年前。当时，一系列熔岩流造就了点缀岛屿海岸的黑色玄武岩。人们世代居住于此，在丰饶的海上捕鱼为生。有时，他们的渔网里会出现一种奇特生物。这是一种甚至比这座岛屿本身还要久远的奇特生物。

难以置信的是，后在地球上已经存在了近5亿年。它们看上去像螃蟹，但实际与蜘蛛和蝎子的亲缘关系更近。与他们一样，后也是捕食者。这只雌后正在潜水区觅食，悄悄接近蠕虫和软体动物，但在这片能见度较低的水域捕食并非易事。它的甲壳上分布着4只原始的眼睛，仅能感知物体移动。

0: 因此他依靠敏锐的化学感应能力锁定潜在猎物释放的微弱化学信号。一条沙蚕不太走运，一旦被捕获，猎物便无力反抗，沙蚕被拖向它的口器，并被数百根锋利的长刺粉碎。中国后堪称活化石。那么为何众多其他物种早已在进化浪潮中沉浮消亡，而这种生物却能一直延续至今呢？谢晓勇教授研究这一神奇物种已超过十年。
1: 后的壳，它这个外面的这个就是脊椎质壳，是一个相对比较坚固的一个对它的一个保护，让它能够存活这么多年的一个重要因素之一。
0: 然而它在坚硬的外表下却隐藏着一个可能致命的弱点。
1: 这个生物也有它脆弱的一面，我们看它的腹部的话，事实上它的这些结构还是很容易会出现让它受伤的情况。比如说它的这个腮书的结构就是非常的柔弱的一个结构，很容易受伤，很容易被环境的就是病菌啊外物入侵到它体内。
0: 为了弥补它防御中的这一薄弱环节，后拥有一种超能力，任何入侵其柔软腹部的病菌都会被其血液中一种特殊的阿米巴细胞所猎杀。
1: 这种阿米巴细胞非常的神奇，在其他的动物的血液里面都没有，它会发生非常灵敏的凝血反应，这种凝血反应就把病菌或者说细菌包裹起来，然后防止这种入侵给它造成进一步的伤害，来达到保护的目的。
0: 这种精妙的防御机制正是后能存活至今的奥秘。如今后已被列为国家重点保护动物。

0: 过增加雌雄后的接触机会，谢小勇教授在帮助提高他们的种群数量。
1: 这是一只雄后，这前缘的这个结构就是这样凹进来，它就能够跟母后的那贴得最紧的那种。所以后在国内叫两公婆夫妻鱼，然后海底鸳鸯。
0: 交配后，这只雌性将产下几百到几千枚卵。在野外，它们大多会成为饥饿鱼类和鸟类的盘中餐。但这一繁育项目，能够保障这些卵和它们所承载的珍贵生命都能安全无恙。
1: 在这样的养殖条件里面，这些过程的成功率是很高的。我们自己去年放流了大概50万的这个小禾苗。
0: 今年的幼后即将孵化，成为这个非凡物种的新生代。愿他们能在广东的沿海继续繁衍生息，再度走过51年的时光。
1: 当然最乐观的一个预期就是野外后的种群自然的恢复起来，然后不需要我们再在养殖场里面去来人为的来补它这些环节。

劳州岛的远古后垒只是这片丰富的沿海生态系统中的一环。这条生态链一路延伸回珠江三角洲，这里生活着广东最非凡的海洋哺乳动物。

中国南海的这片水域栖息着中华白海豚，数量可能超过2000头。它们生活在小型社群里，它们结群捕猎，隐现于浊浪之间，依靠回声定位能力发现鱼群，并将其驱赶至水面，从而轻松完成捕猎。

0: 天气好的时候可能一个月能出个四五天，然后每一天我们就是在海上找海豚。
1: 船长，船长，我们往上窗角开。
2: 收到，收到。
0: 海豚跟我们人一样，它会有它喜欢待的地方，然后可能是它捕食的区域，也有可能是它社会行为的区域，所以我们只需要去到那个热点的区域，我们就能找到它。
3: 为了精确掌握这里的海豚数量，郑瑞强已持续追踪多个海豚社群多年。但在这片辽阔海域中发现它们并不容易。至于解决方法，就是从他们最喜欢的觅食区域上空进行观测。
0: 可能对于很多没见过海豚的人，他们会觉得海豚是大鱼，但其实它是海洋哺乳动物，它也要用肺呼吸。
3: 每隔五分钟左右，中华白海豚就必须上浮换气。这也为研究团队创造了绝佳的观测机会。
1: 哦，那里有海豚呢，它就往这里啊！你看，你看，在这里，它游过去了。
4: 好的，好的，我也看到了，我现在过去。
3: 虽名为白海豚，它们的体色实则非常多变。幼豚出生时为深灰色，随着年龄增长，皮肤色素渐退，直至如这头成年雌性般，通体呈现半透明白色。但活跃时，它的体色还会变化。当它的皮下血管扩张，就会呈现出迷人的粉晕。定位到白海豚后，郑瑞强便立即开始工作。

0: 以很多时候我们就会通过它出水这瞬间，它露出来的自然的标记就是它的背鳍，就像我们人有指纹有脸。我们就可以通过收集它的自然标记，可以知道它是哪一只海豚。
1: 多亏了这些难得的邂逅，这个团队已经记录到超过800只中华白海豚个体。
0: 网站上其实每一个点，它就是一个背鳍的点。每次出海的时候，我们拍到了这个海豚，那我们会有它的 GPS 的坐标，然后我们就会跟数据库里面去匹配，知道它是谁，然后这样我们就可以去更好的去追溯这个个体关于它的故事。
1: 这是一份关于广东沿海中华白海豚的详细观测记录。尽管全球范围内这些白海豚的生存形势并不乐观，但这份记录却揭示了一个令人惊喜的发现：广东的海岸线孕育着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白海豚种群。
0: 这是我们认为目前我们的研究的数据告诉我们，可能这是全世界目前为止最乐观的一个种群。
1: 而且就在去年，郑瑞强在海上见证了一场新生命的诞生。
0: 其实那个时候我觉得它是一个很特别的瞬间嘛。他为了生一个小孩在水面上跳了40多分钟，而且你看到了一个新的个体的诞生就在你的眼皮底下，甚至你能看到这个物种的希望就在那一个瞬间。
1: 正是因为保护工作者的热爱和努力，这种希望得以在野性广东的每一座岛屿、每一处海湾和海岸线上不断延续。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6: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8: 月亮周而复始，圆了又圆。出生的圆，始于婴儿时那轮柔软的满月，映照着摇篮旁父母的宵夜。儿时的圆，追逐着巷口洒落的月光，是舌尖一次次触碰的甜。成长的圆，是课堂钟声敲响的校园，是每一滴努力的汗水终将绘就理想之圆。青春的圆，
9: 我们成功了，我们成功了，哇
8: 塞，是职场中第一杯庆功的酒，团队围坐，梦想滚烫。后来的缘，是婚礼上的那枚戒指。是新家窗前共望的皎皎玉盘。人生百味，圆满的心安。月圆时，庆团圆，欢喜至。红花郎，行至人生圆满处，处处皆见红花郎。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著珍馐入册，流传千古者，谓之美食

0: 瑜伽，食物可窥性格，可探心境。四位先生有据可考，有声有色，
1: 妙。
0: 再现先生笔下的美食，重拾美食里的先生。雪芹其人，身胖，头大，皮黑，但是特别善谈吐，风雅游戏，触景生春，让听的人特别舒服，毫不疲倦。难怪他的书写得那么好呢。如果文学家也有绩效考核，曹雪芹肯定不达标，但仅凭一部《红楼梦》已经足以确立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这位才情纵横的文学巨匠，从小是在书香中长大的。曹雪芹出生在南京，祖父曹寅曾奉旨刊刻《全唐诗》，家中收藏的唐诗总集、别集、选本、注本有近百种。后来在《红楼梦》里俯拾皆是唐诗典故，大概就是这些家庭儿童读物的功劳吧。精神食粮有了，物质食粮也绝不落后呀。之所以读《红楼梦》会馋，那是因为写他的曹公从小就会吃酒酿清蒸鸭子、鸭子肉粥、鹅掌鸭信，从大菜到主食，再到下酒小食，金陵人曹雪芹在万千食材中毫不掩饰对鸭子的偏好。金陵地区河湖密布，鸭子吃水草鱼虾长大，皮厚肉紧，品质上乘，被当地人研究出了众多吃法。
2: 少爷，你的好吃的来了。
0: 而曹小少爷的最爱是一道非主流菜式。没想到吧，堂堂贵公子最爱的食物却是鸭信。看起来像是边角料，但在他的年代这可是稀罕货。毕竟一盘原料须得牺牲十多只鸭子才能成就。如今这菜的原材料不算稀缺，但老祖宗传下来的古法仍然适用，糟卤泡之。大师出马，细节处见匠心。深耕淮扬菜系的侯新庆侯大师，卤制之前还有一道工序，要在水开之后立即关火，用余温焖熟鸭舌，保持低温才能保证口感。
3: 就焖个半小时就可以了，它更加的软嫩，很滑。我们淮扬菜的一个特点就是滑嫩爽脆，不是滋味。
0: 巧且精致的鸭舌时常被做成小吃，而在侯师傅的手下，他被制作得更为细致，将鸭舌去骨，这是对食客极致的体贴。鸭的舌头骨有三根，两根舌系带切好处理，一刀下去修平即可。剔除隐藏的舌骨怎么办？淮扬刀客的功夫正体现于此。刀尖轻轻划过鸭舌，分毫之间形状完好，骨肉即可分离。
3: 把后面的骨头扯一半抽掉，骨头呢就可以出来了。
4: 我从来不晓得鸭舌的骨头是这样子分出来的，金不素做奉承之极哦。
3: 其实这个糟鸭舌呢，最主要的是糟的香味。
0: 有人说江南的糟卤是沉默纯美的灵魂，附身于菜肴，就算再平凡的食材也会有鲜意。这鲜方各家不同，

0: 侯大师用黄酒与酿制黄酒剩下的酒糠以2:1比例和泥搅拌，经过2天的静置，用过滤出的清澈液体再加入各色香料煮沸放凉，灵魂就对味儿了。享受过低温水疗的鸭舌再放进凉凉的糟卤汁中浸润4小时，咸鲜微甜，万物皆可糟卤，唯鸭舌不可替代。在《红楼梦》的情节里，爱吃鸭舌的老曹还借由宝玉之口交代出这道菜的最佳食用方式。宝玉因夸前日在那府里甄大嫂子的糟鹅掌鸭信，薛姨妈听了也忙把自己糟的取了些来与他尝。宝玉笑道，这个须得舅舅才好。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就算曹公子懂得舅舅吃鸭信的妙处，他也料想不到下酒小食也能变成雅致的艺术。经过今日淮扬菜大师的创新，他以另一种形态进入了南京老饕的隐藏菜单。
1: 我们淮扬菜的这个传统菜镇江肴肉，其实也是通过冻的手法，这道菜我们延伸过来就是鸭舌冻。
0: 以低温的方式将糟卤凝结成冻，胶原蛋白冷却后，蛋白聚合锁住水分，最大程度保留了鸭舌的质地。滑嫩的胶质和内里的鸭舌叠加出细微却多层的口感，鱼子酱的咸鲜，糟卤汁的回甜，定格在鸭舌的丰腴。一道风味小菜登上大雅之堂，也能撑住场面。
2: 这鸭舌简直像水晶一样，当真的差。

0: 曹家在南京，前后三代人世袭着江宁织造的差事。给皇上的贡品可不止上用装缎、蟒缎这样的丝织品，还有南京本地的风物特产。皇帝吃过的鸭子算是很过硬的品质担保了吧。南京一带养鸭风气之盛，在曹雪芹的时代便已形成。
1: 好鸭腿啊，
0: 本地人又让你眼花缭乱的使用说明书，率先达标无鸭不成席。盐水鸭、烤鸭、鸭舌、鸭翅、鸭胗、鸭血粉丝、公母鸭汤、八宝葫芦鸭，
1: 来，后面吃么酒。
0: 对于吃鸭这门学问，南京人早就研读到骨灰级玩家的级别了。
2: 武将们已经算是挖空心思吃鸭的了，没得想到现在花样多成这个样子了。
3: 来来来，烤鸭后的鸭头，
4: 拿棒子帮尝一下。
3: 需要盐水是吧？
5: 我都蘸两个鸭子。
3: 没得办法，今天鸭子小。来二姐，二姐二龙。
6: 今天吃什么？
7: 香菇。
3: 好，行，马上带你烤啊。那盐水鸭子买的买反过来，买走过来了。
0: 南京吃鸭界再怎么内卷，盐水鸭依然是稳固的头牌。
3: 我也去过很多地方，尝过很多就是鸭子的做法。回过头我还是觉得我们南京人把鸭子做到已经做到极致了。啊，人家就有一句话嘛，没一只鸭子能活着有够长命。
0: 好吃的盐水鸭有着严格的颜值标准，皮白肉红骨头绿，这就要求从洗一只鸭子开始，就必须高标准严要求。
8: 这个盐水鸭呢，从洗到腌都要在7天才能我们吃到嘴上。
0: 果然好吃还得是传统手艺。
8: 朱洪武那时候就开始吃鸭子，为什么南京要叫他鸭肚鸭肚呢？他就是3天南京人不吃鸭子就难过。
0: 盐水鸭的盐有门道，细盐小火炒到鸭白，八角花椒的香在高温中慢慢渗透，之后鸭子们将享受到一次彻底的全身按摩，从外皮到内里都用椒盐均匀包裹住。腌制只是起手的招式，最终的味道高下还得依仗卤汁，怎么配置得跟老板好好请教。
8: 我的过程肯定有讲究的，这种怎么不能这样讲呢？对不对？也讲究出去人家就知道了。
0: 被老陈视作商业机密的自制老卤，外人想偷师可没那么容易。一次次的复卤，原汤中的可溶性物质越来越多地溶解在卤汁中，鸭子的香味也愈加鲜美浓厚起来。卤制之后便是风干，此时盐卤的味道已经完全留在肉中，一只优秀盐水鸭的养成就此进入到冲刺阶段。在最后的水煮程序里，变得活色生香的盐水鸭需要保证持续低温，务必让鸭肉里外的口感得以匀称。码成小肉丘的盐水鸭滋润的粉色上部分鸡纤维的横切面泛着光泽，入口鸡质软润，鸭皮薄处不柴，厚处不腻，不知道几百年前的曹公是不是也为这一口美味倾倒啊。
2: 下次再偷猫的出门一定要带一份回家吃，

0: 哎呦，干一天辛苦了，吃鸭子。
1: 吃饭，
2: 坐下来吃。
0: 来来，坐下来吃吧，吃吧，吃吧。
2: 没水源也
3: 不行。小时候小宝在，你在后场，那时候我们出家宰鸭子的。
0: 哦。
3: 乖，烤好的鸭子，他想吃了，爷爷拿过来就。
0: 拽过腿就给他。
3: 腿一次就给他吃了，他想吃什么就给他吃了，真的。
0: 很好。
4: 没有，
5: 我们家鸭子好吃还是人家鸭子好吃？
4: 我们家鸭子好吃。
6: 想了解一个地方的性格，通常可以通过这里的食物看出来。将鸭子吃出百般花样的南京人，对生活也始终是精雕细琢的。在家道衰落之前，幸福的小曹公在南京经历了平顺富足的13年。生长在什么样的城市，吃到什么样的味道，获得什么样的见识，童年的种种经历总能影响人的一生。也许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经历开端，才有后来那部旷世名著《红楼梦》的诞生。

0: 开始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是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是因爱而生。
1: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3: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6: 金龙鱼，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0: 我们想去看大海，
11: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12: 有点东西啊，
11: 还不只是大，它好出海了去了，
12: 太懂了吧？
11: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0: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3: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11: 有事说话啊。
1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6: 谢谢，
17: 应该的。
1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9: 这个怎么呢？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18: 是用心的服务。
2: 这样就好了。
19: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2: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18: 是秉持的公心。
3: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4: 怎么着？
16: 没什么事儿。
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6: 算辣的，
17: 这样吧，
8: 相亲的，应该的，
1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9: 应该的，
1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无论栖息在哪里，生物都要面临生存挑战，而沙漠的环境条件尤其严酷，炎热、干燥、荒凉的景象让人望而生畏。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仍有动植物顽强生存，它们演化出了各种适应性特征，在沙漠中繁衍生息。从仙人掌到骆驼，再到大耳畏，甚至人类，各种生物都找到了独特的方法，利用资源保存能量和水分，应对日常的生存挑战。沙漠占据了地球陆地的很大一部分，而且还在继续扩大。沙漠生灵如何面对艰险的环境？现在，让我们一起去探寻沙漠生存法则。

有人或许会认为世界上的沙漠主要分布在赤道附近，因为这是地球上距离太阳最近的地带，日射角度接近直角。但事实上，赤道附近是一条雨林带，在炎热的赤道地区，太阳加热地面，热空气随之上升，热空气上升到高处后冷却，形成降雨，给雨林带来充沛的水分，云层也能避免光照太强。

雨水落下后，从地面升起的热空气再次向赤道两侧移动。热空气在南北纬15到30度的地区下沉，地球上的很多沙漠就形成于这个纬度区间。比如全球面积最大的热带沙漠撒哈拉沙漠。撒哈拉沙漠的面积约为930万平方公里，横跨非洲北部多个国家。这里大部分是一望无际的沙海，偶有壮观的流动沙丘，有些高度超过150米。撒哈拉沙漠常年炎热，气温时常超过40摄氏度，生存环境极其恶劣。

但这里仍然有动植物顽强生存，包括种类多样的小型动物，它们是食物链的关键环节。一只非洲绿蟾蜍正在寻找阴凉处，这只耳廓狐似乎对它很感兴趣。

甲虫的外壳上有凸起和沟槽，能收集清晨的露水，让露水顺着沟槽流入口中，这让它们成为了耳廓狐理想的水分来源。这种体型小巧的犬科动物长着大大的耳朵，这是它为适应环境而演化出来的。大耳朵增加了身体接触风的面积，有利于散热。白天与沙子相近的毛色不仅能保护耳廓狐，还能反射大部分阳光，减少热量吸收。到了晚上，厚实的皮毛则能保暖防寒，脚底的绒毛能防止耳廓狐的脚趾被炙热的沙子烫伤。

凭借这些适应性特征，耳廓狐能轻松在沙丘间穿梭觅食，在沙漠环境中生存下去。从表面上看，沙漠里似乎没有多少动物，这是因为白天温度较高，为了抵御炎热，许多动物要等到夜晚温度降低后才会出来活动。澳大利亚炙热的

朱伟虎对北澳窜鼠不构成威胁。朱伟虎需要担心另一种形似老鼠的动物，这种动物开始觅食了，它是知尾袋鼩，虽然看起来像小型啮齿类动物，但它和啮齿类没有太大关系。 作为一种小型有袋类动物，知尾袋鼩和凶猛的袋獾近缘关系更近。尽管知尾袋鼩大约只有人类拇指那么长，但它们是一种凶猛的捕食动物。朱伟虎逃过一劫，知尾袋鼩今晚的目标是蝗虫。

随着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夜行性动物回到洞穴，消失得无影无踪。现在改另外一些动物登场了。有些动物是晨昏性动物，也就是在清晨和黄昏最活跃。这里是欧亚大陆中部的广阔沙漠，大耳卫用鼻子快速嗅闻，以判断此时出动是否安全。对大耳卫这种体型小巧的动物来说，谨慎一点总没错。它踏上了新一天的觅食旅程，在栖息地里的沙丘间搜寻目标。大耳卫在寻找早餐，它得抓紧时间，因为太阳很快就会把沙子烤得很烫。大耳卫爱吃小型动物，它70%的食物都是脆硬的昆虫，这些食物能满足它对水分的大部分需求。正在觅食的不止大耳卫一种动物，一只大耳沙蜥正在清晨相对凉爽的沙子上晒太阳。他盯着可能和他争抢猎物的大耳卫。当大耳卫靠得有点太近时，大耳沙蜥变得像电影里的外星生物。它像撑开雨伞一样展开耳状皮褶，试图吓退大耳卫。在沙漠里，找到足够的食物已经很不容易。忙于觅食的大耳卫和大耳沙蜥无暇顾及对方。不过，他们俩的早餐可能要落空了。在沙漠里，猛烈的沙尘暴可能会突然到来。

大尔沙西有巧妙的应对方法，他快速扭动身体，就把自己埋进了沙子里，以躲避沙尘暴。大尔卫明智地返回洞穴。这是沙漠生物典型的一天，它们要防暑避热，寻找食物，应对恶劣天气，努力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中生存下去。

沙漠分布在除南极洲以外的所有大陆上，占全球无冰陆地面积的五分之一。沙漠被定义为年降雨量少于25厘米的地区。关键的是，沙漠的水分蒸发量大于降雨量。由于水分稀少，沙漠上空的云不多，所以气温在夜晚会变得非常低，经常低于0摄氏度。而到了白天，气温又会变得非常高，甚至能超过50摄氏度。在许多人的印象中，沙漠里都是沙子，但其实也有岩石。受制于环境条件，沙漠中植被稀少，由于缺少植物根系固定土壤，地表土容易被风吹走，露出沙粒和岩石。有时这让一些历史悠久的地质构造得以展现在我们眼前。在澳大利亚西部的尖峰石镇，奇特的岩柱矗立在沙漠中，它们由海洋生物的残骸构成，表明这里曾经是海洋。人们现在还不确定这些外观奇特的岩柱是怎样形成的。也许是岩石中的矿物质被雨水滤进了沙土，把沙粒粘结在了一起。也可能是在很久以前，树木的根系使土地变得紧实，让岩石形成裂缝，为雨水提供了侵蚀通道。不管怎样，由于现在周围没有树木，一些粉红凤头鹦鹉会在岩柱上筑巢。眼前这片奇异的景象和曾经孕育它的海洋环境已截然不同。

沙漠和海洋似乎是对立的，但有些沙漠就在海边，它们的形成和海洋密不可分。大洋寒流把极地的海水带到了气候更温暖的地区，寒冷的海水让空气在抵达海岸前以雨或雾的形式释放水分，因此进入内陆的空气十分干燥，形成了沿海沙漠，比如在本格拉寒流影响下形成的纳米布沙漠，一片古老的沙漠。这样的干旱环境已经有至少5500万年的历史。东西两侧的地形都阻碍了水分进入这片区域，信风从非洲南部东面吹向内陆，受德拉肯斯山脉阻挡，空气被迫抬升冷却，水汽凝结成水滴落下，

山脉东侧的迎风坡能获得降雨，但西侧的沙漠得到的只有炽热干燥的风。而在纳米布沙漠西侧，寒冷的海水也不利于水汽向陆地传输。但靠近海边有一个好处，沿海的冷空气与沙漠的暖空气相遇后常会形成雾，它们会缓缓飘过沙丘。对适应了沙漠环境的植物来说，雾气为它们提供了赖以生存的水分，比如这些生石花，它们有个贴切的外号叫活的石头。生石花贴近地面生长，这样可以避免干燥风的伤害。生石花露出地表的部分是叶片，叶片底部富含叶绿体，依靠穿透至叶内层的光线进行光合作用。生活在纳米布沙漠里的多肉植物把水储存在厚实的叶片里，尽管环境干旱，但多肉植物能靠体内储存的水分顽强生存。百岁兰是植物界的活化石，只分布在纳米布沙漠，即便在这样严酷的环境中，它们也能存活数千年。

对纳米布沙漠里的许多野生动物来说，植物是重要的水分来源。和这里的许多其他动物一样，南非剑羚适应了干旱的环境。南非剑羚即使连续几周不喝水，也能存活。

们能从植物中获取身体所需的水分。为了保存宝贵的水分，南非剑蛉不靠出汗散热，它们能承受较高的体温。它们的体温可达45摄氏度，这个温度足以让大多数动物出现脑损伤，但南非剑蛉不会。它们鼻腔内的血管网络可以在血液抵达大脑前将血液温度降低。纳米布沙漠的生存环境对体型较大的动物来说太过严酷，因此这里的中大型动物种类不多，主要有南非剑蛉、鸵鸟、跳蛉和数量不多的斑马。长颈鹿也顽强地生活在这里，金合欢树是它们重要的食物来源。它们长长的舌头十分灵活，能避开金合欢树带刺的枝条，卷下细小的嫩叶。高大的树木似乎不需要水也能生长，但其实并非如此。纳米布沙漠虽然缺乏地表水，但仍有地下水。在地下水流经的区域，树木靠细长的根系深入土中吸收水分，由此生存下来。多亏了树木的储水作用，动物们能靠吃树叶获得一点水分。体型庞大的大象也不例外。

0: 树木也为大大小小的生物提供了沙漠中难得的阴凉处。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 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07-6996，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植物是食物链的基础，它们也是适应环境的高手。和动物一样，不同地区的植物也有很大差异。北美洲有四个大沙漠，其中大盆地沙漠海拔较高，因此冬季十分寒冷。在冬季，空气中为数不多的水分往往以雪的形式降落，而不是雨。这里主要的植物不是多肉植物，而是有着小叶片的耐寒蒿属植物。坚韧的蒿属植物为大盆地沙漠中一种体型较大的动物提供了食物，叉角羚。它们靠蒿属植物的叶片获取身体所需的大部分水分。优雅的叉角羚其实不是羚羊，这种行动迅速的植食性动物属于叉角羚科，该科目前仅存叉角羚一个物种。生活在大盆地沙漠中，它们既要抵御严寒，又要应对高温。为了适应环境，它们长有厚实的皮毛，而且能竖起背上的毛散热。鸟类通常在树上筑巢，可大盆地沙漠里树木稀少。这里生活着一种鸟类，它们因筑巢地点而得名，那就是雪小鸮。住在地下洞穴，能让它们躲避沙漠的酷热。

北美洲的大多数沙漠冬季都十分寒冷，但覆盖美国两个州和墨西哥西北部分地区的索诺拉沙漠却不是这样。索诺拉沙漠夏季炎热，冬季较为温和。在超过20万平方公里的干旱土地上，广泛生长着一种标志性的沙漠植物——仙人掌。仙人掌十分耐旱，全球有2000多种仙人掌，大小各异，大的可高达20米。它们就像沙漠中的水塔，仙人掌内部储存的水分能占到它们重量的90%。虽然有些仙人掌长有较长的主根，用来获取深层地下水，但大多数仙人掌的根系很浅，贴近地表，横向延伸很广，以便在雨水蒸发前迅速吸收水分。仙人掌的蜡质厚表皮能反射阳光，减少水分从茎干表面流失。水是沙漠中最紧缺的资源，而仙人掌富含水分，因此它们需要保护自己，以避免被动物轻易吃掉。一些仙人掌于是演化出了苦涩的浓稠汁液，用来打消动物吃它们的念头。这第一道防线便足以劝退很多动物。仙人掌的刺其实是退化的叶片，

如果保留普通叶片，仙人掌的表面积会更大，蒸发带走的水分会更多。密集的刺还能为仙人掌锁住一层空气，在表皮形成微气候，白天能起到隔热的作用，到了晚上又能减缓热量散失。

和大多数植物一样，仙人掌通过光合作用合成有机物。在这个过程中，它们会吸收二氧化碳，释放氧气。植物通过气孔完成气体交换，这些用来呼吸的微小气孔遍布植物表皮。与其他植物不同的是，仙人掌在白天会关闭气孔，等到夜晚才打开来释放氧气，吸收二氧化碳。它们会把二氧化碳储存起来，等太阳出来后

仙人掌极大地减少了自身的水分蒸发。到了夜晚，沙漠的气温显著下降，一些动物活跃起来。一只石黄鼠正对着月亮嚎叫，有研究认为这是为了保卫领地。石黄鼠是凶猛的捕食者，它的捕食对象包括沙漠中一些有剧毒的动物。就其体型而言，石黄鼠的咬合力可谓惊人，它能轻松咬断蝎子的武器。石黄鼠还对蝎子致命的毒液免疫。在北美洲索诺拉沙漠的小型动物中，石黄鼠是当之无愧。

夜色中，一只鱼脂虎正在非洲的沙漠里闲逛，它似乎被另一种动物的出现惊扰了。虽然豪猪偶尔也会吃蜥蜴，但它更喜欢吃植物。豪猪是一种体型较大的啮齿类动物，身上的棘刺可以用来对付非洲荒野里的许多大型捕食者。由于豪猪难以忍受高温，当太阳开始升起时，它就会返回洞穴。另一种动物的活动时间与豪猪相反，细尾猛不耐低温，夜晚通常在洞穴里挤作一团取暖。

亮后，细微猛会到洞穴外享受阳光。大多数哺乳动物的体温始终保持恒定，但细微猛白天的体温通常比夜晚的体温高。为了弥补在寒夜中消耗的热量，从睡眠中醒来的细微猛会成群结队地晒太阳。即使气温变得非常高，细微猛也能从容应对。他们出发去寻找早餐。今天早上，细微猛的运气不错，他们和食蝗鼠一样会捕食蝎子。

天气太热时，南非地松鼠还有另一种办法降温。它们挖开地表的沙子，露出底下温度相对低一些的沙子，

0: 然后它们趴在上面，这能起到散热的作用。在欧亚大陆的沙漠里，大耳卫正在四处爬行。 不远处，四只纤细的瞪羚则在忙于进食。瞪羚能承受高温，但更愿意趁气温升高前尽可能填饱肚子。对大耳卫来说，黎明是觅食的好时间，因为现在还不太热，许多动物都很活跃。它这次终于如愿捕到了猎物。
1: 沙漠里的食物虽然不多，但也足够体型小巧的大耳卫生存了。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 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6996，快打电话吧。
2: 包邮到家，
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喂。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在沙漠中，大型动物比较少，因为大型动物应对巨大的昼夜温差和缺水环境的能力较弱。可有一种大型动物却成了沙漠里最具标志性的动物，那就是骆驼。为了吃下难啃的沙漠植物，骆驼的舌头表面和口腔内壁变得非常坚韧和厚实，长睫毛和能闭合的鼻孔则有助于阻挡风沙。骆驼出汗和排尿不多，因此不容易流失身体水分。得益于宽大的脚掌分散了体重对地面的压力，骆驼能在沙地上平稳行走。

们标志性的驼峰里储藏着大量脂肪，可以分解成水和能量，让它们能长时间不喝水和进食。像这样的单峰驼曾经广泛分布在非洲北部和亚洲西部，但野生的单峰驼已经在2000年前灭绝，这和它们在大约4000年前被人类驯化有直接关系。由于人类的过度捕杀，加上部分野生单峰驼与家养单峰驼杂交，致使单峰驼野生种群数量逐渐减少，最终只剩下家养的单峰驼了。经过驯化的单峰驼为人类在沙漠中生活提供了便利。世界上有不少民族适应了在沙漠中生活，比如贝都因人。他们是游牧民族，赶着畜群在沙漠中不断迁移，以免因过度放牧破坏本就稀少的植被。许多沙漠中都生活着一些适应了沙漠环境的原住民。曾被称为布须曼人的桑人已经在非洲南部生活了至少20000年。自石器时代以来，他们一直在卡拉哈里沙漠过着游牧生活。他们对这里的地形和动植物了如指掌，能在沙漠中找到生活所需的一切。他们利用植物或昆虫的毒液制作致命的毒箭，射中猎物后，他们会一路追踪，耐心等待猎物毒发倒下。

有研究显示，撒哈拉沙漠的面积在过去100年里扩大了10%。直到今天，全球沙漠面积也在不断扩大。

4000多年前，撒哈拉沙漠还是一片郁郁葱葱的土地。后来，由于地轴倾斜角度的细微变化，导致撒哈拉沙漠的气候发生巨变，绿地慢慢变成了沙漠。这提醒我们，世界各地的自然环境都可能发生急剧变化。如果环境遭到破坏，还会引发恶性循环。过度开发土地会导致土地荒漠化，进而影响气候。气候变化通过干旱等极端天气，又加速水土流失，造成更多荒漠化。受荒漠化影响的人口规模庞大，全球有数亿人生活在沙漠及半沙漠地区，他们的生活十分艰难。遏制荒漠化的方法有很多，比如种植耐旱作物来改善土壤，

优化水资源管理，推进节水灌溉，实现可持续用水。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措施，植树。树木可以阻挡风沙，稳固土壤和遮蔽

沙漠蕴藏着巨大的能源潜力，是建设风能和太阳能发电厂的绝佳之地。有人做过简单的计算，认为只要在撒哈拉沙漠1%的面积铺设太阳能电池板，理论上能基本满足全世界的用电需求。为遏制沙漠扩展，一些非洲国家达成合作，着手在撒哈拉沙漠南部边缘建设一条长度超过7000公里的防护林带。这不仅是一道大型人工生态屏障，更是一项能惠及周边地区居民的宏大工程。沙漠的存在并不只有害处，沙漠不仅景色壮丽，还是一些奇特生物的重要栖息地。但这些生物很脆弱，需要人类加以保护才能延续下去。此外，沙漠还隐藏着令人惊叹的一面。沙漠的一个显著特征是降雨稀少且难以预测，因此一些沙漠植物的种子在干旱时期休眠于地下。当雨水来临时，这些植物会迅速生长并完成繁殖。

鲜艳的花朵像为沙漠铺上了华丽的地毯，这种景象在世界各地的沙漠都可能突然出现。这些不同寻常的植物绽放出芬芳艳丽的花朵，吸引昆虫为它们传粉，

很快，果实和种子就会长出来。当地面再次变得干燥，这些植物便会枯萎，种子落入土中休眠，直到雨水再度降临。繁茂的植物给沙漠动物带来了难得的惬意时光。在这段短暂的时间里，动物们能找到丰盛的食物，这样的机会可遇而不可求。

一些动物抓住时机繁衍后代。 比如优雅的梭羽鹤，它们飞越遥远的距离来到这里，利用充足的资源养育雏鸟。

对常年生活在这里的动物来说，现在是尽情享用昆虫的时间。大耳胃可以大饱口福了。

这只雌性的耳卫现在尤其需要摄入充足的食物。洞穴里有等待它喂食的幼崽，降雨带来了急需的食物补给，让雌性大耳卫能更轻松地喂养幼崽。只有打好身体基础，大耳卫幼崽才能适应严酷的环境，成长为下一代的沙漠居民。

巨大的骨架，锋利的牙齿，透着一股无可忽视的王者气场。数十块化石碎片拼凑出从白垩纪归来的暴龙界明星。本集的主角名为华丽羽王龙，龙如其名，这只身长9米的巨龙竟然全身覆盖着华丽的羽毛，披着天然的羽绒战袍，驰骋在远古的原野，仿佛在宣告真正的霸主要打得赢还要有款有型。将时光拨回1.251亿年前的白垩纪早期，亚欧大陆东北部地区孕育出繁盛的热河生物群，而这里最奇特之处是生活着各种各样带羽毛的恐龙，堪比大型时装秀现场。华丽羽王龙无疑是这场大秀里的台柱子。要论噱头，华丽羽王龙出身名门暴龙超科，头顶上骄傲竖立的骨质脊冠，以及前肢上保留的3个手指，这些祖传特征证明华丽羽王龙是暴龙家族的早期成员。而北美洲霸王龙都只是它6000多万年后的晚辈。它们不仅失去了头冠，连手指也退化成了2根。而华丽羽王龙真正惊艳世人的还是它那身华丽的羽毛。在其化石上保存的羽毛印痕如丝绒状排布，这些羽毛的结构特征与今天雏鸟身上的绒毛相同，属于现代羽毛的原始形态，证明早期暴龙类可能广泛拥有羽毛。研究显示，华丽羽王龙的家乡在高海拔的地区，年均气温仅约有10摄氏度，这件华丽的羽绒服使它们能够安然度过较为寒冷的冬季。在严寒的暴雪中，华丽羽王龙以无与伦比的王者姿态在热河地区称霸一方，拿下了家族传奇第一光环，更是为暴龙家族的登顶之旅按下了启动键。化石记录表明，暴龙类的起源可以追溯至侏罗纪晚期，那时的暴龙祖先们个头也就跟人类差不多大，相比其他同时代的大型猎食者，他们实在不足挂齿。随着地质年代进入白垩纪，暴龙家族逐步向欧亚大陆东部扩张，同时迎来了一波实力增长，其中雄关龙体长达到5米，华丽羽王龙已经成为顶级掠食者，而之后发现的喀佐中国暴龙体长更是达到12米。这不仅支持了肉食恐龙逐渐巨型化的假说，更证明亚洲曾是暴龙早期的重要演化中心。大约1.2至1.1亿年前，剧烈的火山活动加剧，欧亚大陆东部生态环境逐渐崩溃，华丽羽王龙如同很多之前的霸主一样悄然谢幕。然而暴龙家族的故事还远未结束，专家推测有一支勇敢的家族成员迈过了当时连接欧亚大陆与北美洲大陆的路桥，开始了一段新的冒险。在白垩纪后续的时间里，他们持续演化，最终开启了属于霸王龙的王朝，走向恐龙时代的最强硬。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在流经这座城市的小溪里，生活着一种奇特的动物，它们是地球上最不可思议的生物之一，鸭嘴兽。我是鸭嘴兽守护人皮特沃尔什，在这里我与鸭嘴兽结下了一段不解之缘。有时他们过着悠然自得的日子，有时他们也面临严峻的挑战。我花了大约一年时间，认识了几只鸭嘴兽朋友。通过探索他们的秘密世界，我或许能帮助他们更好地生存下去。在生命中的某些时刻，我们终将意识到，人类已经索取了太多。

回馈自然，势在必行。我很喜欢住在霍巴特，这里是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州的首府，一座独具特色的港口城市。 它虽然是一座城市，却依然与大自然紧密相连。一天，我到溪边散步，当时我正在经历一段艰难的时光。一年多来，我持续出现严重的头痛，感觉很不对劲。 随后，我接受了大量 X 光检查、超声波扫描和血液检测。医生发现我的脑部存在多处损伤，病情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我将失去自理能力。 我感觉我正在从自己的人生舞台上退场，于是我来到小溪旁，试图从大自然中汲取一些活力。每个人都难免陷入低谷，当时的我也是如此。我生病的时候正值盛夏，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那只雌性鸭嘴兽。

0: 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嗖的一下向我游来，把嘴探出水面，摇头晃脑的，仿佛想要说些什么。我越是看他，他越是靠近我。我给他起名叫搜搜。
1: 嘿，搜搜。
0: 整个夏天，我时不时的去小溪旁，几乎每次都能看到他。他总是来到我身边，抬起头，晃动嘴巴。我不确定他想表达什么，只是觉得和他很亲近。我很难解释那种感觉，就像一道门被打开了，一道通往鸭嘴兽世界的大门。在观察搜搜的过程中，我开始了解到鸭嘴兽的神奇之处。它们是卵生哺乳动物，长得有点像水獭，却又像鸟一样会产卵。鸭嘴兽以奇特的嘴巴而闻名，它们的嘴并不像鸭子那么硬，而是如同橡胶般富有弹性。它们的嘴非常敏感，上面分布着几万个电感受器。捕猎时，鸭嘴兽会闭上眼睛、耳朵和鼻孔，利用电流感应寻找猎物。鸭嘴兽的脚像青蛙一样有蹼，可以用来划水。尾巴则像河狸一样，能够调整游动方向。鸭嘴兽在潜水时能大幅降低心率，最多可以在水下屏住呼吸10分钟。

他们在野外注射毒液，大多数人从未在野外见过鸭嘴兽，但其实搜搜就生活在城市附近，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栖息地靠近城市，给鸭嘴兽的生活带来了许多问题。搜搜的一次遭遇让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他的嘴被塑料垃圾缠住了，我知道人为的强行帮他取下塑料的过程可能会让他更加痛苦。 幸运的是，他自己挣脱了束缚，逃过一劫。这件事仿佛是大自然向我发出的信号，我感觉必须做些什么来帮助鸭嘴兽。那段小溪里有大量垃圾，

0: 意识到仅靠我一个人的力量无法改变现状，而且我也想了解更多关于鸭嘴兽的信息。于是我开始联系科学家和纪录片制作人。
1: 嗨，你好啊，好久不见。
0: 还好吗？
1: 很好，我叫查登·亨特，是一名澳大利亚野生动物学家。许多年来，我一直痴迷于研究鸭嘴兽。
0: 这段小溪的环境真的很优美。
1: 没错，是很漂亮，很美。我几年前认识了皮特·沃尔什，他在当地是个相当有名的人物。他说话轻声细语，一点儿也不自负。虽然皮特已经在小溪旁多次见到鸭嘴兽，但我想弄清那里是否存在一个可以自我维持的种群。小溪的生态状况是关键所在，我们需要开展大约12个月的调查。如果鸭嘴兽无法在那条小溪中繁殖，问题就很严重。对皮特来说，身体状况给他敲响了警钟，他对生命有了更加深刻的体会，也与自然建立了更加深厚的连接。
0: 如果我们在这里发现了一只鸭嘴兽，比如就在水边，或许就说明附近还有更多的鸭嘴兽，是吗？
1: 是的，
0: 这是一个微小的信号，否则他们不会在这里。
1: 没错。皮特发现了一些连我们野生动物学家都没有察觉的事情。
0: 我一直都喜欢拍照。当我通过镜头观察世界时，一切似乎都慢了下来。摄影能扩展感知的边界，帮助我把注意力集中在鸭嘴兽上。
1: 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发现小溪的生态状况堪忧，要想让这些鸭嘴兽生存下来，我们需要动员周边居民改变人们对待小溪的方式。
0: 这是城市垃圾填埋场的排水口，一旦下大雨，这里就会充满垃圾，而且经过雨水的冲刷，垃圾会被挤到网兜外面，网兜因此常有破损。我想这就是人类短视的体现，没有考虑后果就做决定。在城市高处的溪谷修建一个垃圾填埋场吧。虽然下面连着水道，不过无所谓。
1: 是啊，
0: 这些都是垃圾。这个还有这个，从排水口排出的垃圾最后都会飘到这边，肯定会有动物误食，不管是鸭嘴兽、鱼还是其他什么，太多垃圾了。
1: 这里还有动物存活真是奇迹。
0: 是啊，霍巴特城市规模不大，但曾经发展过多种产业，比如伐木、制革、渔业等。这条小溪在霍巴特的历史上发挥过十分重要的作用，遗憾的是它后来成为了一条露天排污水道。不过如果你肯花时间仔细观察，就会发现靠近城市的水道里也有生命存在。

人们往往认为鸭嘴兽只能生活在没有受到污染的环境里。因此，当我在这条排水渠里发现另一只鸭嘴兽时，我惊讶极了，它怎么会在这里？

它不像搜搜那样四处游动，所以可以确定它们不是同一只鸭嘴兽。这只看上去是年轻的雄性，它就在那儿。酿酒厂背后这个浮满泡沫的水池是它的大本营。我来给它拍点照片。这只雄性鸭嘴兽活泼好动，一刻不停。我决定叫它小马达。哇，它离我好近啊，到那边去了，哈哈，真是太酷了，哈哈。鸭嘴兽并不习惯在水泥表面上活动，你能看出它没什么安全感，爬行时似乎有些畏缩，可是它不得不越过这些障碍物。雄性鸭嘴兽在繁殖季节有很强的领地意识，小马达不许任何外来者进入它的势力范围，就连当地的鸭子也不行。

太有意思了。在观看小马达驱赶鸭子时，我们注意到这个水池里还有一只雄性鸭嘴兽。捍卫领地固然重要，可小马达还是会尽量避免与其他雄性发生冲突。这个闯入者的毒液可能会导致小马达瘫痪。两只雄性保持着一定距离，互相试探，

0: 或许是因为这片水域里没有足够的食物，这两只雄性才大打出手。为了进一步了解鸭嘴兽的饮食情况，我找到一位专家，他也许能提供帮助。我们今天的任务是考察霍巴特溪的生态状况。考察的有效方法之一就是统计水生昆虫的数量，它们不仅是鸭嘴兽主要的食物来源，也是水稻生态的重要指标。我们有幸请到约翰来帮忙，他是研究这类昆虫的专家，创建了澳大利亚的水生昆虫数据库。
1: 真是难以抗拒的美味。
0: 是啊，
1: 对鸭嘴兽来说，一口昆虫下肚

0: 早餐就解决了。
1: 水生昆虫本身同样是一类神奇的生物，它们组成了一个微型水下生态世界。这些昆虫筑巢的方法各不相同，有的用沙粒，有的则用树枝。嗖嗖和小马达的生存有赖于水生昆虫，很难想象鸭嘴兽这种毛茸茸的小动物竟然是这条小溪里的顶级捕食者。它们和鲨鱼一样，能够感知到猎物任何一丝细微动作产生的电流，昆虫即便只是摆一下尾巴也会被它们察觉。在鸭嘴兽靠近时，这些昆虫可能知道自己有麻烦了。在我们拍摄的水下画面中，你会看到鸭嘴兽觅食的时候，水生昆虫四处逃窜，竭力避免遭到捕食。

0: 主水道里有很多昆虫，这里就不多了。事实就是这样，我估计越靠近城区情况越糟糕，水生昆虫会越来越少，鸭嘴兽的食物也会减少。好了，开始吧，刮点生物黏泥。不错，很好。
1: 怎么样？
0: 让我看看，有不少。营养物质和阳光给微生物的繁殖创造了条件，形成了大量绿色的生物黏泥。
1: 今天下午，我和约翰在这里进行了水质检测，我们只发现了一只水生昆虫，这实在令人沮丧。随着小溪从山上流向城里，水质不断恶化。显然，小马达的领地并不适宜鸭嘴兽生存。小溪上游则是鸭嘴兽的乐园。我热爱塔斯马尼亚的秋天，动物们在这个季节十分活跃。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我有一段时间没有看到搜搜了，便来上游找他，

当嗖嗖露出水面，径直游到我面前时，我心跳加速，激动不已。我努力保持冷静，等待他的下一步行动。他是来做什么的？只是出来瞧瞧吗？接着他继续往前爬，来到我身旁。原来他是来上厕所的。这真是奇怪而又奇妙的一次经历。你拍到了吗？啊？经过长时间的相处，嗖嗖似乎开始信任我了。我无比希望鸭嘴兽能永远生活在这样的世外桃源里。然而，某些触目惊心的景象提醒我，城市的影响正在逼近。

就在几天前，这里还是一个美丽的池塘，里面有很多树枝和落叶，鸭嘴兽在去上游的途中常常在这里休息觅食，而现在它根本就是一个大型砾石坑。亲自来看看就会发现，小溪里的砾石简直多到成灾了。我实在无法理解，这一切都太叫人痛心了，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就在我以为情况不会更糟时，远处传来了电锯的声音。工人们正在砍伐高大的柳树，这些柳树是入侵树种，移除它们情有可原，但砍伐作业让小溪周围变得一片狼藉。

秋天这条小溪还面临一个问题，那就是降水增多，而大雨会导致爆洪。树木被洪水冲到下流，堆积在一起，形成天然的水坝。

洪水来势凶猛，鸭嘴兽的栖息地会在短时间内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小溪的水位可能会在一夜之间上涨2米，这对鸭嘴兽而言是非常难以适应的。

大量洪水涌入雨水渠，流进城市地下的管道。对我们来说，这场洪水带来的最大影响是鸭嘴兽搜搜失踪了。搜搜可能随着水流被冲到了地下管道里，也可能顺着管道被冲到了港口，我们无从得知。可是皮特不想就这么放弃，决定去找他。这条小溪进入市区后就变了一副模样，从人间仙境变成了幽暗阴森的沟渠。

我探寻的目标有两个，一是这里是否存在鸭嘴兽在紧急情况下可能用作藏身之所的地方，二是鸭嘴兽有没有在水道旁留下粪便。对鸭嘴兽来说，这里食物很少，也没有什么能提供庇护的地方，根本不适合它们生存。

霍巴特西的现状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一个缩影，体现了许多人对自然是如此漠不关心。我们把原本美丽的小溪变成了排水渠，只为自己的便利着想，完全不考虑小溪是不是鸭嘴兽或者其他动物的栖息地。霍巴特溪流到这里变得生机全无，要不是为了寻找搜搜，我才不会来这里。他可能被冲走了，也可能淹死了，或者在哪里受了伤。现实就是如此残酷，我们必须接受。

0: 看你左边，他往洞那边去了。
1: 我在洪水后看到的第一只鸭嘴兽不是嗖嗖。
0: 抓到了吗？
1: 这是另一只雌性，它被麻绳缠住了。
2: 小家伙，我们来救你了。
0: 哦，有点血。
2: 绳子勒进肉里了。
0: 是的，
1: 我们抓住鸭嘴兽，剪开麻绳，然后就清楚地看到它的伤口非常深。
0: 能看到肌肉吗？红色的。
2: 可以。
0: 对，能看到。
1: 拯救一只鸭嘴兽需要许多人的共同努力。医生把它照顾得很好，他们收治了鸭嘴兽，给它做 X 光检查，查看它的身体状况，给它清理伤口，输液，注射止痛药和抗生素，然后送上手术台。
3: 我们要先把伤口缝合起来。
1: 经过几个小时的手术，两处伤口都已缝合。鸭嘴兽过了很久才醒过来，我们最初有点担心，现场的几个人一度面色凝重。
0: 他打了个哈欠。
4: 你拍到了吗？
1: 拍到了。后来他终于睁开眼睛，开始扭动身体，大家才松了一口气。
0: 宝贝儿，快醒醒吧，
1: 还有点迷糊。我们来小溪是为了收集材料，给鸭嘴兽创造一个舒适的环境，帮助它康复。我们要捡些小石子、卵石，还有落叶。如果里面夹杂有一些昆虫，那就再好不过了。
2: 好了，
0: 在我看来，皮特真的很了不起，他充满热情，全身心投入其中，开始以更加积极的方式帮助鸭嘴兽。
1: 瞧啊，我搬石块用的是手，鸭嘴兽用的可是它们柔软的嘴巴，而且才过了几分钟时间，我的手就被磨疼了。我觉得差不多够了，我现在要把这些东西装进车里，带回去给鸭嘴兽做窝。它在窝里安稳地睡了10个小时，我们为它发起了网络征名活动，最终选择用当地原住民语言中表示鸭嘴兽的词。

拉里拉为他命名。在确保拉里拉得到充分的休息后，我们把他移到水箱里，试图让他进食。他立刻开始探头探脑。

0: 你看。
1: 出来吧，小家伙。还记得这里吗？回家的感觉不错吧？我们把拉里拉带到小溪下游放龟，一边观察他，一边聊天。他在岸边往返了好几次都没有入水，这种情况不太常见。后来他终于入水游走了，似乎在向我们告别。我们当时都以为放龟成功了，他还在水边不停地上上下下。之后他又爬到水泥地上，一瘸一拐地穿过空地，明显无法正常行动。我们便跟上他。他到底怎么了？鸭嘴兽通常不会这样，他不想待在这里。他一碰到水就会回到岸上，像受到刺激似的。也许是因为疼痛，水太冷了，或者无法游泳。他为什么爬得如此艰难？他的伤还没有痊愈吗？他显然比我们想象的伤得更重。
2: 我想看样子，现在最好的办法是把他带回去，继续治疗。实在是很遗憾。
1: 那天晚上，卢克把拉里拉带回波诺朗野生动物保护区的医院，再次对他进行全面检查。他注意到拉里拉基本无法控制自己的右前爪，无法转动关节。第二天，卢克发消息告诉我，拉里拉去世了。人们自发悼念拉里拉，十分感人。大家都为一个生命的消逝感到惋惜。抱歉，抱歉。拉里拉就这样离开了我们，但他的死绝非毫无意义。我们必须铭记他的经历，也铭记所有因为同样的原因失去的其他动物，并且行动起来。那段时间我备受煎熬，拉里拉的死是我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3: 这些动物奇迹般的在排水渠中存活了下来。
1: 我是个内向的人，可是我认识到我需要走出自己的舒适区。
3: 下面让我们欢迎皮特·沃尔什带来今晚的下一场演讲，有请皮特。
1: 我开始向公众宣讲鸭嘴兽在这座城市中面临的生存挑战。我们是不是鸭嘴兽最大的敌人？如果是，我们是否甘愿维持现状？遗憾的是，我们对待自然的方式使这类事件频频成为新闻热点。我的呼吁在当地引起了前所未有的热烈反响。越来越多的人想要加入拯救鸭嘴兽的行列。为了提高大家保护鸭嘴兽的意识，我们在一家咖啡馆的外墙上制作了一幅巨大的鸭嘴兽墙绘。我也开始接到公众打来的水污染举报电话。这里就有一处泄漏，泄漏的位置很糟糕，发生的时间也很糟糕。不知道这是什么，要真正认识到污染有多严重，光看是不够的。最好的办法是用手去感受，毕竟动物们就是用身体接触水的，他们被迫生活在污水里。对于水道管理人员来说，如果没人举报，他们就可以当这处泄漏不存在。所以将污染情况告知相关机构，并留下书面记录，这一点非常重要。毫无疑问，城市周边的

鸭嘴兽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因此再次见到小马达着实令人欣慰。他的行为模式似乎发生了变化，比以往更加活跃，更加大胆。他爬到高处，离开了由水泥围住的大本营。上游一定有什么东西吸引着他，他才会开足马力全速前进。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4: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5: 小马达逆流而上时，如同一艘劈波斩浪的小船。鸭嘴兽虽然是一种古老的生物，却拥有现代赛车般扁平流畅的身体线条。水流从它身体上方拂过，形成一道漂亮的水幕。小马达此行有任务在身，那就是繁衍后代。在繁殖季节，雄性鸭嘴兽会减少进食，为了寻找配偶，它们不惜长途跋涉好几公里，

鸭嘴兽的身体构造更适合游泳，不过为了爬上瀑布，它们也会爆发出惊人的能量。小马达把蹼折于掌心，露出爪子攀爬岩石。不是每次尝试都能成功，

0: 他上来了，就在岸边。
1: 看到小马达离开城区。

抵达没有受到污染的小溪上游，我们终于安心了。然而，小马达遇到一个新问题，他误闯入一只个头更大的雄性鸭嘴兽的领地。

这是我们观察到的小马达打的第一场胜仗。我们跟随小马达继续向上游前进，然后发现一只正在梳毛的雌性鸭嘴兽。它仰卧着抓挠身体，把自己的气味释放到水里。这时我认出它就是搜搜。原来在失踪期间，他一直在小溪上游。小马达一路循着气味靠近这只他从未见过的雌性，而我成了他们约会的见证者。

他们不会立即交配，鸭嘴兽在交配前可能要花相当长的时间求偶，雌性会严格考察雄性。 小马达虽然来自环境较差的下游，但搜搜好像对他感到颇为满意。

他们将嘴放在对方的尾巴上，仿佛一对相互依偎的情侣。我把这种姿势叫做爱的甜甜圈。

利亚已经进入春季，正是鸭嘴兽繁殖的高峰期。交配后不久，搜搜开始履行自己的使命。他试图找到一个高于洪水位的地方挖洞筑巢，他的巢穴可能深达十米，这是为了确保他能在里面安全地产卵。要想让幼崽活下来，搜搜必须精心打造巢穴的每个细节。

这是我第一次发现鸭嘴兽的繁殖巢穴，在我看来它们的筑巢技简直巧夺天工。 我以前不知道鸭嘴兽的尾巴能卷起来，它的尾巴肯定非常有力，才能紧紧卷起筑巢所需的树叶等材料。

0: 嗖嗖带着一堆筑巢材料从水里爬出来，然后进入狭窄的洞口，这让我惊叹不已。洞里怎么能装得下那么多东西？连嗖嗖自己进入洞口都很勉强。在他打造巢穴的过程中，四周可是一片漆黑。我们非常幸运地发现了嗖嗖的巢穴，接下来我不打算在这里蹲守了。我在巢穴周围放置了几台红外相机，让他们持续拍摄。相机探知有动物活动时，会给我发送通知。许多人都听说了嗖嗖的故事，仅仅这一只鸭嘴兽就激励了整个社区。当地人纷纷行动，为保护鸭嘴兽的家园贡献力量。
1: 很高兴看到今天有这么多人来到这里，帮助生态环境恢复健康。
0: 当地居民齐心协力，在小溪沿岸种树，恢复植被，那场面令人振奋。关爱自然需要集体的力量。
1: 要保护本土动物，就要种植本土植物。
0: 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一个人的生命也是有限的。关键在于，人们要对自己居住地的水资源负责，爱护水稻的生态环境。如果我为鸭嘴兽做的事能成为星星之火，点燃人们的热情，并将其付诸实践，我的努力就没有白费。一天早晨，我醒来后看手机，发现放置在鸭嘴兽巢穴附近的相机发来了几条通知。我心想，肯定有情况了。好了，谜底即将揭晓。当我看到一只幼崽从嗖嗖的巢穴里出来时，那感觉真是妙不可言。第二天，我来到池塘边，绕着巢穴来来回回走了好几分钟，想要找到这只幼崽，可到处都找不到。后来发现，它其实一直在我身后。鸭嘴兽幼崽现在还很脆弱，行动也不太灵活。嗖嗖已经完成了他作为母亲最重要的任务。他的幼崽离开巢穴后，终将学会独立生活。

我知道鸭嘴兽幼崽在成长过程中会遇到重重危险，他必须靠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找到一席之地。同时我也很想尽我所能给他创造有利的生存条件。

如今这条小溪的生态状况已经得到大幅改善，希望再过几年溪水能变得更加清澈。当你回顾一生，你希望被记住的是对自然的索取，还是对自然的回馈？

0: 我原本以为我可以疗愈自然的伤痕，到头来反而是自然疗愈了我的心灵。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还有些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0: 紧张。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3: 这辣肉
14: 要吧？
15: 要吧？
1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7: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这片栖息地拥有悠久的历史，是众多神奇野生动物的家园。在泰国茂密的丛林深处，各种猫科动物悄然前行，捕食繁衍，谱写了一曲生命的乐章。它们是丛林中当之无愧的顶级猎手。

他们行踪不定，难以捉摸，行动敏捷，善于隐匿，是真正的潜行高手。这是一只鱼猫，它的体重约为7公斤，肩高约为40厘米。 鱼猫的外形跟家猫存在相似之处，不过它们也有一些与众不同的特质。鱼猫是少数几种能在水里捕猎的小型猫科动物之一。

可惜速度不够快，让鱼逃脱了。这里是同爱纳雷松野生生物保护区，它是中南半岛上面积最大的自然保护区之一。鱼猫是濒危物种，主要分布在南亚和东南亚地区，这片森林是它们为数不多的栖息地之一。鱼猫喜欢独来独往，容易受到惊吓，因此这只雌性鱼猫平日里的行动总是格外低调，但它还是被盯上了。它已临近发情期，一只雄性鱼猫循着它留下的气味穿过森林，一路追踪至此。就在雄性鱼猫准备现身之时，一阵叫声让它停下了脚步。石蟹猴发出的警示叫声在林间回荡，让它们如此惊恐的不是鱼猫，鱼猫体型较小，对灵巧的石蟹猴威胁不大。有体型更大的动物正在林中前行，这群石蟹猴从高处的树枝上发现了危险。通常情况下，石蟹猴待在树冠上就能躲开大部分捕食者，可是这一次例外。

猫科动物大多擅长爬树，其中云豹更是爬树高手。它的后肢踝关节可大幅度转动，让它可以灵活自如地在树上活动。云豹的犬齿长

长而尖锐，能够轻松刺入猎物的皮肉。云豹通常在夜间活动，为了觅食，它也可以打破常规。而它并不是唯一在白天活动的云豹。就在几公里外，它的两只幼崽莽撞地离开了安全的巢穴。它们才出生一个月左右，还没有自保的能力，贸然离开藏身地非常危险。石蟹猴很机警，它们迅速转移到领地的另一边，远离了云豹。

不过，只要食物足够诱人，石蟹猴也会冒险来到地面。对石蟹猴来说，成熟的无花果是不可错过的美味。这些果实为森林中的许多动物提供了食物。满地的无花果不仅引来了石蟹猴，林中来了一群健壮的爪哇野牛。这种野生牛科动物和家牛有亲缘关系，它们生性胆小，喜欢在丛林深处活动。然而，对无花果的渴望驱使它们离开藏身之处，冒险来到开阔的林间空地。采食掉落在地面上的无花果，然而还有一些动物不是为了无花果而来。一只雄性老虎正在巡视领地，它沿着河岸熟悉的小径，一边巡逻，一边留下气味标记，顺便寻找是否有雌性留下的气味。与此同时，它还要保护领地内的雌性和自己的幼崽免受外来雄性的威胁。这只雄性老虎不是来捕猎的，所以无意理会正在进食的爪哇野牛。这头长着深色皮毛的雄性爪哇野牛是群体的首领，也是其中唯一的成年雄性，它要负责保护雌性。绿孔雀为这片林地增添了一抹亮丽的色彩。不过，并非所有的绿孔雀都是为了食物而来。鸟类对色彩的感知非常敏锐，在雌性绿孔雀看来，眼前的这一幕可谓光彩夺目，极其华丽。雄性绿孔雀有很强的领地意识，如果比美决不出胜负，那就免不了要打上一场。

0: 获胜的雄性绿孔雀才能接管领地，并赢得与领地内雌性交配的机会。吃完无花果后，爪哇野牛准备回到丛林深处去。他们都没发现，有一道身影正悄悄跟在他们身后。
1: 来一颗，
2: 来一颗，
3: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

0: 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赶尸高鲜空心烤山楂。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干尸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赶尸苏里小金碗。
2: 这是一只雌性老虎，它有一窝嗷嗷待哺的幼崽。与刚才那只雄性不同，它是专程来捕猎的。眼下还不适合靠太近，这片空地可供老虎隐蔽的植被太少了。老虎循着爪哇野牛留下的气味，一路跟着他们来到附近的小溪边。小溪岸边长满了茂密的植被，是绝佳的伏击地点。老虎藏在灌木丛中，耐心地观察着爪哇野牛群的一举一动。

而爪哇野牛完全没有意识到危险已经逼近。这正合老虎的心意，他正等着猎物自己送上门来。

爪哇野牛越走越近。老虎全身的肌肉紧绷，蓄势待发。此刻，他把注意力全都放在了爪哇野牛身上，却没有注意到一旁的绿孔雀。爪哇野牛听到绿孔雀的警示叫声，撒腿就跑。

验失败了，这只老虎走到溪水中，看来他打算泡个澡来解暑。反正现在也没有必要隐藏行踪了。没有捕到猎物，老虎转身朝灌木丛走去。

一回到巢穴，等候已久的两只幼崽立刻朝他奔来。这两只幼崽大概五个月大，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妈妈是他们唯一的依靠。下午，老虎妈妈会陪在幼崽身边，等到夜幕降临，它会再次外出觅食。就在这清凉的午后，林中出现了一头庞然大物，这是一头成

这副庞大的身躯每天要吃下重达150公斤的食物。大象的长鼻子约有15万条基数，选取高处的果实对他们来说简直易如反掌。

大象的鼻尖还长有指状突起，可以像手指一样灵活地捡起掉在地上的果实。这头雄性大象大部分时间都独来独往，悄然穿行于林间。凭借极敏锐的嗅觉和听觉，他发现了象群的行踪，他们就在离这里不远的地方活动。

雌性大象一生都与家族成员生活在一起，有血缘关系的雌性之间建立起了能维系终生的紧密联系。象群此行不是为了觅食，而是奔着泥土来的。

森林里的这个地方，象群中较为年长的雌性大象都很熟悉。象群世世代代都会为了同一个特殊目的来到这里，那就是采食泥土。大象从植物中很难获得足够的矿物质，为满足身体所需，它们需要通过食用泥土来补充这种营养物质。

0: 此外，大象还可以扬起泥土覆盖自己的身体，这不仅能有效防止蚊虫叮咬，在白天达到防晒效果，到了夜晚还能起到保温的作用。
1: 举个例子，
2: 举个例子，
1: 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世百分百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世百分百有机板栗仁。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盖世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盖世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世因爱而生。

只有等到天色完全暗下来，蝙蝠才能摆脱这些猛禽的捕食。夜色中，雌性鱼猫守在水边伺机捕猎，而它自己也成了被追踪的对象。雄性鱼猫一直悄悄地跟着它，是时候采取行动了。成年鱼猫大多数时候都是独居，除繁殖季以外，成年个体之间通常不会直接接触。雌性鱼猫虽已进入发情期，可是这并不代表它一定会接受这只雄性的求爱。雄性鱼猫需要先证明自己的实力。

开始不太顺利，这只雄性鱼猫并没有因此退缩，

天亮之后，雄性鱼猫终于得偿所愿。他的坚持得到了回报，交配结束后，雄性鱼猫头也不回地就离开了。而雌性鱼猫又开始专心捕猎，它用爪子轻轻划水，水面上泛起涟漪，造成昆虫落在水面上的假象，吸引水中的鱼游过来观察。鱼猫瞅准时机，很快抓住了一条鱼。

捕捉体表湿滑的猎物需要特殊的装备。鱼猫的脚掌呈半蹼状，爪子无法完全缩回，非常适合用来捕鱼。

这片郁郁葱葱的森林是维持当地生态平衡的关键。麒麟冠层不仅能调节林内气候，更是无数生物的庇护所。

许多树栖动物而言，树上丰富的食物足以维持它们一生所需，因此它们可能终生都无需踏足地面。其中有一种外形奇特的动物，它看起来既像猫又有几分像熊，但其实它与这两类动物都没有亲缘关系，它就是熊狸。别看熊狸行动缓慢，它在森林中可是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熊狸是杂食性动物，它们会采食植物果实、嫩芽和花朵，有时也会捕捉昆虫、鸟类和小型啮齿动物。熊狸的爪子很锋利，尾巴可缠绕树枝，是爬树高手。它们白天多在林冠层休息，

栖鸟都待在高处，不用担心地面捕食者的威胁。然而，丛林中不乏一些擅长爬树的猎手，栖鸟绝不能掉以轻心。云豹盯上了一只栖鸟，

惜云豹还是慢了一步，他又要饿肚子了。这只双脚犀鸟运气很好，没有遇上捕食者，它的配偶正饿着肚子等它归巢。双脚犀鸟孵卵育雏期间，雌性会一直待在树洞里，雌性和雄性会用泥、粪便和一些食物残渣封堵树洞入口，只留下一道狭窄的缝隙，雄性可以通过缝隙向巢穴内传递食物，觅食的重任全落到了雄性身上。

1991年，同爱纳雷松野生生物保护区被列为了世界自然遗产。如今，这个保护区成了多种珍稀哺乳动物的栖息地。其中就包括花豹。近年来，

东南亚地区的花豹数量日渐稀少。这只雌性花豹有两只幼崽要养活，先出来的这只幼崽是雌性，跟它的妈妈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另一只幼崽是雄性，它的皮毛是黑色的。三月，天气越来越热，河流成了动物们的避暑圣地。保护区内分布着大面积的原始森林，涓涓溪流滋润了两岸风貌的植被，许多野生动物都会到这里饮水休息。不少捕食者也会来寻找觅食机会，雌性花豹幼崽在溪流边好奇地四处探索。它快满一岁了，正在提前适应离开妈妈的生活，独自活动的时间也越来越长。再过几个月，它才能真正独立。它身后还跟着一道黑色的身影，雄性花豹幼崽也来到了溪流边，它的黑色皮毛是基因突变导致的。

有观点认为，在幽暗的丛林深处，黑色的皮毛有利于花豹隐藏身形，提高捕猎成功率。两只花豹幼崽还在学习基础的生存技能。鹌鹑是一个不错的练习对象。可惜扑了空。雌性花豹幼崽虽缺乏技巧，却精力充沛。他又看到了树上的鸟类。

虽然两只花豹幼崽非常努力，但毕竟经验不足，所以这片森林的鸟类暂时还是安全的。花豹幼崽的捕猎动作还稍显稚嫩，不过这正是它们成长为出色猎手的必经阶段。 雌性鱼猫不是在捕猎，而是在林中寻找一处僻静的角落。它怀孕了，交配过后已近两个月，它必须尽快找到合适的巢穴。可惜在这里，它注定得不到片刻安宁。数十头爪哇野牛浩浩荡荡地在林间穿行。 群体中的主导雄性发现了闯入者，他用脚刨地示威，而闯入者态度坚决，毫不退缩。闯入者的目标是对方的圈群，他向主导雄性发起了正式挑战。这场争斗只能通过一种方式解决。

颜色较浅的外来雄性获胜了。上一任主导雄性被逐出群体，这头雄性爪哇野牛成了牛群的新任守护者，他获得了与群体中雌性爪哇野牛繁衍后代的机会。5月，季节更替，旱季将要结束了。

雨水汇入溪流和江河，有水的地方就有生命蓬勃生长。水鹿通常在水源地附近活动，虽然它们多在清晨、傍晚及夜间比较活跃，但白天也常常出现在河边，

老虎以每小时60公里的速度冲向猎物。成功捕到猎物后，他没有立刻进食，而是先将猎物拖到隐蔽处藏好，然后走向密林深处，他的两只幼崽正藏在那儿，耐心等待妈妈归来。目前，老虎幼崽虽然还没有断奶，也开始慢慢过渡到吃肉了。

地上的枯叶一踩上去就沙沙作响，增加了云豹前行的难度。地面上迟迟不见猎物的踪影，他只好再次把注意力转向树冠。一只白掌长臂猿在林间荡来荡去，

凭借灵活的长臂和弯曲成钩状的手指，百掌长臂猿能在林间飞速穿行，成为移动速度最快的灵长类动物之一。云豹擅长悄无声息的前行，相比之下，百掌长臂猿就吵闹许多。这只雄性百掌长臂猿正在和它的配偶对唱，雌性的回应声在丛林中回荡。

尽管云豹是爬树高手，可是百掌长臂猿一次就能越过约九米的距离，还能以每小时50多公里的速度在树与树之间移动。

还没等到云豹靠近，百掌长臂猿就已经消失在了丛林深处。云豹还是一无所获。情况很快出现了转机，凭借灵敏的听觉，云豹捕捉到一阵树叶的窸窣。

苏生，那是几只野猪幼崽，看起来似乎是不错的目标。他们跟随妈妈正在觅食。刚出生不久的野猪幼崽对饥饿的云豹来说正合适。而且这里有一窝幼崽可供它捕食。野猪幼崽或许弱小无助，它们的妈妈却不是好惹的。

吃完后，云豹回到巢穴。这次外出捕猎不太顺利，他离开的时间比以往久了一些。

云豹四处嗅闻，想要找到幼崽留下的气味，而幼崽已经不见了。丛林里捕食者众多，幼崽恐怕凶多吉少。云豹最后回望了一眼，然后再次引入茂密的丛林，孤身离去。在漆黑的夜晚，大概只有热成像摄像机才能穿透这深幽的黑暗，记录下影像。马来豪猪的体型不大，却长着一身尖锐的棘刺，有的末端还带有小倒钩。即便是老虎，在面对它时也会感到非常棘手。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身负重伤。

明时分，鱼猫再次出动，开始捕猎。尽管鱼猫主要吃鱼，但只要是能抓到的猎物，它都想尝尝。不管是啮齿动物还是昆虫，它都不会放过。哪怕是鸟，只要它跳起来

幼崽还在等着他。幼崽藏身的地方来了一个不速之客，这是一条眼镜王蛇，不管是鱼猫妈妈还是它的幼崽， 被眼镜王蛇咬伤一口都会丧命。鱼猫妈妈必须做出决定，是逃跑还是保护幼崽。眼镜王蛇最长能长到近6米，它分泌的毒液能毒死一头大象。眼镜王蛇已经爬到了鱼猫巢穴附近， 如果被咬，鱼猫妈妈就难逃一死。但它没有退缩。

羽毛妈妈及时赶回了巢穴。她的幼崽还不到三周大，才刚刚睁开眼睛。在接下来的十个月里，她的首要任务就是照顾好幼崽。两只幼年花豹现在约十八个月大，它们开始离巢活动，活动范围逐步扩大。幼年花豹也在不断磨练捕猎技巧，努力没有白费，它们已成长为动作敏捷、机敏沉稳的猎手。独立捕猎是幼年花豹迈向成年的最后一道关卡，也是他们走向独立的重要一步。

而另一边，老虎幼崽还离不开妈妈的庇护。老虎妈妈还有很多要教他们，例如获取现成食物的方式不仅只有一种。然而这些方法往往伴随着风险。老虎妈妈发现一只进食中的鳄鱼，纵然老虎是顶级捕食者，有时也会吃腐肉，可进入水中就意味着踏入鳄鱼的领地，它必须格外小心。

在这片丛林中，幸运总是会眷顾勇敢的一方。老虎幼崽必须尽早明白这一点。清晨时分，茂密的丛林笼罩在一层薄雾之中。要想在此生存，野生动物需要具备极强的适应能力，而这正是猫科动物的强项。

随着季节更替，繁殖季到来，这只雌性云豹又一次迎来了新生命。新一代的云豹幼崽注定要在这片光影斑驳的丛林中书写属于自己的生命篇章。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清晨的羌塘草原静谧辽阔，数万只藏羚羊陆续入水，渡河开始。成年藏羚羊顺利向对岸靠拢，而刚刚降生、尚未满月的幼崽，身体柔弱，力量不足，过河对他们而言，是一场生死考验。

森龙藏布位于尼玛县北部，属于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这条河流由玛依雪山的融水汇聚而成，最终汇入措罗木湖，全程30多公里。最窄处宽1米，最宽的有2.4米。不少河段河床深陷，水流湍急，暗流涌动。尚未满月的小藏羚羊们助跑起跳，小小的身躯腾空而起，一次次向着对岸冲刺。体弱的幼崽没能跳过激流，重重摔入水中。岸边的母羊迟迟不肯离去，徘徊低鸣，焦灼地等待着自己的孩子上岸。上午9点前后是藏羚羊过河的高峰，一些幼崽落水失散，险情接连发生。对措罗木管护站的管护员们来说，每年剩下的这场救援是必须守住的生命关卡。队员们迅速穿戴好涉水衣物，全员集结分工就位，前往下游关键河段进行救援。大批藏羚羊群过河后，还有一些小藏羚羊难以过河，他们在冰冷的河水里挣扎，或者失去力气躺在岸边喘息。夏季的早上，森龙藏布的河水仅有6摄氏度，冰冷刺骨，对体型娇小的幼崽来说，短短5分钟的呛水与失温就足以夺走生命，每一秒时间都关乎生死。为了拦截落水幼崽，多名管护员轮番跳入激流。46岁的决绝甚至顾不上穿水裤，直接光着腿注水，河水没过腰腹，巨大的水流冲击力让人站立不稳。一次次靠拢打捞，拼尽全力和河水竞速，为生命争取生机。

0: 老大块地形的，
1: 不接地。
0: 他还让我怎么个了？
2: 这当地的。
1: 看破旧的。
0: 地方的建设的没子干成的。
3: 哎，也是。他走的该跑路一边了，不然就走土过了呗。
0: 来来，走土不得，来来走土嘛。
2: 搁那走干嘛？
0: 我到那上班，这样来接的。啊，走走嘛。好。

菊菊家里有五口人，他的大儿子仁青屈真也在错罗木管护站工作，这个站负责的巡逻面积达1000平方公里左右，每一次弯腰救起的都是一种生的希望。菊菊他们深知大自然的优胜劣汰，但是当指尖触碰到那微弱的心跳时，还是令人难以舍弃。

0: 俺等个再去了，做这个脚伤吃不着些，再加上钱也没了，吃不得，他说俺家个不就搞这些就，打个面，打吃顿干啥啥的吧，俺看了看个片子回吧，做这个得他去考中了，俺他妈得考他那里去就了吧，俺那得考给什么给没了去呢，加不上位。
1: 救援现场井然有序，全员协作，有人下水打捞，有人岸边接应，有人快速保暖。被救出的藏羚羊幼崽如果体力充足，会被立即尝试放归羊群，但很多幼崽被发现时体力虚脱，难以站立，管护员们只能用保暖衣物包裹后带回临时驻扎点照顾。
2: 我们家我们从人中看给你这些人过来这些日子呢马上这些女人过来这日刚才女人的这生男跟娘做生男这生胖子。
1: 为了降低小藏羚羊过河的死亡率，今年6月28日前，管护员们已经在河流下游搭建好帐篷，时刻准备救助。这只小藏羚羊在过河时出现轻微骨折，管护员们按照牧区的传统方式用木板和绷带进行简易固定，受伤严重的管护站还会长期管护治疗。在措罗木管护站，今年的藏羚羊迁徙季，管护员们已救助了156只藏羚羊，其中身体条件差难以放归的有36只，他们被带回到管护站搭建的临时羊圈。早晚两次，队员们会给还未出哺乳期的小羊喂奶。奶粉钱来自纳曲市林业和草原局发放的野生动物救助资金。喂过奶的小羊，细心的队员们会在脖子上系上绳子，到晚上再去掉，避免出现小羊重复喂食和漏喂的情况。

0: 这。
1: 这边的他说说他对他我是讲给你们那过这些我总忘了下星期是突然给趴着吃生意的了你说了给他是当了我就给身边那个刚刚没这个做完有了跟这些这些叫不对全部是黑头给没的也不知道的你要叫不对我说说给我妈爹说就这么说对现在给做完了我才跟他说说给不住给让他给做完了不给
2: 爸走这个啊
3: 为了让获救小羊得到精心养护，队员们还统一调配，分散安置，将小羊三四只一组分流至周边的管护站。离别时，单针战队不停对着小藏羚羊亲吻、碰头。
4: 耶，直接。
5: 哦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
3: 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重新回到种群大

0: 二天早上，队员决绝过来找我们要感冒药，原来是前些天救援幼崽时着凉了，
1: 对吧？
0: 稍作休整，决绝又再次踏上寻护之路。无人抱怨，无人退缩，这群平凡的守护者默默扛下了守护羌塘生命的所有艰辛。尼玛县共有11个管护站，配备了135名专职管护人员，队伍平均年龄在40多岁，主要负责野生动物的寻护与救助工作。不管是藏羚羊的产崽迁徙季，还是冬季交配季，他们会定期骑摩托车或是驾驶皮卡车开展寻护工作，寻护近300公里，途中不时停下观察记录野生动物种群的情况。

0: 但是当做上车站的也挤也挤也挤住的，等着有的等我那说身边那了，俺那卡座起不住。
1: 凑鲁木管护站的工作人员大多来自戎马乡。如今戎马乡的草原上，藏羚羊、野牦牛、藏野驴、棕熊、狼等野生动物自在栖息，肆意驰骋，种群数量稳步增长，而这就是对这群守护者多年坚守最好的答卷。
0: 我把那边的单子接，再到他们所讲些东西，先等你把到了，看给你那边的稀少呢，都生长不大。
1: 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平均海拔超过5000米，这里高寒缺氧，荒无人烟，气候恶劣，是人类生存的生命禁区。然而，这里却是万千高原生灵的家园，也是一代代管护员扎根奉献的故土。野外巡护条件艰苦，所有生活物资都要远赴县城采购，补给周期漫长，最长一次24天的全域巡护，队员们驻守无人区，吃不上新鲜蔬果，风餐露宿，粗茶淡饭是他们的工作常态，孤寂、苦寒、艰险始终伴随左右。夜幕降临，队员们围坐在一起梳理工作细节，疲惫之余，大家放声歌唱。山河不语，坚守有声。在这片被视为生命禁区的土地上，歌声慰藉着这些守护者，也回应着草原深处生命的脉动。

0: 受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

全球最具地质多样性的国家之一。差异巨大的生存环境养育了数万种野生动物，仅仅鹿科动物中国境内就有数十种。它们拥有共同的祖先，却经过千万年的演化成为了完全不同的种类。三月的西藏林芝，盛开的桃花宣告着春天降临。青藏高原上的白唇鹿也即将迎来雌雄分群的时刻。接下来的半年，他们告别彼此，雌鹿们将产下后代，而雄鹿们也会重新集合在一起，终日游荡在高原深处。2000公里外，胡杨林变黄的季节，马鹿们从塔里木河沿岸各处汇集到一起，组建起一个个新的家庭。除了繁衍交配，雄性马鹿作为当年的家长，还肩负着保护所有成员的责任。一只赤狐闯入了鹿群的领地，胆小的母鹿和小鹿非常警觉，雄鹿出现即时警告。面对体型和力量都数倍于自己的雄鹿，赤狐老老实实地溜走，表明自己只是一个过路者。而春夏之交的大兴安岭，难得的温暖季节中，万物肆意生长。这是梅花鹿一年中最悠闲惬意的时刻。天气温暖，食物丰富，最适合哺育后代。

但安宁之中世界上最善于隐蔽的捕食者早已悄然而至。梅花鹿并未察觉，是个好机会。然而一只棕熊的出现打乱了这场守候已久的捕猎计划。受到惊扰的梅花鹿迅速向着密林深处狂奔而去。真是白费心机。短短两个月后，大兴安岭的秋季降临，树叶和青草很快将不复存在，人类开始启程。他们带领着驯养的驯鹿们一路向北，前往一个隐秘之境。接下来的整个冬季，驯鹿们都会自由地生活在那里。鹿食蕊，泛北极圈中广泛存在的一种地衣，在驯鹿的冬季食谱中，这类第一类食物占比可达90%。一场大雪过后，森林瞬间进入了严冬，鹿食蕊依旧顽强地存在着，驯鹿只需刨开积雪便可以获得口粮。冰雪下还有人们特意留下的食盐，保证它们健康过冬。这是人类、驯鹿和大自然之间一份持久有效的生命契约。

青藏高原的形成，为中国西部创造了多样的生存环境。众多物种逐渐演化为各有特色的远亲近邻。这只正当壮年的雄性穿金丝猴，正在密切关注着自己的一大家子。他的家族成员大大小小，加起来有20多个。既要带领大家寻找适合的栖息地，又要保护家庭成员们的安全，可谓责任重大。作为家长，即使在最祥和的时候，也必须防范随时可能出现的危机。另一个金丝猴家族正在逼近，他们想要夺取这片领地。雄性首领责无旁贷，独自影响侵略者。短暂而激烈的交锋后，捍卫者取得了胜利。他又一次获得了充满敬意的服务，整个家族也再次得到了安稳的生活。一个强壮勇敢的首领，是所有灵长家族存活的保证。青藏高原南部高黎贡山周围，山高路线，三江并流，陆地被江水分割，彼此孤绝。密林深处生活着一种最神秘的金丝猴，怒江金丝猴几乎从不走出唯一的栖息地，因为这片常绿阔野林中可以提供90多种食物，但要吃到上等美味，需要更加丰富的

眼。大部队寻味而来，正是花果成熟的季节。比起最常见的树叶和地衣，味道更加香甜的果实实在是难得的珍馐。家族成员悉数到场，他们要抓住这短暂的时光，充分享受自然的馈赠。海拔抬升至6000米，暖湿气流滋养下的针叶林中，滇金丝猴占据着最高的栖息地。他们关系紧密，但这只刚刚1岁多的幼猴却第一次感到被冷落。更小的孩子已经出生，需要母亲全心呵护。经验丰富的母亲知道，对于这位哥哥，是时候让他接受历练了。无奈之下，哥哥只能开始练习独立生活的技能。哪怕遇到再大的困难，只要不危及生命，母亲都不会出手相助。哥哥渐渐掌握了各种生存技能，成长就这样不期而至。这片森林中，又多了一只勇敢的滇金丝猴。

北纬30度，如一条隐秘纽带，串联起最早的恢宏文明。先民于此播种，城市拔地而起，技术悄然生长，贸易连成网络，思想凝结为光。是文明偶遇了这个地带，还是这个地带孕育了文明？以中国的视角回望人类文明的起点，互鉴相知，溯源

18万件文物实证，10年考古揭秘，一船独舰，南宋海丝的尘封岁月。

海是东方美的万千意象，花开是中国人的时间刻度，每一朵花都有一个值得倾听的故事。花开中国，如约而至。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

北京天坛，世界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皇家祭天建筑群。天坛圆丘为三层同心圆形石坛，外圈直径为21丈，中圈15丈，内圈9丈，整体逐层收分，层层内缩。天坛圆丘为什么要这样设计？解开这个谜题的钥匙，或许就在一个叫牛河梁的地方。

0: 1984年，牛河梁第二地点的考古发掘，意外揭开了一个尘封5000年的秘密。山冈最高处，一个圆形建筑与周边的基石种紧密相依。考古队员最初判断，这也是一座普通的基石冢。
1: 牛河梁的祭坛一开始发现以后啊，不知道它是祭坛，是和那个冢排在一起，一号冢、二号冢，它叫三号冢，编号是三号冢。那后来我们觉得它特殊嘛，就解剖了四分之一，发现它底下和那个冢不一样，它没有墓葬。
0: 经过1984年和1991年的两次发掘，这座神秘建筑的真容逐渐显现。它由1310根立质石柱砌成三个同心圆，每一重圆都是一层台阶，从边缘向中心层层抬高，高差在0.3到0.5米之间，形成规整的三层圆丘。考古人员排除了基石冢的可能性，将其定性为祭坛。
1: 卷料和那个旁边的基石冢那就不一样，基石冢它是以那个石灰岩为主嘛，它这个是宣武岩立的柱状体，和这个平砌的在这个砌法上也不一样，所以这两者差别还是挺大的。
0: 这座建筑所用的石柱是泛着棕红色的安山岩，这种石头最近的产地在直线距离50公里外的建平县沙海镇。红山人为何不就地取材，而非要去他山之石呢？与石柱紧贴的是一排无底中空的筒形器，摆放极为讲究，石材的一面朝外，素面朝内，与两侧基石冢的白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天文考古学家冯石俯视这座建筑时，瞬间被震撼。
2: 那么这个红山文化的这个三元的祭坛

0: 寒，首先给我感觉到的就是它是中国古代的一个上古时代的一个礼制性的建筑。
1: 冯氏发现牛河梁祭坛的三个同心圆竟然精准对应着太阳在不同季节的运行轨迹。
0: 如果我们去观测两分两制的太阳的日行轨迹，你就会发现了它在天上可以规划出三个同心圆。具体的说，夏至的这一天，太阳是从东方的最北边这一点升起来，然后绕行周天之后又从西方的最北边这一点落下去，在天上画出一个圆弧来。而冬至这一天呢，太阳是从东方的最南边这一点升起来，经过一个周天运行以后又从西方的最南这一点落下去，也在天上画出一个圆弧来。而春分和秋分这两天，太阳是从正东升起来，经过周天运行以后又从正西方落下去了，也画出一个圆弧来。所以如果我们去观察两分两制太阳的视运动的这个轨迹，人们就可以在天上画出三个同心圆。
1: 牛河梁第二地点祭坛三重圆的直径由内而外分别是11米、15.6米、22米，而外圆与内圆直径的比值恰巧与古代数学典籍周髀算经记载的数据完全一致。
0: 周髀算经里边就记载着冬至的日道就是夏至日道的两倍，这难道是一个偶然的巧合吗？不是，一定是一个知识的有序的一个传承的结果。而这个圆我们今天就在牛河梁看到了。
2: 接下来我们来到正中央，中间是祭坛。在牛河梁遗址我们发现了一座三周同心圆祭坛，是目前在中国发现最早的三圆祭坛了。在周髀算经中有一句话叫圆出于方，方出于矩，所以红山人的基础情况呢可能是画圆不够美观，所以他先拿石头块拼出了一个正方形，在正方形里面以边长为直径拼出内接圆，再以正方形的对角线为直径拼出一个外接圆，这样两个圆的直径之比就恰好是正方形的对角线比边长，就恰好是根号二。
1: 2025年，牛河梁联合考古队在第一地点又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
3: 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呢，是整个牛河梁遗址群第一地点9座台基当中的7号台基的北部。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发现了比较特殊的现象，我们叫它红烧土坑。这些红烧土块呢，是从其他的地方搬运过来的，填充到这个坑。这样的坑呢，我们一共发现了7座。那么这个7座坑特殊在哪儿呢？这7个坑呢，它有一个平面布局上的一个关系。把它落到这个图上之后呢，我们发现它和北斗七星的形状非常非常近似。
1: 7座土坑的排布几乎完美对应北斗七星，或许这是5000多年前红山先民把天上的七星复刻在牛河梁高台之上，成为另外一个祭坛。
3: 如果它就是北斗七星的话，那么这个就非常重要。它反映的是什么？反映的是红山人整个的宇宙观，他对天象，他对天文现象的一种观测。
1: 而牛河梁第二地点的三重圆坛同样是上古天象的地面复刻，它对应太阳两分两制的运行轨迹。
3: 那么这两个如果叠加起来看，比如说那个三重圆坛，它可能它的功能就是祭天，那么这个北斗七星啊，如果落在这儿，它是不是也是跟祭天呀，跟这个通天神呢、有关啊？这个我们当然还需要大量的这种研究的工作去解读它。
1: 在中国古代，北斗七星代表着四季，春生、夏长、秋收、冬藏。

都是随北斗指向而来临的。战国时期，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

0: 为何要把日月星辰刻画在牛贺良的山冈上？为何如此虔诚地祭祀上天？他们耗费巨大人力建造祭坛，祈求的究竟是什么呢？答案藏在红山社会的商业经济中。红山文化地处西辽河流域，这里诞生了中国最早的旱作农业。
1: 我们在敖汉旗发现的1500余例素和熟，它关键在哪呢？这是当时呀，当时是世界上发现最早的已经人工驯化的这种农作物。
0: 以种植素、黍为主的汉作农业系统，在距今8000年前左右的兴隆洼文化时期已经形成，至红山文化时期日益成熟。202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专家对辽宁马鞍桥山红山文化早期遗址进行了同位素检测。
2: 这个是马鞍桥山遗址人和动物的碳的同位素值，具体来讲吧，如果是同位素值偏向于这个范围，大概是-6%左右哈，那就说明这些人也好动物也好，它的食物基本上来自于碳四类食物。
0: 在中国北方地区，高大的乔木为碳三类植物，而低矮的草本植物则属于碳四类，其中最典型的就是黍和粟两种作物。
2: 只有长期食用碳四类植物，这些动物和人它的同位素值才会反映出非常偏-6%的那么一个情况。我们红山文化早期的马鞍桥山遗址先民呢，显然它就符合这样的一个判断。这四个个体呢所代表的人群，他们的食物我们可以认为大概80%左右就来自于粟的农业为主体的一些食物，比如说粟黍这两种小米。
0: 考古发现还表明，在西辽河流域，兴隆洼文化和赵堡沟文化的遗址数量分别各仅有100处左右，他们之后红山文化的遗址数量已超过1000处。遗址数量的增加意味着人口呈现几何级的增长，这种增长与红山社会的渔猎和农业经济模式有着重要的关系。在此之前，这里的先民依靠狩猎采集为生，冬季猎物冬眠，果实匮乏，常常面临饥饿的威胁。而农业的出现丰富了他们的食物来源，谷物便于储存，能在青黄不接时保障供应。但农业生产有着一个严苛的前提，精准掌握农时。
3: 农业生产它的一个前提的知识条件就是农时的问题，你不解决农时，你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播种，那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播种，你错过了农时，你可能就没有收成，一年叫绝收。那绝收在上古社会就会直接威胁到氏族的生存，这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0: 四季分明的西辽河流域，播种的最佳时间一年只有短短几天，误了农时就可能颗粒无收，对于史前先民来说，这甚至意味着灭顶之灾。
3: 古人怎么解决农时的问题呢？他们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仰观天象，所以天文学就发展起来了。所以古人就说了，地载万物要靠什么？要靠天垂象，要靠人们对天的观测来决定时间。所以就讲了，取材于地，我们虽然在大地上取我们需要的那些材用，对吧，但是要取法于天，要通过观象来找这个时间，来确定时间，确定农时。
0: 日月星辰的运行是季节变化的最佳标志，观测天象，掌握日月运行规律，就能精准判断农时

0: 保障农业丰收。久而久之，原始的天文学成为远古先民最早掌握的科学知识。
1: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呢，大约在接近9000年前，比如在常年下游的义乌桥头遗址，它出土的陶器的表面用这个白彩画出太阳的形象。这个太阳的形象8000年前在杭州的萧山跨湖桥更具象，然后呢包括7000年前的河姆渡两个鸟驮着太阳，就是最早应该是对太阳的这个观测，太阳的信仰。
0: 随着观测天象解读天意的权力逐渐集中到了少数人手中，他们就是红山社会的精英阶层。
1: 这个对自然的观测和对知识的了解，那不是所有的人，肯定是社会的精英的阶层。那他们掌握了这个知识，他们可以进一步发展，是由神在左右这样一个天的世界，就形成了天的概念。所以我觉得在自然界肯定是有一股什么力量在左右，那就是形成了天的这个朦胧的这个概念。
0: 牛河梁基石冢里埋葬的正是这些掌握通神权力的红山贵族。5000多年前，红山先民已在思考一个重大问题：天人关系。在那时，他们以好奇的目光注视着日月星空，以惊惧的眼神观察着天象。他们切身感受着四时轮回，以敬畏的心态来理解天意。红山先民坚信有一个神秘强大的天神在支配着身边的世界。这便是卜辞《尚书》中所记载的皇天昊天。
2: 你祭天，你祭谁啊？它不是一个自然的天，你所祭的不是一个自然的天，是一个有感情的、有好恶的那个天，也就是人格化的天，这就是地。
0: 那么红山先民是怎样进行祭天的呢？周代的礼祭祭法有这样的记载：翻柴于太坛，祭天也。
3: 在后世里边也有相关的记载，我们叫它辽祭。辽祭是干什么？辽祭是祭天的，这是祭天神的。你像那个礼记集解里边就专门讲过这个辽祭的事儿，天神在上，非凡柴不足以达之，就是说老天爷在上面，你怎么把你的贡品，把你的心意让老天爷在上面的这个天神收到，那你就把它烧了，烧了之后它那个香气，包括它那个气息，它会飘上去。
0: 根据牛河梁的发现，我们尝试还原了那场震撼的祭天仪式。掌握神权的红山贵族焚烧柴薪、玉器和动物牺牲，祭坛上的无敌统行器上下贯通，是通神者灵魂通道的象征。辽祭的烟雾缓缓升起，飘向天空，他们带着族群的祈求去获取上苍的护佑。
3: 我们古史上有记载，比如说周易上说那个关乎天文以查时变啊，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实际上天文人文是相关联的，它就是通过对这个宇宙的观测，对天象的观测，对星象的观测，形成了它最初的宇宙观。这套宇宙观对后来的这种文明的形成，也就是说这个人文的这种演化是有一个巨大作用的。
0: 红山先民向苍天献祭，祈求五谷丰登、风调雨顺，通过这些他们相信上苍会给他们带来平安。这就是5000多年前红山先民为我们留下的又一个巨大秘密。
4: 从我们现在的全国的

0: 考古发现来看，商周时期在陕西我们发现有这种圆形的坛，到了秦汉时期我们也发现这种圆形的祭坛，一直到了我们耳熟能详的北京的天坛，这都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那么圆形的坛来祭天，这是从古礼上一直传播下来。
1: 天圆地方的思想反映了古人的宇宙观和对天象的认识，这种思想延续了数千年。
2: 我们来看看今天明清两代的这个圆丘，就在北京嘛，就是三层坛，三个同心圆。今天在天坛的那个祈年殿，那个顶也是三个同心圆，祈年殿下的那个祈古坛还是三个同心圆。这三个同心圆它体现出来的知识和思想是什么？就是我刚才说的在中国文献里边讲到的三元或者是三天。所以这个思想我们今天居然在牛河梁发现了，它在5500年到5700年之前就已经相当成熟了，而且这套思想知识体系经过了5000年的传承，到明清两代仍然还继承着。
1: 2026年，备受关注的牛河梁第13地点，传来了令人振奋的消息。
3: 13地点，以往大家都管它叫东方金字塔，然后我们去年也是相当于重新启动了对13地点的考古发掘。
1: 这座巨大的圆形土丘发现于上世纪80年代，它到底是一座大型祭石冢还是一座祭祀建筑，当时人们难以做出明确的判断，于是将它命名为牛河梁第13地点。
3: 把这个遮阳网给它揭开，揭的时候那个小心点，别把石块给刮移位了。
1: 经过一年的工作，考古人员初步摸清了它的结构。第13地点由基石基础、包砌石墙、中心堆土和外围堆土构成。
3: 它的结构是人工堆砌的一个大型的土丘，整体是一个圆形的。另外我们也通过发掘排除了整个大型土石建筑之内有墓葬的这个情况，初步判断它还是一个大型的祭坛。因为它相比于第二地点是在众多个祭石冢当中有一个三重圆环的祭坛，有一定的区别的，它可能是为整个牛河梁遗址服务的一个大型的祭坛。
1: 在距离第二地点3公里外的地方，红山人为何又建筑起一座巨型祭坛？它是用来祭拜什么的呢？5000多年的时光掩盖了太多真相。牛河梁的祭坛见证了红山文明的崛起，也封存着中华文明起源的密码。而牛河梁的下一个秘密就藏在一座荒芜已久的山岗上，等待着1983年秋天的一个清晨彻底揭开。牛河梁的故事未完待续。

0: 举个例子，
1: 举个例子，
0: 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

0: 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
8: 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盖师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师苏里小金碗。

0: 我们现在即将看到的这件文物就是出土于牛和良遗址的女神头像。由于它是采用的泥塑的材质，所以呢，我们对于它的保护十分的严格。那我们就一同走进它，一起了解一下。
1: 红山女神像，中国首批禁止出境展览的文物之一，也是红山文化最具分量的瑰宝。经过5000多年，它已经像一位风烛残年的老者，变得非常脆弱。如今它被珍藏在辽宁考古博物馆的地下库房，从不对外展出。静谧的地下库房里，封存着5000多年前红山先民的信仰与传奇。

0: 1983年11月2日上午，初冬的辽西山区显得格外安静。牛河梁第一地点的工地上，只听到小铲碰动泥土的声音。几天来，人体塑像碎片接二连三的发现，让考古工作者有一种预感，惊喜可能会随时出现。在一个不深的探方里，考古人员正在剥离一块特殊的残件，渐渐的，鼻子、眼睛、耳朵逐渐显现出来。这会是一个完整的头像吗？
1: 但在这心里都想着，希望有这种比较完整的像出来，但可能性又不大，因为都那碎片都出来了，鼻子、耳朵的，眼睛都出来了，你还能出完整的吗？但大家都希望出来，这一刮一刮刮，有，因为它那个上面，它那红烧土嘛，都比较干，啊，一扒拉它就出来了。
0: 这件头像，存高22.4厘米，正好相当于真人圆大。面部呈鲜红色，唇部涂朱。

0: 颧骨凸起，鼻梁低而短。经过碳十四的测年，头像来自于5000多年前的红山文化。这是我们第一次目睹5000多年前祖先的模样。
1: 因为他那个像正好是平卧在那个八岁一个家，他代表性的吧，他就好像二人在这个对话呢，凝固那一瞬间，他们拍了个照片，啊，后来叫做5000年后的历史性会见。
0: 头像的表现技法极度写实，面部表情丰富而微妙，尤其是眼球的处理上，在眼眶内深深嵌入圆形玉片为晶，使炯炯有光的眼神一下子迸发出来。
1: 回到那个驻地吧，又看到那个贴着墙上那个报纸，一把黄土塑成千万个你我，我们有个名字叫中国。哎，这个和我们这个一把黄土塑成千万个民族之神啊，后来所以我们写简报的中国之神、民族之神。
0: 这件头像的出土带给考古学家的不仅是惊喜，更是一个巨大的谜题。如果他是神像，那么他究竟是男性还是女性形象呢？他的出现又将有怎样的寓意呢？内蒙古东南部和辽宁西部所处的西辽河流域，供奉人像的传统由来已久。从距今8000年的兴隆洼文化，到距今7000年的赵堡沟文化，再到距今6500年的红山文化，人物造像一脉相承，

0: 2016年，赤峰市南湾子北遗址的房屋内，出土了两件距今7400年的兴隆洼时期石人像，一件石像脸部还用棒片装饰了眼睛和牙齿，它一手搭在腹部，一手搭在胸前，有明显的女性特征。这是河北滦平后台子遗址出土的石雕人像，属于距今7000年左右的赵堡沟文化。石像采用灰长岩琢制而成，高32.7厘米，宽23.5厘米，以简练技法塑造了一位蹲坐裸体的孕妇形象。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的这尊陶人像身高55厘米，他盘腿而坐，双眼圆睁，好像在大声呼喊。年代是距今5300年，是最完整的红山文化整身陶塑人像。这是辽宁喀左东山嘴遗址出土的红山文化泥质人像，它的腹部圆鼓，臀部肥大，是明确的孕妇形象。塑像造型别致，栩栩如生。
1: 红山文化这个阶段呢，人像的数量增加，而且呢，这个发现的地点也进一步的这个丰富，人像的这个特征表现的也是非常明显的。女后梁也好，喀左的东山嘴，发现的绝大部分都是鼓着肚子的女性孕妇的形象。我们为什么把这个女神头像把它叫做女神，是因为发现的更多的还是这个女性的身体部分。
0: 1983年11月，考古队员开始对出土女神头像的区域进行了视觉，令大家感到惊喜的是发掘异常顺利，在距离地表

0: 半米的地方，一座占地面积约75平方米的史前建筑被完整地发现了。考古队员称它为女神庙。
1: 女神庙，我们当时虽然打开了平面了，一看它就不是一间房两间房的问题，那它北边呢是多室一体连在一体的，能够分为7个间，就7个室连在一起，后面还有个单室，这么复杂的一个结构，但是它又不大。
0: 从规模看，女神庙仅相当于史前时期的一座大房子，但它的结构布局却远比那时的房屋复杂，内部装饰也更显豪华。庙的墙壁做出各种规格的仿木条带，它们横竖相间，既是装饰，也具有一定实用功能。墙壁的重点部位还会有壁画，为朱白两色绘出的几何形勾连回字纹图案。这是迄今为止国内发现最早的建筑壁画。我们可以想象，在5000多年前，这座神庙曾经是多么富丽堂皇。这或许是中国最早的庙宇，里面供奉着5000多年前红山人的女神。随着发掘工作的深入，残破的墙壁、崩塌的屋顶、人物及动物雕像的碎块，逐渐充斥了发掘现场。
1: 当时发现说，这个胸可能是在屋顶上，因为发现它那两个爪冲着北趴在上面。后来又发现胸的下颚，鹰的是在那北边，北边那个边上发现的鹰爪。所以看着鹰在北，这个胸在中间，然后两个人相对着还是怎么的，这个就无法复原了。但这个是太重要了，这个太重要了，是这个海内孤本呢。
0: 庙内还出土了巨大的彩陶器和熏炉器盖，它们显然不是寻常的生活用品。彩陶器壁厚1.5至2厘米，直径推测在1米以上，堪称牛贺良的彩陶王。
1: 除了人的塑像、动物塑像，还有一些建筑构件，特别是还有明确的陶器是祭器，因为它有个熏炉盖儿，那盖儿就是在做得很规整，在上面有屋组那个镂孔，那就祭器。从它的结构规格、堆积物来看，这肯定是一座庙。
0: 这些人体塑像残件，不仅有上臂、腿、肩、手，还有乳房等等，都为泥塑，有些表面还涂以朱彩。
1: 那个塑像的他那个手背呀，它中间是空的嘛，那空的里头啊有那碎的骨头渣因为在那西亚他发现有那个在那个人的头骨上外面糊上泥，然后牵上那个贝壳，这种情况。
0: 最令人震撼的，女神庙里面并非只有一个女神像，而是出现了大小不一的神像群。人体残件分属于6至7个个体，依规模可以分为3类。第一类相当于真人的圆大，第二类约相当于人体的2倍，而在主室正中出土了残缺的耳朵和鼻子，规模竟相当于真人的3倍，应该属于女神庙内最大的一尊神像。这些大大小小的塑像出现在这里，又意味着什么呢？
2: 到了红山这

0: 这一段发现，这个以人形为主的这个，它就分了，至少是大、中、小三型，啊，那说明什么？说明这个时候，对人形的这种神的这种崇拜，实际上它是分了阶级的，有了一个天阶体系，就是天神是分大小的，有比如说有主神、有辅助的，啊，有次一等的，它形成这样一个东西，那就说明实际上在红山这个阶段。这就不是原始宗教，不是原始信仰，而是形成了一个初步的类似于宗教的形态的一个信仰体系了。
1: 来一颗，
2: 来一颗，
1: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鲜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鲜空心烤山楂。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4: 1985年初夏，刘鹤良女神像被送到了中国考古先驱苏秉琦的面前。
5: 苏先生看到女神像的一刻，给我的心灵我觉得是特别震撼的，完全不像我想象的那样，反而是他像看到了亲人一样。这是我当时我也理解不了是怎么回事哈，就是你看他的表情，看他的眼神，他看到女神像的时候，他是一种亲切感。
4: 端详良久后，苏秉琦给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论断，女神是由5500年前的红山人模拟真人塑造的神像，而不是后人想象创造的神。她是红山人的女祖，也是中华民族的共祖。
5: 苏先生说的红山人的女祖，中华民族的共祖，就是大家原来我们各有各的祖先，我们你有你的什么家里供的神，我家里也有我供的神，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在过去的这个血缘组织上建一个公共的权利，那么我们就需要什么呢？我们就需要民族学上说的一种新的集体记忆，一种新的对祖先的一个认同。就像我们今天中华民族，我们都说我们是炎黄的子孙，那么那个时候这个女神同样她也是不同的血缘的红山人，她共同的一个祖先。
4: 从牛和良女神像的侧面看，她的后半部分残缺，断面平齐，说明她原来是贴附于墙壁上，而在断面的中部有一处竖立的木柱痕，由颈部直通到头顶部，上面有包扎禾草的痕迹，这或许就是塑像制作时所用的骨架。
6: 和那个女神头像的背面可以在那个弓起这么贴着，所以她那女神头像是额头这面比较高，然后这个下颚这边缩进去，她就是这样一个形象，这样人是这样仰视的，她是俯视的。
4: 5000多年前，这尊悬挂在墙壁上的女神像，或许就是红山先民敬奉的祖先。在他们看来， 女神不仅是生命的根系和

0: 源泉，而且能够保佑部落的平安、兴旺和繁荣。他与氏族命运息息相关，被红山先民奉为神灵，加以崇拜和祭祀。
1: 对于这些早期的，比如史前时期女人像的性质啊，多数人觉得，一般认为是女性的始祖像，因为在我们中国的在历史文献当中能记载，比如无论是商还是西周，它的始祖都是女性的始祖。比如商人的始祖简狄吞了一个鸟蛋生了商族始祖契等等，但也有认为是比如说帝母或者是促进人群繁衍的这个女神。
0: 如果这座女神像是根据5000多年前的红山人塑造出来，那她的真容又是怎样的呢？
2: 发现的时候呢，其实状态是比较糟糕的，鼻部是缺失的，下嘴唇呢也是缺失的，左耳呢它还有残缺。
0: 202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文物专家根据女神像进行了数字化复原。
2: 第一步呢，我们就把她这个脸上的这些裂纹用电脑软件给她修复平整，根据上嘴唇的特点复原出这个下嘴唇来。还有就是他的左耳是缺失的，根据右耳的形态呢，我们把左耳的这个形状给它复原出来。
0: 专家们还根据出土的乳房、上臂等女神像残件所表现出来的生理特征，对女神像的容貌进行了更加细致的复原。
2: 通过真人相貌的复原，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呢，是一个健康、有活力、各个机能正属于最旺盛阶段的成熟的女性的形象。她的肩膀浑圆有力，乳房也是像生育过的身体状态，所以呢，给她判定为就是30岁到40岁之间的女性形象。
0: 借助于科技手段，5000多年前的红山女神终于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栩栩如生，光彩照人。女神庙位于牛河梁主梁顶部中心位置，处在整个遗址群的最高处，周围山顶的积石冢将其环绕。多数专家认为，庙中供奉的女神像是红山人的共同祖先，而积石冢埋葬的是各个部落族人的近祖。不同宗系的人群占据着不同的冈丘，对女神庙形成拱卫之势，就是为了永远守护这位红山女神。在中国历史上，庙是祭祀先祖、供奉祖先神位、通过祭祀祈求先祖神灵护佑的场所。在牛河梁，他们不仅发现了女神像，更发掘出群神簇拥的女神庙。或许这就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神庙祭祀遗址。
3: 这个庙呢，其实它承载的是对人一种崇拜。现在我们看有这个比如说张飞庙啊、关帝庙啊等等等等，包括这个孔庙，那么都是对先贤圣哲呀、忠臣义士啊，对他们的一种祭祀。只是说呢，这些的场所变得越来规模越来越大，变得那个越来越复杂了，但是它的核心还是对祖先这么一个崇拜。
0: 牛河梁女神庙发掘后不久，考古人员在它的北侧200米处还发现了一座巨大的山台。
4: 山顶的现在当时发现了几处遗迹，一个就是中间的这个叫当时确定叫品字形大平台，这是一号台子最北部边缘，就在这个位置北部边缘偏下

0: 的这个部位呢，发现了一堆红烧土块，取出来一些人体的标本，包括那个大三倍的那个耳朵，
1: 三倍那个大耳朵，哎，做的非常精致，摸得非常光，包括耳轮的轮廓线呢，非常流畅，那个比那个女神庙那个三倍的耳朵，那要高级得多。
2: 又一件三倍大的耳朵出现了，这也意味着他所属的躯体也会是真人的三倍大小。女神庙之上是否还会有更大的建筑呢？20世纪80年代，对女神庙的发掘只是一次视觉，当考古人员清理出那些泥塑时，他们很快就意识到再这样挖下去很有可能会是一种破坏，因为这些有着5000多年寿命的泥塑非常脆弱，一旦取出迅速与空气接触就会脱色、粉化、干裂。于是考古队决定不再继续发掘。这座半地穴式的女神庙没有宏伟的殿堂，却承载着红山先民最虔诚的信仰。这尊残缺的女神像没有华丽的装饰，却见证着他们最早的祖先崇拜。他们告诉我们，文明的历史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悠久。牛河梁的风依旧在山岗上吹拂，仿佛在继续诉说着5000年前的祭祀圣典，诉说着女神的传说。牛河梁的故事未完待续。

巨大的骨架，锋利的牙齿，透着一股无可忽视的王者气场。数十块化石碎片拼凑出从白垩纪归来的暴龙界明星。本集的主角名为华丽羽王龙，龙如其名，这只身长9米的巨龙竟然全身覆盖着华丽的羽毛，披着天然的羽绒战袍，驰骋在远古的原野，仿佛在宣告真正的霸主，要打的赢还要有款有型。将时光拨回1.25亿年前的白垩纪早期，亚欧大陆东北部地区孕育出繁盛的热河生物群，而这里最奇特之处是生活着各种各样带羽毛的恐龙，堪比大型时装秀现场。华丽羽王龙无疑是这场大秀里的台柱子。要论血统，华丽羽王龙出身名门暴龙超科，头顶上骄傲竖立的骨质脊冠，以及前肢上保留的三个手指，这些祖传特征证明华丽羽王龙是暴龙家族的早期成员。而北美洲霸王龙都只是它6000多万年后的晚辈，它们不仅失去了头冠，连手指也退化成了两根。而华丽羽王龙真正惊艳世人的还是它那身华丽的羽毛，在其化石上保存的羽毛印痕如丝绒状排布，

这些羽毛的结构特征与今天雏鸟身上的绒毛相同，属于现代羽毛的原始形态，证明早期暴龙类可能广泛拥有羽毛。研究显示，华丽羽王龙的家乡在高海拔的地区，年均气温仅约有10摄氏度，这件华丽的羽绒服使它们能够安然度过较为寒冷的冬季。在严寒的暴雪中，华丽羽王龙以无与伦比的王者姿态在热河地区称霸一方，拿下了家族传奇第一光环，更是为暴龙家族的登顶之旅按下了启动键。化石记录表明，暴龙类的起源可以追溯至侏罗纪晚期，那时的暴龙祖先们个头也就跟人类差不多大，相比其他同时代的大型猎食者，他们实在不足挂齿。随着地质年代进入白垩纪，暴龙家族逐步向欧亚大陆东部扩张，同时迎来了一波实力增长，其中雄关龙体长达到5米，华丽羽王龙已经成为顶级掠食者，而之后发现的喀佐中国暴龙体长更是达到12米，这不仅支持了肉食恐龙逐渐巨型化的假说，更证明亚洲曾是暴龙早期的重要演化中心。大约1.2至1.1亿年前，剧烈的火山活动加剧，欧亚大陆东部生态环境逐渐崩溃，华丽羽王龙如同很多之前的霸主一样悄然谢幕。然而暴龙家族的故事还远未结束，专家推测有一支勇敢的家族成员迈过了当时连接欧亚大陆与北美洲大陆的路桥，开始了一段新的冒险。在白垩纪后续的时间里，他们持续演化，最终开启了属于霸王龙的王朝，走向恐龙时代的最强硬。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著珍馐入册，流传千古者，谓之美食家。食物可窥性格，可探心境。四位先生有据可考，有声有色，
1: 妙，
0: 再现先生笔下的美食，重拾美食里的先生。雪芹其人，身胖，头大，皮黑，但是特别善谈吐，风雅游戏，触景生春，让听的人特别舒服，毫不疲倦，难怪他的书写得那么好呢。如果文学家也有绩效考核，曹雪芹肯定不达标，但仅凭一部《红楼梦》已经足以确立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这位才情纵横的文学巨匠，从小是在书香中长大的。曹雪芹出生在南京，祖父曹寅曾奉旨刊刻《全唐诗》，家中收藏的唐诗总集、别集、选本、注本有近百种。后来在《红楼梦》里俯拾皆是唐诗典故，大概就是这些家庭儿童读物的功劳吧。精神食粮有了，物质食粮也绝不落后呀。之所以读《红楼梦》会馋，那是因为写他的曹公从小就会吃酒酿清蒸鸭子、鸭子肉粥、鹅掌鸭信，从大菜到主食，再到下酒小食，金陵人曹雪芹在万千食材中毫不掩饰对鸭子的偏好。金陵地区河湖密布，鸭子吃水草鱼虾长大，皮厚肉紧，品质上乘，被当地人研究出了众多吃法。
2: 少爷，你的好吃的来了。
0: 而曹小少爷的最爱是一道非主流菜式。没想到吧，堂堂贵公子最爱的食物却是鸭信。看起来像是边角料，但在他的年代这可是稀罕货。毕竟一盘原料须得牺牲十多只鸭子才能成就。如今这菜的原材料不算稀缺，但老祖宗传下来的古法仍然适用，糟卤泡之。大师出马，细节处见匠心。深耕淮扬菜系的侯新庆侯大师，卤制之前还有一道工序，要在水开之后立即关火，用余温焖熟鸭舌，保持低温才能保证口感。
3: 就焖个半个小时就可以了，它更加的软嫩很滑。我们淮扬菜的一个特点就是滑嫩爽脆，不是滋味。
0: 巧且精致的鸭舌时常被做成小吃，而在侯师傅的手下，它被制作得更为细致，将鸭舌去骨，这是对食客极致的体贴。鸭的舌头骨有三根，两根舌系带切好处理，一刀下去修平即可。剔除隐藏的舌骨怎么办？淮扬刀客的功夫正体现于此。刀尖轻轻划过鸭舌，分毫之间形状完好，骨肉即可分离。
3: 把后面的骨头

0: 水一翻，抽掉，骨头呢就可以出来了。
1: 我从来不晓得亚石力骨头是这样子分出来的，金不素做奉赠之极哦。
0: 其实这个造亚型呢，最主要的是糟的香味。
2: 有人说，江南的糟卤是沉默纯美的灵魂，附身于菜肴，就算再平凡的食材，也会有鲜意。这鲜方各家不同。侯大师用黄酒与酿制黄酒剩下的酒糠，以2:1比例和泥搅拌。经过2天的静置，用过滤出的清澈液体，再加入各色香料，煮沸放凉，灵魂就对味儿了。享受过低温水疗的鸭舌，再放进凉凉的糟卤汁中浸润4小时。咸鲜微甜，万物皆可糟卤，唯鸭舌不可替代。在《红楼梦》的情节里，爱吃鸭舌的老曹还借由宝玉之口交代出这道菜的最佳食用方式。宝玉因夸前日在那府里甄大嫂子的糟鹅掌鸭信，薛姨妈听了也忙把自己糟的取了些来与他尝。宝玉笑道，这个须得舅舅才好。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迎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就算曹公子懂得舅舅吃鸭信的妙处，他也料想不到下酒小食也能变成雅致的艺术。经过今日淮扬菜大师的创新，他以另一种形态进入了南京老饕的隐藏菜单。
1: 我们淮扬菜的这个传统菜镇江肴肉，其实也是通过冻的手法，这道菜我们延伸过来就是鸭舌冻。
0: 以低温的方式将糟卤凝结成冻，胶原蛋白冷却后，蛋白聚合锁住水分，最大程度保留了鸭舌的质地。滑嫩的胶质和内里的鸭舌叠加出细微却多层的口感，鱼子酱的咸鲜，糟卤汁的回甜，定格在鸭舌的丰腴。一道风味小菜登上大雅之堂，也能撑住场面。
2: 这鸭舌简直像水晶一样，当真的差。

0: 说明书，率先达标，无鸭不成席。盐水鸭、烤鸭、鸭舌、鸭翅、鸭胗、鸭血粉丝、公母鸭汤、八宝葫芦鸭。
1: 来，后面吃什么讲？
2: 对于吃鸭这门学问，南京人早就研读到骨灰级玩家的级别了。
3: 武将们已经算是挖空心思吃鸭的了，没得想到现在花样多成这个样子了。
4: 来来来，烤鸭和这鸭头，
1: 拿棒子尝一下。
4: 需要盐水是吧？
5: 我都蘸两个鸭子。
4: 怎么了，宝妈？今天鸭子小。来，二姐，二姐，二龙。
6: 今天吃什么？
7: 天府。
4: 好，行，妈带你搞啊。嗯，那盐水鸭子卖的卖反过来，卖走过来了。
0: 南京吃鸭界再怎么内卷，盐水鸭依然是稳固的头牌。
4: 我也去过很多地方，尝过很多就是鸭子的做法。回过头我还记得我们南京人把鸭子做到已经做到极致了。啊，人家就有一句话嘛，没有一只鸭子能活着游过长江。
0: 好吃的盐水鸭有着严格的颜值标准，皮白肉红骨头绿，这就要求从洗一只鸭子开始，就必须高标准严要求。
8: 这个盐水鸭呢，从洗到腌都要在7天才能我们吃到嘴上。
0: 果然好吃还得是传统手艺。
8: 朱洪武那时候就开始吃鸭子，为什么南京要教他鸭肚鸭肚呢？他就是3天南京人不吃鸭子就难过。
0: 盐水鸭的盐有门道，细盐小火炒到鸭白，八角花椒的香在高温中慢慢渗透，之后鸭子们将享受到一次彻底的全身按摩，从外皮到内里都用椒盐均匀包裹住。腌制只是起手的招式，最终的味道高下还得依仗卤汁，怎么配置得跟老板好好请教。
8: 我的过程肯定有讲究的，这种怎么不能这样子讲呢？对不对？一讲究出去人家就知道了。
0: 被老陈视作商业机密的自制老卤，外人想偷师可没那么容易。一次次的复卤，原汤中的可溶性物质越来越多地溶解在卤汁中，鸭子的香味也愈加鲜美浓厚起来。卤制之后便是风干，此时盐卤的味道已经完全留在肉中，一只优秀盐水鸭的养成就此进入到冲刺阶段。在最后的水煮程序里，变得活色生香的盐水鸭需要保证持续低温，务必让鸭肉里外的口感得以匀称。马城小肉丘的盐水鸭滋润的粉色上部分鸡纤维的横切面泛着光泽，入口鸡质软润，鸭皮薄处不柴，厚处不腻，不知道几百年前的曹公是不是也为这一口美味倾倒啊。
3: 下次再偷猫的出门一定要带一份回家吃。
8: 哎呦，干一天辛苦了，吃鸭子。
9: 坐下来吃吧。
8: 来来，坐下来吃吧，吃吧，吃吧。
9: 水鸭也不
4: 行。嗯，小时候小宝在，你在后场，那时候我们出家宰鸭子的。哦。乖，烤好的鸭子他想吃了，爷爷拿过来就。
8: 拽过腿就给他。
4: 腿一次就给他吃了，他想吃什么就给他吃什么，真的。
8: 很好。
7: 没有，
4: 我们家鸭子好吃还是人家鸭子好吃？
7: 我们家鸭子好吃。哈哈哈哈哈。
0: 想了解一个地方的性格，通常可以通过这里的食物看出来。将鸭子吃出百般花样的南京人，对生活也始终是精雕细琢的。

在家道衰落之前，幸福的小曹公在南京经历了平顺富足的13年。生长在什么样的城市，吃到什么样的味道，获得什么样的见识，童年的种种经历总能影响人的一生。也许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经历开端，才有后来那部旷世名著《红楼梦》的诞生。

清晨的羌塘草原静谧辽阔，数万只藏羚羊陆续入水，渡河开始，成年藏羚羊顺利向对岸靠拢，而刚刚降生尚未满月的幼崽身体柔弱，力量不足，过河对他们而言是一场生死考验。

森龙藏布位于尼玛县北部，属于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这条河流由玛依雪山的融水汇聚而成，最终汇入措罗木湖，全程30多公里，最窄处宽1米，最宽的有2.4米，不少河段河床深陷，水流湍急，暗流涌动。尚未满月的小藏羚羊们助跑起跳，小小的身躯腾空而起，一次次向着对岸冲刺。体弱的幼崽没能跳过激流，重重摔入水中。岸边的母羊迟迟不肯离去，徘徊低鸣，焦灼地等待着自己的孩子上岸。上午9点前后是藏羚羊过河的高峰，一些幼崽落水失散，险情接连发生。对措罗木管护站的管护员们来说，每年剩下的这场救援是必须守住的生命关卡。队员们迅速穿戴好涉水衣物，全员集结分工就位，前往下游关键河段进行救援。大批藏羚羊群过河后，还有一些小藏羚羊难以过河，他们在冰冷的河水里挣扎，或者失去力气躺在岸边喘息。夏季的早上，森龙藏布的河水仅有6摄氏度，冰冷刺骨，对体型娇小的幼崽来说，短短5分钟的呛水与失温就足以夺走生命，每一秒时间都关乎生死。为了拦截落水幼崽，多名管护员轮番跳入激流。46岁的决绝甚至顾不上穿水裤，直接光着腿入水，河水没过腰腹，巨大的水流冲击力让人站立不稳。一次次靠拢打捞，拼尽全力和河水竞速，为生命争取生机。

0: 老大瓜得行的。
1: 不接就可以。
0: 他还能怎么个了？
2: 这当地的。
1: 看你破鞋子的。
0: 地方的特色的妹子干成的。对。
3: 也是。但最近该爬路边了，不然就走土过了呗。
0: 哪里走土不得？哪里走土嘛？
2: 搁那走干嘛？
0: 不得了，上山上那去的。啊，走土没？啊！好。

0: 菊菊家里有五口人，他的大儿子仁青屈真也在错罗木管护站工作，这个站负责的巡逻面积达1000平方公里左右，每一次弯腰救起的都是一种生的希望。菊菊他们深知大自然的优胜劣汰，但是当指尖触碰到那微弱的心跳时，还是令人难以舍弃。
1: 我等个街去了，做主脚上下不脚下，这脚那街有嘛了，下不得，早上街个直接到这去就，打个面打下当扛啥啥的吧，俺看了看个片子去吧，做主得打去口中那俺，等么得口他那里去就了吧，俺那得靠天上给没了去那，脚皮松了。
0: 救援现场井然有序，全员协作。有人下水打捞，有人岸边接应，有人快速保暖。被救出的藏羚羊幼崽如果体力充足，会被立即尝试放归羊群，但很多幼崽被发现时体力虚脱，难以站立，管护员们只能用保暖衣物包裹后带回临时驻扎点照顾。
2: 我们要么从人种看不见这些的国家这些日子呢马上这个女的国家的这日刚才女的的这生哪个娘子生哪这生怕。
0: 为了降低小藏羚羊过河的死亡率，今年6月28日前，管护员们已经在河流下游搭建好帐篷，时刻准备救助。这只小藏羚羊在过河时出现轻微骨折，管护员们按照牧区的传统方式用木板和绷带进行简易固定，受伤严重的管护站还会长期管护治疗。在错罗木管护站，今年的藏羚羊迁徙季，管护员们已救助了156只藏羚羊，其中身体条件差难以放归的有36只，他们被带回到管护站搭建的临时羊圈。早晚两次，队员们会给还未出哺乳期的小羊喂奶。奶粉钱来自纳曲市林业和草原局发放的野生动物救助资金。喂过奶的小羊，细心的队员们会在脖子上系上绳子，到晚上再去掉，避免出现小羊重复喂食和漏喂的情况。

0: 第二天早上，队员决绝过来找我们要感冒药。原来是前些天救援幼崽时着凉了，
1: 对吧？
0: 稍作休整，决绝又再次踏上寻护之路。无人抱怨，无人退缩，这群平凡的守护者默默扛下了守护羌塘生命的所有艰辛。县共有11个管护站，配备了135名专职管护人员，队伍平均年龄在40多岁，主要负责野生动物的寻护与救助工作。不管是藏羚羊的产崽迁徙季，还是冬季交配季，他们会定期骑摩托车或是驾驶皮卡车开展寻护工作，寻护近300公里，途中不时停下观察记录野生动物种群的情况。
2: 这

0: 但是当做什么恰当的演技演技准备等着有的单个人说身边拿了还能卡做媳妇的。
1: 措鲁木管护站的工作人员大多来自戎马乡，如今戎马乡的草原上藏羚羊、野牦牛、藏野驴、棕熊、狼等野生动物自在栖息，肆意驰骋，种群数量稳步增长，而这就是对这群守护者多年坚守最好的答卷。
0: 我把那边的单子接，这到他们所有东西都去先等你把到了，看给你那边的线索呢，他存在没得。
1: 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平均海拔超过5000米，这里高寒缺氧，荒无人烟，气候恶劣，是人类生存的生命禁区。然而这里却是万千高原生灵的家园，也是一代代管护员扎根奉献的故土。野外巡护条件艰苦，所有生活物资都

0: 都要远赴县城采购，补给周期漫长。最长一次24天的全域巡护，队员们驻守无人区，吃不上新鲜蔬果，风餐露宿，粗茶淡饭是他们的工作常态，孤寂、苦寒、艰险始终伴随左右。夜幕降临，队员们围坐在一起梳理工作细节，疲惫之余，大家放声歌唱。山河不语，坚守有声。在这片被视为生命禁区的土地上，歌声慰藉着这些守护者，也回应着草原深处生命的脉动。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全球最具地质多样性的国家之一。差异巨大的生存环境养育了数万种野生动物，仅仅鹿科动物中国境内就有数十种。它们拥有共同的祖先，却经过千万年的演化成为了完全不同的种类。

的西藏林芝，盛开的桃花宣告着春天降临。青藏高原上的白纯鹿也即将迎来雌雄分群的时刻。接下来的半年，他们告别彼此，雌鹿们将产下后代，而雄鹿们也会重新集合在一起，终日游荡在高原深处。2000公里外，胡杨林变黄的季节，马鹿们从塔里木河沿岸各处汇集到一起，组建起一个个新的家庭。除了繁衍交配，雄性马鹿作为当年的家长，还肩负着保护所有成员的责任。一只赤狐闯入了鹿群的领地，胆小的母鹿和小鹿非常警觉，雄鹿出现即是警告。面对体型和力量都数倍于自己的雄鹿，赤狐老老实实地溜走，表明自己只是一个过路者。而春夏之交的大兴安岭，难得的温暖季节中，万物肆意生长。这是梅花鹿一年中最悠闲惬意的时刻。天气温暖，食物丰富，最适合哺育后代。但安宁之中，世界上最善于隐蔽的捕食者早已悄然而至。梅花鹿并未察觉，是个好机会。然而一只棕熊的出现打乱了这场守候已久的捕猎计划。受到惊扰的梅花鹿迅速向着密林深处狂奔而去。真是白费心机。短短两个月后，大兴安岭的秋季降临，树叶和青草很快将不复存在，人类开始启程。他们带领着驯养的驯鹿们一路向北，前往一个隐秘之境。接下来的整个冬季，驯鹿们都会自由地生活在那里。鹿食蕊，泛北极圈中广泛存在的一种地衣，在驯鹿的冬季食谱中，这类第一类食物占比可达90%。一场大雪过后，森林瞬间进入了严冬，鹿食蕊依旧顽强地存在着，驯鹿只需刨开积雪便可以获得口粮。冰雪下还有人们特意留下的食盐，保证它们健康过冬。这是人类、驯鹿和大自然之间一份持久有效的生命契约。

青藏高原的形成，为中国西部创造了多样的生存环境。众多物种逐渐演化为各有特色的远亲近邻。这只正当壮年的雄性穿金丝猴，正在密切关注着自己的一大家子。他的家族成员大大小小，加起来有20多个。既要带领大家寻找适合的栖息地，又要保护家庭成员们的安全，可谓责任重大。

作为家长，即使在最祥和的时候，也必须防范随时可能出现的危机。另一个金丝猴家族正在逼近，他们想要夺取这片领地。雄性首领责无旁贷，独自影响侵略者。短暂而激烈的交锋后，捍卫者取得了胜利。他又一次获得了充满敬意的服务，整个家族也再次得到了安稳的生活。一个强壮勇敢的首领，是所有灵长家族存活的保证。青藏高原南部高黎贡山周围，山高路线，三江并流，陆地被江水分割，彼此孤绝。密林深处生活着一种最神秘的金丝猴，怒江金丝猴几乎从不走出唯一的栖息地，因为这片常绿阔野林中可以提供90多种食物，但要吃到上等美味，需要更加丰富的经验。大部队寻味而来，正是花果成熟的季节，比起最常见的树叶和地衣，味道更加香甜的果实实在是难得的珍馐。家族成员悉数到场，他们要抓住这短暂的时光，充分享受自然的馈赠。海拔抬升至6000米，暖湿气流滋养下的针叶林中，滇金丝猴占据着最高的栖息地。他们关系紧密，但这只刚刚1岁多的幼猴却第一次感到被冷落。更小的孩子已经出生，需要母亲全心呵护。经验丰富的母亲知道，对于这位哥哥，是时候让他接受历练了。无奈之下，哥哥只能开始练习独立生活的技能。哪怕遇到再大的困难，只要不危及生命，母亲都不会出手相助。哥哥渐渐掌握了各种生存技能，成长就这样不期而至。这片森林中又多了一只勇敢的滇金丝猴。

北纬30度，如一条隐秘纽带，串联起最早的恢宏文明。先民于此播种，城市拔地而起，技术悄然生长，贸易连成网络，思想凝结为光。是文明偶遇了这个地带，还是这个地带孕育了文明？以中国的视角回望人类文明的起点，互鉴相知，溯源

0: 者气场。
1: 数十块化石碎片拼凑出从白垩纪归来的暴龙界明星。本集的主角名为华丽羽王龙，龙如其名，这只身长9米的巨龙竟然全身覆盖着华丽的羽毛，披着天然的羽绒战袍，驰骋在远古的原野，仿佛在宣告真正的霸主，要打的赢还要有款有型。将时光拨回1.25亿年前的白垩纪早期，亚欧大陆东北部地区孕育出繁盛的热河生物群，而这里最奇特之处是生活着各种各样带羽毛的恐龙，堪比大型时装秀现场。华丽羽王龙无疑是这场大秀里的台柱子。要论噱头，华丽羽王龙出身名门暴龙超科，头顶上骄傲竖立的骨质脊冠，以及前肢上保留的3个手指，这些祖传特征证明华丽羽王龙是暴龙家族的早期成员。而北美洲霸王龙都只是它6000多万年后的晚辈。它们不仅失去了头冠，连手指也退化成了2根。而华丽羽王龙真正惊艳世人的还是它那身华丽的羽毛。在其化石上保存的羽毛印痕如丝绒状排布，这些羽毛的结构特征与今天雏鸟身上的绒毛相同，属于现代羽毛的原始形态，证明早期暴龙类可能广泛拥有羽毛。研究显示，华丽羽王龙的家乡在高海拔的地区，年均气温仅约有10摄氏度，这件华丽的羽绒服使它们能够安然度过较为寒冷的冬季。在严寒的暴雪中，华丽羽王龙以无与伦比的王者姿态在热河地区称霸一方，拿下了家族传奇第一光环，更是为暴龙家族的登顶之旅按下了启动键。化石记录表明，暴龙类的起源可以追溯至侏罗纪晚期，那时的暴龙祖先们个头也就跟人类差不多大，相比其他同时代的大型猎食者，他们实在不足挂齿。随着地质年代进入白垩纪，暴龙家族逐步向欧亚大陆东部扩张，同时迎来了一波实力增长，其中雄关龙体长达到5米，华丽羽王龙已经成为顶级掠食者。而之后发现的喀佐中国暴龙体长更是达到12米，这不仅支持了肉食恐龙逐渐巨型化的假说，更证明亚洲曾是暴龙早期的重要演化中心。大约1.2至1.1亿年前，剧烈的火山活动加剧，欧亚大陆东部生态环境逐渐崩溃，华丽羽王龙如同很多之前的霸主一样悄然谢幕。然而暴龙家族的故事还远未结束，专家推测有一支勇敢的家族成员迈过了当时连接欧亚大陆与北美洲大陆的路桥，开始了一段新的冒险。在白垩纪后续的时间里，他们持续演化，最终开启了属于霸王龙的王朝，走向恐龙时代的最强硬。

0: 没时间，
1: 那就挤出时间。
2: 没条件，
3: 那就创造条件。
4: 喂，你好。
5: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6: 哇，好厉害呀、啊！
7: 没球网，照样可以较量。
8: 我刚写的床单、啊。
1: 偷偷加量两组，
9: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1: 快点
12: 。
11: 老师，谢谢。
13: 应该的，
1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5: 这个怎么呢？
1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4: 是用心的服务。
17: 太感谢你了，
16: 应该的。
18: 好了，赶紧跟柯南妈妈聊好不好？这不就解题了吗？
14: 是秉持的公心。
1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6: 不麻烦，应该的。
19: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怎么
20: 着？没什么事儿。
2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这
22: 样吧？这样吧，应该的。
23: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1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22: 应该的，
1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中国的亚热带天堂，被回归线上的生态奇观。

广东巍峨的群山延绵无尽，其中隐藏着珍奇的生灵。岩壁间清澈的溪流汇入广阔的江河，一路奔流而下，最终注入富饶的南海。如此丰富多样的生存环境，孕育了形态万千的动植物，其中不乏一些特有物种。这些自然的精灵世代以此为家，繁衍生息。在广东这一人口最多、经济最发达的省份，这些奇妙的生物仍然保有蓬勃生长的广阔天地。它们正以令人惊叹的方式与这里的人们和谐共生。欢迎来到野性广东。

广东省陆地边缘的海岸线绵延4000多公里，在中国各个省份中是最长的。在蜿蜒的海岸线上，美丽的沙滩，高耸的悬崖，

中国南海是地球上最丰饶的水域之一。一片片马尾藻森林在海底恣意生长，最终汇入壮丽多姿的岩礁。

珊瑚为这里带来了生机。每一株珊瑚都是由成千上万个柔软的小生命体珊瑚虫构成的。几个世纪以来，它们不断分泌碳酸钙，形成了复杂的空间结构，为各类海洋生物提供了栖息之所。

0: 我很喜欢大海，因为它给我带来了很多探索跟未知的感觉。
1: 最令人惊叹的一处珊瑚群落位于大鹏湾，今天一直由女性主导的蓝浦生态团队正整装待发。领队是林小慧。
0: 我每次潜水的时候，我心灵都感受到非常的一个平静。

0: 海洋是比较有动态然后生动的一个世界吧。
1: 蓝浦生态从2020年开始就对这里进行监测，记录每一株珊瑚的位置、大小和健康情况。
0: 我们做珊瑚监测最主要是想收集每年的海底下数据的一个变化的情况，这样我们能够更好的知道就是海洋生物它的变化趋势。
1: 在珊瑚群落中，它们最常遇到的是一类特别的生物，通常被称为海阔鱼。

海阔鱼与陆生蜗牛具有亲缘关系，它们已经进化出适应水下呼吸的能力，靠的是背部一些形状奇特的凸起。

这些羽状结构叫络腮，这一结构能帮助它们从水中获取所需的氧气。海阔鱼以微小生物和海绵等为食，很多猎物含有刺细胞，一些海阔鱼会在消化过程中收集这些刺细胞用于自我防御，让捕食者难以下咽。

0: 们还演化出了艳丽的外表，向外界表明自己不宜食用。所以虽然它们看上去美丽迷人，但这恰恰是一种请勿靠近的信号。工作人员定期前往珊瑚群落开展生态监测，以系统评估其健康状况和生态变化。
1: 我们已经有了将近60多种的珊瑚种类，大鹏这里的珊瑚还算是比较健康而且比较稳定。
0: 这里环境足够稳定，使这片珊瑚群落呈现出持续生长的态势。
2: 我第一次看到珊瑚产卵的时候其实是眼含热泪的，真的。就好像是海底星空那样子漂亮，让我会觉得就是这一片海底都是覆满着生机。
0: 去年春天，团队见证了大自然中最罕见的奇观之一。就在一个夜晚，仅仅一个小时内，数百万个珊瑚虫一同释放卵子和精子，为海床播撒下新一代珊瑚的生命种子。
2: 我最终希望是大家可以跟我一样享受海洋，热爱海洋。
0: 滨海城市深圳出发，沿着广东的海岸线向东，经过大鹏湾的珊瑚礁，便会抵达惠东海域。

0: 自恐龙时代起，这只雌性绿海龟的祖先就已在这片海域遨游。和它们一样，它也是食草动物，几乎完全以海草为食。幸运的话，它能活百年之久。每隔几年的春末，它都会跋涉数千公里，前往一个十分特别的地方。
1: 该诗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诗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诗因爱而生。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
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0: 这片海滩是中国大陆加上滨海龟唯一的最后的仅存的一块传染地。海龟它的生活史里面最重要的一环，它是要回到陆地来产卵的，而且它对这片陆地、这片产卵地是高度忠诚的。
1: 然而，每年洄游至此的海龟数量正在减少，因此，就在这片海滩不远处，端金霞带领团队运营着一个繁育中心。目标是提升绿海龟的种群数量，
0: 尽量模拟这个自然状态下海龟、绿海龟的繁殖的一个经历和过程。我们就人工建造、制造了一些海龟的仿生态的一个环境。
1: 这些海水池中生活着80多只绿海龟，
0: 就是我们用于人工繁育的绿海龟，它已经现在已经达到成年了。
1: 团队每月都会排空一次海水池，为绿海龟进行快速体检。
0: 成年海龟它是体型背甲长大概可以达到1米以上的，体重大的话可以达到300斤以上，需要两三位成年壮汉才能抬得动。
2: 那个那个
3: 去带点去疼，
2: 哎呀，三斤好，
1: 体格健康营养充足的海龟更有可能进行繁殖，但交配成功仍有高度随机性。所以每晚端金霞都不会打扰海龟的活动，静待自然悄然孕育新的生命。后，夜视相机捕捉到一只雌海龟悄然离水上岸。在繁育中心的人造沙滩上安全产卵。它产下多达200枚卵，并埋入沙中。直至数月后的一个夜晚，

我有归，从巢穴中破沙而出。在自然环境中，新生幼龟极易成为饥饿海鸟的猎物，它们存活至成年的概率或许只有千分之一。

0: 如今得益于端尖侠的守护，这只年轻雌龟的生存概率大大提升。
1: 他出生从软卧

出来之后，我们就把它收集起来，在我们这个精心的照料下面呢，它衣食无忧的，所以说它长得比较快。然后我们养到它

0: 自由的大海在召唤。
1: 很开心今天能够送他回到他自己的真正的家。不知道他在这一路上要遇到多少艰难险阻，希望他能在海上克服重重困难，

0: 只是这只雌性海龟开启了新生活。今天，整窝海龟都将从这片特殊的沙滩重返大海。
1: 在我的心里，它是一方终我一生所要守护的一片净土，是为海龟保留的最后的家园。
0: 从此处西行600公里，你将抵达广东雷州半岛，这里分布着一些华南地区最大的滩涂湿地。以及广东湛江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是地球上最严酷的环境之一。

退潮时，所有生物都暴露在烈日的炙烤之下。而当潮水上涨，一切则浸没于咸水之中。

每年夏季，情况还会进一步恶化。台风季最为肆虐，在这里，能够存活的植物寥寥无几。

但有一种树木却在如此严酷的环境中扎根。红树林能够凭借独特的生物构造抵御湍急的水流和猛烈的狂风。它的根系可延伸超过20米，它们牢牢扎根于柔软的淤泥中。海水的终日浸泡令大部分植物难以存活，但红树林的树皮和根系具有独特的适应性，能够过滤掉有毒的盐分。这些坚韧的树木共同创造出一个独特的栖息环境。而一些动物学会了对这里加以利用。湖边管招潮只是生活在这片红树林中的35种螃蟹之一。占体重一半的巨大鳌足。

这只雄蟹的身份极易识别，螯足越大越好，因为雄蟹要靠它吸引路过的雌性。 螯足也是吓退竞争者的有力武器。

虽然他的大獒是求我的法宝，但这也是有代价的。芋泥看起来可能并不美味，但它却富含一种宝贵的营养来源，红树林中腐烂的叶子。它会通过复杂的口气过滤出泥巴中的丰富养分，但由于雄蟹巨大的螯足无法够到嘴巴，它的进食过程极其缓慢。雌蟹不受其扰，快速享用着泥巴糊糊，而雄蟹的用餐时间却是雌蟹的两倍。

这些湖边管招潮以红树林为食，同时他们也会给予红树林回报。他们会挖掘洞穴，不断翻动并疏松土壤，帮助红树林的根系吸收养分，茁壮生长并繁衍兴盛。大多数植物的种子在土壤中萌发，但红树林不一样，它的种子仍在母株上时就开始发芽了。当它成熟饱满摇摇欲坠时，便开始独自闯荡。几年后，它将成为这个自然保护区红树林的一部分。这里已是中国最大的红树林之一，同时也是广东沿海数百片红树林中的一员。还有一片红树林位于广东第二大城市的腹地福田自然保护区之中。深圳地处珠江三角洲入海口，同时也是诸多水鸟迁徙必经的重要城市之一，他们都会来到这片城市红树林过冬。在飞行数千公里后，很多鸟儿抵达时已饥肠辘辘，有些还在穿越城市的途中受了伤。但如果足够幸运，他们就会被送到这里，深圳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周海超博士一直在研究途经深圳的候鸟迁徙路线。他们会给被救助的候鸟，比如这只大白鹭，带上卫星追踪器，以便获取它们的飞行数据。

0: 这个卫星追踪上面，它有一个经纬度，有高度，有它的温度，有甚至是这只鸟在运动时候的角速度。
1: 确实，你看它跑。
2: 大白鹭并不是周海超博士唯一进行追踪的鸟。
0: Excellent， 非常好。
2: 他的研究还揭示了深圳一种罕见访客的迁徙规律。

0: 它主要是在中国的东北、朝鲜、韩国地区繁殖，然后呢再到南中国的南面。深圳湾这个是个非常重要的停歇点。
1: 每年秋天，数以万计的候鸟飞抵福田。王军在此观察这些访客已有多年。截至目前，在每年到访的数十万只候鸟中，他已参与记录到超过200个不同的物种。
2: 是一个绝佳的观鸟地，远处还有一些玉衡，还有这个赤颈鸭。我最喜欢的鸟就是黑脸琵鹭。现在一是这个濒危物种，非常奇缺。
1: 对于这只雌琵鹭而言，觅食充满挑战。因为浑浊的海水使它看不到猎物。不过，它有一个巧妙的应对策略。它的喙上布满了一系列感受器，能探测水中最微小的活动。

一旦抓到鱼，它的喙也能灵巧地调整鱼的方向，让猎物顺滑入口。即便回到陆地时，他的菜单上还有另一种食物。这个长相奇怪的家伙其实是一条鱼，具有超凡的生存能力，既能栖息水中，也可离水存活。在泥滩上，这条雄鱼会用强健的侧鳍爬行，甚至能奋力腾空跃起，因此得名跳跳鱼。

更奇特的是他的眼睛。他们高高的长在头顶，让他能够时刻警惕天敌靠近。一旦发现威胁，他便竖起长着尖刺的背鳍，警告对方自己难以下咽。

0: 若这种策略不起作用，他还可以悄悄溜走。如今，深圳福田红树林已被划为保护区，确保广东沿海的这一方天地始终为每年归来的候鸟提供安全的庇护所。
1: 黑脸琵鹭呢，曾经呢，它一度的在1980年代的时候，整个数量少于300只，主要是栖息地的破坏，它的繁殖地跟栖息地。但呢，到后到现在呢，在随着整个保护力度的加强，全球的这个数量已经接近了7000只，在深圳湾呢有接近的400只。深圳市要把它推成深圳的市鸟。
2: 举个例子，
3: 举个例子，
2: 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世100%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世100%有机板栗仁。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来一颗，
6: 来一颗，
5: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

广东省陆地边缘的海岸线，在中国各个省份中是最长的，而这仅仅是它绵延海岸的一部分。因为在深圳大鹏半岛附近散布着大约700座岛屿，向西而行，你还会经过更多岛屿。就在湛江近岸，坐落着一座极其特殊的岛屿。挠洲岛是中国最大的火山岛，它形成于约50万年前。当时，一系列熔岩流造就了点缀岛屿海岸的黑色玄武岩。人们世代居住于此，在丰饶的海上捕鱼为生。有时，他们的渔网里会出现一种奇特生物。这是一种甚至比这座岛屿本身还要久远的奇特生物。

0: 们看上去像螃蟹，但实际与蜘蛛和蝎子的亲缘关系更近。与他们一样，后也是捕食者。这只雌后正在潜水区觅食，悄悄接近蠕虫和软体动物，但在这片能见度较低的水域捕食并非易事。它的甲壳上分布着四只原始的眼睛，仅能感知物体移动。因此，它依靠敏锐的化学感应能力，锁定潜在猎物释放的微弱化学信号。一条沙蚕不太走运，一旦被捕获，猎物便无力反抗，沙蚕被拖向它的口器，并被数百根锋利的长刺粉碎。中国后堪称活化石。那么，为何众多其他物种早已在进化浪潮中沉浮消亡，而这种生物却能一直延续至今呢？谢晓勇教授研究这一神奇物种已超过十年。
1: 后的壳，它这个外面的这个就是几丁质壳，是一个相对比较坚固的一个对它的一个保护，让它能够存活这么多年的一个重要因素之一。
0: 然而，它在坚硬的外表下，却隐藏着一个可能致命的弱点。
1: 这个生物也有它脆弱的一面，我们看它的腹部的话，事实上它的这些结构还是很容易会出现让它受伤的情况。比如说它的这个鳃梳的结构就是非常的柔弱的一个结构，很容易受伤，很容易被环境的就是病菌啊外物入侵到它体内。
0: 为了弥补他防御中的这一薄弱环节，后拥有一种超能力，任何入侵其柔软腹部的病菌都会被其血液中一种特殊的阿米巴细胞所猎杀。
1: 这种阿米巴细胞非常的神奇，在其他的动物的血液里面都没有，它会发生非常灵敏的凝血反应。这种凝血反应就把病菌或者说细菌包裹起来，然后防止这种入侵给它造成进一步的伤害，来达到保护的目的。
0: 这种精妙的防御机制正是后能存活至今的奥秘。如今后已被列为国家重点保护动物。

0: 过增加雌雄后的接触机会，谢小勇教授在帮助提高他们的种群数量。
1: 这是一只雄后，这前缘的这个结构就是这样凹进来，它就能够跟母后的那贴得最紧的那种。所以后在国内叫两公婆夫妻鱼，然后海底鸳鸯。
0: 交配后，这只雌性将产下几百到几千枚卵。在野外，它们大多会成为饥饿鱼类和鸟类的盘中餐。但这一繁育项目，能够保障这些卵和它们所承载的珍贵生命都能安全无恙。

0: 这样的养殖条件里面，这些过程的成功率是很高的。我们自己去年放流了大概50万的这个小禾苗。
1: 今年的幼后即将孵化，成为这个非凡物种的新生代。愿他们能在广东的沿海继续繁衍生息，再度走过51年的时光。
0: 当然，最乐观的一个预期就是野外后的种群自然的恢复起来，然后不需要我们再在养殖场里面去来人为的来补它这些环节。

劳州岛的远古后类只是这片丰富的沿海生态系统中的一环。这条生态链一路延伸回珠江三角洲，这里生活着广东最非凡的海洋哺乳动物。

中国南海的这片水域栖息着中华白海豚，数量可能超过2000头。它们生活在小型社群里，它们结群捕猎，隐现于浊浪之间，依靠回声定位能力发现鱼群，并将其驱赶至水面，从而轻松完成捕猎。

0: 天气好的时候，可能一个月能出个四五天。然后每一天我们就是在海上找海豚。
1: 船长，船长，我们往上川角开。
2: 收到，收到。
0: 海豚跟我们人一样，它会有它喜欢待的地方，然后可能是它捕食的区域，也有可能是它社会行为的区域，所以我们只需要去到那个热点的区域，我们就能找到它。
3: 为了精确掌握这里的海豚数量，郑瑞强已持续追踪多个海豚社群多年。但在这片辽阔海域中发现它们并不容易。至于解决方法，就是从它们最喜欢的觅食区域上空进行观测。
0: 可能对于很多没见过海豚的人，他们会觉得海豚是大鱼，但其实它是海洋哺乳动物，它也要用肺呼吸。
3: 每隔五分钟左右，中华白海豚就必须上浮换气。这也为研究团队创造了绝佳的观测机会。
1: 哦，那里有海豚呢，它就往这里啊！你看，你看，在这里，它游过去了。
4: 好的，好的，我也看到了，我现在过去。
3: 虽名为白海豚，它们的体色实则非常多变。

幼豚出生时为深灰色，随着年龄增长，皮肤色素渐退，直至如这头成年雌性般，通体呈现半透明白色。但活跃时，它的体色还会变化。当它的皮下血管扩张，就会呈现出迷人的粉晕。定位到白海豚后，郑瑞强便立即开始工作。

0: 很多时候我们就会通过它出水这瞬间它露出来的自然的标记，就是它的背鳍，就像我们人有指纹有脸。我们就可以通过收集它的自然标记可以知道它是哪一只海豚。
1: 多亏了这些难得的邂逅，这个团队已经记录到超过800只中华白海豚个体。
0: 网络上其实每一个点它就是一个背鳍的点，每次出海的时候我们拍到了这个海豚，那我们会有它的 GPS 的坐标，然后我们就会跟数据库里面去匹配，知道它是谁，然后我们这样我们就可以去更好的去追溯这个个体关于它的故事。
1: 这是一份关于广东沿海中华白海豚的详细观测记录。尽管全球范围内这些白海豚的生存形势并不乐观，但这份记录却揭示了一个令人惊喜的发现。广东的海岸线孕育着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白海豚种群。
0: 只是我们认为目前我们的研究的数据告诉我们，可能这是全世界目前为止最乐观的一个种群。
1: 而且就在去年，郑瑞强在海上见证了一场新生命的诞生。
0: 其实那个时候我觉得它是一个很特别的瞬间嘛。它为了生一个小孩在水面上跳了40多分钟，而且你看到了一个新的个体的诞生就在你的眼皮底下，甚至你能看到这个物种的希望就在那一个瞬间。
1: 正是因为保护工作者的热爱和努力，这种希望得以在野性广东的每一座岛屿、每一处海湾和海岸线上不断延续。

0: 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

0: 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较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在流经这座城市的小溪里，生活着一种奇特的动物，它们是地球上最不可思议的生物之一，鸭嘴兽。我是鸭嘴兽守护人皮特沃尔什，在这里我与鸭嘴兽结下了一段不解之缘。有时他们过着悠然自得的日子，有时他们也面临严峻的挑战。我花了大约一年时间认识了几只鸭嘴兽朋友，通过探索他们的秘密世界，我或许能帮助他们更好地生存下去。在生命中的某些时刻，我们终将意识到，人类已经索取了太多，回馈自然，势在必行。我很喜欢住在霍巴特，这里是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州的首府，一座独具特色的港口城市。它虽然是一座城市，却依然与大自然紧密相连。一天，我到溪边散步，当时我正在经历一段艰难的时光。一年多来，我持续出现严重的头痛，感觉很不对劲。随后我接受了大量 X 光检查、超声波扫描和血液检测。医生发现我的脑部存在多处损伤，病情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我将失去自理能力。我感觉我正在从自己的人生舞台上退场。于是我来到小溪旁，试图从大自然中汲取一些活力。每个人都难免陷入低谷，当时的我也是如此。我生病的时候正值盛夏，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那只雌性鸭嘴兽。

0: 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嗖的一下向我游来，把嘴探出水面，摇头晃脑的，仿佛想要说些什么。我越是看他，他越是靠近我。我给他起名叫搜搜。
1: 嘿，搜搜。
0: 整个夏天，我时不时的去小溪旁，几乎每次都能看到他。他总是来到我身边，抬起头，晃动嘴巴。我不确定他想表达什么，只是觉得和他很亲近。

我很难解释那种感觉，就像一道门被打开了，一道通往鸭嘴兽世界的大门。在观察搜搜的过程中，我开始了解到鸭嘴兽的神奇之处。它们是卵生哺乳动物，长得有点像水獭，却又像鸟一样会产卵。鸭嘴兽以奇特的嘴巴而闻名，它们的嘴并不像鸭子那么硬，而是如同橡胶般富有弹性。它们的嘴非常敏感，上面分布着几万个电感受器。捕猎时，鸭嘴兽会闭上眼睛、耳朵和鼻孔，利用电流感应寻找猎物。鸭嘴兽的脚像青蛙一样有蹼，可以用来划水。尾巴则像河狸一样，能够调整游动方向。鸭嘴兽在潜水时能大幅降低心率，最多可以在水下屏住呼吸10分钟。

雄性鸭嘴兽后腿上长有毒刺，可以向对手注射毒液。大多数人从未在野外见过鸭嘴兽，但其实搜搜就生活在城市附近，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栖息地靠近城市，给鸭嘴兽的生活带来了许多问题。搜搜的一次遭遇让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他的嘴被塑料垃圾缠住了。我知道，人为的强行帮他取下塑料的过程，可能会让他更加痛苦。幸运的是，他自己挣脱了束缚，逃过一劫。这件事仿佛是大自然向我发出的信号。我感觉必须做些什么来帮助鸭嘴兽。那段小溪里有大量垃圾，

0: 我意识到仅靠我一个人的力量无法改变现状，而且我也想了解更多关于鸭嘴兽的信息。于是我开始联系科学家和纪录片制作人。
1: 嗨，你好啊，好久不见。
0: 还好吗？
1: 很好，我叫查登·亨特，是一名澳大利亚野生动物学家。许多年来，我一直痴迷于研究鸭嘴兽。
0: 这段小溪的环境真的很优美。
1: 没错，是很漂亮，很美。我几年前认识了皮特·沃尔什，他在当地是个相当有名的人物。他说话轻声细语，一点儿也不自负。虽然皮特已经在小溪旁多次见到鸭嘴兽，但我想弄清那里是否存在一个可以自我维持的种群。小溪的生态状况是关键所在，我们需要开展大约12个月的调查。如果鸭嘴兽无法在那条小溪中繁殖，问题就很严重。对皮特来说，身体状况给他敲响了警钟，他对生命有了更加深刻的体会，也与自然建立了更加深厚的连接。
0: 如果我们在这里发现了一只鸭嘴兽，比如就在水边，或许就说明附近还有更多的鸭嘴兽，是吗？
1: 是的，
0: 这是一个微小的信号，否则他们

0: 会在这里。
1: 没错，皮特发现了一些连我们野生动物学家都没有察觉的事情。
2: 我一直都喜欢拍照，当我通过镜头观察世界时，一切似乎都慢了下来。摄影能扩展感知的边界，帮助我把注意力集中在鸭嘴兽上。
1: 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发现小溪的生态状况堪忧，要想让这些鸭嘴兽生存下来，我们需要动员周边居民改变人们对待小溪的方式。
2: 这是城市垃圾填埋场的排水口，一旦下大雨，这里就会充满垃圾，而且经过雨水的冲刷，垃圾会被挤到网兜外面，网兜因此常有破损。我想这就是人类短视的体现，没有考虑后果就做决定。在城市高处的溪谷修建一个垃圾填埋场吧。虽然下面连着水道，不过无所谓。
1: 是啊，
2: 这些都是垃圾。这个还有这个，从排水口排出的垃圾最后都会飘到这边，肯定会有动物误食，不管是鸭嘴兽、鱼还是其他什么，太多垃圾了。
1: 这里还有动物存活真是奇迹。
2: 是啊，霍巴特城市规模不大，但曾经发展过多种产业，比如伐木、制革、渔业等。这条小溪在霍巴特的历史上发挥过十分重要的作用，遗憾的是它后来成为了一条露天排污水道。不过如果你肯花时间仔细观察，就会发现靠近城市的水道里也有生命存在。

人们往往认为鸭嘴兽只能生活在没有受到污染的环境里。因此，当我在这条排水渠里发现另一只鸭嘴兽时，我惊讶极了，它怎么会在这里？

它不像搜搜那样四处游动，所以可以确定它们不是同一只鸭嘴兽。这只看上去是年轻的雄性，它就在那儿。酿酒厂背后这个浮满泡沫的水池是它的大本营。我来给它拍点照片。 这只雄性鸭嘴兽活泼好动，一刻不停。我决定叫它小马达。哇，它离我好近啊，到那边去了，哈哈，真是太酷了，哈哈。 鸭嘴兽并不习惯在水泥表面上活动，你能看出它没什么安全感。爬行时似乎有些畏缩，可是它不得不越过这些障碍物。雄性鸭嘴兽在繁殖季节有很强的领地意识。 小马达不许任何外来者进入他的势力范围，就连当地的鸭子也不行。

在观看小马达驱赶鸭子时，我们注意到这个水池里还有一只雄性鸭嘴兽。捍卫领地固然重要，可小马达还是会尽量避免与其他雄性发生冲突。这个闯入者的毒液可能会导致小马达瘫痪。两只雄性保持着一定距离，互相试探，

0: 雄性闯入者将小马达压在一架金属梯底部，试图用毒刺攻击它。或许是因为这片水域里没有足够的食物，这两只雄性才大打出手。为了进一步了解鸭嘴兽的饮食情况，我找到一位专家，他也许能提供帮助。我们今天的任务是考察霍巴特溪的生态状况。考察的有效方法之一就是统计水生昆虫的数量，它们不仅是鸭嘴兽主要的食物来源，也是水稻生态的重要指标。我们有幸请到约翰来帮忙，他是研究这类昆虫的专家，创建了澳大利亚的水生昆虫数据库。
1: 真是难以抗拒的美味。
0: 是啊，
1: 对鸭嘴兽来说，一口昆虫下肚，早餐就解决了。
0: 水生昆虫本身同样是一类神奇的生物，它们组成了一个微型水下生态世界。这些昆虫筑巢的方法各不相同，有的用沙粒，有的则用树枝。嗖嗖和小马达的生存有赖于水生昆虫。很难想象，鸭嘴兽这种毛茸茸的小动物竟然是这条小溪里的顶级捕食者。它们和鲨鱼一样，能够感知到猎物任何一丝细微动作产生的电流。昆虫即便只是摆一下尾巴，也会被它们察觉。在鸭嘴兽靠近时，这些昆虫可能知道自己有麻烦了。在我们拍摄的水下画面中，你会看到鸭嘴兽觅食的时候，水生昆虫四处逃窜，竭力避免遭到捕食。

0: 主水道里有很多昆虫，这里就不多了。事实就是这样，我估计越靠近城区情况越糟糕，水生昆虫会越来越少，鸭嘴兽的食物也会减少。好了，开始吧，刮点生物黏泥。不错，很好。
1: 怎么样？
0: 让我看看，有不少。营养物质和阳光给微生物的繁殖创造了条件，形成了大量绿色的生物黏泥。
1: 今天下午，我和约翰在这里进行了水质检测，我们只发现了一只水生昆虫，这实在令人沮丧。随着小溪从山上流向城里，水质不断恶化。显然，小马达的领地并不适宜鸭嘴兽生存。小溪上游则是鸭嘴兽的乐园。我热爱塔斯马尼亚的秋天，动物们在这个季节十分活跃。

当嗖嗖露出水面，径直游到我面前时，我心跳加速，激动不已。我努力保持冷静，等待他的下一步行动。他是来做什么的？只是出来瞧瞧吗？接着他继续往前爬，来到我身旁。原来他是来上厕所的。这真是奇怪而又奇妙的一次经历。你拍到了吗？啊？经过长时间的相处，搜搜似乎开始信任我了。我无比希望鸭嘴兽能永远生活在这样的世外桃源里。然而，某些触目惊心的景象提醒我，城市的影响正在逼近。

就在几天前，这里还是一个美丽的池塘，里面有很多树枝和落叶，鸭嘴兽在去上游的途中常常在这里休息觅食，而现在它根本就是一个大型砾石坑。亲自来看看就会发现，小溪里的砾石简直多到成灾了。我实在无法理解，这一切都太叫人痛心了，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就在我以为情况不会更糟时，远处传来了电锯的声音。工人们正在砍伐高大的柳树，这些柳树是入侵树种，移除它们情有可原，但砍伐作业让小溪周围变得一片狼藉。

洪水来势凶猛，鸭嘴兽的栖息地会在短时间内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小溪的水位可能会在一夜之间上涨2米，这对鸭嘴兽而言是非常难以适应的。

秋天这条小溪还面临一个问题，那就是降水增多，而大雨会导致暴洪。树木被洪水冲到下游，堆积在一起，形成天然的水坝。

大量洪水涌入雨水渠，流进城市地下的管道。对我们来说，这场洪水带来的最大影响是鸭嘴兽搜搜失踪了。搜搜可能随着水流被冲到了地下管道里，也可能顺着管道被冲到了港口，我们无从得知。可是皮特不想就这么放弃，决定去找他。这条小溪进入市区后就变了一副模样，从人间仙境变成了幽暗阴森的沟渠。

我探寻的目标有两个，一是这里是否存在鸭嘴兽在紧急情况下可能用作藏身之所的地方，二是鸭嘴兽有没有在水道旁留下粪便。对鸭嘴兽来说，这里食物很少，也没有什么能提供庇护的地方，根本不适合它们生存。

霍巴特西的现状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一个缩影，体现了许多人对自然是如此漠不关心。我们把原本美丽的小溪变成了排水渠，只为自己的便利着想，完全不考虑小溪是不是鸭嘴兽或者其他动物的栖息地。霍巴特溪流到这里变得生机全无，要不是为了寻找搜搜，我才不会来这里。他可能被冲走了，也可能淹死了，或者在哪里受了伤。现实就是如此残酷，我们必须接受。

0: 看你左边，他往洞那边去了。
1: 我在洪水后看到的第一只鸭嘴兽不是嗖嗖，
0: 抓到了吗？
1: 这是另一只雌性，它被麻绳缠住了。
2: 小家伙，我们来救你了。
0: 哦，有点血。
2: 绳子勒进肉里了。
0: 是的，
1: 我们抓住鸭嘴兽，剪开麻绳，然后就清楚地看到它的伤口非常深。
0: 能看到肌肉吗？红色的。
2: 可以。
0: 对，能看到。
1: 拯救一只鸭嘴兽需要许多人的共同努力。医生把它照顾得很好，他们收治了鸭嘴兽，给它做 X 光检查，查看它的身体状况，给它清理伤口，输液，注射止痛药和抗生素，然后送上手术台。
3: 我们要先把伤口缝合起来。
1: 经过几个小时的手术，两处伤口都已缝合。鸭嘴兽过了很久才醒过来，我们最初有点担心，现场的几个人一度面色凝重。
0: 他打了个哈欠。
4: 你拍到了吗？
1: 拍到了。后来他终于睁开眼睛，开始扭动身体，大家才松了一口气。
0: 宝贝儿，快醒醒吧，
1: 还有点迷糊。我们来小溪是为了收集材料，给鸭嘴兽创造一个舒适的环境，帮助它康复。

0: 我们要捡些小石子、卵石，还有落叶。如果里面夹杂有一些昆虫，那就再好不过了。
1: 好了，
2: 在我看来，皮特真的很了不起，他充满热情，全身心投入其中，开始以更加积极的方式帮助鸭嘴兽。
0: 瞧啊，我搬石块用的是手，鸭嘴兽用的可是他们柔软的嘴巴，而且才过了几分钟时间，我的手就被磨疼了。我觉得差不多够了，我现在要把这些东西装进车里，带回去给鸭嘴兽做窝。他在窝里安稳地睡了10个小时，我们为他发起了网络征名活动，最终选择用当地原住民语言中表示鸭嘴兽的词拉里拉为他命名。在确保拉里拉得到充分的休息后，我们把它移到水箱里，试图让它进食。它立刻开始探头探脑地熟悉环境。不过，它毕竟刚刚动了一场大手术，需要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慢慢恢复食欲。我们要做的就是给它提供充足的食物，并且留足进食时间。
2: 这是你第一次照顾鸭嘴兽吗，皮特？
0: 是的，太神奇了，真是一个美妙的早晨，就像做梦一样。

0: 开，出来吧，小家伙，还记得这里吗？回家的感觉不错吧？我们把拉里拉带到小溪下游放龟，一边观察他，一边聊天。他在岸边往返了好几次都没有入水，这种情况不太常见。后来他终于入水游走了，似乎在向我们告别。我们当时都以为放龟成功了。他还在水边不停地上上下下，之后他又爬到水泥地上，一瘸一拐地穿过空地，明显无法正常行动。我们便跟上他。他到底怎么了？鸭嘴兽通常不会这样，他不想待在这里。他一碰到水就会回到岸上，像受到刺激似的。也许是因为疼痛，水太冷了，或者无法游泳。他为什么爬得如此艰难？他的伤还没有痊愈吗？他显然比我们想象的伤得更重。
1: 我想看样子，现在最好的办法是把他带回去，继续治疗。实在是很遗憾。
0: 那天晚上，卢克把拉里拉带回波诺朗野生动物保护区的医院，再次对他进行全面检查。他注意到拉里拉基本无法控制自己的右前爪，无法转动关节。第二天，卢克发消息告诉我，拉里拉去世了。人们自发悼念拉里拉，十分感人。大家都为一个生命的消逝感到惋惜。抱歉，抱歉。拉里拉就这样离开了我们，但他的死绝非毫无意义。我们必须铭记他的经历，也铭记所有因为同样的原因失去的其他动物，并且行动起来。那段时间我备受煎熬，拉里拉的死是我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2: 这些动物奇迹般的在排水渠中存活了下来。
0: 我是个内向的人，可是我认识到我需要走出自己的舒适区。
2: 下面让我们欢迎皮特·沃尔什带来今晚的下一场演讲，有请皮特。
0: 我开始向公众宣讲鸭嘴兽在

0: 这座城市中面临的生存挑战，我们是不是鸭嘴兽最大的敌人？如果是，我们是否甘愿维持现状？遗憾的是，我们对待自然的方式使这类事件频频成为新闻热点。我的呼吁在当地引起了前所未有的热烈反响，越来越多的人想要加入拯救鸭嘴兽的行列。为了提高大家保护鸭嘴兽的意识，我们在一家咖啡馆的外墙上制作了一幅巨大的鸭嘴兽墙绘。我也开始接到公众打来的水污染举报电话。这里就有一处泄漏，泄漏的位置很糟糕，发生的时间也很糟糕，不知道这是什么。要真正认识到污染有多严重，光看是不够的，最好的办法是用手去感受，毕竟动物们就是用身体接触水的，它们被迫生活在污水里。对于水稻管理人员来说，如果没人举报，他们就可以当这处泄漏不存在。所以将污染情况告知相关机构，并留下书面记录，这一点非常重要。毫无疑问，城市周边的鸭嘴兽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因此再次见到小马达着实令人欣慰。他的行为模式似乎发生了变化，比以往更加活跃，更加大胆。他爬到高处，离开了由水泥围住的大本营。上游一定有什么东西吸引着他，他才会开足马力全速前进。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雨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小马达逆流而上时，如同一艘劈波斩浪的小船。鸭嘴兽虽然是一种古老的生物，却拥有现代赛车般扁平流畅的身体线条，水流从它身体上方拂过，形成一道漂亮的水幕。小马达此行有任务在身，那就是繁衍后代。在繁殖季节，雄性鸭嘴兽会减少进食，为了寻找配偶，他们不惜长途跋涉好几公里。

他们也会爆发出惊人的能量。小马达把蹼折于掌心，露出爪子，攀爬岩石。不是每次尝试都能成功，

0: 上来了，就在岸边。
1: 看到小马达离开城区，抵达没有受到污染的小溪上游，我们终于安心了。然而，小马达遇到一个新问题，他误闯入一只个头更大的雄性鸭嘴兽的领地，

这是我们观察到的小马达打的第一场胜仗。我们跟随小马达继续向上游前进，然后发现一只正在梳毛的雌性鸭嘴兽。它仰卧着抓挠身体，把自己的气味释放到水里。这时我认出它就是搜搜。原来在失踪期间，它一直在小溪上游。小马达一路循着气味靠近这只他从未见过的雌性，而我成了他们约会的见证者。

他们不会立即交配，鸭嘴兽在交配前可能要花相当长的时间求，雌性会严格考察雄性。 小马达虽然来自环境较差的下游，但搜搜好像对他感到颇为满意。

他们将嘴放在对方的尾巴上，仿佛一对相互依偎的情侣。我把这种姿势叫做爱的甜甜圈。

澳大利亚已经进入春季，正是鸭嘴兽繁殖的高峰期。交配后不久，搜搜开始履行自己的使命。他试图找到一个高于洪水位的地方挖洞筑巢。他的巢穴可能深达十米，这是为了确保他能在里面安全地产卵。要想让幼崽活下来，搜搜必须精心打造巢穴的每个细节。

这是我第一次发现鸭嘴兽的繁殖巢穴，在我看来它们的筑巢技简直巧夺天工。 我以前不知道鸭嘴兽的尾巴能卷起来，它的尾巴肯定非常有力，才能紧紧卷起筑巢所需的树叶等材料。

0: 嗖嗖带着一堆筑巢材料从水里爬出来，然后进入狭窄的洞口，这让我惊叹不已。洞里怎么能装得下那么多东西？连嗖嗖自己进入洞口都很勉强。在他打造巢穴的过程中，四周可是一片漆黑。我们非常幸运地发现了嗖嗖的巢穴，接下来我不打算在这里蹲守了。我在巢穴周围放置了几台红外相机，让他们持续拍摄。相机探知有动物活动时，会给我发送通知。许多人都听说了嗖嗖的故事，仅仅这一只鸭嘴兽就激励了整个社区。当地人纷纷行动，为保护鸭嘴兽的家园贡献力量。
1: 很高兴看到今天有这么多人来到这里，帮助生态环境恢复健康。
0: 当地居民齐心协力，在小溪沿岸种树，恢复植被，那场面令人振奋。关爱自然需要集体的力量。
1: 要保护本土动物，就要种植本土植物。
0: 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一个人的生命也是有限的。关键在于，人们要对自己居住地的水资源负责，爱护水稻的生态环境。如果我为鸭嘴兽做的事能成为星星之火，点燃人们的热情，并将其付诸实践，我的努力就没有白费。一天早晨，我醒来后看手机，发现放置在鸭嘴兽巢穴附近的相机发来了几条通知。我心想，肯定有情况了。好了，谜底即将揭晓。当我看到一只幼崽从嗖嗖的巢穴里出来时，那感觉真是妙不可言。第二天，我来到池塘边，

绕着巢穴来来回回走了好几分钟，想要找到这只幼崽，可到处都找不到。后来发现它其实一直在我身后。鸭嘴兽幼崽现在还很脆弱，行动也不太灵活，搜搜已经完成了他作为母亲最重要的任务。他的幼崽离开巢穴后，终将学会独立生活。

我知道鸭嘴兽幼崽在成长过程中会遇到重重危险，他必须靠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找到一席之地。同时我也很想尽我所能给他创造有利的生存条件。

如今这条小溪的生态状况已经得到大幅改善，希望再过几年溪水能变得更加清澈。当你回顾一生，你希望被记住的是对自然的索取，还是对自然的回馈？

0: 我原本以为我可以疗愈自然的伤痕，到头来反而是自然疗愈了我的心灵。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匠心静养，纯润适口，宝芝雄鹿酒。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

0: 来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5: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6: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7: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8: 五谷丰登，汇酒振兴，新图景。

巨大的骨架，锋利的牙齿，透着一股无可忽视的王者气场。数十块化石碎片拼凑出从白垩纪归来的暴龙界明星。本集的主角名为华丽羽王龙，龙如其名，这只身长九米的巨龙竟然全身覆盖着华丽的羽毛，披着天然的羽绒战袍，驰骋在远古的原野，仿佛在宣告真正的霸主要打得赢还要有款有型。将时光拨回1.251年前的白垩纪早期，亚欧大陆东北部地区孕育出繁盛的热河生物群，而这里最奇特之处是生活着各种各样带羽毛的恐龙，堪比大型时装秀现场。华丽羽王龙无疑是这场大秀里的台柱子。要论血统，华丽羽王龙出身名门暴龙超科，头顶上骄傲竖立的骨质脊冠，以及前肢上保留的三个手指，这些祖传特征证明华丽羽王龙是暴龙家族的早期成员。而北美洲霸王龙都只是它6000多万年后的晚辈。它们不仅失去了头冠，连手指也退化成了两根。而华丽羽王龙真正惊艳世人的还是它那身华丽的羽毛。在其化石上保存的羽毛印痕如丝绒状排布，这些羽毛的结构特征与今天雏鸟身上的绒毛相同，属于现代羽毛的原始形态，证明早期暴龙类可能广泛拥有羽毛。研究显示，华丽羽王龙的家乡在高海拔的地区，年均气温仅约有10摄氏度，这件华丽的羽绒服使它们能够安然度过较为寒冷的冬季。在严寒的暴雪中，华丽羽王龙以无与伦比的王者姿态在热河地区称霸一方，打下了家族传奇第一光环，更是为暴龙家族的登顶之旅按下了启动键。化石记录表明，暴龙类的起源可以追溯至侏罗纪晚期，那时的暴龙祖先们个头也就跟人类差不多大，相比其他同时代的大型猎食者，他们实在不足挂齿。随着地质年代进入白垩纪，暴龙家族逐步向欧亚大陆东部扩张，同时迎来了一波实力增长，其中雄关龙体长达到5米，华丽羽王龙已经成为顶级掠食者，而之后发现的喀佐中国暴龙体长更是达到12米。这不仅支持了肉食恐龙逐渐巨型化的假说，更证明亚洲曾是暴龙早期的重要演化中心。

大约1.2至1.1亿年前，剧烈的火山活动加剧，欧亚大陆东部生态环境逐渐崩溃。华丽与王龙如同很多之前的霸主一样悄然谢幕。然而暴龙家族的故事还远未结束。专家推测，有一支勇敢的家族成员迈过了当时连接欧亚大陆与北美洲大陆的路桥，开始了一段新的冒险。在白垩纪后续的时间里，他们持续演化，最终开启了属于霸王龙的王朝，走向恐龙时代的最强硬。

这片栖息地拥有悠久的历史，是众多神奇野生动物的家园。在泰国茂密的丛林深处，各种猫科动物悄然前行，捕食繁衍，谱写了一曲生命的乐章。它们是丛林中当之无愧的顶级猎手。

泰国境内分布着几片古老的森林，它们已经在这里存在了1亿多年，为一些神秘动物提供了栖身之所。

他们行踪不定，难以捉摸，行动敏捷，善于隐匿，是真正的潜行高手。 这是一只鱼猫，它的体重约为7公斤，肩高约为40厘米。鱼猫的外形跟家猫存在相似之处，不过它们也有一些与众不同的特质。鱼猫是少数几种能在水里捕猎的小型猫科动物之一。

惜速度不够快，让鱼逃脱了。这里是同爱纳雷松野生生物保护区，它是中南半岛上面积最大的自然保护区之一。鱼猫是濒危物种，主要分布在南亚和东南亚地区，这片森林是它们为数不多的栖息地之一。鱼猫喜欢独来独往，容易受到惊吓，因此这只雌性鱼猫平日里的行动总是格外低调，但它还是被盯上了。

它已临近发情期，一只雄性鱼猫循着它留下的气味穿过森林，一路追踪至此。 就在雄性鱼猫准备现身之时，一阵叫声让它停下了脚步。石蟹猴发出的警示叫声在林间回荡。让它们如此惊恐的不是鱼猫，鱼猫体型较小， 对灵巧的石蟹猴威胁不大。有体型更大的动物正在林中前行。这群石蟹猴从高处的树枝上发现了危险。通常情况下，石蟹猴待在树冠上就能躲开大部分捕食者。 可是这一次例外。

猫科动物大多擅长爬树，其中云豹更是爬树高手。它的后肢踝关节可大幅度转动，让它可以灵活自如地在树上活动。云豹的犬齿长而尖锐，能够轻松刺入猎物的皮肉。云豹通常在夜间活动，为了觅食，它也可以打破常规。而它并不是唯一在白天活动的云豹。就在几公里外，它的两只幼崽莽撞地离开了安全的巢穴。它们才出生一个月左右，还没有自保的能力，贸然离开藏身地非常危险。石蟹猴很机警，它们迅速转移到领地的另一边，远离了云豹。

不过，只要食物足够诱人，食蟹猴也会冒险来到地面。对食蟹猴来说，成熟的无花果是不可错过的美味。这些果实为森林中的许多动物提供了食物。满地的无花果不仅引来了食蟹猴，林中来了一群健壮的爪哇野牛。这种野生牛科动物和家牛有亲缘关系，它们生性胆小，喜欢在丛林深处活动。然而，对无花果的渴望驱使它们离开藏身之处，冒险来到开阔的林间空地。采食掉落在地面上的无花果，然而还有一些动物不是为了无花果而来。一只雄性老虎正在巡视领地，它沿着河岸熟悉的小径，一边巡逻，一边留下气味标记，顺便寻找是否有雌性留下的气味。与此同时，它还要保护领地内的雌性和自己的幼崽免受外来雄性的威胁。这只雄性老虎不是来捕猎的，所以无意理会正在进食的爪哇野牛。这头长着深色皮毛的雄性爪哇野牛是群体的首领，也是其中唯一的成年雄性。

他要负责保护雌性。绿孔雀为这片林地增添了一抹亮丽的色彩，不过并非所有的绿孔雀都是为了食物而来。鸟类对色彩的感知非常敏锐，在雌性绿孔雀看来，眼前的这一幕可谓光彩夺目，极其华丽。雄性绿孔雀有很强的领地意识，如果比美决不出胜负，那就免不了要打上一场。

0: 获胜的雄性绿孔雀才能接管领地，并赢得与领地内雌性交配的机会。吃完无花果后，爪哇野牛准备回到丛林深处去。他们都没发现，有一道身影正悄悄跟在他们身后。
1: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7: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8: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7: 你可曾吃过盖师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师新式果汁。
9: 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这是一只雌性老虎，它有一窝嗷嗷待哺的幼崽，与刚才那只雄性不同，它是专程来捕猎的。眼下还不适合靠太近，这片空地可供老虎隐蔽的植被太少了。老虎循着爪哇野牛留下的气味，一路跟着他们来到附近的小溪边。小溪岸边长满了茂密的植被，是绝佳的伏击地点。老虎藏在灌木丛中，耐心地观察着爪哇野牛群的一举一动。

而爪哇野牛完全没有意识到危险已经逼近。这正合劳

爪哇野牛越走越近。老虎全身的肌肉紧绷，蓄势待发。此刻，他把注意力全都放在了爪哇野牛身上，却没有注意到一旁的绿孔雀。爪哇野牛听到绿孔雀的警示叫声，撒腿就跑。

猎失败了，这只老虎走到溪水中，看来他打算泡个澡来解暑。反正现在也没有必要隐藏行踪了。没有捕到猎物，老虎转身朝灌木丛走去。

一回到巢穴，等候已久的两只幼崽立刻朝他奔来。这两只幼崽大概五个月大，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妈妈是他们唯一的依靠。下午，老虎妈妈会陪在幼崽身边，等到夜幕降临，它会再次外出觅食。就在这清凉的午后，林中出现了一头庞然大物。这是一头成年大象。这副庞大的身躯每天要吃下重达150公斤的食物。大象的长鼻子约有15万条基数，选取高处的果实对他们来说简直易如反掌。

大象的鼻尖还长有指状突起，可以像手指一样灵活地捡起掉在地上的果实。这头雄性大象大部分时间都独来独往，悄然穿行于林间。凭借极敏锐的嗅觉和听觉，他发现了象群的行踪，他们就在离这里不远的地方活动。

雌性大象一生都与家族成员生活在一起，有血缘关系的雌性之间建立起了能维系终生的紧密联系。象群此行不是为了觅食，而是奔着泥土来的。

那就是采食泥土。大象从植物中很难获得足够的矿物质，为满足身体所需，它们需要通过食用泥土来补充这种营养物质。

0: 蚊虫叮咬，在白天达到防晒效果，到了夜晚还能起到保温的作用。
1: 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爱吃香香鳕鱼肠，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6: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1: 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7: 哇，好神奇的口感！
1: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夕阳西下，西西在不远处岩洞里的几千只蝙蝠准备外出活动了。

只有等到天色完全暗下来，蝙蝠才能摆脱这些猛禽的捕食。夜色中，雌性鱼猫守在水边伺机捕猎，而它自己也成了被追踪的对象。雄性鱼猫一直悄悄地跟着它，是时候采取行动了。成年鱼猫大多数时候都是独居，除繁殖季以外，成年个体之间通常不会直接接触。雌性鱼猫虽已进入发情期，可是这并不代表它一定会接受这只雄性的求爱。雄性鱼猫需要先证明自己的实力，

开始不太顺利，这只雄性鱼猫并没有因此退缩，

天亮之后，雄性鱼猫终于得偿所愿。他的坚持得到了回报。交配结束后，雄性鱼猫头也不回地就离开了。而雌性鱼猫又开始专心捕猎。它用爪子轻轻划水，水面上泛起涟漪，造成昆虫落在水面上的假象，吸引水中的鱼游过来观察。鱼猫瞅准时机，很快抓住了一条鱼。

捕捉体表湿滑的猎物需要特殊的装备。鱼猫的脚掌呈半蹼状，爪子无法完全缩回，非常适合用来捕鱼。这片郁郁葱葱的森林是维持当地生态平衡的关键。麒麟冠层不仅能调节林内气候，更是无数生物的庇护所。

许多树栖动物而言，树上丰富的食物足以维持它们一生所需，因此它们可能终生都无需踏足地面。其中有一种外形奇特的动物，它看起来既像猫又有几分像熊，但其实它与这两类动物都没有亲缘关系，它就是熊狸。别看熊狸行动缓慢，它在森林中可是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熊狸是杂食性动物，它们会采食植物果实、嫩芽和花朵，有时也会捕捉昆虫、鸟类和小型啮齿动物。熊狸的爪子很锋利，尾巴可缠绕树枝，是爬树高手。它们白天多在林冠层休息，

可惜云豹还是慢了一步，他又要饿肚子了。这只双脚犀鸟运气很好，没有遇上捕食者，它的配偶正饿着肚子等它归巢。双脚犀鸟孵卵育雏期间，雌性会一直待在树洞里，雌性和雄性会用泥、粪便和一些食物残渣封堵树洞入口，只留下一道狭窄的缝隙，雄性可以通过缝隙向巢穴内传递食物，觅食的重任全落到了雄性身上。

1991年，同爱纳雷松野生生物保护区被列为了世界自然遗产。如今，这个保护区成了多种珍稀哺乳动物的栖息地，其中就包括花豹。近年来，东南亚地区的花豹数量日渐稀少。这只雌性花豹有两只幼崽要养活，先出来的这只幼崽是雌性，跟它的妈妈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另一只幼崽是雄性，它的皮毛是黑色的。三月，天气越来越热，河流成了动物们的避暑圣地。保护区内分布着大面积的原始森林，涓涓溪流滋润了两岸风貌的植被，许多野生动物都会到这里饮水休息，不少捕食者也会来寻找觅食机会。雌性花豹幼崽在溪流边好奇地四处探索，它快满一岁了，正在提前适应离开妈妈的生活，独自活动的时间也越来越长。再过几个月，它才能真正独立。它身后还跟着一道黑色的身影，雄性花豹幼崽也来到了溪流边，它的黑色皮毛是基因突变导致的。

有观点认为，在幽暗的丛林深处，黑色的皮毛有利于花豹隐藏身形，提高捕猎成功率。两只花豹幼崽还在学习基础的生存技能。鹌鹑是一个不错的练习对象。可惜扑了空。雌性花豹幼崽虽缺乏技巧，却精力充沛。他又看到了树上的鸟类。

虽然两只花豹幼崽非常努力，但毕竟经验不足，所以这片森林的鸟类暂时还是安全的。花豹幼崽的捕猎动作还稍显稚嫩，不过 这正是它们成长为出色猎手的必经阶段。雌性鱼猫不是在捕猎，而是在林中寻找一处僻静的角落。它怀孕了，交配过后已近2个月，它必须尽快找到合适的巢穴。可惜在这里， 他注定得不到片刻安宁。数十头爪哇野牛浩浩荡荡地在林间穿行，群体中的主导雄性发现了闯入者，他用脚刨地示威， 而闯入者态度坚决，毫不退缩。闯入者的目标是对方的圈群，他向主导雄性发起了正式挑战。这场争斗只能通过一种方式解决，

颜色较浅的外来雄性获胜了。上一任主导雄性被逐出群体，这头雄性爪哇野牛成了牛群的新任守护者，他获得了与群体中雌性爪哇野牛繁衍后代的机会。五月，季节更替，旱季将要结束了，雨水汇入溪流和江河，有水的地方就有生命蓬勃生长。水鹿通常在水源地附近活动，虽然它们多在清晨、傍晚及夜间比较活跃，但白天也常常出现在河边，它们会长时间泡在水中休息。水鹿是一种大型鹿种，体重可超过半吨。它们这副庞大的身躯让大部分捕食者望而却步，但也有例外。

老虎以每小时60公里的速度冲向猎物。成功捕到猎物后，他没有立刻进食，而是先将猎物拖到隐蔽处藏好，然后走向密林深处。他的两只幼崽正藏在那儿，耐心等待妈妈归来。目前，老虎幼崽虽然还没有断奶，也开始慢慢过渡。

这只雌性云豹为了觅食已经离开巢穴好几天了，它越来越焦躁。

上的枯叶一踩上去就沙沙作响，增加了云豹前行的难度。地面上迟迟不见猎物的踪影，他只好再次把注意力转向树冠。一只白掌长臂猿在林间荡来荡去，

凭借灵活的长臂和弯曲成钩状的手指，白掌长臂猿能在林间飞速穿行，成为移动速度最快的灵长类动物之一。云豹擅长悄无声息的前行，相比之下，白掌长臂猿就吵闹许多。这只雄性白掌长臂猿正在和它的配偶对唱，雌性的回应声在丛林中回荡。

尽管云豹是爬树高手，可是百掌长臂猿一次就能越过约9米的距离，还能以每小时50多公里的速度在树与树之间移动。

还没等到云豹靠近，白掌长臂猿就已经消失在了丛林深处。云豹还是一无所获。情况很快出现了转机，凭借灵敏的听觉，云豹捕捉到一阵树叶的窸窣声，那是几只野猪幼崽，看起来似乎是不错的目标。他们跟随妈妈正在觅食。刚出生不久的野猪幼崽对饥饿的云豹来说正合适。而且这里有一窝幼崽可供它捕食。野猪幼崽或许弱小无助，它们的妈妈却不是好惹的。

吃完后，云豹回到巢穴。这次外出捕猎不太顺利，他离开的时间比以往久了一些。

云豹四处嗅闻，想要找到幼崽留下的气味，而幼崽已经不见了。丛林里捕食者众多，幼崽恐怕凶多吉少。云豹最后回望了一眼，然后再次引入茂密的丛林，孤身离去。在漆黑的夜晚，大概只有热成像摄像机才能穿透这深幽的黑暗，记录下影像。马来豪猪的体型不大，却长着一身尖锐的棘刺，有的末端还带有小倒钩。即便是老虎，在面对它时也会感到非常棘手。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身负重伤。

黎明时分，鱼猫再次出动，开始捕猎。尽管鱼猫主要吃鱼，但只要是能抓到的猎物，它都想尝尝。不管是啮齿动物还是昆虫，它都不会放过。哪怕是鸟，只要它跳起来能

柚子。这是一条眼镜王蛇，不管是鱼猫妈妈还是它的幼崽，被眼镜王蛇咬伤一口都会丧命。鱼猫妈妈必须做出决定，是逃跑还是保护幼崽。眼镜王蛇最长能长到近6米，它分泌的毒液能毒死一头大象。眼镜王蛇已经爬到了鱼猫巢穴附近，如果被咬，鱼猫妈妈就难逃一死。但它没有退缩，

羽毛妈妈及时赶回了巢穴。她的幼崽还不到三周大，才刚刚睁开眼睛。在接下来的十个月里，她的首要任务就是照顾好幼崽。两只幼年花豹现在约18个月大，它们开始离巢活动，活动范围逐步扩大。幼年花豹也在不断磨练捕猎技巧，努力没有白费，它们已成长为动作敏捷、机敏沉稳的猎手。独立捕猎是幼年花豹迈向成年的最后一道关卡，也是他们走向独立的重要一步。

而另一边，老虎幼崽还离不开妈妈的庇护。老虎妈妈还有很多要教他们，例如获取现成食物的方式不仅只有一种。然而这些方法往往伴随着风险。老虎妈妈发现一只进食中的鳄鱼，纵然老虎是顶级捕食者，有时也会吃腐肉。可进入水中就意味着踏入鳄鱼的领地，它必须格外小心。

在这片丛林中，幸运总是会眷顾勇敢的一方。老虎幼崽必须尽早明白这一点。清晨时分，茂密的丛林笼罩在一层薄雾之中。要想在此生存，野生动物需要具备极强的适应能力，而这正是猫科动物的强项。

随着季节更替，繁殖季到来，这只雌性云豹又一次迎来了新生命。新一代的云豹幼崽注定要在这片光影斑驳的丛林中书写属于自己的生命篇章。

0: 王爷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程

0: 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1: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著珍馐入册，流传千古者，谓之美食家。食物可窥性格，可探心境。四位先生有据可考，有声有色，
1: 妙
0: 再现先生笔下的美食，重拾美食里的先生。雪芹其人，身胖，头大，皮黑，但是特别善谈吐，风雅游戏，触景生春，让听的人特别舒服，毫不疲倦。难怪他的书写得那么好呢。如果文学家也有绩效考核，曹雪芹肯定不达标，但仅凭一部《红楼梦》已经足以确立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这位才情纵横的文学巨匠，从小是在书香中长大的。曹雪芹出生在南京，祖父曹寅曾奉旨刊刻《全唐诗》，家中收藏的唐诗总集、别集、选本、注本有近百种。后来在《红楼梦》里俯拾皆是唐诗典故，大概就是这些家庭儿童读物的功劳吧。精神食粮有了，物质食粮也绝不落后呀。之所以读《红楼梦》会馋，那是因为写他的曹公从小就会吃酒酿清蒸鸭子、鸭子肉粥、鹅掌鸭信，从大菜到主食，再到下酒小食，金陵人曹雪芹在万千食材中毫不掩饰对鸭子的偏好。金陵地区河湖密布，鸭子吃水草鱼虾长大，皮厚肉紧，品质上乘，被当地人研究出了众多吃法。
2: 少爷，你的好吃的来了。
0: 而曹小少爷的最爱是一道非主流菜式。没想到吧，堂堂贵公子最爱的食物却是鸭信，看起来像是边角料，但在他的年代这可是稀罕货。毕竟一盘原料需得牺牲10多只鸭子才能成就。

0: 如今这菜的原材料不算稀缺，但老祖宗传下来的古法仍然适用，灶炉泡制。大师出马，细节处见匠心。深耕淮扬菜系的侯新庆侯大师，卤制之前还有一道工序，要在水开之后立即关火，用余温焖熟鸭舌，保持低温才能保证口感。
1: 就焖个半小时就可以了，它更加的软嫩，很滑。我们淮扬菜的一个特点就是滑嫩爽脆，不是滋味。
0: 巧且精致的鸭舌时常被做成小吃，而在侯师傅的手下，它被制作得更为细致，将鸭舌去骨，这是对食客极致的体贴。鸭的舌头骨有三根，两根舌系带切好处理，一刀下去修平即可。剔除隐藏的舌骨怎么办？淮扬刀客的功夫正体现于此。刀尖轻轻划过鸭舌，分毫之间形状完好，骨肉即可分离。
1: 把后面的骨头吃一半吃掉，骨头呢就可以出来了。
2: 我从来不晓得鸭舌的骨头是这样子分出来的，金不素做奉承之极哦。
1: 其实这个糟鸭舌呢，最主要的是糟的香味。
0: 有人说江南的糟卤是沉默纯美的灵魂，附身于菜肴，就算再平凡的食材也会有鲜意。这鲜方各家不同，侯大师用黄酒与酿制黄酒剩下的酒糠以2:1比例和泥搅拌，经过两天的静置，用过滤出的清澈液体再加入各色香料煮沸放凉，灵魂就对味儿了。享受过低温水疗的鸭舌，再放进凉凉的糟卤汁中浸润4小时，咸鲜微甜，万物皆可糟卤，唯鸭舌不可替代。在《红楼梦》的情节里，爱吃鸭舌的老曹还借由宝玉之口交代出这道菜的最佳食用方式。宝玉因夸前日在那府里甄大嫂子的糟鹅掌鸭信，薛姨妈听了也忙把自己糟的取了些来与他尝。宝玉笑道，这个须得舅舅才好。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
4: 岁月流转，记忆需用心呵护，呵护它，爱和科技给予你力量。和寿堂牌纳福西胶囊，1998年经批准上市，拥有三大保健功能，改善记忆，调节血脂，延缓衰老。功效成分及含量，每100克含神经酸31.25克。南京圣诺生物科技实业有限公司严格规范生产流程，从原料到成品严格落实质量检验，全流程管控产品品质。和寿堂，守护记忆，卫脑健康。

0: 就算曹公子懂得舅舅吃鸭信的妙处，他也料想不到下酒小食也能变成雅致的艺术。经过今日淮扬菜大师的创新，他以另一种形态进入了南京老饕的隐藏菜单。
1: 我们淮扬菜的这个传统菜镇江肴肉，其实也是通过冻的手法，这道菜我们延伸过来就是鸭舌冻。
0: 以低温的方式将糟卤凝结成冻，胶原蛋白冷却后，蛋白聚合锁住水分，最大程度保留了鸭舌的质地。滑嫩的胶质和内里的鸭舌叠加出细微却多层的口感，鱼子酱的咸鲜，糟卤汁的回甜，定格在鸭舌的丰腴。一道风味小菜登上大雅之堂，也能撑住场面。
2: 这鸭舌简直像水晶一样，当着奶茶。
0: 曹家在南京，前后三代人世袭着江宁织造的差事。给皇上的贡品，可不止上用装缎、蟒缎这样的丝织品，还有南京本地的风物特产。皇帝吃过的鸭子，算是很过硬的品质担保了吧。南京一带养鸭风气之盛，在曹雪芹的时代便已形成。
3: 好鸭腿啊，
0: 本地人又让你眼花缭乱的使用说明书，率先达标无鸭不成席。盐水鸭、烤鸭、鸭舌、鸭翅、鸭胗、鸭血粉丝、公母鸭汤、八宝葫芦鸭，
3: 来后面吃什么酒。
0: 对于吃鸭这门学问，南京人早就研读到骨灰级玩家的级别了。
2: 武将们已经算是挖空心思吃鸭的了，没得想到现在花样剁成这个样子了。
4: 来来来，烤鸭后腿鸭头，
5: 拿棒子尝一下。
4: 需要盐水是吧？
6: 我给我蘸两个鸭子。
4: 没得办法，今天鸭子小。来二姐，二姐二楼。
7: 今天吃什么？
8: 香火。
4: 好，行，马上带你烤啊。今天买盐水鸭子买的买反过来买走过来了。
0: 南京吃鸭界再怎么内卷，盐水鸭依然是稳固的头牌。
4: 我也去过很多地方，尝过很多就是鸭子的做法，回过头我还是觉得我们南京人把鸭子做到已经做到极致了。啊，人家就有一句话嘛，没一只鸭子能活着游过长江。
0: 好吃的盐水鸭有着严格的盐值标准，皮白肉红骨头绿，这就要求从洗一只鸭子开始，就必须高标准严要求。
9: 这个盐水鸭呢，从洗到腌都要在7天才能我们吃到嘴上。
0: 果然好吃还得是传统手艺。
9: 朱洪武那时候就开始吃鸭子，为什么南京要教他鸭肚鸭肚呢？他就是3天南京人不吃鸭子就难过。
0: 盐水鸭的盐有门道，细盐小火炒到鸭白，八角花椒的香在高温中慢慢渗透，之后鸭子们将享受到一次彻底的全身按摩，从外皮到内里都用椒盐均匀包裹住。腌制只是起手的招式，最终的味道高下还得依仗卤汁，怎么配置得跟老板好好请教。
9: 我的过程肯定有讲究的，这种怎么不能这样子讲呢？对不对？也讲究出去人家就知道了。

0: 被老陈视作商业机密的自制老卤，外人想偷师可没那么容易。一次次的复卤，原汤中的可溶性物质越来越多地溶解在卤汁中，鸭子的香味也愈加鲜美浓厚起来。卤制之后便是风干，此时盐卤的味道已经完全留在肉中，一只优秀盐水鸭的养成就此进入到冲刺阶段。在最后的水煮程序里，变得活色生香的盐水鸭需要保证持续低温，务必让鸭肉里外的口感得以匀称。马城小肉丘的盐水鸭，滋润的粉色上部分鸡纤维的横切面泛着光泽，入口鸡质软润，鸭皮薄处不柴，厚处不腻，不知道几百年前的曹公是不是也为这一口美味倾倒啊。
1: 下次再偷猫的出门一定要带一份回家吃。
2: 哎呦，干一天辛苦了，吃鸭子。
3: 坐下来，
2: 来来，坐下来吃吧，吃吧，吃吧。
3: 盐水鸭也不错。
4: 你像这个小宝在，你在后场，那是个我们自家宰鸭子的。
2: 哦。
4: 乖，烤好的鸭子，他想吃了，爷爷拿过来就。
2: 拽过腿就给他。
4: 腿一次就给他吃了，他想吃什么就给他吃什么，真的。
2: 很好。
5: 没有，
6: 我们家鸭子好吃还是人家鸭子好吃？
5: 我们家鸭子好吃。哈哈哈哈哈。
0: 想了解一个地方的性格，通常可以通过这里的食物看出来。将鸭子吃出百般花样的南京人，对生活也始终是精雕细琢的。在家道衰落之前，幸福的小曹公在南京经历了平顺富足的13年。生长在什么样的城市，吃到什么样的味道，获得什么样的见识，童年的种种经历总能影响人的一生。也许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经历开端，才有后来那部旷世名著《红楼梦》的诞生。

清晨的羌塘草原静谧辽阔，数万只藏羚羊陆续入水渡河开始，成年藏羚羊顺利向对岸靠拢，而刚刚降生尚未满月的幼崽身体柔弱，力量不足，过河对他们而言是一场生死考验。

森龙藏布位于尼玛县北部，属于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这条河流由玛依雪山的融水汇聚而成，最终汇入措罗木湖，全程30多公里，最窄处宽1米，最宽的有2.4米，不少河段河床深陷，水流湍急，暗流涌动。尚未满月的小藏羚羊们助跑起跳，小小的身躯腾空而起，一次次向着对岸冲刺。体弱的幼崽没能跳过激流，重重摔入水中。